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咱人那咧食物件时阵，食到好食的物件吼，迄个心情吼，真的会很开心。真正足快乐，有当时咱，你想咱吼，常常有通听人介绍讲啊，倒位好食啦，啊排队排一大堆啦，啊叫真正去排队买来食阵哦。喂，你好。
2: 喂，阿官你好。
0: 啊，小弟你好。啊，买回去了吼，啊都臭干辣椒。呢，啊不话好食咧，排队排干呢哦。但是吼、哦，咱今日咱这个温国志温主厨吼、哦，人因咧手咯，真正是吼、哦，莫怪我都做主厨。莫怪我都吼，每一年十几连续十多年，拢做这个国宴的主厨的时候吼，主要是安那用料实在啦。啊吼、哦，物件吼做过来以后，无爱给你掺一寡防腐剂啦，无爱给你掺一寡人工烹料啦，啥物拢无爱给你掺，就是用天然的食材来去做一寡稍微的调味，但是佫给你用着从特殊的做法，互你食到较以往你食的物件口感无同款。所以咱这宝物吼，唔该讲你看，咱即届第一届来介绍着咱这温主厨的物件了，大家收到物件讲哇欢，哎、欸，那真好食啊！哦，好特别，好好吃哦！啊，阿妈鹅肉，某妈鹅肉，厝边隔壁嘛鹅肉，兄弟姊妹嘛拢鹅肉，啊，我背等于讲什么背等于了，无两工的，光已经食一半去啊啦！会太好食啊！啊，佮大家食完了吼，迄、那个嘛袂，迄、那个嘛袂，唔敢讲恁今日佮特别吼，甲即个温主厨讲吼，一定吼，一定爱佮吼来甲咱优待一下吼，伊太侪人娱乐啊，所以唔敢讲恁这保护你顶一工、前两工啊，你若无订到的人，你今日绝对袂当错过，因为主要是方便。免阁想过去安尼吼，啊阁当灶为着要煮一个宵夜，啊阁当灶当点唔免。你看咪隔水加热，还是微波加热，还是要倒去店内底瓦斯炉加热都没有关系，拢足简单嘞，三分钟马上上桌。是啊是啊。啊阁吼，唔免阁吼，啥物吼，放油的开抽烟机都唔免，都不用，啊咪袂油嘞，啊全部拢帮你处理好啊。这就是吼，即马现代科技厉害啦，吼、哦，好、哦，所以咱只宝吼，即阶段都家里面吼，等下吼，一定要注意听咱的节目吼。我、哦、来先赶紧个安排，咱听就没有收点播歌哦。

0: 好，来，那呢，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你好。
1: 喂。
0: 好，来，稍等哈。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好，来，咱今所介绍咱这个哈，哦，这个温国志，这个哈国宴主厨所做这个拿手菜，咱这个麻油糊涂菇，咱的糊涂菇是正台湾有林有机的哦。哦，过来，咱这个内底姜嘛是咱这个吼、哦，咱台湾的吼、哦，咱这个老姜吼，落叶的老姜来去做吼、哦。啊，麻油嘛是咱正台湾云南的麻油来去来去调的，内底调味，咱的豆油嘛是咱的印油哦。所以吼、哦，伊做物件真材实料，主要是讲这个糊涂菇外口本来的拢好嘛，拢无熟啊。过来，你若未晓处理的人，一定弄一个也出水。爱有一个高味啊！哎、欸，你好，
2: 哎、欸，哎，我
0: 咧，哎、欸，是你好，
2: 哎、欸，叫个好多股大左，
0: 大左，哎、欸，你迄刚无叫吗？
2: 我迄刚出去无听到，
0: 无听到 ，OK， 大左下起来哈 ，OK， 好，谢谢，拜拜哈。啊，咱这好多股好来讲啊，你若不要处理的人吼，退回去吼，会做歹食，为虾米有一个高味啦？但是咱的温国志温主厨哦，伊所做出来这个好多股完全拢无这个缺点，完全拢袂会得什么。高味足重的完全拢无哦。
3: 伊讲迄个糊涂菇偌大粒，你敢知？迄种芭乐同大粒同大粒芭乐，
0: 嗯，
3: 好、哦、比芭乐搁较大粒，
0: 嗯，
3: 比芭乐较大，伊糊涂菇这么大粒，你敢知？就是它像那個、它长出来之后，它就是像那个芭乐一样这么大一颗啊，你
0: 啦。嗯，啊，那但是爸爸妈妈不是咱的料理包内底这大粒呢？
3: 是啦，
0: 是伊生出来有这大粒。
3: 它一生出来这大粒吧？
0: 啊，当然爱个切啦，爱个切切慢慢的啦
3: 吼。对
0: 你莫讲当然阿元，那我手着了无芭乐这大粒，不是啦吼。啊，主要伊这吼，
3: 他不是伊个一般。菇类较无同款，
0: 对，
3: 伊生长的环境嘛是较无同款
0: 啊。对，啊，伊这吼好多菇伊个特别该安怎料理呢？该内底灌这个冷清，
3: 对，
0: 足特殊的，唔敢讲伊食起也爆汁的啥呢？啊，佮食起伊。
3: 然后很奇怪是讲，你就算讲无喙齿无啥辣的人哦，你还都咬得动哦，
0: 对，
3: 你吃得动它哦。
0: 而且伊食起口感真正足像你咧食。顶级鲍鱼，
3: 鲍鱼，
0: 你
3: 它这个就像素鲍鱼一样，
0: 那个硬虾呢，我硬一点鲍鱼那个硬虾呢，
3: 嚯，你看
0: 真正吃的每一嘴拢足满足的对啊，啊，伊的酒，伊的酒料嘛袂咸，真正袂咸吼，来你好。
4: 喂，
0: 我晓得吼，伊嘛袂咸嘟嘟啦，拢完全拢袂，不管迄汤食要搅饭啦，要来炒面啦，啊是讲你家己搁去掺菜啦、掺料都没有关系。你像咱多听种朋友讲，伊搁甲放番茄落去，啊搁吼放葱啊、猪落去，吼吼，有诶是放高丽菜，有诶放白菜啦。哦，啊嘛有一个讲阿姨讲吼，吼啊买回去了，所以吼因家诶人厝边计嘛，大家全拢学了好食，讲真的太好吃了。马上过来，甲咱对家变大桌的吼，唔、哦、是对家、哦，过来买大桌安尼哦。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吼，我来讲，咱人活在世间上，其实吼、哦，咱就是要来食好食物件。但是好食物件，有当时吼、哦，咱要去食到有名的，人讲出名的，有当时老实讲吼、哦，排队排袂着啦。啊，就算排队排着，咱去饭店食一道一项菜，拢会贵松松啦。
3: 很贵。
0: 今仔日咱的温主厨，温国志温主厨。
3: 伊就刚刚是伫恁家帮你煮食，意思同款。
0: 我讲，
3: 恁家的师傅啦，温师傅安尼啦，
0: 完全的味完全无糟践的哦、喔。
3: 是啦，
0: 摕起来我咧讲倒出來，已经拢煮好啊，爸爸妈妈，伊这拢帮你料理好啊，你只要给加热就使食。
3: 对，
0: 好、喔、啊那
3: 紫，
0: 啊那紫米红豆腐啊吼，唔免佮加热，
3: 掏开就食，
0: 掏开就上食。啊，你要加热嘛会使，你要放边角落去嘛拢会使。
3: 嘿，
0: 啊、你要佮掺牛奶啦。
3: 我是掺迄个无糖的豆奶，哦，够好食诶。
0: 你刚有一个讲掺啥呢？掺咱迄间四姐所介绍的、
3: 哦、那个
0: 银耳露，
3: 银耳露也可以。
0: 伊讲佮掺银耳露落去，偌好食呢？
3: 对哦。
0: 我安尼我暗时绝对要等来试看嘛。
3: 啊，你无就是讲你这红豆紫米啊，伊是足高诶对无？伊足浓稠的哦，你倒一半。 啊，你加一寡烧水，你可以加麦片。
0: 嗯，
3: 你可以再加麦片，也很好吃。
0: 哇，你讲你，反正你收着你，你鹅肉讲那真好吃啊，来你哦。来，小蛋，保证哦，你的爸爸妈妈给恁饿了的啊！你唔捌食过这么好食的糊涂菇，内底给你灌两千的，我保证你唔捌。因为啥物？伊外口一般那煮糊涂菇就是麻油糊涂菇，内底敢有给你灌两千？没有。用啥物麻油咱唔知，用啥物豆油咱唔知，但是温国志温主厨给你用的是咱正台湾温里面麻哎呀麻油，正咱台湾的这个芋头啊印油的。完完全全，而且伊给你做这料理包，方便到你唔免下冰箱冰，伊嘛内底无给你更丰富些。有人讲阿万，阿无冰会歹无？你放心，伊这用着高温灭菌的方式，而且这有经过卫福部来给咱做检验的，来做抽查的，那一个啥规定啦，无合格。都未使出散啦哦，所以咱这保险摕着物件是从盖安全的，有卫福部帮咱做检验的，吼、哦、有来做抽查，内底完完全全无给你掺着这个防腐剂，吼、哦，即嘛现代从好科的技术就是安尼，你日本人来用这种是无期限的哦，没有限期的哦，对讲吼会当更永远的哦，但是咱台湾的法规就是一定爱肯，所以吼、哦、咱面顶伊啊要写18块的。来，咱这宝物吼，完全拢未占着你冰箱的空间，所以就算我你这么冷冻库钱甲万万万，你嘛免烦恼讲你甲咱的糊涂菇摕上去，无位好冰，免烦恼。
3: 而且我讲，你未食到足久的，你每一顿你拢会想要偷来吃。
0: 我讲真啊，足济啦。
3: 你今每一顿啊，你的饭豆顶头，你都想要偷一包来吃，因为第一方便，第二好吃，第三健康。
0: 我会当甲咱这宝物。
3: 这是足健康的料理包呢。
0: 先保证，你想讲多少一个阿姨讲啥？伊在下伊收着，伊在下收着，随掏一包来吃。拄啊暗下去掏一包来吃，
3: 一缸吃两包。
0: 你讲为什么？阿元当作是第一次吃着这个时阵吼，我讲哦，目睭足精。
3: 就经验
0: 呢，灯大绿，就
3: 经验呢。我才没
0: 讲，
3: 我在市场嘛买过这种猴头菇，我也曾经买过。那我发现这温主厨盖同大无共款是口感以外，
0: 哦、啊，
3: 够你这料，你来这料，咱这内料哦，食料哦，咱这温主厨真的是太厉害啊！就大绿的，食个，那你干嘛讲？哦，你那干嘛食这物件，食个起码就好啊？
0: 对啦，
3: 不是种又杀杀吧？不是哦。
0: 没好，你讲提定讲做。
3: 不会，你放心，你放心。
2: 喂，
0: 来，你，
2: 我
0: 对了嘛？啊，你觉得你哈？所以呢，咱这爸爸妈妈哈，我得讲下哦。今天咱所介绍这糊涂菇，真正你会想阿元甲酷酷同款，你食到第一嘴了，你会感觉讲那真好食。结果两个食食了，讲无够，过来，搁提一包来食。阿元甲你保证，而且你又搁提着，你搁食着咱。所精神的这哪红豆紫米哦，你也更加惊艳。你讲这红豆的更加这米，这紫米呢更加这好吃啊！啊，而且佫袂甜。嚯、哦，这要掺牛奶，要掺银耳露，嚯、哦，要掺咧豆奶，要掺咱的杏仁粉，拢做好吃的啦。你绝对学了讲，哎呦阿元，啊你是去倒吹啦，吹到这个温主厨来，从重要是安那介绍佮优待。今日咱这爸母，我希望你有咧听咱节目的人，卖阁丢毒啊！你买一撮回去吃，咱人外世间上，你食看卖吼，人做的料理做了偌好吃、嗯？为什么咱迄天第一届买这么侪人，今日看起来饿了？
3: 丢啦！
0: 都、就是因为好吃，
3: 好吃啦！
0: 好吃刚好你。意想不到，所以咱这宝物，我希望吼，你有在听咱这无？你从无你买一撮等于吃看卖啊，这
3: 样，
0: 你也不枉此生啊！我讲这样讲，你也想讲阿环啊，当时吼，温叔叔可不可以介绍别项物件来吃？我跟你讲，你先吃这项，你吃看卖，好恁有信心，好恁干嘛讲？吃着物件袂特济，主要是介绍
3: 个
0: 介绍个优待啦。你想看卖？
3: 你若买着歹食，你也干嘛就？你感觉足硬诶，
0: 对、哦
3: 啊、但是伊这真正就好食啊。
0: 你想看卖哦，八包的糊涂菇哦，这糊涂菇伊是我讲啊、哦，咱这温主任伊要做一项这个糊涂菇，从就要开四工哦。
3: 二十道工序，
0: 二十道工序哦。嗯，头前三天过来处理，当处理师哦，准备一干做得住哦。
3: 伊就伊个会使用伊用银刀捅先进的迄个机器哦，就是咱这个咱这个咱这个履带，哎，咱这个履带热穿透的呀、啊，它这个都需要检验的哦。以及光这台机器啊，就要请几万啊。
0: 嗯，
3: 伊个这台机器，甲咱料理，来咱来料理，看看这台这个这个包装里面啊，用迄机器甲伊封起来了，伊个会使保留伊原来食物内底原汁原味啦，
0: 对啦，
3: 它的营养素都在红的内底啊。
0: 咱的温煮是保证的哦，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哦，
3: 没有防腐剂。
0: 所以你莫乌白听哦，乌白哦，咱这绝对拢无抗防腐剂哦，
3: 没有防腐剂的。
0: 好嘞，所以咱这爸妈好，恁食到第一从好食的物件，
3: 对，
0: 过来从钙健康，
3: 嗯，
0: 对咱人体阁未有伤害。
3: 是，
0: 从主要是食到好食的物件，
3: 对，
0: 啊，从着从优待介绍，
3: 嗯，
0: 来爸爸妈妈哈，来咱这阶段赶快哦。咱八包的这个猴头菇，另外佫加上四包的这个吼、哦、红豆紫米吼、
3: 哦，
0: 我讲这两项你真正拢做好食的。你摕猴头菇来食，食完了你也马上想要偷这个红豆紫米来食好卖，
3: 是
0: 绝对拢你学落啦。来八包的猴头菇，四包的吼红豆紫米，安尼加起来12包1680。啊，那大组的是16包的猴头菇。八包的红豆紫米，咱直接优待你3000块，
3: 对，
0: 保证了你娱乐就对啦。
3: 是，
0: 来咱这爸爸妈妈，你绝对冇食过这好食糊涂菇，内底给你灌2000诶，
3: 对，
0: 你唔冇食过，
3: 给你让你爆汁诶，
0: 因为外口无一个人糊涂菇，佮给你灌2000诶，
3: 嗯，
0: 就干那咱温国志温主厨伊的独特手法，
3: 对，
0: 独特料理啦。
3: 是
0: 来买也关键哦，咱这阶段无多坐桌啊哦，咱这阶段真正搞我都开用20桌好哩鸟哦，伊、提完咱就无多个，伊这爱时间，
3: 对啦，
0: 要时间的哦，
3: 嗯、
0: 所以你买爱关键哦，来你好、哦，啊，小蛋哈，好嘞，买也关键哦，来咱这爸爸来四桌的就是哦，8包的猴头菇，4包的这个红豆紫米，12包，安尼加起来1680，大桌的是16包猴头菇。8包的红豆紫米，安尼加24包，只要这只要3000块，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拜拜。
1: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拜拜。
1: 嘿、hey, 你好。
0: 喂。
1: 哎来稍等你哦。
0: 好、
1: 哦、来来来哇我告诉你那人家把握齁。真正爱卡紧手快哦有当下齁、哦。好吃的物件你无赶紧人排队人拢站拢提完啦齁、哦、你好。
2: 喂你好。
1: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
1: 好来我给你下起来齁、哦、啊你。好那你的礼拜一再帮你服务。好没问题哦齁。
2: 安先洗寿司了吗
1: 哎蛋奶素一来店有蛋清。
2: 好、
1: 哦、
2: 蛋奶素可以
1: OK 好谢谢你哦
2: 礼拜一送、哦、
1: 哎你的礼拜一哦 OK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好拜拜
2: 好
1: 拜拜好、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3: Coco
1: 嘿 Coco 你要找 Coco 呀
3: 要
1: 啊你稍等一下哦哦来哦你盼妈妈呀嘛齁你嘛要一份齁
3: 哎呀我嘛
1: 一份我给你下去
3: 我给
1: 你好我给
3: 你嘿好头菇一包是多少
1: 拢三百公斤的
3: 哦，安尼笨笨
1: 半斤嘞，半斤嘞哈。
3: 啊，豆啊，嘿啊，是啊。
1: 你嘛拢三百公克嘿。
3: 一滴嘛。
1: 没，你放心。
3: 没
1: 啊。嘿哈，好 ，OK， 好，谢谢，好好，拜拜。
3: 好，拜拜。
1: 潘妈妈个超姐哈，来你好。
4: 喂。
1: 嗨，是你好，陈阿姨。
4: 啊，拜拜，一声。
1: 好，陈阿姨，给你下起来哈 ，OK。啊好，好，来，咱这爸母哦，你来看哦，真正哦，我来讲啊哈，咱人哦，一定要逐工吃物件，就是要吃快乐。你好，
4: 请问您的食素在食？
1: 诶、欸，伊内底有放两千
4: 啊，
1: 蛋奶素，蛋奶素。
4: 哦，好，安尼讲叫。
1: 好，我给你下起来哦，哈。
4: 最多的。
1: 好，没有问题，我给你下起来哈。
4: 当时上。
1: 你的礼拜一，好不好？
4: 礼拜一、哦。
1: 哎，你的礼拜一哦，哈、
4: 哦。
1: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4: 多少？
1: 1680。
4: 好好好。
1: OK， 好，好，拜拜哈。来，阿文哥，讲一下咱今日咱这个优待组合哈。咱今日咱这個猴头菇就是有八包，本来是六包呢哦。啊，咱的温主厨一刚来，特别吼，佫赠送两包，所以恁提到就是八包的猴头菇。另外阿王佮酷酷帮恁熬着四包的这俩红豆紫米哦。以咱的红豆紫米，我讲只讲吼，大家嘛知道。红豆啊啦，这紫米其实吼，人讲
5: 见
1: 好就补啦。啊，你来讲吼，咱讲就有当面色白顺顺的喎。医生嘛叫咱加食一个紫米啊，加食一个红豆啊啦。咖啡手尾店医生嘛拢叫咱加食一丝啊，好吧哈。
5: 嗯。
1: 主要就是讲咧红见红啦，
5: 见
1: 红就是补啦吼，见乌嘛补嘛吼。啊，但是哦，你放心，绝对袂涩。绝对
5: 没
1: 绝对不会燥热。
5: 对
1: 啊，咱这食起吼，
5: 然后绝对不会。你吃起来拢水水，绝对不会。
1: 咱这把握，
5: 它一直是哥哥很浓稠啊。
1: 伊这红豆啊，甲紫米，甲你滚个暖暖暖，咪咪咪。
5: 而且伊米吼，佫袂讲吼，刷喷喷。
1: 没有。
5: 刷喷喷，你知无？它还可以做整颗的紫米哦，啊，但是是绵的哦，米的哦。
1: 嗯。
5: 红豆啊嘛是米的哦，袂讲有的红豆吃起来敢那。刚才叼嘴啊呢，就是会点点嘛，你不会。
1: 没，你讲的也红豆紫米，你也干嘛讲？哇，这叫
5: 怎么那么会煮？
1: 而且红豆紫米，你买那个动作啥？摘西啊，我贵起咱是拢食糜。你买那个对哦，动作早餐。
5: 对、哦。
1: 动作午餐。
5: 对、哦。
1: 动作晚餐宵夜。
5: 啊，你两公你回看今天就就水，你不你就是分两，就是一包分两次吃这样子。
1: 其实你
5: 可以，
1: 其实你一个人啦吼，摘西啊，你吃一包。

0: 叮当给你倒销了，
1: 我来倒销了。啊，我买我阿家龙家里不爱开钱啊，来找你内头啊，我来开玩笑哦，来人家爸爸妈妈我的讲哦，我靠，火头菇足这样的卖，
0: 是啊，
1: 但是你买到有给你灌两千，我给你保证没有
0: 爆汁的，就这里
1: 爆汁的，给
0: 他加了，给他加我俩
1: 啦。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好嘞，你。
2: 哎、欸，我应该哦，我拜三干那有订，你那也无寄来啊。
1: 对。
0: 喂，
1: 帮你查一下
0: 哈。那姐，你讲什么无寄
1: 去？哎呦，来好，等下我帮你查看卖哈。所以来，咱这爸母吼，咱这个火头菇我来讲吼，你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咱这个吼火头菇吼。欸，干啦，真正可能干啦，阿元家才有尔吼。因为你讲火头菇市面上足济，但是你要摕到吃到这么好吃，够甲你灌两千的，可能就是干啦，咱家温主厨才有尔吼。所以来，你若买来赶紧吼，咱就是四组就是吼，八包的这个火头菇，啊，另外佫加上你四包的这个红豆紫米，安尼话说，安尼只要1680，你好。Hello， 哎、hey, ，是你好，林大哥，你好。
3: 是啦，就大江水的，那无
1: 搞。哦，你的大江船夹起啊，有夹起啦。你稍等，有给你夹起啊哈。你放心哈，好嘞。啊，咱这爸母哈，四组就是八包的火头菇，啊，佮吼四包的这个红豆紫米，啊，那1680块。啊，那买大组的16包的火头菇的。八包的红豆紫米的，安尼二十四包的，只要3000块。所以来恁这爸母吼，你食看卖什么叫做火头菇啊？火头菇吼，佫是帮助肠仔蠕动，啊，营养价值佫高，内底有丰富即个维生素、矿物质以外，佫有丰富即维他命 D3 伫内底。啊，食高丽吼，内底佫有即多糖体，你知影？多糖体对咱人身体嘛足好啊。灵芝内底冇多糖体啊，啊，牛樟芝内底冇多糖体啊。哦，主要要怎啊？要照顾咱的身体吼、哦。所以来，咱这個保护吼，来买爱赶紧哦，因为数量流行。你好，
2: 哥哥呀。
1: 阿文，我阿文你好。嘿，张阿姨，我今日嘛买一份吼、
2: 哦。未嫌，
1: 你放心，这绝对袂。细组我给你下起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哦、，OK， 好，拜拜。好嘞，人家爸爸妈妈被爱关进数量快要没有了，真的数量快没有了哦。来，这组的就是总共加起来有8包的火头菇，个4包的红豆紫米，安尼12包1680块，1680块。啊，那大组的2组起来16包的火头菇，啊个8包的红豆紫米。欸、這樣加起來3000块，
0: 再給您提示一下，免冰、啊、
1: 這是重點，免冰，
0: 免放在冰箱冰哦，常溫就好了。
1: 對、啊、這已經幫你做高溫滅菌了、
0: 啊、免再另外免裡面的東西是熟的啦，
1: 對，
0: 它是熟食的，直接温热就可以吃了。
1: 你要直接吃也蛮塞
0: 啊，
1: 其实一种食
0: 啊。你要吃其实蛮塞吃。
1: 对，伊反正
0: 你若讲后边天气愈来愈热吼，你直接打开直接吃蛮塞。
1: 但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啊，我是刚爱吃烧的啦，伊烧我感觉较好吃啦。我个人、
0: 啊、个人口味，
1: 个人口味啊，但是你吃冷嘛最好吃啊。
0: 对
1: 啊，你要个长当长塞拢会塞。
0: 而且猴头菇的那个蛋白质超高的，蛋白质就管呢。
1: 来，我个强调伊，多少毛人问就讲阿边。啊冰吼，我讲免冰
0: 啊！
1: 我强调未将你冰箱的空间，阿凡唔免冷藏还是冷冻，完全唔免。
0: 免阁把你高贵的冰箱给打开，冰箱免
1: 开来开去来了电，你放心，绝对免。因为咱这完全无掺防腐剂，
0: 对，
1: 咱这底下是经过卫福部热穿透检验的，哦，内底拢无菌的底内底，所以保存做好保存呢。你看
0: 那
1: 只要
0: 那在那种食工所啊，国家的那个政府机构最高单位都有检测过，
1: 对，好，恁
0: 这东西安全性较高的物件，
1: 好，恁吃了安心啦。
0: 起码拢是高科技啊，
1: 嘿啦，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哈，来，你也赶紧哦，以数量越多越好，
0: 对，这边无啊哦，
1: 来，控制。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空里艺术艺料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后来咱家爸爸妈妈吼，因为有一挂人吼，看拢拢有较食素的人啦吼，营养拢较无够，啊吼营养价值从介悬呢，就是这个菇类啦，啊菇类内底有这个有机的这个核桃菇，内底营养价值更加悬，伊这完完全全无农药的成分。无一寡化学成分，完全拢伊这核桃菇是有机的哦，有机栽种的核桃菇哦。咱的温主厨，这伊袂当乌白讲的哦，无这国宴主厨，根本上乌白讲话不行啊。所以伊用的是温林在咱台湾在地温林高山的这个有机的核桃菇，连这个姜拢是用咱这个老姜。连咱这豆油拢用乌豆印油，啊，包括着咱这个吼，伊这个咱这個红豆啊，
1: 对，
0: 嘛是用咱这個台湾咱这萬丹，萬丹的红豆，
1: 对对对，
0: 萬丹的红豆从大粒嘛，
1: 对啦，
0: 较巴林呐，
1: 对，较巴林，
0: 较好食，
1: 对嘿，
0: 还过来咱的紫米。用
1: 花莲
0: 呢，好山好水，
1: 对，
0: 紫米就是咱讲的乌米啦，
1: 嘿
0: 啦，哦啊，所以哦，你嘛在一个乌米哦，像我乌米，刚刚食十三碗白米嘛，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看哦，
1: 这它花青素很丰富、啊，
0: 花青素嘿啊，你好，
2: 喂，
0: 好来小，来小蛋你哈，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今日咱所介绍恁这个核桃菇，不要恁食的是第一好食以外，佫会当补充着营养，佫照顾着咱的健康。哎、欸，做好食哦，啊，而且袂死咸哦。你看，足侪人来学了，啊，过来，足侪人过来翻头过来买哦。哎，拄买完，拄摕着俩，拄食俩，马上过来，过来买，就表示啊，表示讲好食。好来，所以咱这宝物吼，今仔咱这个麻油核桃菇吼，那这麻油那么是用正台湾温里面麻油来去做的，袂涩。哦，保证袂衰吼！啊，你吼、哦，今日就是八包的这个核桃菇，佮加上四包的这个红豆紫米，安尼十二包只要1680元。啊，那大组的吼，佮较优待。大组是16包的核桃菇，八包的红豆紫米，安尼加起来才偌济3000元。啊，这拢已经帮你料理好啊！拢你免个电话，家己讲处理讲什么，我讲阿妈滚阿妈滚拢免，你只要甲加热就好啊。爱加热方式足简单嘞，伊会当隔水加热，你买当哈倒出来倒一碗内底用微波炉加热，买当倒一鼎内底用压缩炉慢慢啊滚啊烧，啊只要3分钟就马上会当上桌啊，马上就在家保留着本来原本食材原有的味道。完完全全味拢无糟践诶，主要是这个核桃菇内底佫给你灌2000，你也感觉讲那真好吃啊！啊，这小子做诶，这温主厨做诶，真的非常好吃哦！回来，咱这宝物吼买还赶紧哦，因为数量愈来愈少哦。真正你若佫电话无赶紧卡，你听人大家学到较好食干呢？啊，你佫讲新摊头讲人咬咬，啊，拢电话袂记卡。无猜阿元介绍个才好食，好来，你来赶紧哦，02-24-26-0258，02-24-26-0258。

0: 来，阿文今嘛通过完哈，阿呢最后就剩两组尔啦哈。最后顺这咱的河头，你要吃咱这个做特殊、做特殊、做好吃、做好吃。
1: 剩两组，
0: 咱这个河头菇哈，我就讲过啊，河头菇外口你冇吃过，然后外口人做这麻油蛋的卖嘛哈，但是我保证你冇吃过河头菇内底佫个灌两千的啦。
1: 嗯。
0: 而且咱这完全冇高味哦。
1: 对
0: 哦。迄真正若袂晓处理的人咧，乌白处理的哈。
1: 嗯。
0: 清清淡淡处理。
1: 你出醉料也薄薄，你也感觉就拍干，
0: 就拍，
1: 就是它还会有个很奇怪的味道。
0: 有的甚至薄白灯哦。
1: 对，薄白灯。
0: 啊，咱这卖哦。
1: 咱这卖嘿。
0: 哦，来你好。
2: 我卖卖好多。
0: 哦，你觉得安尼这个碗就剩一撮了哦。哦，安尼这个碗咱咧就剩一撮了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过啊，好多句你拢捌听过啊，好多句其实对咱人足济。即马甚至有人哦，都做一挂生物科技啊，内底可能啃好多句啊。啊，唔该讲，咱这宝物，今日咱这好多句，要你食到一个从健康、从介好食的哦，啊，讲未造成身体负担的，食到好你会欢喜的，就是咱今日这麻油好多句吼，啊，咱今日一组就是有八包的好多句。佮加上四包的红豆紫米，安尼加起来十二包，只要1680元哦。最后剩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哦，哈、哦。啊，那大组的大组可能就无多啊。剩一组尔呀。哎呀，好啊。来，最后剩一组哈、哦，所以咱这把握哈。来，最后剩一组，有想要爱哈、哦？你若有想要爱哦，食到好食，咱这个好多菇的。最后存这一组，好不好？十二包哦，八包的核桃菇，四包的这个红豆紫米，十二包加起来1680元。最后存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7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味。蜜安可多，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波心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波心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波心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波心拍到铁棒，拄着移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天牛皇反诉着部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挖去，尽便流落在被偷乡的小保心。保心只好请洛江的秀才。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

0: 这段咱来共享服务。喂，你好，我是艾丽。
1: 对啦，啊，我食迄个金丝丝的迄啦吼，食迄啊，甲食头颈迄啦，我食两项啊，食迄个目睭嘛有差啦吼，啊，食迄下骨有差啦，我拢离迄个万事堂遐买呢，啊，我都目睭都真乌啊，还有流目油啊，啊，食真好啦，啊，我这吼。
0: 嘿，
1: 你无啊？就你有那敲去弄着，伊讲无法度啦，迄情形会安尼啦。
0: 哦，
1: 对啦，啊，食有差即边，有差即边，你无伤着即拢有差啦，食了好好啦。
0: 啊，感觉有去用看。嗯，
1: 啊，我都拢迄个都食迄都好啊，啊，都去用看有啦，有去用看，啊，都拢食掉都无去啊，对啦，迄个。迄个金丝丝的啦，迄个白珠，做白珠的咩？
0: 系对。
1: 都食烤惊起啦，啊，我烤到吃好哩。
0: 哦，啊，刚好拖真久。
1: 我才慢慢啊，听到都吃我十五年啊呢。
0: 你是讲你吃好啊，烤听拖十五年呀？
1: 十五年啊，我去几多三摆，就这样，我才会晓行啊，拢忍下过蛮晓行啦。有啦，我都迄阵啊，听到才去买咩，等下就开始才吃啦，安尼完了，骨就高起啦。在遐食了都，遮无业过都唔要行啦。
0: 甲你恭喜呢。
1: 好啦，谢谢啦哈。
0: 嘿。
1: 也会用你啦，我都拢去你买你食，拢接你食咩？
0: 好，啊妈妈，你讲你吃好，啊造成严重规个脚拢艰苦。
1: 你头先拢等个退休啊，加年多的咩？
0: 真严重啊！
1: 嗯，你怎啊？啊嘛讲无效啊，讲你迄无效是迄无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啊，你亲像安尼开刀手术三届哦？
1: 手术三摆。啊，都一听就会开刀啊！自从这入了开头，这治疗开头这位置啊，就搁换呢咩？
0: 是讲吼，啊，你什么人给你报的？报你来吃咱的脚好惊？
1: 你都我听，拢逐日听啦，我这里用用，逐日嘛你听哩。
0: 嘿，
1: 我听你讲，我买啦，唔是我无人打报啦。
0: 哦，你听哪里哦？
1: 哪里哦？拢逐日嘛九点就听到十点哩。
0: 好，
1: 我拢听迄神机的啦。有啦，我都前迄阵食个几摆，啊，都食了都搁干，食了搁干嘞啦，食着是好势好势啦。
0: 好，
1: 食着较免食过蛮晓行啦哈。
0: 哦，真正有够好诶，嘛替你真欢喜啦。
1: 有啦，谢谢啦，啊，好啦，迄食了真会用诶啦。
0: 安尼吼，
1: 来身体好啦。咱家人嘛，人咧食，我都讲，我拢有买咧食，我拢有讲诶，都你超准买诶呢。
0: 嘿，
1: 饭就当嘛，恁迄落。
0: 对。
1: 有啦，啊，我知啊，我拢食，今次我都要去买啊哩。
0: 吼，啊，你嘛介绍真侪人。
1: 有啦，有啦，啊，我拢卡电梯就家提到位来呢。有啊，我都不要骑，骑都骑好多都不要骑，唔敢骑，啊，迄囝拢无坐哩，到坐会啊。
0: 吼，
1: 我家己坐哩去哩。
0: 安尼哦。
1: 有啦。
0: 啊，妈妈是讲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七十四啊呢，啊我都每次我拢袂吃呢。
0: 哟，
1: 我拢在食，我顾我家己，阮囝讲，你家己身体也顾好，你就欢喜啊。
0: 对呀。
1: 讲这也免吃，你吼你爱顾你身体顾好吼，阮就足欢喜啊。
0: 吼，对啊。
1: 啊，阮那囝喏讲这也唔免吃，我以后一当食免食过毛一个，还是食的较济啦。
0: 嘿，
1: 不然你打掉你就个骨头就系啊，因
0: 为阿
1: 叔讲你唔能够骨头哦。啊，我食是食，我哋出来都免食啦，煮食都免食，啊，剩下那去食大路才猛食的安尼啦。
0: 对啦，安尼吼较透动啦。
1: 对啦，真好食啦，
0: 这
1: 个免食过蛮少行。
0: 好，安尼真欢喜。
1: 对啦，谢谢啦。
0: 好，买啦。
1: 好啦，
0: 啊，正好搁赶到三团呢。
1: 好啦，我会同步啦，我拢有同步呢无。
0: 好。
1: 对啦，哎，大家不能吃东啊，吃好，我都正确无你听都唔信啦。啊，我都拢要信，我都听信，比我拢你买。是啊，我家己顾我家己也要顾。阮遐囝拢讲你家己顾好，哎，也无顾你我身躯边啊。我拢讲要请一个来家顾，要交做伴我唔免。
0: 好。
1: 就要行要住的话，就住的那就请啦。请一个做伴啊，住我家呢啦，我唔免啦。
0: 好。
1: 我都讲无爱。
0: 好、哦、啊，你替囝欠钱就对啊。
1: 有啊啊啊！伊拢有给我，伊主要要请人家拢十个月给我。
0: 好、哦、啊，你家己的顾身体就好啊。
1: 有啦，我都给我拢主要钱来顾身体啊，你们。
0: 是啊是啊，嘛都好个呀、
1: 啊。有啦，啊都好都个食嘛，食拢个接个食，我拢无休困呢。
0: 哦，不过人你即马你看囝真好势。
1: 我都 惊无夹过，我你去夹只嘛都免夹了。
0: 哦，安尼真差真多呢。
1: 哎，我拢爬楼顶呢，我顶个未爬楼顶，我只拢爬楼顶困，我唔捌楼卡只困啊。啊，都有好咩，产品也好，我都照常按个夹咩。
0: 安尼吼。
1: 有啦，好夹的呀。啊，把这夹有靠，较袂来，嘛较袂遐雾啊啦，啊嘛袂较袂流目油啦。
0: 哦，啊，固定的做保养啦吼。
1: 有啦，啊，都。都不叫上俺个家咩？都诶，俺们是也该一打一打一打死啦。
0: 好，
1: 有啦。啊，我买一罐，你敢要打算买咯？迄个邻居同头家讲，你总来家买吼，我拢会给你送。啊，因太太讲，因翁因算因邻居同迄个头家因翁讲，阮头先爱去卖面呢，先爱坐去面店呢。
0: 嘿，
1: 我以前也坐过店，是话讲，啊，我若无给你去坐，你才提来呢。
0: 嘿，
1: 我嘛甲买真济哩呢。
0: 啊，可怜妈妈，你个人也真好啦。
1: 啊，
0: 你也真好啦。
1: 好啦，那我讲真好。
0: 嘿啦，你也看阿婆，好讲你那叫较紧嘞，真爱在你上。
1: 嘿，伊讲要打仗嘞，但我一段嘛在期待我来伊。
0: 哦，这好不真好。
1: 好唔话真好，人你讲话真好啦。
0: 感谢你啦。
1: 啊，谢谢啊，小姐。
0: 啊，今日好，搁给你耽搁条时间。
1: 无啦，我都是闲闲，我是也未做工作，拢闲闲。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哦，好，妈妈再来哦，
1: 谢谢啊，
0: 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刚兄好不搞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好多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郭桂冰所唱。世间情，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咱好朋友老客电话来，他都南部就听到吼，赶快等一下，咱排时间内，真紧赶紧诶，甲你做一下联系。大家在旁边收听咱节目拢知影，你有客电话来，咱这边电话有记录，啊，我等一下会主动甲你回电话。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今晚要来报新闻啊！叫今日空调，哦，最近这天气哦，都热啊，热到哦，有的讲要走无路，哎，真正高温搁高温，甚至。你若无吹冷气，伫厝里碰电风，风嘛拢烧的呢。那根据最近天气高温炎热，台中市消防局啊，竟然传出实施节电管制。即讲哦，消防局的已经拢伫外口拍火啊，啊无用一工啦，啊等下到分队内底，竟然面临着冷气管制。甚至要求啊，要吹冷气的吼，乖乖做一间冷房间内底，刚开一台冷气房就好啊，刚开一台冷气就好啊。连烧水、热水器全部拢拆除啊！啊，当即讲消防局即去炮火兄弟呢，大大伫感叹啊，即心肝头条心理吼，拢大大感觉讲真疲劳。

热水器设备无管制啊。打这个天吼热干的啦，你也讲内底吼无用一台冷气吹咧，啊电风胖咧，小可凉爽凉爽。尤其消防局，哦，这炮火兄弟呢，拢伫外口伫辛苦，啊，等到办公室内底，啊，佫无冷气通吹，嘛做艰苦的呢。哦，所以这若讲厝里一台冷气歹，迄就冻袂掉。我最近冷气的生理工作好个呢。哦，冷气的师傅拢叫无呢，啊，有诶厝里个冷气吼叫修理啊，啊，有诶是自底无装冷气个啊，啊，有诶是因为啊，他在讲最近这冷气安怎吹安怎吹拢吹无啥会凉，哦，所以拢会叫冷气个吼，较紧来看嘛咧。啊，冷气讲无用无用，吼，我做无用个，即马要安装冷气个吼，啊，要去共看修理个，走袂出来，吼，摆拢摆一两礼拜去啊。啊，最近生理同好就是冷气，一热落去冷气吼烧热，袂冷诶，歹气诶一大堆啊。啊，是讲主底无安装冷气，想要安装诶也一大堆啊。啊，即摆冷气诶生理足好诶，哦，但是即落天吼确实，如果若无吹凉凉，心肝火燥呢，人会艰苦呢，血糖血压有诶扑悬呢。啊，所以有时在平常时吼，就是爱即口来凉。啊，卖讲啦，拄着的时阵才伫要紧啦。啊，平常时咱厝里有真侪真侪物件，卖讲冷气凉凉吼，甲厝里你的一挂电器用品嘛同款。啊，平常时咱讲买鞋买鞋，咱就先准备啊。哦，啊，人体咱人体家己怎讲啊？我得慢性病，爱顾咧顾咧，无顾咧，那叫脑壳去。连修理都无得修理，哦，所以平常时就是爱注目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南北主导立法院最近开始审议着政府今年度预算。农业部部长陈俊基昨个日讲，真侪基础建设新增加的项目，啊，佮计划拢无得推动。总统赖清德进行宣布老农津贴为8110元，加码来到10万元，这嘛需要立法院三读通过，希望较紧吼会当讲来读过。真侪真侪诶，一寡预算卡关，拢卡在立法院内底，啊，就是哪边哪联手，伊哪无爱好过，其他通通拢未过。但是你要思考，地位方案就一定要好过，莫因为政治来政治啦吼，人民百姓为大啦，啊无就你又要选举啊呢，啊你也逐项拢唔好过，啊人民百姓感觉讲，啊这无道理呀，啊到时如果若翻盘倒海，有诶认为你安尼在立法院有真侪案爱过拢未过吼，安尼执政党派出卡手啊，啊到时了了在一月份要选举啊。啊，有可能大家都这投票时阵想法都各无同啊。老农津贴调起来到10万元，全国52万名农民要来受到这波优惠。啊，因为这属于法案爱修正过，啊，所以在立法院一定要三读通过啊。同辛苦的老农民，吼，这个、老农啊，不是老农民哦，是老农，吼，做农的农。吼，唔是英明的英，吼，所以这是无同款的。但是即马做是同艰苦的老农，啊，竟然你无买好贵，吼，啊，搁伫咧拖，那么这52万名，人人都生气啊！哈哈，阮这辛苦着，拢伫咧做事，恁坐办公室，唔知讲做事艰苦，啊，所以你预算搁买好贵，当这原来是一个大代志吼。啊，所以好的一挂法案，那该过应该都好过。即马在立法院还佫伫三读爱通过，啊，所以也希望讲吼，在今年元旦开始算起呢，期待较紧呢，会当赶紧来做一个通过。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即马第二级的这个毒品吼，叫做伊托米子啊。啊，这常常和人讲，那亲像丧尸烟弹同款，电子的分段也演变吸用

0: 那亲像最近迄个食毒，啊来开车造成了哦，发生了在即个公车来开车落去吼，啊开车弄死人，啊是讲开车发生了一挂伤害交事故，同主要的凶手。维护部部长石崇良伊也伫个讲，虽然即个婚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婚。但是如果你若提这电子婚呢，啊，开欠公家发这种发条，国民健康署表示，目前已经有在规划要修法啦。你欢迎同款，那有修法了后，你若提到电子婚的人，啊，除了哦无修以外呢，啊，佮甲你开一张吼罚金2000块到了10万块罚金。有的少年人现在看到他们吃电子粉啊，啊不过电子粉比那个做的粉工更不好哦，啊说就在说也没人会怕，要吃要用他就不怕啦，啊但是在我们台湾是针对到这个电子粉是还没合法哦，啊所以你若是控制到哦，这样就是违法啦，同样要罚钱哦，所以现在在这个婚害防治法呢，全面是禁用着电子婚，啊，即马会来做一个修法，有法条要来罚，也比较较明确。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个外国报道吼，美国总统川普前刚点名伊朗国营媒体报道。哦，那亲像讲出来话，保养无在家，而且呢，交因实际有小可偏离。伊朗将交阿曼共同管理着阿，这个所有所专家的航行，这个和母子海峡，和母子海峡的航运。那林前讲呢，川普的见过，那这阿曼。无守规矩，交伊朗要徛共线，控制着霍姆兹海峡，安尼可能会被人炸掉哦。哦，美国总统川普也已经给他警告啊吼。而且呢，总统川普在前天来个会议顶管的谈话也再次强化，伊伫讲着推动交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合议，含这伊朗哦，共和组要来和平哦，麦克帕合议当中呢挂钩的立场，再次要求沙乌地阿拉伯、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你加几班我在合议内底啦。如果因若无爱签署，我嘛无确定讲，我是毋是应该达成合议啊？换一句话讲吼，川普就是讲，袂当甲靠因来达成一挂合议。照你讲，恁遮人嘛拢爱出声，拢出来拍合议咧。所以川普伫个讲，我认为遐个国家呢，即件代志是亏欠美国诶，因为逐项拢是美国伫个处理啊。啊，好康诶，也毋是甲美国啊，吼是全部诶人。啊！你袂当讲大概，那伫咧谈哦，讲彩色合议的时阵，拢无人要出声。啊！恁逐项有理拢袂，所以美国现在无介欢喜地讲啦吼。见过阿曼，卖插手着霍姆兹航运，好、哦、卖来插这霍姆兹的一个问题。啊，其他的人呢，那讲伫合调当中呢？哦，大家应该原来是要加入这个行业才对。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来讲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昨哦，因为有去拜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这是小马可斯哦，举行着会谈。小马可是去到日本交高市早苗来会面，啊，双方同意在日本交菲律宾的关系铺垫全面性，建立的和平友关系。即马已经正式启动 军事的一个情报保护协定，这里做一个谈判，共同来分享，过来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双方会谈了后呢，也举行着联合的记者会，也发表联合伫咧讲。即马针对着东海、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加去武力也是压迫威胁的手段，骗蒙来传播片面改变了这所有这现状。根据这里菲律宾的小马可斯总统去到日本，去拜访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伊嘛面对着即马中国威胁，台湾有代志，日本菲律宾同款烦恼啊。未来进步，伊拢要共同来分享。即马还在即个安全保障的领域当中，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确保双方共同会当来防卫相关的机密情报，未向第三个国家来泄露。由于美国已经交菲律宾签署，一旦日本也过来签署，安尼就形成了日本、美国、菲律宾三边的结构。日本已经向菲律宾这个国家提供了边界管制的雷达，未来也会当利用菲律宾取得了监视数据，进行安全保障合作。双方即马将这个防卫装备出口纳入这个议题啊。即马我在被成立吼防卫部门工作小组，日本已提供着阿武位置和卫舰，交海上的自卫队教练机纳入考量。菲律宾讲吼，今年是担任着东合轮值的主席国。日本交东合的经济好朋友协定在2008年生效，双方已经互相降低着关税。透过这一届会谈，日本菲律宾同意合作推动协定修订，搁再定来，也建立一旦共同采用来购买重要的矿物还有人员的机制，来应应中东的局势吼。所以即马双方的会谈了后呢，在因会后有在记者会来做宣布，当这样表示讲吼，针对东海、南海局势有表示严重的注意，强烈反对讲靠着武力压迫的手段，想要来改变片面的所有的现状。所以正目前，若要认真讲呢，日本交菲律宾因建交已经79年啊，小马可斯总统呢，交这第一夫人丽莎马可斯，以着国兵的身份前往日本进行着国事访问，所以到时也阁会在皇宫内底接受德仁天后，阿阁即天王主持暗会个款待，伊交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有来做一个回答安尼。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彭顺娥所唱，春宵舞伴

谢谢爸妈哈，谢妈妈感恩呢。嘿，那妈妈直接讲哦，艾莉，我给你介绍真侪人哦，亲像食清火通，好棒益生菌，啊，佮有生活用，我介绍人大家拢欧露呢。当然伫电台拢有甲爸爸妈妈讲过，买着家己适用的、家己有适合的产品来保养，食到欢喜。好棒益生菌吼，是因为最近咱这个一落落去，真侪爸爸妈妈讲哦，胃肠不爽快啊，当肚肚胀胀啊，无食啥咧啊，但安尼干嘛讲大便嘛无通顺，你的水分够够啊，你的胃肠哦无啥叮当，循环无好，就咱年纪的爸爸妈妈循环也无好，胃本身也较烂的，那广告无好势。等下来底吼，都一挂无好的毒素吼，你无排泄出来啊，都累积啦。你广告胃肠好棒益生菌，好棒棒益生菌，食食咧好棒。这不是伫食排便的吼，咱是从胃肠广告好势了后，你等下来底好菌较侪，当然歹菌好好菌食掉，伊都爱经由排泄出来，大便都通顺啊。啊，你阿公。我主地得弄扁鼻鼻结的很凶，你吃好棒益生菌，也表示你的肠子来底吼，垃圾的菌上多呀，啊，垃圾的菌上多，要安怎消透？哦，水分你嘛爱加啉，啊，好棒益生菌个吃，不仅是啉水，那么好菌早伫肠子来底吃掉歹菌，都会排泄出来，就是这简单，吃一堆起爱放会出来吼，皮肤嘛开水，暗时嘛好困，那嘛袂加火气。诶，刚才排便吼，你排不出来，都可能火气一直压，肝火压、心火压、脑火压，大汉困未起呢。好棒益生菌，咱做一包一包分粒来，哦，第一食安全又个可口，你都倒伫那熬，配水啉尔，啊，不定时该啉些水，和水去杀掉好菌、食歹菌。伊就和你提早将体内毒素不好的排泄出来、排便出来。大便通顺出来，好棒益生菌。咱一盒内底有30包，啊，即马买着2盒，哦，犹太2500块，主底一盒是1880块，哦，买3600几块了哦。啊，咱即马犹太类2盒，犹太2500，食保养一天一包，会当食2个月份。啊，你啊较严重诶，我便秘。鼻结胃肠不好的，吃早餐一包，当家家咧毛60包给你吃吼。啊，所以咱好朋友，你呐针对你的情形交状况，每一人吃法是无同款。好棒益生菌，犹太2盒2500，药局买着，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随着黄品源所唱国语歌《小飞》，阿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都先交一点钟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咱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呢，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涛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归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保阳区，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
7: 祖美观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即帮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日咱来讲李洞宾到何仙姑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藏些意义。这段故事的意思真深，内容非常的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藏些藏好的目的。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何仙姑伊是八仙之一，八仙佫有分顶八洞的八仙、中八洞的八仙、甲下八洞的八仙。顶八洞甲下八洞的八仙，拢有一位女性。当年若是王母娘娘的生日，拢有仙女去甲王母娘娘敬酒。迄个时阵，中八洞的八仙只六仙尔。六仙参详的结果，所以才派李洞宾要来渡何仙姑。安尼八仙都得要齐全啊，阁有一位女仙子会当向王母娘娘敬酒。今嘛，咱大先来介绍何仙姑伊的来历。何仙姑伊是杭州钱塘关的人士，伊的老爸名叫做何泰，是伫杭州开一间真大间的汉药店，生意真好，店中的药材应有尽有。何仙姑伊出世都真巧，真聪明。伊自出世便来闻到臭臊味，伊就吐。伊自细汉就开始素食啦。伊自细汉就学多，伊个头脑真好，反应阁真紧，伊个记忆力特别强。伊初年是佛世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思想会显现来甲伊点化。何仙姑伊自出世了后，就开始修道学多，伊个心肠嘛真好。初年开汉药店，伊时常劝伊个老爸救济艰苦人，帮忙一寡善良人。厝内中神气是安尼冲天，所以六仙才派李洞宾要来度伊去做八仙之一。李洞宾伊来到何泰所开个汉药店，招牌是真大块，写发卖南北川广道地药材。李洞宾伊入去店面了后，伊就问何泰讲：“先生贵姓？”组织是哪位？我想要买几味药啊，唔知贵宝号有无？何太医讲在下是姓何，组织是广东，我来这开汉药店已经真久啊，会使讲是组团的汉药店，货色真齐全，应有尽有。唔知影大店你要买啥物药材？李洞宾伊讲我要买会当治疗万病四味药啊，第一味是加和散，啊第二味是顺气汤。第三味是消毒液，第四味是化气丹。何太医想真久，我那找真久，才将四味药提出来。李洞宾伊看看来讲，我所要爱药材是加和散，唔是六和散，是顺气汤，唔是乌药顺气汤，是消毒液，唔是破解消毒液，是化气丹，唔是壮气丹。我爱药啊，是会当治疗万病，会当随心所欲。啊！你即阵所配的药啊，是治疗某一项病而已。何太医讲，世间太有会当治疗万病的药啊，太有迄落会当随心所欲的药啊。李洞宾伊讲有，啊何太医就讲无，一个讲有，啊一个讲无，敢若有甲无，伫迄个所在就争一波久。伫即个时阵，十外岁何仙姑伊出来啊，何仙姑伊真有礼貌，真好奇讲道点。你爱什么药啊？我提给你。李洞宾伊讲，啊，你年纪轻轻，你捌啥货？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李洞宾，伊甲何仙姑讲，你年纪轻轻，你会晓啥货？何仙姑伊讲道长，你言差了，我年轻志不轻，进退虽小是欠千金，何况人是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请道长你唔通看人无起，你要爱的药啊，请你讲出来，我有法度提卖你。李洞宾伊讲姑娘，你果然是好口才。我要买四味药啊，会当随心所欲的万灵药，都是加火散、顺气汤、消毒饮、化气丹。何仙姑伊讲，请问道长，你是自细汉就出家，还是中年以后才出家？李洞宾伊讲，这跟我买药有啥物关系？何仙姑伊讲，这关系真大。那是少年出家，就唔捌我所卖四味药啊；那是中年以后才出家，就知影。我所卖你的四味药啊，李洞宾伊讲啊，我是中年以后才出家。何仙姑伊讲，那安尼这好办啊，我即阵要将四味药啊卖乎你，请道长你听好详细。这四味药啊，真正是价值连城，万金难得买得到。第一味药啊，扶助助效，这都是加好散。第二种，低饮轻宽，这都是顺气汤。第三种，东西啊和睦，这都是消毒饮。第四种，家有闲车，这都是化气丸。李洞宾伊听了后讲，果然是灵卡，果然凡间少有的人才。李洞宾伊要阁考何仙姑伊的内才到底有偌尼好？李洞宾就阁讲，那将这四味药啊，用咱的身体来甲做比例，姑娘你敢知影？何仙姑伊讲这我知影。天目嘴，这都是加火散；筋骨皮脉，这都是顺气汤；慈悲忍耐是消毒饮；心无烦恼，都是化气丸。李洞宾又搁讲姑娘，你即阵所讲的是人外面看会到的，咱人的内面也搁有四味看未到的药啊！姑娘，你敢会知影？何仙姑伊讲，三花煮定是加火散。五气调元是顺气汤，内转真经是消毒饮，戒律精严是化气丸。李洞宾伊想袂到何仙姑伊的道行已经遐尼深啊！李洞宾伊阁问讲姑娘，你所讲的内转真经，请你解说一下好无？何仙姑伊讲真经者，无字真经也。那念此经，外念光气，外邪是不入，内气不出。喙舌牙关全不动，玉门紧闭不通风，这叫做一贯真经。另外，咱人的身体有哪有十二部真经，可是有真济人未晓运用，处处在找找真经，结果找来找去拢找无。李洞宾伊愈听愈感觉何仙姑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可是道行真正是真深啊。李洞宾伊讲姑娘，请你讲看咧。何仙姑伊讲，头是观，是弥陀经，通天辟地；眼是观，是日光经，照满乾坤；耳是观，是普贤经，闻法听法；鼻是观，是圆觉经，法界蒙昏；口是观，是血盆经，伽耶切气；耳是观，是法华经，碎法淡经；腮是观。是裂盘经，吐腮大夸；手是观是花严经，合掌东乡；腿是观是木莲经，玲珑透体；脚是观是地藏经，不逆凡尘；心是观是金刚经，发心不坏；心是观道心经，见性明心；顶三贤是无二经，体悟灌顶。以上这十二部真经，伫咱人的身体上下交流，可惜有真侪人拢无去体会，拢无来修，无来悟，非常的可惜。李洞宾伊听了后，知影何仙姑伊的修为已经是真深啊。李洞宾伊就讲：姑娘，啊，你拄只所讲的四味药啊，你拢治疗什么款的病症？何仙姑伊讲：我讲的四味妙药，会当治疗人间真侪种病症。代替咱的病有440种，药啊有880种，看个人的卡妙用途不同。
这四个风头包含玄机妙理，无穷无尽，会当治疗天下恼笑、十恶十病。第一种会当治疗千百万劫不改变，第二种治疗海阔天空罪孽病，第三种治疗三途路上轮回病，第四种治疗四生六道冤孽病，第五治疗五行十恶龙毒病，第六治疗六根不净病，第七治疗七情天八不脱病，第八会当治疗八苦八难煎熬病，第九会当治疗九品连带不净病，第十是治疗十方不信颠倒病甲诽谤病。世间即阵的人不敬天地，这是十恶病；不孝父母，这是五逆病；不怕国法，这是七强病；兄弟的相争，这是不睦病；东西也未好，这是乱家病；六亲疏失，这是无义病；乡邻不和，这是生分病；不信道法，这是诽谤病；少济唔爱行，这是颠杀病；颠覆欺贫，这是势力病；背后当人的是非，这是贪心病；欺善怕恶，这是小人病；专无自卑，这是刻薄病；妒贤妒能，这是嫉妒病；暗笑谤人，这是刚巧病；损人利己，这是慢心病。以上这十六种的病症是即阵人间的大病，可惜有真侪人伊无爱治疗，所以医未好。李洞宾讲姑娘，啊，若要医这十六种的病，爱用什么款药方？何先生讲药是真侪，可惜即阵的人拢唔肯去买。李洞宾讲啊是啥物药啊？何先生讲慈悲是药，忍耐是药，爱怒怜悯是药，平等公道是药，这些药啊会当医真侪项病症，果是得到的引经药。李洞宾哩听听来讲，啊爱安怎做，爱安怎食，爱去倒位买。何先生伊讲爱去十字路口买，爱用智性老实一下，好心肠一条，慈悲心孝心各一片，温柔八分，道理三分，中德忍耐专用，阴正方便免经解救，提恶甘草三分，用智慧刀来切，用宽心话来擦，用乾坤话来磨，三四胎甲胎过，然后用菠萝蜜为丸，做像菩提子一粒一粒安尼，甲放伫八卦仙炉，用顺气汤加入宽心腹内，只要一百空八粒，一日吃三次，不但会消毒万病，佫会良心不恼，永替轮回。拄只所讲的药丹是正港的良心不恼丹，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有只讲何成哥，伊在介绍正港的重心不老丹。李东斌伊听了后讲，姑娘，啊，食你所讲的重心不老丹，敢着爱呛嘴。何成哥伊讲，一定是爱呛嘴，药啊才会有灵验，爱用好嘴子一条来做药引。卖讲人的是非，卖挑拨离间，卖骂人，这都是好嘴子。爱去暗中治，笑面刀，两头蛇，心中毒，平地起风波，甲关节顶的稻草。何先哥伊阁讲，若是食以上的药啊，也阁无效，会使阁食几贴补药啊，来甲补一下，一定会当好完全。李东斌伊阁讲啊，什么款好药啊？何先哥伊讲。忍是补，忍一下，火顶将促消；耐是补，耐一时，火坑化作白莲池；退是补，退一步便是人间的修行路。李东斌伊听了后，心中是懊恼个，小小的年纪根基都遐尼深。李东斌伊心中在想，是要安怎样改度化才好？伫这个时阵，何仙姑伊问讲道点。啊！我看你派一粒葫芦，你葫芦内中是底什么仙丹妙药？李东斌一灵机一动，讲花朵挂骨有妙药，扁鹊灵官五脏六腑亦是神医。有那难得生死，难得轮回。我这粒葫芦是包天包地，心罗万象，日月星辰，五行六爻，风云雷雨。总共有84000应象，九中八卦运转是千变万化，安静之功是透凡透性，可惜怣人唔捌，唔捌我葫芦内中的药啊，是万古的灵丹，会当使人重新不老，入性超凡。何仙姑听听来讲道长，啊，你的万古灵丹，佫会当治疗甚物款的病症？李东斌伊讲。十恶的人五处丹会当敬重天地，五逆的人五处丹会当孝顺乡亲，不仁的人五处丹兴爱地敬，欺公的人五处丹奉公修法，不义的人五处丹和睦相邻，浪毒的人五处丹恩来义往，担债的人五处丹做事公平。逆龙的人五处丹文经碎法，盲目的人五处丹破红光明，依教的人五处丹淡经碎法，妄痴的人五处丹智慧聪明，上等人五处丹超凡入圣，中等人五处丹了道成道，下等人五处丹不信正法，信心的人五处丹超生了死。天下间妄痴的人，无信心的人，会受苦无穷；思想做罪业的人，只好阴司地府对岸。罪轻呢，转速生，一步一行；罪重呢，对地狱永不翻身。李东斌伊阁讲，人生是幻境，有智慧的人，也是聪明的人，爱早找门路，找一粒万灵丹，甲生死不老丹。何仙姑伊听了后讲。儒家愿求先定的慈悲，度我生真。李东斌伊讲，你真言未真，贫道只好大声树立一首诗，希望你谨记在心。李东斌伊讲，智慧女子如初游，何况男子不回头。葫芦金丹妙玄机，戴在身上人不知。破散金丹上救苦。道尽男女正菩提，轻轻透出葫芦壳，献出妙尼高佛珠。即早加工多进步，道理要敌复还头。何仙姑一接到这首诗，伊赶紧跪咧讲：多谢仙长，度我成真。何仙姑伊一个起来，仰头一个看，李东斌已经消失，化作一阵清风，飘得无影无踪啊！经过一段时日。李东斌的老师汉江离甲李东斌则共同来到何家，说服何仙姑的老爸何泰，则将何仙姑带去修行正果，成为八仙之一。这段故事全是玄机玄理，因为我的根基还阁真浅，
有真多，还阁误未出来，讲了无好所在，请多多包涵。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不？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皮肤病有外来因素甲内化的因素。皮肤病本来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是热天身躯会痒，啊，有的是寒天身躯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若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参像生鲜生鸡、香港卡、香港手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蔗糖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买好比较是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蔗糖甲消灭淡杀，安尼生鲜生鸡、香港卡、香港手就当医好去。咱中医上界好用的药啊，参像洋地草、虾虫子、地肤子、七里香、连翘、黄连、红精，这些药拢真好用。啊，那是湿疹、甲臭头烂耳，这款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无好所引起的。只要用强肝去鼻湿的方法，安尼湿疹、臭头烂耳就会当医好去啊。咱医用一盖这本书，也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中有真侪盐分，参像金钙灵胶汤、十味排毒散、金黄排毒散，这些盐分拢是在治疗湿疹、臭头烂耳的特效药方。其他佫参像盐啊、碘啊、无明中毒，这种的皮肤病，这是属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款呢，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灵胶。紫花白丁、山蒲蓉、八卦红、羊带来，这的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讲起来，有百外种。若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什么款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

有真侪人去治着酸痛症，酸痛症的病因有闹真侪款，大部分拢离不了气血心、痰热、风寒湿。那些走来走去，黏伊只痛，啊黏伊遐痛，西医讲是神经痛，咱中医讲是风。普通时会小可酸痛，但是变啊透风落雨，就痛到真艰苦。这是俗湿，有的是风过兼湿。那是寒天的时阵会特别酸痛，愈寒就愈酸痛。这款的酸痛症，这是俗寒。腰脊骨的酸痛，脚头腕的酸痛，除了风寒湿以外，还佫兼顾肾气。颔骨那间的酸痛，这甲气血的循环有连带关系。肺高、肺痨、肺阳伤高、高血压、低血压，这拢会引起颔骨那间酸痛。有的是肩胛头、脚趾痛会酸痛，这是属太阳经甲高风险。酸痛症的病因比较有较复杂，大颗人甲瘦的人治疗的原则有若无同款。肥的人是偏饮食，啊瘦的人会高血气。查甫人的酸痛症甲妇人人的酸痛症治疗的方针有若爱分别，因为男重气，女重血。再佫讲生理机能无同款，这是上界大的因素。要治疗酸痛症的方法，药物有真多，但是选方选药要选会对。那是选有对，酸痛症买好，就参像倒顶泥甘同款；那是选无对，就参像老牛在拖车。

0: 信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9: 这阵是工业社会，这些穿的拢加正富裕，那是甲四五十年前比起来是天差地别。较早的人是营养无够，啊，这阵的人有诶煞变成营养过量。营养过量，会引起血流、胆固醇会上悬、血压悬，有会引起心脏病，颔骨仔紧会安尼硬硬，有时会骹麻、手臂，有会引起种种的酸痛症。血若是已经落人，除了找医生食药以外，咱平常时爱注意保养，爱防止血唔通搁再一直流落去。啊，血流是要安怎样防止？第一。若是低血压已经超过90的人，虾啊、蚵啊、芝麻、高蛋白、高脂肪分的物件，尽量减食一撮啦。有的人讲青菜甲果子啊加食一撮啦，血就会清。这个理论无解正确。青菜甲果子啊，若是洗无清气，不但对肝无好，有那是血流的原因之一。你甲看，即阵女性的肝炎会向你一人治掉，血流的人会愈来愈多。青菜、果子啊，有哪爱注意啊？今麦大声来讲果子啊，果子啊，为着要喝水，为着要喝生产量较侪咧，为着慢起来了后藏会久，所以一定爱也肥料、喷油啊、浸油啊。你甲看苹果皮袂拍啦，干嘛浸油啊？其他果子啊，有哪还阁真侪，拢用防腐剂在保存。青菜嘛是同款，为着要顾好水，为着要防止。糖来吃青菜，一定拢有喷农药。农药一个喷落，按照道理讲，爱一礼拜还是十天经过，农药的毒性才会慢慢啊消失去。可是这阵工业社会生存竞争，只要青菜、果子啊，那有着好气，就烤就办啊。尤其是咱只喷药啊，啊今仔日做风台，风台煞青菜会大好气。喷三天的人伊嘛慢，喷五天的人伊嘛慢，因为这款的原因，咱人每日拢吸收一撮毒素，那是肝用的人、身体用的人，这些毒素该会过。可是年久未清，一日接一撮啦，肝机能就无好啊，血就落啊。空中的好朋友，果子啊、甲青菜，伫要食的进前，上好爱用清气水浸半点钟久，千万唔通因为赶时间。青菜洗洗的，还要提来煮。果子啊，伫还未洗清洁的进程，伫还未下皮的进程，千万唔通给囡仔。囡仔伊唔捌半项，伊有诶唔甘食，干那用嘴舔皮尔。尤其是苹果甲柑仔，这拢爱注意。那即阵肝机能无好人，也是血弱人，只要赶紧将肝来顾好用，将血来治疗好清，唔通到时肝硬化。肝炎啊，肝癌啊，啊是中风症半身不遂的发生啊，才要来治疗。安尼有时就会未富车帮，误掉咱的一生。咱平常时爱注意饮食的卫生，一定是爱注意生活起居爱正常，荤酒温能唔通过量。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坑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糙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确实不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不能老毒素，咱的肝也不能有超过的肝指数。若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今麦来介绍冬虫夏草这味药啊，这味药啊是高贵药，即阵一钱大约是50块至80块，看产地甲采收的月龄，价格都有差别。这味药啊非常的奇怪，那是寒天的时阵是蜜甜，土地一杯糖会叮当，但是若到热天，一杯糖就袂叮当啊，会对糖的中间变作草啊发芽。甲一般的草啊同款，到寒天草啊死去，又果变作一尾虫会叮当。天生万物真正是无奇不有。我讲到这，可能有人讲我前面说在讲神话古谈，事实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您会使印证、对照、求真、求实。冬虫夏草，若热天采的时阵，拄好一尾头连一枝草啊。那寒天采收的时阵，干那一尾虫尔。那冬天办的油力比较较薄，那热天所办的油力就较强。这味药啊有忌讳，所以爱任何详细，爱任何真。夏天所采虫粘一枝草啊，这是千真万确的真货。干那虫尔是寒天所采收的，忌讳比较较济。稍等一下，我再来讲冬虫伊的药性甲药效。

当庭也有性甘平，当庭有强壮修炼，定睛智慧化痰，保细心益精粹，益气的有效。用当庭过目睭，是因为咱人的目睭动主是属心；用当庭得过气管，是因为当庭是细心的主保佑。气是属金，心是属水，金水是上升。用当庭香如叶、沉香、麝香、贝母、人参、青花桂、桔梗、五味子、枣肉、核桃肉，这个芋头正当是黑菇串烧的根本治疗药，但是要用来对串是无功效。听候串无得发作的时阵，才用这个芋头一直来保养。黑菇串烧都根本治疗的希望。这个芋头是经验芋，也在讲是黑菇串烧的精华药材。有真侪人寒天遇到风寒，都压起来串；那是到热天都无串。在这个时阵，赶紧用这个盐粉一直来保养，好的希望是真大。有黑骨串烧的好朋友，但愿这个盐粉会当医好你的黑骨串烧。干那对串这不是办法，这个盐粉会使搁再加洛阳、紫荷枝这两味药啊，效果会当搁加较好。有串烧的好朋友，您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参考。因为这个芋头是高贵药，所以要找信用可靠的店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乃是被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和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好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淮山这味药啊，是糖尿病的主药。那是糖尿病吃到嘴干，干那用淮山山地来啉，安尼就有效果啊。我们在使用淮山来煮姜丸。淮山这味药啊，伊的营养价值是真高，伊未热、未燥、未冷，是冷热不合的人滋补好药材。今嘛，咱就来研究淮山伊的药性甲药效。淮山伊的正名是山药，是树脂的一种。淮山伊的药性是甘平。淮山有固气心、固胃肠、壮筋骨的功效。那是脾胃无好人，要固脾胃、固胃肠，会使使用淮山、莲子、茯苓、芡实。这四味药啊，要炖地道。这四味药啊，是正白素心地道汤。时常食素心汤，伊的药效是妙不可言。不但会固脾气，伊的营养价值确实真高。那是身体虚弱的人，这味是效果好用的药材。不过爱时常吃，有糖尿病的人用淮山、杜仲、青芪、石斛、五味子、冬虫，用这几味药啊来治疗，真正会当根本治疗。看是要用砖，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还是炖药草，拢会使。那是有糖尿病的好朋友，这个盐方你要甲记起来。这个方头是经验，搁再经验的好药方。已经医好真侪人好去啊！这下药啊，食侪身体骨一直用起来，安尼自然糖尿病都会当根本治疗。你若是听无详细，我乃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我老师师兄把我这三兄弟分析讲，有君臣千变化，以无兵符一般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治病用药爱分一个君臣做数。咱人的身体构造是非常的精密，四大组织、九大系统、五脏六腑的连带关系，十二经、十五络、三焦、五运、六气，伊的气化作用，这拢爱兼顾。安尼用药治病就万无一失。所以才讲药君臣千变化。做医生的人，有人爱有自卑心，爱有道德感，唔通有钱的就要家医，啊无钱的就无爱甲人看。做医生的人，上界关的宗旨就是救人，是为人解决病痛，为人解决痛苦，绝对袂使参像古早的贪官，有钱要办生，啊无钱要甲办死同款。学医的精神是无贫富之分，所以讲医无贫富一般心。

俗语讲，富人人那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生产那是过无好势，就会引起身体虚弱，引起贫血症。所以富人人伫生产未来当中，爱过好好，那是无得老是真紧。参照头风、未来风、手风、脚风，拢是未来过无好势来引起的。佮参照乌斑、皮肤打湿，有那是贫血来产生的。富人人那是身体虚弱、贫血症。会使选用煲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素物汤、杏子汤、八珍汤、人参养阳汤，用这盐分、酸分来补血补气。那是贫血症的妇人人，要顾身体好用，这方头，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参考，按照你的面相、体质，按照胃肠吸收的情形来选适合的方头。安尼就免惊讲生一个囡仔会落高机会。

0: 应公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3: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间。多谢，谢谢。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在这里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
7: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赞有赞，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首歌叫做黄以玲啊，
1: 黄以玲啊，嘿啊，
0: 台语较少人讲吼，
1: 嘿对啊，
0: 那伊个歌名你像红英红，
1: 嘿，
0: 人都拢讲台语个，
1: 啊对啊，
0: 红龙红，
1: 哎对啊，
0: 较少人讲，
1: 嘿，
0: 啊那文戏，
1: 哟，
0: 嘛拢讲台语个，
1: 无可能文夏，
0: 文夏好较少，啊你像黄以玲，
1: 嘿，
0: 人都拢叫国语个，
1: 啊对啊，
0: 黄以玲，
1: 嘿，
0: 就较少人讲啊，
1: 较歹念啦，
0: 较歹念，
1: 哎呐，
0: 这首歌叫今生爱过的人，
1: 哎对。有呀，
0: 啊，个今生最爱的人，
1: 有，
0: 好对
1: 啊，哎对啊，
0: 只爱你一个，
1: 嘿，
0: 啊，都咱台湾的歌就是爱来爱去，
1: 啊，无爱我跟你讲，咱
0: 无爱就结婚，
1: 我跟你讲，
0: 不爱成恨
1: 的，我跟你讲哈，啊，不管讲吼，你有爱无爱，
0: 啊，
1: 你周遭你只要人人你是人哦，总是会有爱，父母爱，
0: 啊对啦，
1: 兄弟姐妹爱，
0: 无啦，咱人啊，在这个世间就是啊，亲情、爱情，
1: 哎对哇，
0: 啊，挂这个友情。
1: 对啊，
0: 哦、对吧？
1: 是啊，你啊无爱，
0: 三情
1: 嘿，
0: 离袂开。
1: 对，你啊无爱我吼、啊，你对我讲起，你出家嘛是阿够爱啦。
0: 出家哦，出家嘛，哎，嘛是有爱啊，大爱啊。
1: 对啊，你爱菩萨啦。
0: 我大爱
1: 啊，
0: 哦，出家就是爱呀、啊，爱众生
1: 啊，
0: 哦，大爱嘛。
1: 系啊，
0: 啊，爱菩萨嘛。
1: 有啊，
0: 哦，是不是啊？你讲
1: 是啊，
0: 啊，你得尽量啊，啊，有嘅出家嘛是啊，出个一半。
1: 嘿，
0: 啊，跟尼姑和尚嘛是小意爱
1: 啊，对啊。
0: 啊，够欢笑，
1: 哈，
0: 好对吧？
1: 是啊，
0: 哎呀、啊，食菜食到一半，用忽然间，我的爱情来啊，
1: 缘分来啊啦，
0: 要缘分来挡袂掉，
1: 哟，
0: 规矩啊，
1: 系啦，欢笑啦，
0: 咱头毛够老好等起好啊，
1: 嘿，是，
0: 哦对，拢、有啦吼、哦，
1: 对啦，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再今日来个拜个话，
1: 嘿，是啊。
0: 要给对啊，你哦，我给你教啊，你哦。
1: 今天五二九啊，
0: 我你叫啊，
1: 我你叫啊。
0: 哦，不要紧，我你叫是不要紧，卖我心叫掉。
1: 我五三九啦，五三九，你们八点半的代志啦。
0: 八点三十二分，
1: 系啊，
0: 还是唔是八点半？八点半在咧准备嘅，
1: 准备开始啊。
0: 诶，八点三十二分头三十秒过吼，就要开始，就要开始咧哟。
1: 是啊，
0: 天哦，阿姑即两马阿姑咧啦，天天咧，听伊话八点半讲天天热啦，
1: 热啦，
0: 我今日嘛过关。好啦，谢谢各位大家。
1: 哇，上班咧讲最真真实。
0: 阿蒙讲啊，阿蒙笑答嘛。
1: 哎呦啦，
0: 我讲上班做电台。
1: 嘿。
0: 我咧做电台，
1: 甲恁
0: 师弟师弟啊咧开讲哦，
1: 赶快，
0: 拢赶快，
1: 哎呐，
0: 啊，我今日抽象无来哦，
1: 啊，无啦，
0: 啊，我今日想要来学一首歌，
1: 一首歌，
0: 哎，
1: 好啊，
0: 叫做我迄天伫抖音有听到啦，
1: 嘿。
0: 像这首歌，我可能不唱过。我问主人，一个淡水诶河，淡水河边诶，
1: 淡水河边诶，
0: 对，淡水河边，我不唱安排，我可能把你关
1: 了。印象中我应该是无啦。
0: 啊、这老歌吼，
1: 老歌出老诶老歌，即个我做囡仔时阵有啊吼，我就知影、
0: 啊。啊，你做囡仔我无出事。
1: 昏倒，嘿，晕倒，是啊，无因为这首歌我哈。
0: 这可能淡水河边可能是红叶红诶歌啊款。淡水无、
1: okay ，
0: 淡水无。红
1: 一方的，
0: 红一方的，
1: 啊，淡水河边有出一版本的呀、啊。
0: 我八卦一张有听到吼，
1: 嘿，
0: 入去电的，
1: 入去电啊，大鱼龙啊，
0: 啊，个淡水，
1: 系啊，
0: 淡水毛钱吗？
1: 淡水毛啊，大鱼龙啊，这都是老歌翻唱。
0: 个淡水苗毛不钱吗？我嘛不来噶，我唱歌嘛、
1: 欸。可以啊，可以啊，系 啊,
0: 啊。啊，今日哪讲诶？今日无唱上来吗？
1: 哎、嗯，我、欸、也、啊、是。
0: 啊，无唱上来不要紧啊，啊，我嘛真久无唱歌
1: 啊。嘿，对啊。
0: 啊，我唱歌嘛。
1: 我唱歌，你就要唱嘛。
0: 啊，无要等第时
1: 啊！我想，
0: 哎、啊，都已经过去你教啊，啊，唔唱，无要等第时。
1: 好，来，
0: 要等大家吹呢。
1: 来，开始，
0: 开始。
1: 嘿，我来接收看卖一个。
0: 我听看卖啊，没有音乐啊，
1: 那无音乐。
0: 哦，有啊。

0: 诶，未歹啊！
1: 那我感觉那佫无啥讲咧。
0: 诶、欸，较紧一丝啊！
1: 无啊，那无抢到迄个鲤甲囝哈。
0: 无啦，伊个我讲用善车，我虽讲讲
1: 善车囝，
0: 诶，善车人哇，甲善车鲤哇。哎、啊，伊就是
1: 跟那个三只鸡啊，跟三只鲤啦，
0: 嘿啦，
1: 儿子的子啦，阿哥儿啦，
0: 哈，嘿啦，对啦，
1: 来你好，来你好，
2: 哎、欸，喂，你好，
1: 好，大家好，
2: 嗯，
1: 啊，来你讲，
2: 哎、那个什么进口啦，你们阿爸球，
1: 两条馒头哦，
2: 哎啦，嘿嘿嘿，
1: 哦，两条馒头的香囊馒头就对了哈，
2: 对对对，
1: 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好谢谢好谢谢，啊，那不听歌啊，等你再卡起哈，
0: 是啊。
1: 咱年底的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开放点歌，
0: 哎、
1: 接受五条歌就好啊，
0: 五条歌
1: ，因为未使接受多，接受多我惊报未完啊。啊，即马咱小华妹妹点一首吧，哈。
0: 哎，相当精彩。我即马因为即马在，有合唱甲无合唱
1: 啊。哦，对，
0: 啊，即合 OK。哦，
1: 王世贤的都有合唱的啦，
0: 哈。
1: 啊，你那把人的都无合唱的。
0: 是啊。
1: 因为王世贤哦，较需要都行。伊即外公王世贤即几年哦，
0: 嗯，
1: 哦，伊注重拍。啊，迄个什么呢？电影无？
0: 嘿，
1: 角头，
0: 角头嘿，
1: 好对吧？
0: 是啊，大青啊，
1: 系啊，哦，什么大青？
0: 嘿，
1: 什么大大青？
0: 无啦，我讲
1: 灯红啦，
0: 灯红大青咩？
1: 哦，我听这个，我是讲
0: 无啦，
1: 大青，我是讲看下多嘞大青。
0: 啊，意思讲我大红大紫咩？
1: 系啦，哎，大句大句话，俺是咪听个作个大青？
0: 大青啊，
1: 啊，是去大大青。
0: 无啦，因为最主要是点我最近天气嘛，真正就热。
1: 哦，热哦，安尼话啊，恭喜大，恁有感觉
0: 哦？
1: 38.9度呢？
0: 丢啊！
1: 系啊，来你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嗨，贵姐你好，嘿。
3: 吃饭哦，
1: 哇，
0: 吃饭
1: 吃饭，你真的上班啊啦，哎呀，
3: 你第二个入客店，你敢知？
1: 是哦，
0: 真的哦，
1: 啊入客店啊，无对都往我变入客店啊，
3: 你入客店就是正想着迄个人啊，你第二个入客店，
1: 哦，
0: 安尼哦，嘿，
1: 嗯，
0: 未歹，
1: 啊，去打门你不认一地吗？
3: 点过金花的手，看我说流浪找心爱，
1: 流浪找心爱。
3: 诶、欸，过
1: 去嘛，哦，过去嘛，唱就对啦。安尼话，我再找看嘛，流浪找新买就对啦吼。
3: 诶啦，诶啦。
1: 好，无问题。啊，恁可能食饱的款咯吼。
3: 要来食饭啊！要来食饭
1: 啊！哦，准则要来吃哦。诶
3: 啊。
1: 啊，好啦，啊，恁那这样吃晚餐咯。
3: 12点
0: 了，你还外号？啊，对啦，12点食饭正确噶。
1: 啊，唔是拢11:30都爱起来吃啊。好啦，好，谢谢，安尼两首啦，
0: 两首歌，
1: 后边佫三首啦。
0: 嘿，
1: 哦，恁会当点的佫三个人啦，吼。
0: 对啦，
1: 一个人点一首啦。
0: 嘿啦，
1: 今日都哪讲的也无抢上来哦。
0: 是，
1: 无抢上来，但是哦。我嘛是爱加减回馈者。
0: 对啊，尤其我都有讲过啊，即马天气热啊，大家拢较容易吼，就容易造成虾米，你知无？
1: 我讲，
0: 食歹巴肚。
1: 热人搞啊，吼，迄物件外表看起来好
0: 啊，对啊，
1: 但是内面拢歹去，
0: 拢歹去啊，
1: 足紧就歹啊，
0: 足紧嘞。尤其你若讲吼，你比如讲中昼食完，食无完的物件，你甲囥到下晡去，哇，迄物件拢变质去
1: 啊。我讲爱囥个冰箱诶，
0: 对啊，
1: 你冰箱哦，啊你家检查看嘛，
0: 嘿，
1: 即爿热人食多吼，
0: 是，
1: 热人食多吼，你个冰箱诶检查看零度有够无？
0: 对，嘿，是。
1: 来好，来你好，
0: 你好，嘿，
4: 啊，两位我安。快乐，
0: 你好，嘿，
1: 两位我安午安快乐哈，
0: 嘿是，
1: 好来，
4: 我家34度，
0: 你啊，
1: 你啊34少啦，
0: 嘿啦，高阳我38、39嘞，
1: 有嘞，
4: 一下就爆了，
1: 哇，您台南34鸟，
4: 嘿啊，
1: 我还蛮足严重啊嘞哈，
4: 对啊，只啊34，怎么那个卡车，
1: 我们回小波啊哈。
4: 对啊，肯定是来
1: 对。哎，我跟你讲哦，哎，邵小姐，但是你个生活只能只鼓励只四个年呢。
0: 哎呀，
1: 啊，你那个六个看爱我死。
4: 哦，就看
1: 来。系啊，你那个差不多经过头一个外个有无？过半个看会昏去
4: 啊
1: 未？
4: 对啊，啊，我只静静说话的奥运。
1: 奥的奥运哦。
4: 嘿，
1: 安尼哦，哎，我听气象局讲有这边刚刚讲的落雨。
4: 讲
1: 天气落雨啦。有啊，安尼落雨热起来较凉
4: 较好。嘿啦，
1: 安尼哦。
4: 哎呀，
1: 啊！你要听啥歌？
4: 啊，听一条，迄个啊，听一条黄雨玲的，迄张迄个，真正爱过的人。
0: 拄啊，才播过呢。
1: 我拄啊，头一首才播过。
4: 啊，无啦啊！
1: 哎呀，
4: 我打开我，啊，那还我换八条，换迄个曾金梅、纪念品。
1: 哦，真心梅啦吼。
4: 纪念品。
1: 哦，真心梅纪念品就对了吼。
4: 对。
1: 啊好啊好啊。
4: 上大家听啊。
1: 好啦，大家共同听啦吼。好，谢谢你哦吼。
4: 快乐
1: 哈。好，拜拜。
5: 谢谢
1: 好，谢谢哦。啊，听恁的节目我爱准时听。
0: 哎，那
1: 无你先在家挂不要报去啊。
0: 哎呀，
1: 好不要紧，恁爱听阿杜啊，恁这阿我进的点什么歌啊吼。
0: 哎，老卡不要紧。
1: 老卡阿卢接去吼。
0: 哎是。
1: 再信号再拍起来哈。
0: 要紧，恁恁杜啊再讲过我哈，今嘛天气。
1: 对，
0: 这些物件拢容易派去的，包括咱人的胃肠嘛是同款。
1: 胃肠，我讲啊，你物件啦派去你唔知呀？
0: 唔知呀？
1: 啊，唔知你是咪食落个巴肚内面都啊细菌？
0: 啊对哇、啊！
1: 你是咪物件派去？
0: 嗯，
1: 你个食落巴肚来，
0: 是
1: 咪造成巴肚来闹下啦？胃肠诶发炎啦？
0: 啊对哇、
1: 啊！产生一挂歹细菌？
0: 啊对哇、啊！
1: 哦，这都拢会，所以恁一定爱家己爱注意。
0: 对，尤其你像讲天气热、嗯，一挂老大人哇。啊他容易吃不下去的，
1: 对，
0: 啊、不管是我就拢胃肚掉的，啊无依靠，啊但是这种在经营，因咱有会啊嘛，
1: 嗯，
0: 会堪咪讲哦，一顿无吃，
1: 啊对，
0: 啊你啊一顿无吃，有时阵有吼，你啊我一顿无吃不要紧，但是我后一顿再来吃，
1: 我跟你讲哦，来你讲不要紧，你先讲嘿。
0: 但是咱的胃肠安尼我是胃堪咪胃动的呀、
1: 啊，我讲，老大人啦，一顿啦无吃，一动袂掉，
0: 哎对哇、
1: 啊，啊那少年家啊吼，还是中年人在外口咧走撞哦，一顿久久两顿。
0: 对，啊，这种较容易造成的胃肠哇哈，一挂这个问题出来。
1: 你外讲胃肠啦，你那定定吼，会食无好啦。
0: 嘿，
1: 啊，肠啊，胃肠的细菌啦，无，尤其你啥诶，什么种什么物件呢？
0: 来幽门杆菌，
1: 幽门杆菌哦，
0: 嘿，
1: 这是做歹处理哦。
0: 是，
1: 来稍等咧，喂，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6: 我想点一首歌，
0: 来你说。
6: 以
1: 凶必乱忙，以凶必乱忙，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吼。哎，这我靠背了不？好，以凶必乱忙，我再扯药啦，扯针管门的啦。
0: 哎，不要紧，我这阿东买也唱啦，嘿啦。
1: 不，你听主演啦，唱啦。
0: 哎，不要紧啦。
1: 以凶必乱忙，我咧唱。
0: 哦，好啊，好。
1: 哦，你也要唱，
0: 我也唱。
1: 安尼，你是个五条歌，好啊。
0: 对啊，
1: 嘿啊。安尼五条歌就好。
0: 所以讲，咱都要这里讲鬼讲吼，除了讲这幽门杆菌吼，造成讲吼，幽门杆菌是传染的哦。
1: 哎呦哎呦。
0: 你出来电脑前，然后幽门杆菌，我规个口拢是去传染的。为什么你知？因为幽门杆菌是按口腔去打架哇，
1: 对，
0: 来咧做出来来咧团练。
1: 我讲你咧吃物件是咪哇个多？
0: 啊对哇、啊，一个人跌出来对你吃的时候，咱是不是变成无个咧公筷母匙？
1: 我讲幽门杆菌，你出然后幽门杆菌哦，迄饭菜哦，你爱甲崩溃。
0: 哎呀，
1: 你家一个人家吃一份。
0: 哎对哇、啊，
1: 你要吃了嘴，你先家保掉保去吼。
0: 对，而且伊咧治疗幽门杆菌咧治疗，真正足贵气的，尤其本身我咧就爱吃28天的抗生素。这28天我咧8点吃，你就是爱固定爱。
1: 讲啦，你都看几点吃就是几点吃。
0: 对，而且拢未使人诶哦，
1: 未使
0: 嘛，而且变成28天了，佮去回诊一届，那有较好啊。我跟你讲，你就爱佮继续吃，
1: 爱佮继续。
0: 啊，你若无完全佮太合适，它很容易再复发。
1: 对。
0: 所以讲，因为足侪人为什么
1: 自身力很强？
0: 为什么今嘛足侪得过这个胃破空啦，甚至讲胃出血啦，甚至胃癌的人？
1: 你像我讲胃癌啦，你像我一个老兄哥一囝啦，才几岁尔咧？头得40岁。
0: 40岁。
1: 啊，人无得个啊，啊，是安怎无得个呢？胃癌，
0: 胃癌。
1: 胃癌哦，
0: 对，啊，这你像讲这个唐玲就好啊，唐玲伊就是当初伊拍戏的时阵哦，啊，你有时日夜颠倒，三顿无正常嘛。
1: 我讲最作最拢安尼
0: 啊。对，啊，体内做体内就生这个幽门杆菌，
1: 对，
0: 但是我讲这伊要治疗嘛，真正嘛不好治疗。
1: 你幽门杆菌做歹治疗，拄啊主任来讲啊，你都固定哦，什么时间吃都是固定迄时间吃药啊。
0: 对，
1: 你那较慢一数啊，较紧一数啊，佫拢袂用的、哦。
0: 不行啊，你那治疗无好势哦。你得爱个重来一次啊！
1: 对啊，爱个定来啊！
0: 个定来啊！所以讲在这种在进行之下，伊要治疗，真正伊嘛无多长时间，一困都困无通啊困啊！
1: 我讲因咧做艺人咧吼，甲做业务啊同款，
0: 是
1: 业务啊吼，你啊看接到订单啦，还是讲客户咧找啦吼，还有些人来讲诶，三顿都拢袂赴康家，
0: 对啊，
1: 都爱苦苦撞，
0: 是啊，
1: 啊你做艺人嘛同款啊，你啊拍戏啦，还是讲接通告啦，迄时间有诶拍落到就无眠无。
0: 对哇、
1: 啊，那阿姑咧记咧讲啊，我这时间我爱食药啊，我这时间要创啥？三顿要食都就无叫时间啦、
0: 啊，对哇、啊，
1: 含困都无时间咁困啦，
0: 所以讲、
1: 哦，
0: 所以讲吼，等下伊检查讲伊胃唔对的时候，我已经是胃癌了。你看伊即卖伊贵个胃哦，
1: 拢嘛挂起来，
0: 拢挂起来，
1: 拢挂起来啊！
0: 但是这种在情形有时阵阿伯阿妈哎，人咧拖个较严重，但是咱即卖小块问题，咱就爱赶紧甲处理。
1: 我来讲定咧讲啦，咱人若要健康啦，胃肠一定爱先顾好用。
0: 对。
1: 啊，人诶，日本人为什么长好寿？人因为胃肠。日本人咧看伊长好寿，啊，过会当健康，就是因为胃肠爱先顾好。
0: 对，
1: 人讲胃肠，
0: 胃肠好，人就不老啦。
1: 对，人都长寿。
0: 哎，对哇、啊。
1: 所以这个胃，你个心啦，阿伯嘛，咱食爱个啉啦，咱每一个人心拢爱食爱啉。
0: 是。
1: 啊，食啉啉诶，都吞了哇。
0: 嘿。
1: 拢爱先经过到位。胃爱先去处理，
0: 对，
1: 好对不？
0: 是啊，所以讲一般你想讲吼，就在咱时代，你不管你食西药也好，还是讲吼食一寡保健食品也好，人隔壁你食拢为什么效果较好？嗯、但是我效果那会较慢，甚至食了无效。来，因为你食落去物件，你包括你食保健食品，你就是食更加补的物件、
1: 啊，
0: 你爱先爱胃气对吧？
1: 对，
0: 去弄大部弄叫卫生破坏单掉。咱人人体内底这个卫生是上恐怖的，
1: 哦，有影、哦，
0: 真正，
1: 哎
0: 而且这卫生啦，多你无去甲做些处理，我不管是条胃食道逆流啦，会小心啦、
1: 啊。
0: 哦，包括一寡这个吼，人讲的一寡这个啊，食道哦，去和这个卫生去修改变成食道癌。
1: 外讲食道癌，你若存咧会小心哦，一切生物吼、
0: 哦。是，
1: 咱应该我来讲啊，大家拢有这个一切生物
0: 诶，
1: 这個、经验哦。
0: 诶，有。
1: 嘿，那用个耳机咧哦，我是咪足艰苦。
0: 对哇、啊。
1: 我都那扎掉哦。
0: 我
1: 足艰苦。
0: 我不叫卫生。十间吼，咁要被穿开，真
1: 正。尤其我讲啦，暗时啊，有咧困哦，
0: 有
1: 咧困倒的啊，倒那个卫生啊，去扎掉哦，我一落艰苦呢。
0: 对啊，
1: 这我应该这我是有经验啦，
0: 是啊，
1: 但是别人唔有经验嘛，我想应该我有经验。
0: 有
1: 啊，这种我这种是来自咱胃肠的问题，做人要健康，胃肠要先顾好
0: 哈。
1: 好啦，谢谢，感恁提醒一下吼，
0: 来，
1: 有多人教啊？你食食
0: 是，
1: 你咩食？咱拢爱注意好好，
0: 对，
1: 啊，尤其你若去外口买物件，一定爱注意保存期限，
0: 对，这个保存时间你定爱加注意哦，好。
1: 哦，对，咱阿伯嘛，你即卖会记哦，你若去外口买物件哦，保存期间哦，一定爱注意哦，那无注意哦，我甲你讲，你有小买团哈。过期啊！我就不去买了过期的，所以我要跟你讲，来来来，
0: 来，
1: 香囊金桃好来。

0: 好啦 ，OK 啦哈
1: ，OK 的啦，你啦，
0: 啊，以用避乱网哈，啊，纪念品，
1: 嗯，
0: 啊，个流浪车心爱，啊，孤单老人哈，这啊，我指点的孤单人，好，安尼以上这歌哈。今日拢甲恁做一个播出，谢谢，感恩，感谢恁的爱和收听，唔通忘记，咱现场的电话0800710013讲胃肠，说胃肠，胃肠真正无好好啊顾，人食入去的物件绝对哦歹消化，啊你若歹消化哦，啊就无好啊哦，身体就袂健康啊哦。啊，咱准备个进广告吼，来。啊，讲胃肠哦，讲到胃肠，大家拢会知啦。咱日本中立技术合作的，打一罐100粒的高丽菜精。
1: 嘿，
0: 这高丽菜哦，咱即马大家拿电话卡开咯。哎，高丽菜啦，
1: 对啦，
0: 我啦，那唔知啊，我当作讲啊，恁家是咧卖菜，
1: 无啦，
0: 我家是啦，抽精浓缩，把这个高丽菜精甲抽精浓缩起来，啊来甲咱做成一粒丁，一粒一粒的丁。啊，这为日本进口入来哦，哦，各位士多兵，咱这粒高丽菜精哦，伊是为日本，哦啊，规包规包的丁进入来，甲咱台湾，
1: 咱台湾
0: 这个用纸盒啊，甲包装起来，哦啊，里面一罐拢甲装100粒，哦，咱负责装的，
1: 是，
0: 甲装起来啊，原料为日本进口入来，所以叫做中立技术合作，两方面来配合的，
1: 对，
0: 一罐100粒。啊，过去吼、哦，这个吼、哦，大家拢在起价。
1: 嘿呀、啊，
0: 以前我记1600，
1: 嘿，
0: 啊，过来又变千八，今嘛起价2000啊。
1: 对哇、
0: 啊，无法度啦，
1: 无法度。
0: 阿扁嘛，你嘛知我阿同的个性。
1: 是，
0: 那会当卖起价，我是尽量和你卖起价。
1: 对，
0: 会当俗我就俗和恁，
1: 是，
0: 无分好也善，人人听我啊，放上头俱乐部节目，大家拢会当安尼哦，开少寡钱啊，吃出上大效果。啊，可能大家身体拢会当健康，啊，无大啊，即卖拢，唔是我要起价啦，
1: 嗯，
0: 哈、哦，1800加2000，这加200块，这就是加上啥呢？原料的
1: 价，原料起价，
0: 啊，运输
1: 起价，包装起价，
0: 啊，啊，这就是拢，这就。

0: 五毫块要给哪？
1: 不要。
0: 卖去加高一百两百啦，最主要吼、哦、啊，这个咱个咱的高丽菜精哦，真侪人在咱节目中嘛未真久啊，啊，常常嘛咧介绍，你若纯纯为文文为做做啊，捧红把顶啦，啊是讲哦，常常咧肚肚有吼、哦，啊肚肚啊啊，过来较严重哦，真啊，一切生食道逆流，为食道逆流会小心，啊，重点这个过好一部好处就啥？全素食的当家，
1: 对，
0: 哦，咱不管食粗食素，拢总会当家，哦，这个是最主要是讲哦，大只要是人胃肠无轻松的，大家都拢会使吃。你若无感觉安尼无啥偌爽快哦，我讲你食三粒，哦，咱那是定一盖一盖，个你个吃三粒薄薄，泡滚水个吞吞落，一羹恐怕食三粒、食六粒拢未要紧。即食哦，你若逐天吃，我讲不但把咱的胃的问题个解决掉，伊之外，伊会当佫顾咱的胃肠，把咱的胃肠佫先有先顾一遍。哦，啊，这一罐两千一百粒吧。来啦，啊，来讲诶，今日五月九啊，吼，
1: 嗯，
0: 可能一工
1: 俩，今日一工俩，有代一工俩，吼，
0: 是啦，咱这卖油袋上最工一工条啊，
1: 是，
0: 就讲来今日俩，
1: 对，
0: 买一罐送两罐，
1: 对，买一送二，
0: 三罐哦，系啦，卖讲廖部长来再来送啦，我嘛是爱送，
1: 是，
0: 未使讲讲廖部长来再就买一送二，啊，阮那廖部长还是亲上无来，阮就买一送一无，阮来讲讲，我甲公司争取，我来买一送二，
1: 一罐送两罐，三罐哦，2000块
0: 。哎，啊，三罐都三百了，啊，保存的期间两年，啊，但是今日年吼，啊，你那不爱来，咱的电话你就加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各类菜精呢，各位等的啦，这支物件。专门就是咧过肠、过咱的胃甲肠啊，
1: 是，
0: 哦啊，其他都免啦，
1: 对，
0: 其他都无啊，包括哦，就是专门咧过胃肠。
1: 对，包括你上歹处理的，人讲这个啊，胃破空、胃出血啦，胃食道逆流啦，包括讲有幽门杆菌的啦，
0: 幽门杆菌我来讲，你爱食这个，
1: 是，
0: 哦，你讲个便宜药啊，你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一定爱加落吃，哦，你这个一定爱加高吃，伊会当甲你生好困。哦，搞咱胃肠内面的困哦，好诶，生较侪，将肉诶甲拍掉，啊，咱胃肠在一工一工愈来愈健康。啊，你若要爱吼、哦、三罐啦、啊，哦，买一送二三罐，算一罐钱2000块，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三罐多三百粒，
1: 吼、哦，是
0: 三罐多三百粒，这食诶足久啊啦，好、哦，这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啊，你若要爱电话再改价，0800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咱今日拜五。
1: 对，
0: 干来今日一工就好啊。
1: 今日有代一工就好啊、哦。
0: 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恁若无恁只改电话卡楼卡吼，恁、哦、电话边啊有恁阿卢阿姑呐吼，拢在电话边咧甲恁听，阿吉嘛拢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即算全国免纳电话钱的，全算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七一空七两三，来要听歌，流浪吹心爱，过境外的歌，咱规定下点播，谢谢。

0: 的什么？
1: 保卫
0: 店。哦，卫保店啦。
1: 卫保店。
0: 哦，你讲吃咱的卫保店吃了足好，安怎好啊？
1: 我是安尼卫是安做加阿个会一升起来。
0: 好好好。
1: 对啊，恁会小心嘛呢？
0: 好好好。
1: 哦，阿吃吃这么足舒服
0: 诶。啊，你吃咱卫保店，你干那些胃的问题无？迄种。偌久诶，啊，这毛病偌久
1: 啊？袂足久诶啊，啊，都拢食药拢无拢。
0: 啊，你过去食外口诶药拢食无效
1: 哦。对，
0: 安尼哦。
1: 嗯。
0: 我唔感觉几多年啊。
1: 好，感觉足侪年啊。
0: 啊，自从食咱诶胃保定，食偌久啊？
1: 我食两组去啊咧。
0: 食两组去，你就感觉拢足好啊。
1: 诶，我食超市组啊，足好啊。阿卢买组啊，去阿买。
0: 哦，阿卢顶个月有买啦。
1: 嘿。
0: 嘿，啊买你骨甲买汤来甲做保养。
1: 我得套早餐唔去食。
0: 好好好，安尼吼，咪安尼袂歹。
1: 啊，就是安尼食食到即马，哦，即胃个啊无胀个，连只头都足艰苦
0: 个。哦，那咧胀哦，胀个会吐吼，嘿足艰苦个。
1: 所以讲咧，顺心补啊，迄工哦，讲胃无好，讲无看胃个要无，我得个起好食。
0: 好好好。
1: 诶，我起好食，食食套餐起讲，诶，奶奶迄度食食拢足舒服个呢。
0: 哟。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好，感谢你呢。啊，那有机会
1: 再。妈，你爱两组。
0: 哦，你要两组吼。
1: 嘿，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啊，今日多有咧优惠啦。哦，啊，一组多三罐，一组买一送二。啊，一罐两千，啊，两罐嘛两千，三罐嘛两千，
2: 对，
0: 买一送二，啊，三罐三两千块，
2: 对，三罐又带两千。
0: 啊，你那不爱，咱一罐一百粒，
2: 嗯，
0: 一罐一百粒。啊，你那保养的哦，恁一工吃两粒吧，对，哦，那保养的一工两粒，啊，那雄雄一半打下都会吃排不到，
2: 嗯，
0: 漏晒，
2: 是，
0: 啊，雄雄膀胱八点，哎，啊，不到都咧膀胱的时候，我跟你讲，你都该吃三粒，安就对啊，哈，来，来，你好，
2: 来，四大哥
3: ，Hello，
0: 嘿嘿嘿，好，去做好，三罐好，好，
3: 好，
0: 好嘞，拜哦，好嘞，拜上哦。好好谢谢哦，啊你若要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吼，这电话再联络交代就可以啊。喂，后来你讲胃部条食了食好是安怎好？
4: 我讲你听，我这胃吼，
0: 嗯，
4: 较早就拢安尼溜溜啊吼，都听讲爱爱叫，过年啦过啦，啊一路拢袂食。
0: 安尼哦，
4: 就我食了胃部条了吼，啊我食了了吼。
0: 啊。
4: 上嘛咧，说无拢唔敢，唔拢袂食呢，拢都唔敢食，唔敢食，拢食了都胃都水疼
0: 啊。哦，较早无食胃不疼，肉粽拢唔敢食。
4: 嗯，啥物煮味道拢唔敢食啦。
0: 啊，即马说咱煮味道会食诶嘛？
4: 对，安尼唔是有好。
0: 哦，安尼对啦，安尼胃你表示讲你胃有恢复健康啊啦。
4: 诶，啊，人我吼，
0: 嗯，
4: 人我拢是，但是有打。一到时暗时无食，我是拢在时一定来食，血糖我拢加三粒落。
0: 安尼哦，安尼好啦，好啦，安尼好啦。
4: 啊，跟感恩呗。
0: 啊，袂啦，啊，你那讲个大概小
4: 不起。我钱嘛，健康要甲你买，你无还。
0: 啊，谢谢啦，啊，你那讲，啊，你摕金钱换健康的身体啊。
4: 啊，对啊。
0: 对，啊，你无你要多找对不？啊，那喊你贵手这款好物件，你买倒来吃啊，无错啊。来好，来你好。
2: 来，陈大姐你好。
5: 我先做一组。
0: 好啊。
2: 哦，好。
0: 啊，就咱就一组就是三罐，无咧。分大小组，后礼拜上好不？
5: 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零空七零三，买一送二啦，
2: 嗯，
0: 三罐，哦，啊，胃肠的问题交代我咱中立技术合作的这支高丽菜精，
2: 对，
0: 这支袂多只，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哦，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哦。那感觉都，你只要这个腹肚内面无爽快、无轻松的。哦，还是讲一切生活小心的啦，包括十二指肠胃溃疡的外公，迄个程度较严重啊，这啊，
2: 是，
0: 像哦，十二指肠胃溃疡啊，这就是咪较严重啊。
2: 对啊，啊，一寡幽门杆菌的呀。
0: 外公，这你拢爱赶紧食，
2: 是，
0: 随时二十四小时，甲咱保持咱话胃肠内面的好困。外公，胃肠你都袂出问题。好，来，来你好，
2: 来小管家你好，
6: 上一组来。
0: 好，
2: 啊好，好。
0: 啊，后礼拜后礼拜再上好不？
6: 好
0: 啊！你进前有食过无？
6: 进前无食，进前有食别项。
0: 哦，有食别项过就对啦吼。
6: 嘿，你要注意。
0: 好，好，谢谢你哦吼。好，
2: 好，谢谢，谢谢。
0: 好，阿六，不管有食过好，还是无食过，你那记的啊？胃肠要保养的，两粒对啊。
2: 是。
0: 好，咱两粒薄薄，因伊这是拍定。啊，恁薄薄叠个配吞吞就对啊。你那香港一半头啊？哦，像这款天热人搞啊，常常无睡哩，食排不倒，闹下， 还是讲像感觉讲，哎呦，不到安尼爬落安碰碰碰碰碰碰把定的啦，为文文做做的啦吼，即款的经营哦，我讲，咱人啦不到那做做啊，为文文哦，你嘴闭未开。
2: 对
0: 你咧看到山顶海边哦，
2: 嘛食袂落去啊！
0: 你看到讲，哇，我安尼今日规条拢拢我甲我上我上爱食，唔过你都堆都夹袂起来，
2: 是，
0: 迄堆真正夹袂起来，恁人都不多，那袂爽快哦，你都骨较好食，你嘛食袂落啦，真正啦，因为我以前就八七遍啦，去食到虾米啊，
2: 嗯，
0: 哦，食到虾米哦，迄胃哦，偌艰苦呢，啊，偌艰苦的当中哦。隔天我们朋友请我去吃我最爱吃的海山我坐了、啊、还有河牛河牛还有海山龙虾
2: 好
0: 像那里、哦、开九千多结果、哦、我含吃我就不爱吃
2: 是啊
0: 真正我吃不到
2: 因为真正面前的山顶的海边因为他、哦、吃到虾米结果造成胃肠发炎
0: 胃肠发炎吗
2: 闹血
0: 对啊还
2: 胃骨疼、
0: 啊、
2: 所以说什么东西一直都吃不下去
0: 我说嘿你想要吃你就不知道吃所以我们人、哦、要爱健康真正胃肠要够用
2: 是
0: 胃肠你如果够不用、哦、你不用够参人要说三回都不好啦胃肠如果不够用、哦、说什么都没有用真正、啊、你如果胃肠如果用每项也挺好吃介意就听我吃，吃这营养拢个吸收入来，安尼身体就唔再健康吼、哦。啊，那边系电力联络交代，买一送二，三罐送一罐钱，两千块。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二三来纪念品来较紧的来。

0: 唔通袂记得，咱暗时啊，11点到12点，
1: 对，
0: 哦，咱来暗时啊，过一点钟的节目，啊，咱啊下班了后吼。那么找阿童、找主演啊、找阿如的，咱那固一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时间的关系，我阿固一首孤单老人，这首孤单老人是咱这个广告起点的哦。我今日甲做安排，吼、哦、啊！感谢恁的收听，啊，那么照顾胃肠的，恁都要赶紧哦，买一送二，买一送二，一罐100粒，三罐300粒。给你算一罐钱2000块，0800-7100-7123。卖啦，这首歌我卖播好啊，不卡等到电台要感伤啊，敢播嘛，不好意思。
1: 对啊，播未完呐、啊。哎呀、
0: 啊，播未完，不要紧，我好啊，欠借啦。
1: 嘿呐，
0: 好，好啊，欠借。
1: 嘿，
0: 啊，我爱甲恁播较完整诶。
1: 是。
0: 喊你几时搞我点歌啊？我搁甲恁播无完整。啊，恁都唔是我操运动诶原则啊。
1: 对咧，对啊，是啊。
0: 哎呀、啊，所以哦，咱卡等下爱有电台感伤，暗当袂记，卡等下有节目吼。
1: 是。
0: 电力记得考，0800-7100-7123。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年纪轻的电台，白色字，勇敢神啊！
2: 不是神，唔用糖果一天干敷嘛？
1: 哈，嘛个系一天干敷？
2: 就系神老先嚟讲嘅年长体育，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系白偏嘅，无法多处理神发的事件。本次家先嚟讲嘅年来做干敷年，相关资讯做得上铺铺用针查询咯。
3: 世界干敷年实现好，果然照顾唔是神。
2: 以上广告由发务铺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甲大川清溪妇女协会特别伫个6月7日礼拜日下在9:30，伫大川嘉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甲幸福感暖入去馒头内底，邀请姊妹伴做伙来动手做香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礼啊！拿着拿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提倒登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
7: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嘅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首歌叫做以琳啦，
1: 黄以琳啊，嘿啊，
0: 大家也较少人讲吼，
1: 嘿对啊，
0: 那伊个歌名咧称红英雄，
1: 嘿，
0: 人都拢讲大家个，
1: 啊对啊，
0: 红龙红，
1: 哎对啊，
0: 较少人讲，
1: 嘿，
0: 啊那文戏，
1: 哟，
0: 嘛拢讲大家个，
1: 我可能文夏，
0: 文夏，好较少，啊咧称黄以琳，
1: 嘿，
0: 人都拢叫国语个，
1: 啊对啊，
0: 以琳，
1: 嘿，
0: 就较少人讲啊，
1: 较歹念啦，
0: 啊、较歹念，
1: 哎呐，
0: 这首歌叫《今生爱过的人》
1: 哎，哎对有呀，
0: 啊个《今生最爱的人》
1: 哟，
0: 好对
1: 啊，哎对啊，
0: 只爱你一个，
1: 嘿，
0: 啊都咱台湾的歌就是爱来爱去，
1: 啊无爱我跟你。
0: 不爱就成婚，
1: 我跟你
0: 不爱成恨
1: 我跟你讲、
0: 啊啊、
1: 不管讲吼，你有爱无爱、你周遭你只要人，你是人、总是会有爱，父母爱、
0: 对啦，
1: 兄弟姐妹爱。
0: 对啦，咱人啊，在这个世间就是啊，亲情、爱情，
1: 哎对哇、
0: 啊，还挂这个友情，
1: 对哇、啊，
0: 对哇，
1: 是啊，你
0: 这三项情，离未开。
1: 对，你若无爱我吼、你对我讲起，你出家嘛是阿个爱啦，
0: 出家哦，出家。嘛是有爱啊，大爱啊！
1: 对哇、
0: 啊，
1: 你爱菩萨啦！
0: 我大爱
1: 啊！
0: 哦，出家就是爱呀、啊，爱众生
1: 啊，
0: 大爱嘛！
1: 系啊，
0: 爱菩萨嘛！
1: 有啊，
0: 哦、是不是
1: 啊？
0: 你讲
1: 是啊！
0: 啊，你得尽量哦。啊，有嘅出家嘛是啊，出个一半。
1: 嘿，
0: 啊，跟尼姑和尚嘛是小意爱
1: 啊，对哇、
0: 啊！啊，佮欢笑
1: 哈，
0: 哦对哇、
1: 啊！是啊，
0: 系啊，食菜食个一半，用忽然间。我的爱情来啊，
1: 缘分来啊啦，
0: 缘分来挡袂掉，
1: 哟，
0: 规矩啊，
1: 系啦，欢笑啦，
0: 咱头门哥老好等起好啊，
1: 嘿，是
0: 哦，对哦，拢有啦哦，
1: 对啦，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再今日来个拜个啊，
1: 嘿，是啊。
0: 要给对啊，你哦，我为你教啊，你哦。
1: 今天五二九啊。
0: 我你叫啊。
1: 我你叫啊。
0: 哦，不要紧，我你叫是不要紧，卖我三九条。
1: 我五三九啦。五三九。伊们八点半的代志啦。
0: 八点三十二分。
1: 系啊。
0: 开始，唔是八点半，八点半在咧准备嘅。
1: 准备开始啊。
0: 八点三十二分头三十秒过哦。
1: 哟。
0: 就开始。
1: 哟。
0: 哎呀，就开始咧哟。
1: 是啊。
0: 天哦，阿姑这两马姑咧呐，天。天天呢，天雨嘛，不能猛攻，天天热了。
1: 要啦，
0: 我给你们过关。
1: 好
0: 啦，谢谢各位大家。
1: 哇，上班的工资真价实。
0: 阿猛讲啊，阿猛敲打吗？
1: 没有啦，
0: 我讲上班做电台。
1: 嘿，
0: 我咧做电台，
1: 跟恁
0: 师弟师弟啊咧开讲哦。
1: 赶快，
0: 拢赶快。
1: 哎呀，
0: 阿哥今日受伤无来哦。
1: 无啦。
0: 啊，我今日想不来学一首歌。
1: 一首歌。
0: 嘿，
1: 好啊。
0: 叫做我迄天在抖音有听到啦。
1: 嘿。
0: 像这首歌，我可能不唱过。我问注意了，个淡水河，淡水河边诶，
1: 淡水河边诶，
0: 对，淡水河边，我不唱安排，我可能把你关
1: 了。印象中我应该是无啦。
0: 啊、这老歌吼，
1: 老歌出老的老歌，这是我做囡仔时阵有啊吼，我就知影、
0: 你做囡仔我无出事耶，
1: 昏倒，嘿，晕倒。是啊，无因为这首歌我哈，
0: 这可能淡水河边可能是红衣红的歌啊款。淡水无淡水无像
1: 红衣红的，
0: 红衣红的。
1: 啊，淡水河边有做些版本的呀、啊。
0: 我八卦一桩有听到吼。
1: 嘿，
0: 有开店的，
1: 有开店呐，大鱼龙啊，
0: 啊个淡水，
1: 系啊，
0: 淡水毛钱吗？
1: 淡水毛啊，大鱼龙啊，这种是老歌翻唱。
0: 不，淡水苗毛不钱吗？我嘛不来噶，我唱歌嘛。
1: 可以啊，可以啊，系啊。
0: 啊，今日哪讲的？你阿无唱上来吗？
1: 哎、欸，有呀是。
0: 阿无唱上来不要紧啊，我嘛真久无唱歌。
1: 嘿，对哇、啊。
0: 啊，有唱歌吗？
1: 有唱歌，你叫要唱吗？
0: 啊，无要等第时。
1: 啊，我想。
0: 哎、啊，都已经过个日到啊，阿唔唱，无要等第时。
1: 好，来。
0: 要等大家吹呢。
1: 来，开始。
0: 开始。
1: 嘿，我来接收看麦一下。
0: 我听看麦啊。没有音乐啊。
1: 那无音乐。
0: 哦，有啊。

0: 诶，未歹啊！
1: 来，我感觉那佫无啥共诶。
0: 较紧一丝啊！
1: 无，啊，那无唱着迄个梨甲囝啊！
0: 无啦，伊个我讲讲善车，我是讲讲
1: 善车囝，
0: 善车人哇，甲善车梨哇。啊，伊就是
1: 佮佮三家囝佮三家弟啦，
0: 没啦，
1: 儿子的子啦，阿哥儿啦，
0: 哈，没啦，对啦。
1: 来，你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1: 好，大家好。来，你讲。
2: 那个什么进口啦，你们阿爸球。
1: 两条馒头哦。
2: 哎啦，嘿嘿嘿。
1: 哦，两条馒头的香囊馒头就对了哈。
2: 对对对。
1: 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谢谢，好谢谢。啊，那要听歌啊，吼，电话再卡起哈。
0: 是啊。
1: 咱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开放点歌，接受五条歌就好啊，
0: 五条歌，
1: 五条歌，因为未使接受多，接受多我惊报不完啦。啊，即马咱雪花妹妹点几首吧，哈。
0: 相当精彩。我即马又即马在，
1: 安怎
0: 有合唱甲无合唱
1: 啊？哦，对，
0: 即合 OK。哦，
1: 王世贤的都合唱的啦，哈。啊，你那把人的都无合唱的。
0: 是啊。
1: 因为王世贤哦，较需要都行。哈哈哈！伊即外公王世贤即几年哦，我迄注重拍。那个什么呢？那电影喔，角头，
0: 角头嘿，
1: 好听吧？
0: 是啊，大青啊，
1: 哎呀，哦，什么大青？
0: 嘿，
1: 什么大大青？
0: 无啦，我讲
1: 大红啦，
0: 红大青咩？
1: 哦，我听这个，我是讲
0: 无啦，
1: 大青，我是讲看亚洲的大青。
0: 他意思讲我大红大紫咩？
1: 对啦，哎，大句大句话，俺是听个作个大青，
0: 大青啊，
1: 还是个大大的青。
0: 无啦，因为最主要是点我最近天气嘛，真正就热。
1: 哦，热哦，今年话啊，恭喜大，恁有感觉
0: 哦？是
1: 38.9度呢。
0: 丢啊！
1: 你啊，来你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哎，贵姓啊？你好，哎。
3: 吃饭哦，
0: 哇，吃饱
1: 吃饱，你准备上班啊啦？哎呀，
3: 你第二个入客店，你敢知？
1: 是哦，
0: 真的哦，
1: 啊入客店啊，无听到，我变入客店啊。
3: 你入客店就是正想到迄个人啊，你第二个入客店。
1: 哦，
0: 安尼哦，嘿，未歹未歹。
1: 啊，去打袂，你不认一地。
3: 啊，来点过金花的手，看我说流浪找心爱，
1: 流浪找心爱。
3: 诶，过
1: 去嘛，哦，过去嘛，唱就对了。安尼，我再找看嘛，流浪找新买就对了吼。
3: 系啦。
1: 好，无问题。啊，恁可能食饱下款咯吼。
3: 要来食饭啊！要来食饭
1: 啊！哦，准食要来叫。
3: 系啊。
1: 啊，好啦，啊，恁那这样叫晚些喏。
3: 12点
0: 了，你还我？啊，对啦，12点十分正确噶。
1: 啊，不是拢11点半都爱听来吃啊。好啦，好，谢谢，安尼两首啦，
0: 两首歌，
1: 后边佫三首啦。
0: 嘿，
1: 哦，恁会当点的佫三个人啦，吼。
0: 对啦，
1: 一个人点一首啦。
0: 系啦，
1: 今日都哪讲的也无抢上来哦。
0: 是，
1: 无抢上来，但是哦。我嘛是爱加减回馈者。
0: 对啊，尤其我都有讲过啊，即马天气热哇，大家拢较容易吼，就容易造成虾米你知无？
1: 外公，
0: 食派巴豆。
1: 多人搞啊！
0: 嘿，
1: 嘿，面胶，我不要看个好。
0: 啊，对啊。
1: 但是内面拢派去，
0: 拢派去啊。
1: 足紧就派啊。
0: 足紧嘞，尤其你若讲哦，你比如讲中昼食完，食无完的物件，你甲囥个下晡去，哇，迄物件拢变质去
1: 啊。我讲爱囥个冰箱诶。
0: 对啊。
1: 你冰箱哦，啊你家检查看嘛。
0: 嘿。
1: 即帮多人食多啊吼。
0: 是。
1: 多人食多啊吼，你冰箱来检查看零度有够无？
0: 对，嘿是。
1: 来好，来你好。
0: 你好嘿。
4: 啊，两位我安快。
0: 好，你好，
1: 两位我安午安快乐哈，
0: 是，
1: 好来，
4: 我家34的，
0: 哦，你那，哦，我
1: 你那34少啦，
0: 哎呀，高阳我38、39嘞，
1: 是哦嘞，
4: 现在这爆了，
1: 哇，您台南34了。
4: 对啊，
1: 我还蛮足严重啊呢吼。
4: 对啊，今啊34，怎么迄个卡车？
1: 我们回收包啊吼。
4: 对啊，肯定是来对。
1: 我跟你讲哦，邵小姐，但是你个算哦，只能只鼓励只四个尔呢。
0: 哎呀，
1: 啊，你那个六个看矮我死。
4: 哦，就看嘛。
1: 系啊，你那个差不多经过头一个外个有无？过半个看会分去
4: 啊
1: 未？
4: 对啊，啊，我只静静说话咧
1: 乌云。哦咧乌云哦，
4: 嘿，
1: 安尼哦，我听气象局讲有只今年刚刚讲会落雨。
4: 全
1: 全
4: 拢
1: 会落去啦哈！有啊有啊，安尼落雨热起来较凉较好
0: 哈。哎呐，
4: 早起下都热啊的。
1: 安尼哦，
4: 哎呀，
1: 安尼要听啥歌啊？
4: 哎，听一条，迄个啊，听一条黄雨玲的迄张迄个，真正爱过的人。
0: 多只宝贵呢？
1: 我拄啊头一首才宝贵
4: 啊！哎呀，我打起来话，安尼迄我换八条，
1: 换
4: 迄个真金梅纪念品。
1: 哦，真心梅啦吼。
4: 哎，纪念品。
1: 哦，真心梅纪念品就对了吼。
4: 对对对。
1: 啊，好啊，好啊。
4: 上大家听啊。
1: 好啦，大家共同听啦，好。好，谢谢你哦，吼。
4: 快乐哈。
1: 好，拜拜。好，
0: 谢谢。
1: 好，谢谢哦。啊，听恁的节目我爱准时听。
0: 哎，那
1: 无你从这只歌要播去啊？
0: 哎呀，
1: 好，不要紧，恁爱听啊，拄啊，咱这啊，我今在点什么歌啊？吼。
0: 哎，老卡不要紧。
1: 老卡阿如何接去吼？
0: 哎，是。
1: 再信号再拍起来哈。
0: 要叫恁恁拄啊只讲过话哈，即马天气。
1: 对对，
0: 这些物件拢容易派去的，包括咱人的胃肠嘛是同款。
1: 胃肠，我讲，你物件来派去，你唔知呀？
0: 唔知呀？
1: 唔知你是咪吃了个八道内面都啊细菌？
0: 啊对哇！
1: 你是咪物件派去？
0: 嗯，
1: 你个吃了八道来，是咪造成八道来闹下啦？胃肠的发炎啦？
0: 对哇！
1: 啊产生一挂坏细菌？
0: 对哇！
1: 哦，这都拢会，所以哦，恁一定爱家己爱注意。
0: 对，尤其你像讲天气热，一挂老大人。哦、太容易吃不下去的，
1: 对对对，
0: 啊、不管是我就拢胃肚掉的，啊无胃口，啊但是这种在经营，因咱有会啊嘛，
1: 嗯，
0: 会堪咪讲哦，一顿无吃，
1: 啊对，
0: 你啊一顿无吃，有时阵有吼，你啊我一顿无吃不要紧，但是我后一顿再来吃，
1: 我跟你讲吼、哦，来你讲不要紧，你先讲嘿。
0: 但是咱的胃肠安尼，我是胃堪咪胃动的呀、
1: 啊。我讲，老大人啦、啊，一顿啦无吃，一顿不掉。
0: 哎、欸、对哇、
1: 啊，啊那少年家啊吼，还是中年人在外口咧走撞哦，一顿姑姑两顿。
0: 对，啊，这种较容易造成就胃肠哇哈，一挂这个问题出来。
1: 你外讲胃肠啦，你那定定吼，诶，食无好啦。
0: 嘿，
1: 啊，肠啊，胃肠诶，细菌啦，无，尤其你啥诶，什么种什么物件呢？
0: 来幽门杆菌，
1: 幽门杆菌哦，
0: 嘿，
1: 这是做歹处理哦。
0: 是，
1: 来稍等咧，喂，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5: 我想点一首歌，
0: 来你说。
5: 以
1: 乡避乱忙，以乡避乱忙，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吼。哎，这我靠背的不？好，以乡避乱忙，我再扯药啦，扯金刚木的啦。
0: 哎，不要紧，我这阿东买也唱啦，嘿啦。
1: 不就主演啊唱啦？
0: 哎，不要紧啦。
1: 以乡避乱忙，我咧唱。
0: 哦，好啊，好。
1: 哦，你也要唱，
0: 我也唱。
1: 安尼第四个五条歌，好啊，好啊，好
0: 啊。
1: 安尼五条歌就好。
0: 再讲咱多加咧讲鬼讲吼，除了讲这幽门杆菌吼，做成功吼，幽门杆菌是传染没有？
1: 有有。
0: 你出来电脑前，然后幽门杆菌，我规个口拢是去传染着。为什么你知？因咱幽门杆菌是按口腔去打家伙，
1: 对，
0: 来咧做出来来咧传染。
1: 我讲你咧吃物件是咪哇个多？
0: 啊对哇、啊，一个人跌出来对你吃的时候，咱是不是变成无咧公筷母匙？
1: 我讲幽门杆菌，你出然后幽门杆菌哦，迄饭菜哦，你爱甲崩溃。
0: 哎呀，
1: 你家一个人家吃一份。
0: 哎对哇、啊，
1: 你要吃落嘴，你先家保养保去吼。
0: 对，而且伊咧治疗幽门杆菌咧治疗，真正足费气的，尤其本身我咧就爱吃28天的抗生素，这28天我咧8点吃，你就是爱固定爱。
1: 我讲啦，你都看几点吃就是几点吃。
0: 对，而且拢未使人诶哦，未使嘛，而且变成28天了，佫去回诊一届，那有较好啊。我跟你讲，你就爱佫继续吃，
1: 爱佫继续。
0: 啊，你若无完全佮太合适，它很容易再复发。
1: 对对。
0: 所以讲，因为足侪人为什么
1: 滋生力很强？
0: 为什么今嘛足侪得过这个胃破空啦，甚至讲胃出血啦，甚至胃癌的人？
1: 你像我讲胃癌啦，你像我一个老兄哥一囝啦，
0: 哎，
1: 才几岁年咧？
0: 哎，
1: 头得40岁。
0: 40岁。
1: 啊，人无得个啊，啊，是安怎无得个呢？胃癌，
0: 胃癌。
1: 胃癌哦，
0: 对啊，这你像讲这个唐玲就好啊，唐玲伊就是当初一拍戏的时阵哦，啊，
1: 这
0: 有时日夜颠倒，三顿无正常嘛。
1: 外公最作最拢安尼
0: 啊，对啊，体内做体内就生这个幽门杆菌，
1: 对，
0: 但是我讲这伊要治疗嘛，真正话不好治疗。
1: 你幽门杆菌做歹治疗，拄啊主任来讲啊，你都固定哦，什么时间吃都是固定迄时间吃药啊，
0: 对，
1: 你那较慢一数啊，较紧一数啊，佫拢袂用的、哦。
0: 不行啊，你那治疗无好势哇。哦、你就要再重来一次啊！
1: 对啊，再定来啊！
0: 再定来啊！所以讲，在这种在情形之下，伊要治疗，真正伊嘛无多
1: 长
0: 时间，一困都困无通啊困啊！
1: 我讲，因咧做艺人咧吼，甲、
0: 欸、
1: 做业务啊同款。
0: 是
1: 业务啊吼，你啊看接到订单啦，还是讲客户咧催啦吼？还有时啊，人来讲诶，三顿都拢维护康家，
0: 对啊，
1: 都爱扩张。
0: 是啊，
1: 啊，你做艺人嘛同款啊，你啊拍戏啦，还、是讲接通告啦，迄时间 有诶拍落到着无眠无力啦。
0: 对哇、啊。
1: 那啊那啊，阿古咧记咧讲啊，我这时间我爱食药啊，我这时间要创啥？三顿要食都就无叫时间啦、
0: 啊。对哇、啊。
1: 含困都无时间甲困啦。
0: 所以讲吼、哦嗯，所以讲吼，当然伊检查讲伊胃唔对诶，所以话已经是胃癌了。
1: 胃癌。
0: 你看伊即卖伊贵诶胃哇，
1: 拢嘛挂起来，
0: 拢挂起来，
1: 拢挂起来啊！
0: 但是这种在情形有时阵阿伯阿妈诶，人咧拖甲较严重，但是咱即卖小块问题，咱就爱赶紧甲处理。
1: 我来讲，定咧讲啦，咱人若要健康啦，胃肠一定爱先顾好用。
0: 对，
1: 啊，人诶，日本人为虾米肠好修？人因为胃肠。
0: 嘿，
1: 日本人咧看伊肠好修，啊，过会当健康，就是因为胃肠爱先顾好。
0: 对，
1: 人讲胃肠，
0: 胃肠好，人就不老啦。
1: 对，人都长寿。
0: 哎、欸，对哇、啊
1: 哦。所以这咧胃，你个心啦，阿伯嘛，咱食爱个啉啦，咱每一个人是咪拢爱食爱啉？
0: 是。
1: 啊，食啉啉诶。都吞了啊！
0: 嘿，
1: 拢爱先经过到位，
0: 胃，
1: 嘿，胃爱先去处理，
0: 对，
1: 好对不？
0: 是啊，所以讲一般你想讲吼，做在咱时段，你不管你食西药也好，还是讲吼食一寡保健食品也好，人隔壁你食拢为什么效果遮好？但是我效果那会遮慢，甚至食了无效。来，因为你食落去物件，你包括你食保健食品，你就是食更加补的物件，你爱先爱胃气对吧？
1: 对，
0: 佮拢大部拢叫卫生破坏单掉。咱人人体内底这个卫生是上恐怖的，
1: 哦，有影，
0: 真正，
1: 系啊，
0: 你。而且这卫生啊，多你无去甲做些处理，哇！不管是点胃食道逆流啦，会小心啦、
1: 啊。
0: 哦，包括一寡这类、個、吼，人讲的一寡这类、個、啊，食道哦，去和这个卫生去修改变成食道癌。
1: 我讲食道癌，你啦，纯咧会小心哦，一切生物哦。
0: 是，
1: 咱应该我来讲啊，大家拢有这个一切生物，这個、经验哦。
0: 有，
1: 嘿，那用个二级的哦，我为什么足艰苦？
0: 对哇、啊，
1: 我都那扎掉哦，
0: 我讲我不
1: 叫足艰苦，
0: 我不叫卫生。十间吼，咁要被穿开，
1: 真正。尤其我讲啦，暗时啊，有咧困哦，
0: 有
1: 咧困倒的啊，倒那个卫生啊，去扎掉哦，我一偌艰苦呢。
0: 对哇、啊
1: 欸。这我应该我，这我是有经验啦。
0: 是啊。
1: 但是别人唔知有经验嘛，我想应该我有经验。
0: 有
1: 啊，这种我这种是来自咱胃肠的问题，做人要健康，胃肠要先顾好
0: 哈。
1: 好啦，谢谢，咁样甲恁提醒一下吼。
0: 来。
1: 有偌人教啊？你食食。
0: 是。
1: 你咩食？咱拢爱注意好好，
0: 对，
1: 啊，尤其你若去外口买物件，一定爱注意保存期限，
0: 对，这个保存时间你一定爱加注意哦，好，
1: 对，咱阿伯嘛，你即卖会记哦，你若去外口买物件哦，保存期间哦，一定爱注意哦，若无注意哦，我甲你讲，你有啥买到哈？过期啊！我就不去买到过期的，所以我要甲恁讲，来来来，
0: 来，
1: 香囊金桃好来。

0: 好啦 ，OK 啦哈
1: ，OK 的啦，嘿啦。
0: 啊，以用避乱网哈，啊加纪念品，
1: 嗯，
0: 啊个流浪车心爱，啊孤单老人哈，这啊我指点的孤单人好。安尼以上这些歌吼，今日拢甲恁做者播出，谢谢，感恩，感谢恁的爱和收听，唔通忘记，咱现场的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123，讲胃肠碎胃肠，胃肠真正无好好啊顾，人食入去的物件绝对哦歹消化，啊你若歹消化哦，啊就无好话哦，身体就袂健康啊哦。啊，咱准备个进广告吼，来。啊，讲胃肠哦，讲到胃肠，大家拢会知啦。咱日本中立技术合作的，那一罐100粒的高丽菜精，
1: 嘿，
0: 这高丽菜哦，咱今嘛大家啦，电话卡开了，哎，高丽菜啦，
1: 对啦，
0: 我啦，那唔知啊，我当作讲啊，恁家是咧卖菜，
1: 无啦，
0: 我家是啦，抽精浓缩，
1: 嗯，
0: 啊，这个高丽菜精甲抽精浓缩起来，啊来，甲咱做成一粒丁，一粒一粒的丁。啊，这为日本进口入来哦，哦，各式多变。咱这粒高丽菜精哦，也是为日本哦，啊，规包规包的丁进入来，跟咱台湾，
1: 咱台湾，
0: 咱台湾这个用纸盒啊，甲包装起来，哦，啊，里面一罐一罐一罐拢甲装100粒，哦，咱负责装的，
1: 是，
0: 甲装起来啊，原料为日本进口入来，所以叫做中立技术合作，两方面来配合的，
1: 对，
0: 一罐100粒。啊，过去哦，这件哦，大家拢咧起价。
1: 系啊，
0: 以前我记1600块，
1: 嘿，
0: 啊，过来变1800，今嘛起价2000啊。
1: 对啊，
0: 我多啦，
1: 我多。
0: 阿伯阿妈，你嘛知道我阿东的个性。
1: 是，
0: 那会当卖起价，我是尽量和你卖起价。
1: 对，
0: 会当俗我就俗和恁，
1: 是，
0: 无分好也善，人人听我。啊，放上头俱乐部节目，大家拢会当安尼哦，开少寡钱啊，吃出上大效果啊，可能大家身体拢会当健康啊，无大啊，即卖拢，唔是讲要起价啦，
1: 嗯，
0: 哈、哦。1800-2000，这加200块，这就是加上啥呢？原料的
1: 价钱，原料起
0: 价，啊，运输
1: 起价，包装起价，
0: 啊，这就是拢，这就干这三项起价就200块。
1: 对啊，你包括关啊嘛，拢起价
0: 啊。啊，这就是包括包装内面啊，
1: 是，
0: 哦对啊，迄就是东西啊，
1: 对，
0: 哦啊，所以呢，你甲想，啊，无啊到啦，啊，这我也无甲恁另外甲恁起价啊，然后啊就这来，哦，我拄啊甲恁说明好啊。200块，人家做日本做原料，
1: 嗯，
0: 伊是嘛起，
1: 对哇、啊，
0: 起的当中运输过来，咱台湾是唔来个起，运输嘛起价啊，
1: 运输起价，关税嘛起啊，
0: 哎呀，啊关税起啊，关税大家通人知啦，
1: 是啊，
0: 啊个咱台湾这个纸盒啊、包装杆啊，大行嘛起价，
1: 对，
0: 啊就这200块都得加啊，无法度，啊有好看也紧啊，
1: 有呀。

0: 上诶，大家都拢会使吃。你若无感觉安尼无啥偌爽快吼，我讲你食三粒。哦，咱那是定一届一啊，一届个你甲泰山粒薄薄，泡滚水甲吞吞落，一羹看要食三粒、食六粒拢未要紧。即食哦，你若逐天食，我讲不但甲咱的胃的问题甲解决掉，伊之外，也当佫顾咱的胃肠，甲咱的胃肠佫先有先顾一遍。哦，啊，即一罐2100粒吧，来啦，啊来讲的，今日五月二九啊，吼。
1: 嗯。
0: 可能一缸
1: 一缸两，今日一缸两，一缸两，嘿，是。
0: 对啦，咱这卖油袋上最缸一缸掉啊，
1: 是。
0: 都讲了今日两，
1: 对，
0: 我一罐送两罐，
1: 对，买一送二三罐哦。
0: 嘿啦，卖讲廖部长来这里送啦，我嘛是爱送，
1: 是。
0: 为啥讲讲廖部长来这都买一送二？啊，我那廖部长还是厂商无来，我都买一送一无。我那赶快我个公司清楚，我那买一送二。
1: 你一罐送两罐三罐哦，
0: 2000块。哎，啊，三罐都三百了，啊，保存你期间两年，啊，但是今日年吼，啊，你那不爱来，咱的电话你就加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各类菜精的，各位等的啦，这支物件专门就是咧过等过咱的胃甲等啊，
1: 是，
0: 好、哦、啊，其他就变啦，其他就无啊，这支吼就是专门咧过胃等，
1: 对，包括你上排处理的，人讲这个啊，胃破空、胃出血啦，胃食道逆流啦，包括讲有幽门杆菌。
0: 幽门杆菌，我来讲，你爱食这个，
1: 是，
0: 好、哦，你来讲个便宜药啊，你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一定爱加落吃，好、哦，你这个一定爱加加落吃，伊会当个你生好困，好、哦，个咱胃肠内面就困哦，好诶，生较多，上饱诶，个怕掉，啊，咱胃肠在一天愈来愈健康，啊，你若要爱吼、哦、三罐啦、啊，哦，买一送二三罐，剩一罐钱2000块。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三罐多三百粒，
1: 吼、哦，
0: 三罐多三百粒，这吃爱足久啊啦，吼、哦，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啊，你若要来电话再改价，0800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咱今日拜五，
1: 对，
0: 今日今日一工就好啊，
1: 今日有代一工就好啊、哦，
0: 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啊，恁若无恁只改电话卡，楼卡吼，恁电话边啊有恁阿卢阿姑啦吼，拢在电话边咧甲恁听，阿吉嘛拢在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即算全国免纳电话钱的，全算电话08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七一空七两三，来要听歌，流浪吹心爱，过今晚的歌，跟规定一点播，谢谢。

0: 的什么？
1: 保卫
0: 啊，微波点啦，
1: 微波点。
0: 好、哦，你讲吃咱的微波点，吃了足好，安怎好嘛？
1: 我是安尼微是安做加阿个一升起来，
0: 好好好，
1: 对啊，恁会休息嘛呢？
0: 好好好，
1: 哦，阿姐姐今嘛足舒服
0: 诶。啊，你吃咱微波点，你干那些胃的问题无？迄种偌久诶？啊，这毛病偌久啊？
1: 足久诶啊！阿都拢食药拢无拢。
0: 啊，你过去食外口诶药拢食无效哦。
1: 对，
0: 安尼哦。我唔艰苦几多年啊？
1: 好，艰苦足侪年啊！
0: 啊，自从食咱的微波点，食偌久啊？
1: 我食两组去啊，
0: 食两组去，你就感觉拢足好啊！
1: 诶、欸，我食超市组啊，足好啊！阿卢买组啊，去阿买。
0: 哦，阿卢顶个月有买啦。
1: 嘿，
0: 嘿，啊买你骨甲买转来甲做保养。
1: 诶、欸，我得套餐他唔去食。
0: 好好好，安尼吼。
1: 嘿，
0: 咪安尼袂吧？
1: 啊，就是安尼食食个即嘛，哦，即胃个啊，无顶个连咧头都足艰苦
0: 个。哦，那咧顶哦，顶个会吐吼，
1: 嘿
0: 足艰苦。
1: 所以我咧顺心补啊，你讲哦，
0: 嘿，
1: 我胃无好，我冇看胃也要无，我得个叫食。
0: 好好。
1: 哎、哦，我叫姐姐姐透早起讲，奶奶迄度姐姐总足舒服的呢。
0: 哟，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好，感谢你呢。啊，那有机会
1: 再爱两组。
0: 哦，你不两组吼？
1: 嘿，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啊，今日多有咧优惠啦，哦，啊，一组多三罐，一组买一送二。啊，一罐两千，啊，两罐嘛两千，三罐嘛两千，买一送二，啊，三罐两千块，
2: 对，三罐又带两千。
0: 啊，你若要爱，咱一罐一百粒，
2: 嗯，
0: 一罐一百粒，啊，你若保养的哦，咱一天吃两粒吧，对，吼，那保养的一天两粒，啊，那雄雄一半打啊都会吃排不到，
2: 嗯，
0: 漏晒，
2: 是，
0: 啊，雄雄膀胱八点，哎，啊，不到都咧膀胱的时候，我跟你讲，你都该吃三粒，安就对啊，哈。来，我来，你好。
2: 来，四大哥。
3: Hello。
0: 嘿。好，去做好，三罐好，好。
3: 好，
0: 后礼拜哦，后礼拜上哦。好，好，谢谢哦。啊，你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哈，这电话再联络交代就可以啊。喂，后来你讲微博条食了食好是安怎好？
4: 我讲你听，我这胃哦。较早就拢安尼溜溜啊吼，都听讲爱爱叫，过年啦过啦，啊，伊就拢袂见。
0: 就
4: 我食了微波定了吼，啊，我食了尔吼，长嘛咧说无拢唔敢，唔拢袂见，
0: 讲
4: 着唔敢食，唔敢食，拢食着都胃都水疼。
0: 哎呦，较早无食微波定，肉长拢唔敢食。
4: 嗯，啥物滋味都拢唔敢食啦。
0: 啊，即马说咱滋味都会食诶嘛？
4: 对，安尼唔是好。
0: 哦，安尼对啦，安尼胃你表示讲你胃有恢复健康啊啦。
4: 啊，人我吼，
0: 嗯，
4: 人我拢是，但是有打，一到时暗时无食，我是拢早时一定来食，血糖我拢加三粒落。
0: 安尼哦，安尼好啦，好啦，安尼好啦，
4: 跟感恩呗。
0: 啊，不会啦，啊，你那讲大概小
4: 朋友去，多钱嘛，健康要跟你买你无还。
0: 啊，谢谢啦，啊，你那个，啊，你可以金钱换健康的身体啊。
4: 啊，对啊。
0: 哦、对啊，你要不无你要倒车对不？啊！那喊你过去有这款好物件，你买倒来吃啊，无错啊！来好，来你好，
2: 来陈大姐你好，
5: 我先做一做，
0: 好啊，
2: 哦、好。
0: 啊，就咱就一做就是三罐，无咧分大细做，后日摆上好不？
5: 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零三，买一送二啦，
2: 嗯，
0: 三罐，好、哦。啊，胃肠的问题交代我咱中立技术合作的这支高丽菜精，
2: 对，
0: 这支买到家，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哦，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哦。那感觉都，你只要这个腹肚内面无爽快、无轻松的，哦，还是讲一切生活小心的啦，包括十二指肠胃溃疡的，我讲，迄个程度较严重的这啊，
2: 是，
0: 像哦，十二指肠胃溃疡的，这是咪较严重啊？
2: 对啊，啊，一寡幽门杆菌的呀、啊。
0: 我讲，这你拢爱赶紧吃，
2: 是，
0: 随时二十四小时，甲咱保持咱话胃肠内面的好困。我讲胃肠你都未出问题，好、哦，来你好，
2: 来小管姐你好，
6: 我送一组来，
0: 好
2: 啊好好，
0: 啊后礼拜再送好不好？
6: 好，
0: 啊你进前有吃过无？
6: 进前无吃，进前有吃别项，
0: 哦有吃别项过就对了哈，
6: 你要注意，
0: 好。好，谢谢你哦，好，
2: 好，谢谢，
0: 好，了、啊、不管有吃过好还是无吃过，你那记得，啊胃肠要保养诶。能量对啊，
2: 是
0: 哦，那能量宝宝，伊这是怕定啊，啊，恁宝宝得个配吞吞就对啊。你那雄雄一半倒啊，哦，像这款天热人搞啊，雄雄无睡哩，食排不倒，闹下， 还是讲像感觉讲，哎呦，不到安尼爬落安碰碰碰碰碰碰把定的啦，为文文做做的啦吼，这款的经营哦，我讲，咱人啦不到那做做啊，为文文哦，你嘴闭未开。你咧看到山顶海边哦，
2: 嘛食袂落去啊！
0: 你看到讲，哇，我安尼今日规条拢拢我甲我上爱食，唔过你都堆都夹袂起来，
2: 是，
0: 迄堆真正夹袂起来，恁人都不到那袂爽快哦，你都骨较好食，你嘛食袂落啦，真正啦，因为我以前都八七遍啊，去食到虾米啊，
2: 嗯，
0: 哦，食到虾米哦，迄胃哦，偌艰苦呢，啊，偌艰苦的当中哦。各工，我朋友请我去食，我上爱食海产。我坐啊吼，阿古河鲤哦，河鲤哦，阿古海产龙虾，
2: 哟，
0: 吼，干那迄道吼开9000外，结果吼我含食我都不爱食。
2: 哎呀，
0: 真正我食袂到，
2: 因为真正面前的山顶海边，因为伊吼食到虾米，结果造成胃肠发炎，
0: 胃肠发炎嘛，
2: 闹下，
0: 对啊，
2: 胃骨疼
0: 啊，
2: 所以讲虾米物件一直拢食袂落去啊。
0: 我讲嘿，你想要食你都无在食，所以咱人哦要爱健康，真正胃肠爱顾用，
2: 是
0: 胃肠你若顾无用哦，你免讲参人要讲啥话啦，拢无效啦，胃肠若无够用哦，说什么都没有用，真正啊，啊你若胃肠来用哦，大行妈妈听我食。介意就听我吃，吃吃营养拢个吸收入来，安尼身体就唔再健康吼、哦。啊，那边还电话电脑交代，买一送二，三罐送一罐钱，2000元。转刷电话0800710023来纪念品来较紧的来。

0: 唔通袂记得，咱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
1: 对，
0: 哦，咱暗时啊，过一点钟的节目，啊，咱啊下班了后吼。那么找阿童、找主演啊、找阿卢的，那那固执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时间的关系，我阿固一首孤单老人，这首孤单老人是咱这个广告起点的哦。我今日甲做安排，吼、哦、啊！感谢恁的收听，啊，那么照顾胃肠的，恁都要赶紧哦，买一送二，买一送二，一罐一百粒，三罐三百粒。给你省一罐钱，两千块，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买啦，这首歌我卖播好啊，不可能到电台要感想啊，敢播嘛，不好意思。
1: 对啊，播未完呐、啊。
0: 播未完，明天我好啊，欠债啊。
1: 嘿呐，
0: 好，好啊，欠债。
1: 嘿，
0: 啊，我爱甲恁播较完整诶。
1: 是。
0: 喊你几时教我点歌啊？我阁甲恁播无完整。啊，恁都唔是我找运动诶原则啊。
1: 对咧，对啊，是啊。
0: 嘿啊，所以哦，咱可能爱学电台感想，暗当袂记，可能阿古节目哈。
1: 是。
0: 电力电力接口，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水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水牧业普查开始了，你只要在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还可以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秘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今啊，大声来讲一段真人实事的新闻技术。阿姨啊，伊是咧经营纺织厂的生理人，伊事业是做了真好。伊干那有一个缺点，就是爱风流。有一天，阿姨啊，伊伫高雄火车头，伊手挂零零七的乌皮箱，伊西装是吊甲真俏，皮鞋有时啊咧出甲金细细，头毛有那出甲真整齐。伊有那摆咧在买车票，伊要登记彰化。忽然间有一位真水、阁真大方的淑女行过来，这位小姐大约二十通岁，不但水，气质有那真好。这款女性是男士朋友喜爱的对象。这位小姐，伊走来到阿姨的身躯边，伊甲阿姨啊讲：“先生，请你倒三公一下，我的皮包啊，煞去有整理啊整齐。你大声甲我买一张台中的车票，我若是到台中的时阵，我会去朋友的所在提钱行李。”阿姨啊，伊仰头一个看，是一个遐尼水的姑娘，穿叉是遐尼高贵大方。根本都无像癫神啊！钱去哦，整理哦，整齐，这是时常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代志。伊起头有那是一个同情心，伊做好心要来帮助人，这是真好的代志。所以伊一声就答应阿姨啊，伊讲好。阿姨啊，伊就赶紧买两张台中的车票。两个人伫车顶都天南地北，一直在开讲。迄、那个水姑娘讲伊是化妆师，伊的举止行动。是遐尼令人心酸，伊伫车顶到尾也煞困去，伊唔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伊的头壳煞来平伫阿姨的肩胛头。阿姨啊，伊看到迄个水姑娘困去啊，伊有那正莲花秀玉。阿姨啊，伊赶紧西装脱起来，将西装甲架伫迄位姑娘的身上。今仔日阿姨啊，伊感觉时间在过是特别紧，台中一搭久啊就到啊。两个人就带去餐厅食饭。迄、那个小姐讲要拍电话给伊的朋友，要借钱来还车票钱。阿姨啊，伊讲一张车票也毋是偌尼济钱，伊还阁出得起。阿姨啊，伊的表现真慷慨，真心酸。迄、那个水姑娘伊讲，既然是安尼，你敢有诈名片？那有诈名片，一张给我。明仔载，你唔知道有时间无？明仔下晡三点，我同款伫这间餐厅等你。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那个姑娘表现是真感激阿姨啊。阿姨啊，伊那真欢喜，伊那有小可忙叔叔啊。阿姨啊，搁再摕一千块，要让那位小姐做车主。那个小姐讲，明仔载我再做回行李。第二天下晡时三点，两个人真准时。过来伫迄间餐厅见面啦，迄位小姐伊就摕千二块买行阿姨啊，感谢伊昨下斗三工，阿姨啊伊好心是做彻底，伊坚持唔收遐个钱，两个人七讲八讲，主安尼带去溪头佚佗，伫迄一暝就伫溪头个大饭店准备要伫溪头过暝，大约差不多暗时八点外，因个房间有人来拍门。阿姨啊，起头就是服务生，因开门一个看，有三千个人来势汹汹，两个人对阿姨啊，钱啊都甲夹咧，出嘴都骂，非常的歹。佮另外一个人对迄个小姐都甲巴咧，嗨啊！原来迄个小姐是有夫之妇，阿姨啊，伊只好好嘴要求，甲人讲条件，出价先结，结果是200万块赔偿费。那是无爱赔偿，买阿姨啊一支脚骨。阿姨啊，迄个时阵现金无遐尼济，伊只好开支票，过当当钱去予人领去啊，人也拢走去啊。阿姨啊，伊愈想是愈感觉不对，到尾啊，阿姨啊伊才报案。警方讲，这款代志已经发生几啊件，到目前为止拢是抓无人。那是要怪，就那爱怪恁本身。因为恁本身爱贪花好色、避色所迷，恁只爱吃亏。恁若是正人君子，卖避色所迷，纯粹是帮助人，这款代志就未发生。这是几年前所发生的代志。 社会上有真侪陷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逐日报纸新闻，拢有一挂真特殊的技术。空中的男士朋友，涉入迷人是人自迷，自作多情是空危险。俗语讲万恶是淫为首，我只希望男士朋友，也是认真做事业，疼惜无惊，这是有较赢。背来艳福，感是福。人讲玫瑰花是有刺，插掉时的花啊浸浸流，到时不但了钱叹悲痛，阁无面子，看有我呢冤枉。空中的好朋友，社会上步步拢是陷阱，所以爱小心为要，脚步千万唔通打叉，才袂身败名裂。

今麦过来讲一段社会上的新闻技术。阿青啊，伊做兵的时阵，伊是做宪兵。伊退伍了后，伊是一个守法的国民，我那算是民间的安全人员之一。伊伫社会上经营一间中药行，伊的中药房是组团的，生意我那袂歹。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要来揩油，讲伊是某某角头的兄弟，伊伫内里啊偷走出来，即阵是伫走路欠所费。阿青啊，伊掠这个青年人看看咧，汗臭是生做真好，生做人悬汉大，阿无开卡胖瘦，身体真硬。即款人无爱去找职业，唔讨唔贪，专门伫找善良的百姓揩油。那讲是乞食，也是有开卡胖瘦，即都要甲伊斗三工。那讲伊是大尾罗盘，也是角头的兄弟，佫无成。正经大尾罗盘，也是角头的兄弟，因袂安尼做。会做兄弟的人，拢有一股的正义感。甲人揩油，这是下三流的手段。真正的兄弟，因则袂安尼做。这是兄弟中的败类。真正若是去予兄弟知影，就会互人修理。阿青啊，伊无爱饭官事，伊嘛无爱随便动武。阿青啊，伊讲，你若是有困难，这500块你退去。不过，你今仔日安尼做是唔对的行为。那是要继续来做，真正得过入去来里啊！经过三个月了后，迄、那个人又搁要来揩油啊，讲话语气甲以前拢种同款。阿青啊，想讲这款人不务正业，专门在揩油人，这不是真正有困难。阿青啊，讲既然你伫来里啊拄出来，还搁未晓悔改，只是伫在欺负善良的百姓，今仔日得过让你入去来里啊！阿青啊，伊大声叫人拍电话报案，一方面就将手表啊领大拔掉。十几年啊，伊毋捌甲人冤家，擒拿手甲空手道，毋知还阁会晓无？阿青啊，伊讲三个月前我原谅你，想讲你真正有困难，互你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才摕500块互你。谁知影你这款人食毋知饱，软土深骨。今仔日咱只好拼看咧，看你手把是毋是真正遐尔个？因都还袂拼咧，刑警的骹手有若真紧，调查局的人员有若到位啊？调查起来结果毋是啥物大尾罗盘，嘛毋是角头的兄弟，只不过是一个买食毋讨趁的小人，只好以恐吓罪甲依上法办。这是社会上时常会拄到的代志。一个身体勇勇的青年人，唔食头路，唔做生意，专门在恐吓人，一世界在甲人揩油。这款人的行为是唔对的，人人拢会使甲伊制裁。不过，那是遇到乞食还是残废的人，咱来付出爱心，尽量甲伊斗三工。自古以来，道也有道，下三流的工课，人人是会讨厌。真正角头兄弟，因绝对袂做这款见笑的代志。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天有一个负责人向他姊妹伴说他的翁婿在要死的时候留3000万给他，害他一生是很艰苦。他的姊妹伴听了后都感觉很奇怪，感觉莫名其妙，所以就有人说3000万这不是小数目，只要吃利息都吃不完啊，你才会艰苦。那个负责人说我翁婿所留的3000万时间会用这个钱3000万无同款。阮翁伫要死的进程交代我讲，第一，1000万爱将囡仔顾好好；第二，1000万爱友好事大人；第三，1000万唔通过改结。这三个1000万的交代加起来拄好3000万。空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笑话。不过，三个千万的交代真正会让一个负责人一生在艰苦。第一，1000万要将囡仔甲顾好好，你甲想看呢？要栽培囡仔，敢有遐尼简单？第二，1000万讲1000万要友好事大人，吼、哦，这都比较较简单。只要咱食安怎样，事大人就对咱食安怎。咱只要咱有孝心，安尼就会使啊。啊，第三个交代，1000万唔通过改革，这当然是有较自私之说啦。但是，那真正过了无好，连囡仔都来加正艰苦，1000万的代志，1000万都唔通来发生。啊，万一的代志有那真多，但是有那希望，他卖去发生，万一有较好。你甲看，变那发生空难，都我这家庭来破碎。就是有来赔钱，但是摸到遐个钱是更加悲伤。咱平常时身体也爱顾，咱少母疼囝，都唔通放乎母囝来孤单。参像小故事中，翁婿所留的3000万块的交代，实在是使人心酸酸。

今麦过来讲一段新闻技术。阿福啊，伊是一个专门打鸭卵底卖小贩。有一天，伊遇到一个专门在收买鸭卵的中盘商。迄、那个中盘商是专门在欺负故意人的奸商。奸商伊甲阿福啊讲，鸭卵一斤是偌济钱？阿福啊伊讲一斤20块。迄、那个奸商讲，鸭卵我装买。阿福啊打来鸭卵，称称咧，拢总有80斤。称好了后，奸商就随叫人打走。奸商伊要算钱给阿福啊，奸商伊讲一斤12块，拢总60斤，多720块。阿福啊伊讲，拄只鸭卵是80斤呢，啊我讲一斤是20块呢，总共爱1600块。奸商伊听听咧讲，啊你这个人太这样宽，啊太这样无纪律。你拄只讲鸭卵一斤12块，我唔只会总甲你买。拄只明明是称60斤尔，啊你即马讲80斤。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回一步久，阿福啊，伊到尾啊讲，你规气将鸭卵阁还我，我无爱卖你啊。迄、那个奸商真实，阁叫人将鸭卵打转来还阿福啊。阿福啊，伊鸭卵打起来想要去别位卖，一个打起来感觉加真轻，阁再甲称看咧，鸭卵煞剩60斤尔。阿福啊，伊食暗亏啊，但是伊阁讲袂赢人，伊阁无证据，奸商阁有请拍手，是奸商的集团。空中的好朋友，你若遇到安尼，你要安怎样？阿福啊，伊去予奸商家怪气，伊真唔甘愿。可是伊拍，有若拍袂赢人。啊，讲理由是讲税讲有理，啊无税嘛无有理。阿福啊，伊低进退，伊只好暂时吃亏，伊暂时家忍起来。搁再经过3天了后，阿福啊，伊去派出所报案，伊将经过讲予刑警听。阿福啊，伊要求刑警斗3天，打扮白心要来抓奸商。阿福啊，伊叫伊朋友有若打鸭卵来同所在卖，奸商因按照同款步数要阁吃人啊，即摆因调调啊。刑警是对甲真好势，对头至尾，刑警拢看甲真详细。奸商到尾啊一网打尽，空中的好朋友，天下间是无戆人，那是要笑人怪人。骗人，骗人，到尾啊，拢啊来，一定是有伊的份。

咱中医在治病用药，那用有对症效果是真好，但是那用无对症，就变成白吃的啊。参像你在打针还是下针同款，一定爱下着红心。参像耳仔会记，耳仔会弄弄叫，耳腔内会疼，耳腔内会流汤流人，耳腔臭耳人无听到，有的是重听。这些症状病因拢总无同款，落药嘛是无同款。咱的医学名词讲耳鸣、耳聋、耳疼、重听。耳鸣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消融经热，那是感冒后比较较会引起；一种是肝肾虚、肝肾不足。有人讲肝火大，肾阴不足。耳聋就是臭耳人无听到。这款病症原因比较较复杂，消融病、温热病、心虚、气血虚，耳腔内的末梢神经来失调。血液的循环无好，这拢会引起耳聋。即马过来讲耳疼，耳啊内中会疼，这比较较单纯。耳腔内发炎、生耳钉还是生粒啊，这拢会引起耳腔疼。即马过来讲重听，重听就是讲话爱真大声，伊才有听到。有的是一边重听，啊，有的是两边重听。重听大部分拢是神气虚弱、末梢。血管的循环慢，这拢会引起重听。那是要治疗耳鸣、耳聋、重听，还是老耳仔膏？咱中医的研究有真多，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就是臭耳人拢总无听到啊，只要卖超过五年，拢还阁有机会通去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臭耳人，会使使用牛肉来治耳腔。在内服药方面，可以使用茶姜香附汤，还是竹茸汤。这个研方，你可以找到就近的中医师，给您参考。

过去总统府的主政陈立夫老先生，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害人的功夫千万都唔通学，啊，那是救人的功夫是学愈济愈好。陈立夫老先生，伊希望中医甲西医唔通有成见，唔通互相对立、互相攻击，因为中医有中医的特点，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药上大大的目标，就是要救人，就是要减轻患者的痛苦。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斗打拼。无论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徛伫救人的方面，咱爱采用中医的特点，利用西医的好处。西医医未好的病症，咱改用中药。中医办未到的代志，咱吸收西医的特点。陈立夫老先生，伊希望有一天中医西医合作合为一体，和咱的中国医学成为世界上上佳好的中国医学，会当和中国医学达到速效、病菌好、阁无副作用的地步。这款的理想并不是无可能，只是欠研究感、欠研究而已。参像中风症、肝病、糖尿病、胃肠病、风湿酸痛症、皮肤病等，真正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都要赶紧改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有时中西医合并，采取两方面的特点加好处，安尼不但会当救人一条命，阁会当让患者减轻痛苦，使因的家庭永远幸福。医药之业是神圣的，是修道上佳好的路线。我只希望身为中医师的优质同道，要打开门户之见，以医德为重，让咱的中国医学达到至圣至美的地步。

0: 姓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堂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欢欢
1: 都行。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一十五年新一出一都新一三十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生证明。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到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Q 退判的。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一浪浪浪浪点 gov 点 tw 要去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千客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号礼拜日下午9点半在大川家当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一起馒头里面，邀请姊妹仔做伙来动手做香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里啊，那做那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摕倒转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电。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听众朋友，伊真爱听地理故事， 因为地理流传伫民间，有真侪真玄真奇怪代志来发生。尤其是伫封建时代社会，愈好业愈地位的人，伊愈相信地理。参像较早皇帝，封地理师为国师，专门伫替皇帝找找好地理。若找到皇帝的地理穴，拢留咧家己用。若是认为家己都用未起啊，就叫国师改破坏掉，惊起互别人得去，威胁到伊的江山。在清朝的时阵，民间就流传真侪地理故事。即嘛，咱就来讲一段云状冒发五丝爪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省诏安县有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伊的名叫做王天满。王天满这个地理师，在福建省是真出名，尤其是伊的老爸，只要是有出名，伊的老爸王良的地理术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王良伊70岁的时阵，伊宣布要来退位，大小项代志拢要交予伊的囝王天满来处理。有一年，王天满伊对福建来到广东省，王天满这个地理师，伊足早都听到伊的老爸讲，广东一带五虎纵梁，有真济大地理局，所以王天满伊就一直游山玩水，伊想要找找看有大地理局无。有一天，王天满伊来到白驼山这个所在，伊看到白驼山拔地而起，巍峨雄壮。王天满伊是内行的人，伊知影这个所在一定有极大地理穴的所在，王天满都一路一直看，啊一直找找，伊行来到英国岭卡斜壁的所在，伊详细一个看，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因为迄个所在水自天心，明暗幽静，山如喷马，这块地理虽然是真好，但是暗中阁好亲像有蕴藏着变化无穷的玄机。王天满伊虽然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但是伊又若看未出这块地理局到底有蕴藏什么玄机。伊登记客栈了后，伊发觉到伊所在的银两也已经用得要完啊。王天满伊就问店小姐讲：“啊，恁这个所在什么人上介好业啊？上慷慨，阁上会晓做善事，去帮助人的人，这是什么人？”店小姐听听来讲，是杨家，是杨万贵。王天满伊伫过天光，伊来拜访杨万贵啊。杨万贵伊听到福建省的名地理师来拜访，赶紧亲身出来迎接，真好咧，得个招待。王天满伊讲杨万贵，听讲你是当地的大善人，这次我来福建，我伫白驼山的所在有发现到一块好地理，我想要献乎你。杨万贵，你若是有介意，我明仔载会使带你来去参观迄块好地理。杨万贵伊听到讲有好地理，都是福建的名地理师所介绍的，伊一声就来答应啊。过天光，杨万贵伊有那真慎重，带着伊的小弟同齐来到白驼山来看迄块好地理。杨家两兄弟啊，一个来到英国岭卡斜壁的时阵，伊看到这块地理局气势雄壮，风云变化莫测，伊有那真介意这块地理局啊。杨万贵伊就向王天满讲：“王先生，我征下500两银。”明日啊，那是我有大法的时阵，我一定会阁报答你的恩情。你即时安排好时好日，我要将四大人的骨骸捡来这个所在落葬。地理师王天满，伊看到杨万贵对着地理师是遐尼尊重，一出手就是500两银。王地理师伊有那真慎重，得看好时好日，有这呢高的下咧。当然是要真慎重，明日啊，那是个大法，阁有后事，何况是受人之托，都要忠人之事。这块大地理局风水望地，爱做真大门， 地理师伊交代杨家的长工，会使大声声乌猛困，然后才配合好时好日来落葬。长工伫块墓地挖土时阵，只挖三尺尔，就挖到一块石牌啊。这块石牌写讲：银葬爆发五时绝。长工看到这块石碑，即时登来禀报杨元贵。杨元贵感觉有这款的代志，事态是真严重，就即时主动地理师暂停葬礼。地理师王天满，伊嘛感觉其中忧曲，伊有那唔敢来妄动。银葬爆发五时绝，这个意思就是讲银时落葬，卯时就会大发。但是若到午时的时阵，都有人会来死去。阴时是暗时三点到五点，啊，卯时是五点到七点，拄天光的时阵。啊，午时是咱中昼一点到三点的时间。伫半工的时间内，都有遐尼大的变化，莫怪杨元贵伊会惊，所以伊爱真慎重。地理师伊有呐无相当的自信，伊要毋捌拄到这款奥妙的代志。地理师伊即时登去福建省，特别聘请伊的老爸专程来广东杨家，要来解决这个大难题。伊的老爸王良赶来杨家，要解决这个难题。王良这个老地理师名满四海，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王良伊观察地理了后，伊嘛认为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王良讲，伫明朝的时阵，朱洪武的军师刘伯坤，伊精通天文地理，练到奇门遁甲，伊练知前后五百年的代志。伊游遍三山五岳、大江南北，这块石碑有可能是刘伯坤伊所带。既然是大军师，伊有先见之明，知影这块大地理局会互人富贵，有哪会互人死亡，所以伊才带这块石碑来警告后世的人。即阵咱已经知影。但是咱有法是有破，咱规气采用即法即清的原则，法的咱得到啊，啊绝的咱闪会过，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王良这个老地理师经验真丰富，伊不但选正人的时阵来落葬，伊阁特别请108个长工，拜36天公啊72地煞，因为阴时是暗时啊。伊叫108个工人，每一个人手拢拿一支用竹竿啊点油薄的火把来做壮烈，伫正奇怪的气氛下来进行，免一小时就拢总办好势啊。离卯时才点偌真久尔，伫这点偌真久的时间内，是要安怎样来大发？讲起来，阮也真卡命。正在杨元贵甲108工人。伫山内，行来到山边的时阵，因看到海边的所在有一群人一直在逃走。上起头是两个人扛一卡箱啊在逃走，后来是箱啊拢甲扛咧，一群人拢跳上船走了了。原来是一群的海贼，要将抢来的金银珠宝甲扛去山洞来扛。但是海贼伊看到遐尼济人，手拢拿一把火把，因就是官兵到位啊。所以因拼命在逃走，真正是严重啊爆发。杨元贵伊得到十外箱的金银珠宝了后，真是严重来爆发啦。王良这老地理师即时赶紧命人翻头，将墓地搁再挖开，骨骸赶紧甲迁走。伫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白沙罩石，倾盆是大雨，雨是愈落愈大，风是。大风阁兼光雷啊风，杨元贵因规阵人拢去秘伫山洞内，大约两点钟久过去啊，风雨拢总停啊，规阵人才伫山洞内走出来，将十几箱的金银珠宝扛登去杨家。伫因行到海边的时阵，因看到一台船来停伫海边，是海贼船，可是拢无看到尸体，莫非拢沉落海里饲大鱼啊？王良这老地理师讲：天理昭彰，善恶是有报，真真正正是一块严重爆发的地理局，让 好家在发的是恁娘家，啊，抓的是海贼杨元贵。伊听到安尼，伊有那真知足，伊唔敢将十外箱的金银珠宝拢来独吞。伊除了答谢地理师以外，108个工人，每一个人拢发200两银。伊阁交代108个工人爱认真来做事业，来拍拼，爱加做一撮仔善事。杨元贵伊本身，伊到尾也有那创办学堂，创办慈善机关。每一年的寒天，都拢办救济，救济一寡贫寒无钱的子弟。这段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流行伫广东省，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不管地理是毋是有遐尼闲，讲来讲去，有那是新鲜甲有效，这上界有底子。

咱人食老，身体拢会老化，有的是骨质老化，骨质来受伤，所以就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有的严重到坐轮椅煞未行，有的是安尼心脏一直无力，小可惊着咯，小可爬着楼梯，就安尼平平喘，安尼喘平平。有的是一直臭耳人，啊，有的是目睭一直起模糊，一直无看到，到尾啊，煞失明，煞都爱用盲的。上界严重诶，就是变成老人痴呆症。所以咱人若是进入五十岁了后，都爱靠咱家己一直去保养，会晓保养，甲无去保养，对咱身体健康、身体退化是差真济。有保养。会晓保养的人，身体一定是加较养，会加较健康，伊有来加较长岁寿。所以咱的身体一定爱加减保养，爱加减顾。人讲有烧伤就有保庇，啊有食药一定是有惊气。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来，上界快乐，上界幸福，上界值得咱庆祝的，就是咱平安甲健康。有平安甲健康。咱自然就会有财富，就会有名声甲地位。就是咱是一个真平凡的百姓，平安甲健康，那是伫咱的一生中咱得会到，这嘛是人生上界大的福气。较早的人是伫求财、求子、求长岁寿，啊，咱即阵的人是伫求平安、伫求健康，甲求生活品质。所以咱也要保守咱的身体。爱惜我们的福分，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好的一切，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家庭美满幸福，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做功德，去造福人群。因此我们的身体爱顾，身体若是发觉有欠点的所在，你要赶紧设法去把它补足。我一只祝大家平安和健康。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说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醋、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即阵的社会拢变质啦，甲以前是大大无共款。伫电视上，咱时常看到人在抗争、在结芥蓝，并也看到人在结芥蓝，我就去想到过去，想到过去，因为芥蓝所发生的一段小故事，大约伫二十年前。咱台中有一间真有名的诊所，诊所的新生娘，伊的名叫做文英。这间诊所平常时患者有那真多，按照道理来讲，这间诊所的新生娘爱真好名才对。但是因为伊的翁婿真爱跋筊，爱耍迄款什么大家乐，所以煞拢负债累累，一世界在欠人的钱，到尾来讨钱的人，煞用要比患者较济。诊所所赚的钱无够行人，所以医生伊到尾也煞走咯，放一个某啊三个囝。迄个时阵，新生娘伊搁在有心啊，新生娘干那应付来讨钱的人，就应付甲用要起脑神经衰弱啊。厝里有价值的物件，有那拢变袂了了啊，真正是拢总无钱啊。有时连三顿都拢总有问题。伫这个时阵，新生娘伊有那来生产啊。生产了后的新生娘身体有那真虚弱，啊，翁婿在走路，煞不知去向。伊身躯阁拢无钱，煮麻油鸡来做月来，来补一下身体。新生娘真正是马哭无目屎，伊想着过去，伊想着将来，伊是安尼真郁卒，真怨叹。人讲嫁医生会真好命，这都无影。新生娘伊安尼旧衫橱吼。安尼望吹望变，旧衫裤的落地啊，一领一领望吹看咧，伊有那真好运，伊去要吹到十块银。新生娘文英看到迄十块银是真欢喜，伊就摕十块银去隔壁干妈店买一粒鸡卵，一束的面线，安尼就会当煮麻油酒来补身体啊。唔知是因为伊身体过头虚弱，还是过头枵啊，新生娘。伊安尼感觉头晕目暗，伊感觉伊个手是安尼皮皮出，本来迄粒鸡卵是要甲卡落碗内，结果无小心，煞甲卡伫碗外。新生娘伊目睭金金，看迄粒鸡卵慢慢啊流对水槽个空内入去。新生娘伊是用手一直拨，可是鸡卵愈拨是愈散，到尾啊，迄粒鸡卵有那拢流掉啊。新生娘看到安尼是哇真怨叹。敢真正一下呢无福气，连月来想要食一粒啊鸡卵都拢总无法度。真正人也是无运，无福气的时阵，有时真正政府啊会发菜粿。即阵咱台湾比较较好过啊，鸡卵是人人食得起，食甲有春，食甲会冷热，食甲有个抗争的结鸡卵。人讲物极是必反，有福那是未晓去受福。有一天就会很凄惨，参像故事中的新生娘，因当好过的时阵，因也未去感觉鸡卵的可贵，所以因有赚钱的时阵是跋筊签大家乐，结果一切拢去了了。这敢是查甫人一个人的过身呢？我看是要好好啊检讨一下，因来检讨因太遐尼无福气，遐尼不福。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拢爱真受福，安尼才会愈来愈有福气。咱有福气的时阵，唔通将福分一直要甲用尽。天下有一天福气那是用完的时阵，也就是悲惨的开始。在咱人生的一生中，一定要好好啊去受福，千万唔通拖着，安尼才袂到时要哭是无目屎。

抗争结界呢？这款的方法，唔知是啥物人大声发起的。有影结界呢，是比结石头较好。结石头会引起伤害，那是伤到人，就变成伤害罪。可是结界呢，真正是真讨厌。下只一个物件解决掉，这敢是真违背天理？抗争只是要达到某一项的目的，拢是爱心平气和，坐落来讲。用讲的才有法度解决代志，才有法度达成目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若是要抗争，咱唔通结结人，咱上解好用鸡龟啊甲灌水，顺续甲人洗玻璃，将玻璃甲人洗好清气。到底底坐落来讲的时阵，咱顺续讨清洁费。安尼，咱一来表达着抗争的目的，二来。咱将要结掉的鸡卵摕去救济人，这敢是真好。当然，抗争的人士会笑我唔捌政治，唔知影抗争的意义。事实上，抗争结鸡卵只是表示咱的无满意。咱若是用受服心去表达咱的无满意，我相信效果有那袂较歹。那是伫四五十年前，咱要食一粒鸡卵，敢有遐尼简单？咱较早。所在便当，那是有菜脯卵，有两包糖好食，这算是真好啊，算是真有福气啊。即阵咱一个好过，将下只一个鸡卵解结掉，这敢有受福？这敢无偷食？我希望大家爱受福，爱怀念艰苦的时阵。你甲看，即阵世界上也阁有真侪真艰苦的艰苦人，咱台湾嘛也阁有真侪灾民，嘛也阁有真侪真善车的人。咱若是将这个鸡卵甲摕去救济人，有可能会救到人的性命，有可能互人度过一时落难的难关。上起码人食你一粒鸡卵，人嘛会甲你说一粒多谢。鸡卵是一种真有营养、真有滋补的滋补品。伫较早生活真困难的时阵，若是会当用鸡卵甲泡高粱酒来啉。这已经是上界高级的补肾药啊！那逐日早时有法多食一粒鸡卵的人，都算是好野人啊！较早有真侪有钱人的小姐、有钱人的太太，因用鸡卵清来对美容、来对抹面，人就批评啊，人批评讲真讨债、真嚣掰，讲这会受到报应，这有哪不怪？因为较早生活是真艰苦。大部分的人三顿拢是食旱季欠干，有几个人食鸡卵食会起，就是有人饲鸡，鸡母所生的鸡卵嘛是要阁摕来孵鸡仔仔，孵不出鸡仔仔的鸡卵，就变成正臭的臭鸡卵啊！但是臭鸡卵有那无拍算哦，嘛有真侪人将臭鸡卵甲孵好食，食孵好的臭鸡卵，我即阵所讲的情形。到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体会会出，所以咱好命的时阵，都要去想到歹命的时阵。人讲六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若是未晓修福的人，到尾啊，都有来无福气。

0: 空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静永远静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里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多年前，永静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3: 小头有三只，巴拉只，尾啊只，棒只，还佫拥有美丽三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回乡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捧工，民情牌接风俗，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定完，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情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0: 中学妹。
1: 姑娘不用怕，我是来要让你幸福快乐出尽的。
0: 你胡说什么？这是佛门禁地，你是要做什么？
1: 小娘子，今天以你相信我一见钟情，你日出的美貌何必就走什么挂？今夜间我和你经验人生的快乐，你跟我骗去之欢，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你。
0: 你进去，你那不我化解我。
1: 哈哈哈！姑娘，仙中求不肯，我就会恶中出。你要答应我嘛袂，你不答应我也要。
0: 救人啊！救人啊！
1: 姑娘唔当救，你够叫我杀你！
0: 救我！救人啊！Yes！
1: 这么水的姑娘，我出手将她解决。
0: 什么啊？你这个强盗是什么人？地府大胆，来这个所在杀人！救命啊！救命啊！
1: 老尼姑，奸人，少年的跟老的拢都是奸人，画什么？已经死，苦苦两条性命在我花文娘眼中，惨就狗血共款。为哪样要甲我反抗？为哪样要唔顺从？我告你，奇葩官兵是，哎，去，头东家我应该爱较注意，无应该来误伤着这个美人，要未享受都比我解决，太可惜。你可以出去。

0: 波涛。我做人事部局专要说明，这边突然根据人事的结果，杨超应该是江湖的杀手，职业的丑闻一刀毙命。本府调鸿山主将上任以来，杨公行到地安乖的尽心尽力的义气，是何方的江洋大都这里有大道，临安府是行到天主卡下也敢作案。查波头，
1: 对，
0: 你配合着杜进英类似万马案件，连数大名报。第几间内地面家查出凶手是谁？大力扫动京都所有娱乐场所，清查江湖人物，将地皮家并起来，都爱家找出凶手。

0: 花园的工作工
1: 多久呢？
0: 你是在无来的，利用咱们我的困力竟然到我的暗转。
1: 哈哈，
0: 洪大哥，你应该了解小弟的故事。
2: 是，
0: 我的国华兄弟，你也太不尊重，一夜之间两条的人命，起码闹个满城风。虽然刮风也唔单是你所做，但是已经大肆的咧清查江湖的角色。包括国客栈、酒馆、风华场所，完全到处可以看见官兵的形影。听讲临安太守赵洪山无限震怒，来派出了伊的手下数代兵部，查完六道进英雷数万马案件。听讲这四个波头，乃是京都最出名的数代兵部。我看咱行动爱小心了。
1: 哈哈哈！
0: 王大哥，你在惊什么？不是我华某人在夸口，我华文龙既然来个京都，我都得要做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了。甲我杀性夹起来，我绝对乱搞为临安府鸡犬不宁。我不但咱们做一件案件了，那我今夜间准备得要搁做一件大轰动的案件了。
2: 哦，华炎帝，你有什么计划？
0: 王大哥，你敢为了勇气跟我华文龙来做这件案件吗？
2: 什么案件呢？
0: 王大哥，小弟想讲今夜间这个进入到金宰相的府邸了。听讲这个金宰相有一个一部的牢固，内面藏满了宝贝，唔都卖今夜间。咱两人进入相府内底面，在这个宝贝楼内底面，给伊提宝贝，可以更加轰动一点。咱若提一般平民百姓富家人，迄无算什么。当今的宰相，保不识路，安尼叫轰动呢？表示咱来去自如，不但咱唔免闪避，宝贝提了后，我华文龙这要到临安城，给待半年以上。这看讲什么数代名宝，什么宝头，我也不该看在眼内的。像是王大哥，你若没得勇气，哪里找一个所在避开？看我华文龙的表演。
2: 华炎帝，你讲一句话是咧搞闹亏心。
0: 咱既然个结拜当行不离当命了，我王通会叫你讲暂时卖脑洞。最主要就是我的元首人杨再典，我要被他解决。我惊讲你消息闹大了，死到我要下手不方便了。既然华贤弟你个执意在要和伊惊天动地，哪里我听你的毒？哎呀，我跟你入金宰相的府邸。
1: 哈哈哈哈哈哈！
0: 王大哥，要不枉费华文龙跟你交杯一场。

0: 已经红通人人进入相府的宝贝楼。
1: 大哥，我以为讲这个相府来伊里面的卫兵这么森严，究竟咱两人天罡雪顶，恁也是无得发现，安尼叫做了显示咱江湖进步的厉害。是啊，兄弟，你甲看，这个宝房来伊里面，也每一个箱柜拢总是宝贝，你得要提多一项。好、哦，大哥，这个所在，这个宝盒内底面总共有13项妙宝，还有一顶这个垂珠皇冠，价值连城，哈哈，干那这顶都听我卖了几啊十万两。大哥，咱个提这上贵重的宝物，表示咱的来历。我壁上给提示了。
2: 哦，
1: 贤弟，为什么呢？哎，大哥，我该低调中头时，向官府抢夺，也那无因为太早讲，咱的厉害了。
2: 一
1: 日中头时，你千万都唔通露出着你的名声。放心啦，大哥，因绝对看无了。我准备给伊留下四股，一口单刀被殴杀。时时昏龙遭天打，心胸玉剑接义气，玉牌临安太秀拿，哈哈哈哈。
2: 嗯，想未到花贤弟你文武两相全了，咱离开吧。
1: 可以，主弟，我不抓你，离开出去。

今麦来进一个广告。故事一站是接一站在咧进店啦吼，啊，咱逐工啊拢是这个时段，但是人有一句话在咧讲吼，讲池中无水，无在了饲鱼啊。哎，这句话是啥物意思？讲这窟窿底那无水吼，鱼啊都饲未掉。哎，这古早人咧讲这款俗语话真有道理，这是咧表示啥物？表示讲各行各业拢同款吼，做头路你若井水未挖。啊，是讲这个经济无在了去断势，哦，譬如讲开店做生意，店租拿未起，无在了做，哈哈，啊，要挂回来卖，啊都啊成本定掉嘞，啊物件卖不出去，这嘛无在了做，哈，啊，所以我们这一句话就是讲了钱的生意是无人要做，但是抬头的生意都有人在做哩，哈，哦，所以啊，万行生意拢是呢。啊！啊，求一个本钱，啊，拍下开照才能够继续。话咱做电台节目嘛，同款呢。真侪朋友应该知影吼，即马伫电台做节目，这时间费是制作单位爱家己负责吼，唔是哦公家的电台讲哇，食头路领薪水吼，还是讲讲买节目来播，唔是安尼吼。按制作爱成本，甲电台买时间嘛爱成本，所以讲如果那是电台费拿不起。自然啊都不在那个做了、哦、所以是上现实的问题啦、哦、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广告啊你不是当你好听的广告啊这嘛是一个朋友解说广告是一定爱的、哦、啊你无法广告啊是变成遗弃所以广告一定爱啊要明显广告已经会用讲啊所有的节目来这边我想规矩的大家齁那嘛是对头讲到尾啊那无呢就是好听又卡入来俄罗斯的产品，这种这真平常的代志嘛吼。啊，这款的无人去甲讲你广告做啥？啊，平常诶，这报的是啊，这短短几分钟的广告，啊，都有人讲哦，我的广告遐多吼。你若听到广告做啥，唔是我啊，绝对唔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做守规矩的吼，我嘛方法较会惊呢。而且我甲朋友讲哦，所有的节目拢会当自制性行销啦吼。啊，几点钟拢啊，甲讲产品有关系，但是咱报的伊无遐多啊，一定都是这两三分钟发广告吼，所以甲朋友推荐的一定都是爱有迄个效果，像咱的壮来湾啦、永鹏宫啦，这大家通人都会娱乐。咱的永鹏宫，像讲那较高业的朋友，暗时接着起来看变数的朋友吼，啊，这困未加醉啦吼，你话困嘞就爬起来，你话困嘞啊就紧紧。啊，有的人是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咧有的放未大白吼，即种种的情形，你拢会记哩。食咱的永鹏宫，甲你解决你的困扰；食永鹏宫，慢慢啊甲你改善。使用药品有信心，食药有耐心甲用心，三心使用，安尼就对了啦吼。去药房，即个给你个指名人名，名正给你介绍的永鹏宫，应用的用哦，功劳的功，永鹏宫，拢药房指名都可以。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个刷嘞。

0: 他一袖丢红衫，参见心相。丢太秀，文哥出来云出了暗镜。心想这你咋也跟有江洋大都侵入到相府，搞到我一波老来地面，偷提我全家之宝，技巧玲珑，透体白玉足一对。也过一件真巨大的物件，就是十三挂宝贝垂珠皇冠一顶。特别早阿古家留下一首诗，表示寡妇。每一故事写一个叫白林安太秀拿的。刘太秀，你目前是林安府的太秀组织，显然歹毒，是有意用公权力算计。心想下罪，我丢三不灵。原本这个林安府是一向平静，一手下也尽心尽力在咧维护地方的安全。随着从最近的东洋命案一连串的发生，甚至个天公照大刚入来相府内底面行都，留下尸骨枪决。心想，属下定然短期间会破案。哪呢？你家己讲，几工内底面你得要抓到贼刀，摧毁掉我失落的宝物。
1: 这
0: 刘太秀，你这是爱本国，就到金殿向圣上参照了。心想请问，这破案得要几天，我跟你嘛唔知啦。属下倒是有一个建议。什么款的建议呢？启禀心想，西湖灵魂寺济公殿路，令你过去未来，倒不如先将会当想请济公殿路先来八卦，妙算看会当知影究竟凶手是什么人，尤其是济公殿路神通强大，绝对有办法来帮助破案，擒拿贼毒，请先将定夺。你是讲本国的铁道经这一点回收吗？正是。本国正在思念着师父老人家了，伊目前人在倒位呢？启禀先生，济公殿路目前都是受我的邀请，也回转着我的故乡啊，甲我的老庙医治病情，也目前呢，都是伫我的故乡昆山关。也我的小弟啊，伫咧款待着济公殿路，也在寒舍已经住一段日子，并无倒转来去。哦，阿那阿那好，本国都看在师父老人家的面子，何里几工的困难呢？你当赶紧会当命人到昆山关，将济公师父家请来。一来本国也当该见面呢，二来看有得了协助破案无？属下遵命。

0: 参见大人，有何交代？
1: 茶波头，豆波头，恁两个人赶紧，马上往到昆山关我的厝提，将我的批信提予济公师父老人家观看。一路上，师父老人家倒转来，会当协助，来破案。两个人赶紧去吧。
0: 是。
1: 希望讲济公长老倒转来，看在了尽快来破案，擒拿凶手归案。

0: 欢迎的
1: 王大哥，怎样？
0: 如今闹个满城红雾，我想客栈咱也未断哩，在京都出入也心情不方便。
1: 哎，
0: 王大哥，我花文龙绝对不怕，我得要跟官府对抗看卖嘞，看是林林较厉害，或者是官府较来力，何必斗法？
1: 哎，唔通安尼了。
0: 人哋咧讲兵火，咱得交关济了。总是有一天行踪暴露，官兵势多力强，时候咱若无在了跳出，咁是真冤枉。所以以我王通的意见，咱暂时离开临安
2: 了。哦，这
0: 不如花园地里听我安排。老强，
1: 在
0: 老大，什么交代？这段日子也你也真辛苦。方才有输你几啊个珍珠，都是老大迄珍珠我收藏了真好。但是你莫到临安发霉了，倒等于你的故乡将珍珠换现金了后头做生意，爱小心了，因为遐珍珠是金仔上一顶皇冠顶冠的珍珠，所以你若特别卖这珍珠，你也特别小心注意。老大放心了，我了解。一大哥恁，阮有阮的去处，你卖问啊。老强，你先行，赶紧离开京都。
1: 是。
0: 王大哥，你认为讲老强这个小子爱个老嘞吗？咱敢唔免将他杀进灭口吗？
1: 哎，
0: 花文龙，做人何必太绝？这个老强对我辛苦变真久，真乖真听话音啊，有大有细，相信你也未甲咱出卖。哦，啊那呢我就放心了。大哥，一现在呢，花贤弟，你先离开临安了，去十五里路遥所在有一个地点叫做钱家口。钱家口迄个所在有一间客栈叫做通顺客栈。你去也等我，然后我若将高官杨再廷解决了后，我会去通顺客栈跟你会合，咱只同齐渡登个四川。
1: 哦，
0: 也哪里，王大哥，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杨再廷高官，无必要，这款大事我家己一个来做就好。即马风声登急了，首先你也当离开呀。呀，那王大哥，我在这个通顺客店，得要等你等到什么时阵？
1: 贤弟，
0: 你若等一暝，一日等无我，可能我就出大事，所以你也当先走。
1: 大哥，
0: 这咱围攻个家，你赶紧离开哟。啊，那你好，王大哥，希望你注意小心呢。咱钱家口通顺店见面，撤。
1: 嗯。我准备行动，杨再廷，你这个高官，
0: 想着我阿兄的死亡，我恨不得将你一刀两断，准备也当下枪。

0: 师傅，咱一路上到那个家已经将近临安府三十里路遥过。
1: 嘿嘿嘿，啊，想袂到讲我回乡，想讲到昆山关阁待一个月啊。迄、那个赵鸿明诶，官贵啊，对我对我回乡真好，一而且人诶足够金丝对骨，时代万福甲我回乡，我咧年龄到期啊。一说看到这个代志，我回乡，佫袂使无当来参加。
0: 有啊有啊，叔诶，要这阵拜我，我查波头甲你报告一下。
1: 诶、欸，你要做啥？
0: 我做查官咯。
1: 呀、啊，另外一个咧，
0: 我叫做杜进英咧。
1: 诶、欸，恁两个真出名，刑事组诶，听讲办真侪刑案咯。
0: 哦，起感起感，不过对过这一摆啊，这唔知倒位来江洋大刀啊，叶永光啊真猖狂。我咧个想啊，相府的盗窃案以及尼姑庵的命案啊，有可能拢是同一个凶手的。师傅，你看咧？
1: 诶、欸，我回想个想起来，有可能，也嘛无可能。讲伊无可能，又个有可能；，甲讲伊有可能，又个无可能。我看起来，恁两个人，甲想起来有可能也无可能。
0: 师傅啊，卖安尼咯，
1: 嘿嘿嘿，不了了事。恁有想得要抓凶手无？
0: 安怎讲啊？
1: 你哪有想得要抓住导航官的凶手诶？我甲你讲啊，迄差啦无外远诶。
0: 啊！师傅啊，对对对对。
1: 诶，无外远的所在，你甲看咧，一个人咧来诶。恁即摆我甲地间问讲，你是毋是做老枪咧？伊若起枪惊，我咧走，迄就是差咧，就好甲你压咧。
0: 好，阿那咧，我两个人向前。
1: 飞行后边看卖你咯。
0: 你是不是有这老枪？吼、哦，想要倒掉？老枪不对公分的，两个波头不由对挂。

0: 骨头骨头，点点啊，你点当啊？
1: 嘿嘿嘿嘿，
0: 师傅啊，你怎走这头前来？
1: 你两个嘞，自从做官了后，开始运动了，不倒一个一个大了，拢难倒了喂，走未去啊？哦，
0: 师傅，你都知，一做官就大了，交际应酬较侪，所以讲，开始运动啊，办案真艰苦呢。
1: 我非常了解。查啦，个叮当啊！
0: 叔啊，你是用啥？
1: 这就是我回想，叫伊卖叮当，伊就卖叮当呢，卖问遐济呢。咱就甲抱起来，一抱起来了后诶，这叫伊叮当去。
0: 好。
1: 叮当。
0: 我无做啊！你无代步自家，你还要创啊？
1: 嘿，以为有罪无罪来开心哦，无要跟你争呢。两个波头，甲伊讲就可以了。
0: 喂，你敢无犯大事？看到阮两个，为什么就走啊？小人就是你要抢劫，你咧真暗来讲啥话？啊，阮心情关乎阮咧抢劫，你乌未来你啊？啊，那一定定无外久嘛，是有恁这厦门的捕快咧共抢啊！你个讲你咪该拍诶，
1: 未使后背动手拍人咧，查捕诶，甲逃捕诶，两个咪该坐咧，阿登啊阿登啊！我回事哦，报领恁的功劳咧，抓到这个得要破诶，相府的盗窃案就较简单咧。
0: 你这个回事，你个咧后背来啊？嗯，我老枪，我做生理诶，我甲你什么关系？你阿咧甲我陷害？
1: 嘿，老先生，你安尼讲都唔对咧。有做歹事，无做歹事，内心家己清楚咧。回想判断，家己恶恶样，准备阿回转咧。

告诉那个家乡按哈，咱和平用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丸、民警用捧功、民警用心丹，阿哥有咱的民警官的宝，民警白衣也捧手，阿哥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的糖和果，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给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学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的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人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0: 本哥无限思念你，依旧不见可恨吗？
1: 阿弥陀佛，相爷客气了。为什么托相爷祈福身体一两空间，吃的累，穿的少，搁困得起？
0: 哈哈，圣僧啊，本哥厝内面来发生了着这个窃盗案，也特别邀请你倒转来，希望讲下当啊，也来挂算看究竟是何方的江洋大盗，这里何大盗？
1: 嘿嘿，相爷不免客气，我回先半路啊，就抓一个倒转来个。
0: 哦，这是怎样解释？
1: 相爷，但你哈一旦旁边观看，赵洪山太守在此嘞，和赵太守来询问犯人，一旦犯人个阿个牌，一个问啊，都会当了解究竟这个案件嘞是倒一方的江洋大盗所做的个。
0: 哦，安下呢？赵太守在，赶紧询问犯人是。来人，将主犯人带进。是。
2: 带进，要命了！带进官娘嘞，嘿嘿，带进官官娘嘞。
0: 嗯，你叫什么名嘞？
2: 小人姓老名枪哦，这老枪啊，原来是四川的人士，他是做小本的生意，生意做完。特别倒转去西川，甲半路啊拄到这个和尚，就甲绑入来。唔知安怎样，这捕快甲抓入来，讲什么我犯罪啦？请大人做主啊，我冤枉的。
0: 哦，本官调查明白，你那是好人，绝对袂甲你冤枉。辛苦迄个包袱，内面底什么物件？
2: 无啦，我一挂衫裤。
0: 左右。将包袱拍开检查，
2: 是。
0: 革命大人，你包袱内底面藏一支刀。哦，老枪炸刀从什么？
2: 革命大人，我得出门在外，山贼强盗真多，所以炸刀防身。
0: 嗯，要过有什么物件？
2: 不过大人，内底面有两件衣服，也过一双新鞋啊。
0: 哦，圣僧师傅，这
1: 伊鞋啊，甲七七倒倒咧，看内底鞋啊底是底什么物件咧？
0: 是。前面大人，这一个甲切出来，竟然呢有几啊粒珍珠。
1: 哦。这珍珠啊，赶紧提予神像看，讲是不是因刀去顶皇冠的？
0: 是，请神像跪拜。哦，果然无错，这珍珠特别与众不同，乃是我所失去一顶皇冠顶冠的珍珠。
1: 咦，安尼就对了，相爷，这个也不是大差的，这干了小差而已。
0: 既然噶是如此，赵太守，在，你好好甲问回明白，追根究底，无论如何，绝对查出凶手。是，你这个老枪，你是这边老实交唔交？强犯有几个？珍珠对都会来。
2: 啊，老爷大人啊！那不是我的，那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安怎样在你的包袱里底？
2: 我捡的，
0: 捡的，好一个江边，左右加接棍输后，
2: 慢些啦，慢些，慢些啦，慢些，大人啊，慢生气啦，我老实讲啊，慢加行啊。
0: 你是为是谁都被皮马痛疼？讲，
2: 大人啊，我是西川的人士啦，要我伫江湖道上算输了囡仔，我算小白山啦，我算无中救的。
0: 这无要紧，你讲实情。
2: 无啦，我是解释我的身份给你听， 安尼哦，恁咧搬搬大尾，搬较重，我这细尾才袂搬遐重啦。我讲互你听，我输落去啦。

0: 不乖了
1: 啊！白人那潘石也怪回心干蒙着的，哦，心惊跳跳。咦，老强，
0: 回心，
1: 嘿嘿，我回心都早你做成心皮了。你要你讲起来是花文娘跟王通上的，
0: 是的，是的。
1: 也因两个人敢跟他来相互提这个物件呢？是爱我回心哟，叫人家你行，还是你要跟你讲讲的？
0: 哦，没没。我想我不讲回想你嘛会知，
1: 咦，我回想唔知要听你讲。
0: 呵呵，对我咧，这两个人哦，首先伫京都去尼姑庵采花，也杀人，后来再佫入到相府来躲这个玉雕皇冠。也因两个哦，特别离开叫我躲到去西川住安尼咧，将住这个珍珠上外公有一个价值咧，叫几千两的，叫我卖了后啊，下当安尼做小本生意。想未到讲啊，案件出破，我并无半句虚言呐。
1: 嗯，要哪呢？我问你了，这个花魂娘王通目前人住在多位？
0: 客兵大人，因两个人原先是住在兴隆客栈，但是今麦无住伫遐，已经走啊，可能离开京都了。请大人原谅啊。
1: 要哪来圣经啊？你看，诶，大人啊，我看真该伊落个干净，干阿钱东关的家里了后诶，我回想，再来想办法抓凶手。嗯，欣赏你的艺术，那就按照圣经老人家所说吧。哦，来人了，准备将组织股老枪修啊，好心是圣经要过来是这边如何来擒那贼人呢？咦，刁大人啊，卖紧张嘞，我回想的嘞，这万事都拢无问题啊。哦，是是是是，师傅老人家，咦，相爷，莫非师傅你已经知啊？花魂娘以及王通两人在哪里吗？
2: 嘿嘿嘿，略知一二，请心上放心。有我回信用甲赵太守来办就可以，心上放一百个心。我绝对将住花魂娘甲王通呢，这两个贼刀擒那归案呢。
1: 嗯，我师父出门啊，那本国就会当放心了。也无师傅老人家的一同调太守配合，本局担任的好消息路，
2: 心想顺行。
1: 师傅啊，你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办呢？
2: 太守，我非常知影这凶手阴暗未出现。
1: 哦，啊，那恁咱准备拜服？
2: 嘿，当然啦。
1: 师傅，地点嘞？
2: 地点是秘密的，跟我回信用 AM 来抓贼的。
1: 哦，阿那的下官即刻准备。
3: 咱即马来进一个功课。这故事性的节目是安尼吼，咱甲音乐节目无同款，都是咱这有剧情、有故事的进展。另一个点点嘛，讲起讲。听电台的收听节目是一种精神娱乐啦，吼！这啊，甲看电视不同款吼。看电视，目睭要集中注意力；，要那听收听呢，用耳孔啊，放个轻松轻松啊来听。啊，如果你若讲几点钟拢在听人广告吼，啊，听到心情嘛会歹吼。其实上啊，这个广告时间啊，政府啊，监管单位是有限制吼。明天哦，就一段时间，总是给朋友推荐介绍咱这国庆宫优良的产品啦，吼、哦！要给朋友讲的，就是讲咱给朋友介绍的这这个生物科技的产品，还是讲药品呢，拢是指定药房给你经销。哦，咱不是一般哦，直接给你叫买，你打电话来，还是讲叫人给你送，不是安尼，吼、哦！啊，咱讲究的就是讲介绍我朋友使用的哦。除了讲感谢朋友的捧场以外，就是讲朋友你都能 下伫我节目中伫咧讲诶，即个经营症状啊，身体上有需要，得要做一个保养，要做一个照顾。

0: 哦，啊，都唔免严重到去病院看医生，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哈、哦，人讲养生养生啊，啊，就是安尼，哦，即嘛现代生物科技的制品，科技这么厉害 ，AI 的技术这么进步，所以提炼生产出来，个人人体健康的产品，绝对值得你的信赖啦，哈、哦。明前在你个朋友介绍这个关节包，咱有讲过，里面有牛樟芝、昆西。啊，一个有咱这个超纤剂吼，啊，而且呢，内底边个有一种积存呐，吼、哦，这种东西对咱人体、咱的肝解毒器官相当有帮助，而这个生物科技产品吼、哦，所以讲，平平在咧食固肝、养肝的物件，咱甲朋友介绍到，真有信心啦，吼、哦，肝滴补，肝滴补，你若有使用过的朋友，你就知影，啊，你都。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增强着咱解毒的机能，安尼就记得啦个，吼、哦，一盒2000块钱，肝滴补，肝滴补，指定药房，这个真好清楚安尼，感谢，来，节目规站各个刷嘞。
1: 师傅，你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办呢？太死了。我非常知影这凶手阴暗的出现。
2: 哦，
1: 啊，那恁咱准备埋伏？
2: 嘿，当然啦。
1: 是地点嘞？
2: 地点是秘密的，甲我非常阴暗来掠贼的。
1: 哦，啊，那恁下官即刻准备。

0: 知这是我一个朋友杨再田杨大人所住的地点，
1: 伊就是这，查啦就是伊暗时来这。
0: 是啊，难道这个案件跟我的朋友杨大人有关联吗？
1: 咦，我回信唔知啦，你也得查了才知啦。
0: 哦，我那呢就要怎样报的？
1: 安尼咧，查包头诶。
2: 哟，
1: 你埋伏伫当兵诶？
2: 是。
1: 压到包头诶？
2: 在。
1: 你埋伏伫西兵诶？压查到哪来？两个就把那个围起来。那剑无法力，我回城阳才出来给恁斗拉嘞，拉好老家滚滚。
2: 是，
1: 赶紧去报兵，
2: 准备。
1: 刘大人呢？
0: 心情怎样？
1: 那你朝我这边来一滴嘞，跟恁朋友用再点炮地嘞，啉酒，来引导，遐等查得来。
0: 星星啊，原来恁个唔是你拜佛的这个所在。
1: 咦，时间听到轻轻锵锵小拍声，回想出来也过一会。
0: 哦，是阿呢，阿那阿的星星随我来哟。

0: 老朋友丢代人，真久无见面了。
1: 哦，是的，杨代人，祝你请一退休，也归隐在这个所在。那我赵洪山一直也无闲，通我来给打扰个。
0: 好，唔免客气，深夜到位有急事吗？
1: 是啊，后边面这位，
0: 哦，
1: 杨代人，我给你介绍。这个就是人称瓦魂济公，济公瓦魂。
2: 嘿，杨大人请了。
1: 哦，请。朋友，杨大人，你来边上这里。
0: 哦。
1: 朋友，
0: 要你我拢总是在条为官的人，你来交杯个这个破破烂烂的破卫生，辛苦有你接档头无洗面无洗。自己的身躯都不要照顾，这款的有多大的能耐呀？无大无事来，我才要办什么案？
1: 在电影，卡西西安尼，等下我听到歹势。这个乃是当今神像的剃度精，法力无边，神通广大。
0: 嗯，
1: 朋友洪山兄，我看你是去学怪力乱神，给你迷惑。我杨在人。一生中最气就是这款怪力乱神之人，人就是人，哪里有什么款奇怪的法术咯？要有什么的先见之明的逼迫先帝啊？我一世人上界不爱相信，我用在天上提起，
3: 哎，在天鸟唔通遐大声咧，好圣经听着歹势，
1: 哎。洪山兄，我个考验看卖呢。咱这里圣经，
2: 嘿嘿，杨大人有问题吗？
1: 圣经，天公地在这里惊到人称瓦魂的，不在的我，形容说别给你摸时摸鬼摸日生了，圣经。你既然够有未见先知，明确未来，一无你甲提醒一下，我家己未记你当时生个
2: 啊，安那你头壳有影混沌呢？一你到九月十五生了，今年五十八岁。
1: 哦，圣经啊，你讲了有准，要我用再等过一个问题甲你请教，你。既然敢那安尼，都在了敢上我的面上了，也你敢看讲我的面上是什么款情形呢？
2: 嘿，我非常讲你卖烦恼的。
1: 别，君子问福不问祸。
2: 啊那呢？非常跟你讲呢，杨大人，你气色不好呢，运动发暗呢，眼光易散呢，你阿妈滚了必损呢。呀，不但安尼了，你一暗三更的都有丧命之忧个。
1: 呵呵，圣经，你安尼讲起来，我一暗三更会死，有何凭据？
2: 回想来恁家嘞，就是准备要救你，你拢敢敢呢？唔知你厝内面的人勾引外来贼了，得要来杀你了。
1: 哦，我厝内面的人多一个。
2: 负责来给你扫大门，迄、那个奴才呀！
1: 好、哦，杨星，杨星，敢来嘞？
4: 来了，
1: 参见老爷。哼，可恶的高硬寡臣，你要来杀我吗？
4: 老爷，你讲的那是什么意思？
1: 你问这个姓星？
2: 杨星啊，卖生气。我讲你高硬寡臣，哎呀，要来杀恁主人呢。
1: 喂，回兄，你讲话都留一挂嘴子头搞暗。我杨星自细汉就对阮老爷忠心耿耿，我受主人之恩，我要他做这个这款代志，我当时去勾引外人，你回兄唔通我白讲话。
2: 嘿嘿嘿，你卖生气咧，我回兄问你一件事咧，你下早啊咧扫门的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徛咧你门口一直看内底？呀，你有敢问讲你要找什么人？伊甲你应讲无咧？呀，甲你问话讲，这个所在是不是曾经做过四川成都府正堂的杨大人所住嘛？ 啊，你有甲应讲是对唔对咧？
0: 是啦，早起我咧扫涂骹，一一个人看到足奇怪，伫遐看咧看咧，啊，就甲问，啊，我就甲应，安尼有关系哦。
2: 嘿嘿嘿嘿，你一个甲讲恁大人做过四川成都副正长，伊阿你敢知影讲迄个人诶，伊阿就是你诶主人诶元首人咧。过去恁大人在四川成都府咧，判过多少江洋大盗诶？其中有一个就是因阿兄咧，被关死在这个家族之中咧，所以咧今夜间也一确定地点，一暗就要来杀恁大人咧。所以我回想，唔只讲你勾引外人，你若卖甲讲这事，杨大人所带咧，伊都也唔敢下手。你敢确定咧？伊一暗绝对来的。
0: 哦，这。
2: 不是讲跟你无干的，回想跟你滚笑的。杨大人，安尼你了解无？失心之恶。
0: 好、
3: 哦。阿兄，你听好。
0: 是。
3: 先生啊，阿那呢？我甘拜下风，无唔对咧。过去我在四川做正堂，四川阎王宫最出名，就是出一挂江洋大盗、山贼土匪，所以我用严法侦办。办了多少猎人，也即个即个残恨，想袂到找个江都要来报仇，圣清我要救无？
2: 放心，安尼回事，我敢有记大头，大家甲你啉一杯啊酒。
0: 好、哦，啉酒的无问题，啉酒无问题，我马上叫人传。
3: 大姐你好，我讲骗你，是的，是的，丢大人，果然人情话费都丢了。希望阿妹会当平安呢。圣清，我准备叫人办酒。
2: 无时间啦，你甲听啦，外口咧冤家咧。
0: 快走！哎，打你去！哎呀！圣清啊，你别做，你别做！
2: 不要怕，不要怕，免惊，有回城在家安全。我出来外口给看卖。
0: 外口面的所在查波头、大波头，一株野杏林。

我就见了，牙鹰顶多活精准，爬坡头坡坡头将将司令进行，告诉哪来哪精彩演变，这一公这边组合来擒那几位花魂勇，如果这边组合来最后就这个牙鹰顶，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红素、养膀胱，朋友在叫你去指定药房去购买哈。那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山。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区》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收获，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难完，各咱的呼吸道系统胸腔气部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大平原。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咱这颗心，各咱贵人夫会如何清气想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勇同工，以及在各咱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的就是咱的明镜白叶公所，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多拨多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
8: 那你今来演变到这个济公呢，来率领着这个茶波头、豆波头，以及着这个太秀赵洪山呢，来拜访着过去在这个四川成都为正堂这个杨再典大人呢。 也来数过着这个杨再点心服口服，知影济公啊，也确实有影富有神力，一句话不得丢。也所以讲在这个情形之下，正在跟陈朱中的外口面已经发生决斗，查波头、杜波头两人，伊欲直播这个夜行人呢？这个夜行人是不是个鼻琴呢？济公这个如何来对波化分量？咱精彩故事推出站。连续刷来起，手高有手臂，拿你领子再见。你因为良心也未吃，你早已得位，看回喜欢亏钱。

0: 劈紧白劈。阴阴你，鬼想在遮，你也想在要走？
1: 你这臭鬼想，你究竟什么人
0: 呢？我鬼想在要问我你什么人呢？
1: 名不改名，做不改姓。我外号乾坤斗气，我姓花，苗分娘啊，花分娘啊。
0: 干嘛呢？
1: 是。
0: 嘿，歹讲哦。
1: 咩？一句我都未歹讲。星星，相关抓到吗？
0: 嘿，太少，就是这个咧。这个来意就是这个气势杨再点呢。
1: 你这个凶犯，本官以你什么冤仇？你叫狗惊多得要出我的性命，我杨再点，以你什么恩怨？你讲啊！你这个狗官，你好狗命！既然个失败，你也免问为什么。
0: 嘿，杨再点，卖生气，要开始准备将你带倒等于爷门。等下爷门，才好好啊审判。
1: 嗯，言之有理。左右，将犯人带回，是，
0: 有。
1: 星星，本太守先回爷门等你。
0: 你先行，我背后就到。
1: 笑。这一拜无缘，感谢星星啊！那不是星星你告慰我，杨再点恐惊性命就完了。
0: 你敢不是讲回星收到人无路用呢？怪你乱心呢！
1: 不敢不敢。地主从今以后相信京都，我原本是有较铁气，
0: 人啊都未使铁气，回想都要等下办案呢，一日安全啊呢，接了个流氓都无代志。
1: 星星，伊要做花文娘，
0: 嘿嘿嘿嘿，我回想嘛唔知，等下甲问我清楚，事到你得了解，请了。
1: 我杨再点过去一直认为讲，这修道人个回乡是骗人啊！今日去拄到济公活佛，才了解讲，确实人称活佛。以后我都要多加布施精多。

0: 罪犯，老实报出你的名声。行不改名，走不改姓，我已经共为乾坤赌气化文龙了。哦，既是如此，将主力所做的案件老实交来。呵呵，我化文龙一人做事一人感动，摸不着了。相府内底面的宝贝是我所盗出，以后我已经将出宝物贩卖他人了。背后什么人我唔知啊，不知名姓的人、青云人，看介伊就买。所以你得对伊毁掉这宝物，这是不可能的。赶紧将我判罪！对，姓青者，
1: 咦，太师有了歹势，我回信来问一下。
0: 姓青，换你。
1: 哎，一位，你安尼计较看事，回想问你一句话呢？一你姓王，好好唔姓，你无大无自己改姓做华呢？一你吃华文良的名，你有啥好事啊？你讲啊！
0: 你这个回想，你乌白讲啥？我做华文良啊！
1: 嘿，我回想咧想呢，你若继续讲你是华文良，你就不妥听咧。
0: 我就是黄文龙，哎呦，我不懂啊！哟，哎呦呀，
1: 哎呦！今日今日今日，赶紧老实讲出你的身份呢！你那个讲黄文龙呢，也系错了。哇！
0: 哇！我讲啦，我讲啦！
1: 你阿咪讲不到就好嘢。
0: 咋嘞？我都要华文龙啊！我不做啊！
1: 你哪个讲华文龙也听死？
0: 啊！我唔知啦，我唔知啦。
1: 你哪唔知就好嘢。
0: 好奇怪。
1: 老实讲咧，你哪要继续在遐假神假大咧？你赔钱样咧？
0: 好啦，我老实说出了，我姓王苗通。那是西川的人士，家住圣多府。因为我的兄哥过去在杨再殿的手下做一名书班，一贪污两百两，去予杨再殿收押，地之死地。迄时阵我伫外口边流浪，我唔知影。后来我等于故乡才知讲，我阿兄来被杨再殿害死，也所以来到临安这边报仇。在酒楼这里拄到我一个朋友华文龙，伊嘛是我过去华铁兄弟历任的朋友。
1: 嘿，我会先给你保证的，你将此案情老老实实讲出来，我要求太守大人的重金给你发论。一啲案件若无交出来，死狗啊，你嘛是当罪难得，对不？太守，
0: 是了，性情言之有理，王通。为什么假名要做华文龙？你一旦华文龙又果做出什么案件，一五一十交来。我讲了，你都要搞轻罪地办，当然恭维甚为了，老实说。是安尼，我来个临安的酒楼的所在来拄到这个华文龙，要两个做安尼住在同一间的客栈，迄间游万盛风山下。因为来到一个姑娘小心心，就是那个赵姑娘，华文龙见识起意，也暗时利用我唔知影，怎安尼潜入乌德庵，想未到阴间不准，将那个小妇杀死，也又过来杀掉老年哥，一人犯下两条命案，也等于甲讲我都改咩，我替伊烦恼。要后来，伊甲我招了，招讲我有迄个叫嚣，通我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代志，就是这么气势真宰相。要后来，阮两个人做咧烧酒，到了就这个相府内底面的所在来提了这宝物，要花阮两个老师，拢是伊一个人做的，且大人定断了，
1: 哈哈，太是有。回想认为讲伊所讲的话是事实，不哩个是安尼咧？想特别了解讲华文龙目前人秘伫倒位，王通你一定知吼。
0: 圣经，阮约束在临安十五里之后有一个地点叫做千家口，那个所在有一间通讯客栈，特别到千家口通讯店收单，请圣经定断。
1: 咦，安尼好，眼前有悔我之意，有悔我不到都未听呢。
0: 是了是了，
1: 太少，如今先将他收押。等下抓到华魂龙了后，一定会登顶对峙。圣经言之有理。王通，
0: 在。
1: 本府暂时将你收押，等下抓到华魂龙，你要对峙，明白无？
0: 我知啊，你头车也要虽然过四秒了。
1: 左右将出王通押下。
0: 是。
1: 圣经啊！一旦如今个怎样华魂龙在千家口，圣经你看得不如何呢？回想的想，太少得不叫我回想去抓。
0: 是，麻烦你。
1: 嘿嘿，我回想去抓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的人是有功就少，有罪就罚。但是你先收200两银，或者茶包头、豆包头的，因两个人抓住王通有功呢。一之前有个200两我来做破产，一大人发一套海报的公文，我带茶波头、豆波头两个人做判，来去抓这个华魂龙呢。
0: 哦，
1: 圣经这哪有什么问题呢？就照圣经里的意思，茶波头、豆波头，
0: 在
1: 恁两个人，圣经上诉恁200两。另外我请200两公费做理会，一旦圣经前弄千家口，给我小心逮捕凶犯归案，
0: 我该遵命。
1: 圣经祝你旗开得胜，放心，回想这抓来头的滚滚各退了。真是救世活佛，那无圣经来帮忙，本府死狗绝对比金宰相说来就比了。那就请在圣经擒那凶犯归案。

0: 黑师傅啊，对你出门未歹，甲你做菜师傅哦，拢有好康诶。
1: 好康诶，帮好康诶咧，对我非常行是较艰苦。啊，恁两个人诶，趁应该赚的钱，若无应该赚的钱，嘛就该当卖赚。钱赚伤济，有当时也得快试一下。身在江门何修行？
0: 师傅讲了有道理，阮两个人同甘，胆都行。
1: 嘿嘿嘿嘿，但是我跟你讲呢。趁钱有所的性命爱国，
0: 是啊，我知了。
1: 嘿，恁登车啊，不是有油水对唔对？嗯，
0: 师傅啊，啊，这都一个月薪水才偌济呢，无基金。
1: 嘿嘿嘿嘿，应该收就收嘞，不应该收就卖收嘞。行嘞，我会收哪行哪念歌恁哪听嘞，恁就会当了解嘞。贪贪心为水远方，何时必定出丁江？从容做事怕烦恼。人脉张调万万方，人为贪财的身家丧，贪为贪食命渣亡，主公下手回头望，冤冤三教泪何重，只见英雄放过定，回头奔躲。

0: 头波诶，苏阿都啊，你念这你敢听好？有老头听无？意思就是讲啊，人唔通讲甲他贪财啊。伊个内底有讲啊，人为贪财身家亡啊，贪为贪心命渣亡啊。要讲哦，互你起千外间个厝哦，到到那两只手摊开，两只脚两叠，迄时阵啊，嘛是干那一顶床好倒尔，嘛无他倒两顶床。所以讲人生趁拄啊好就好过。你安尼讲，金钱人人爱的。即摆哦，大人一个想咱两百两，遐刷入去咱幸福搁赚两百两。遐不但安尼嘞，即摆那掠着花粉量，官府出手一千两百两。咱两个哦，今年啊财运未歹。话我卖搁讲，来来，向前。这边面的所在华文龙已经来离开千家口的通顺店了。在通顺客栈，小人刷一枚一日等候王大哥，但无消息。看这个情形，说不定王大哥事情败露了。我华文龙需要紧离开这个所在。
1: 今仔来进一个公告，人讲家有一乐，如有一宝。对过啊，一挂时代人已经无得的人吼，啊难免都拢开始去怀念着吼，啊人若无义吼啊，诶只有就是干那的脑海里面你去甲堆书个那念嘛吼，所以讲及时行孝，这一句重要就对了吼。呀，拄着这日买一个物件。啊，来送士大人，这是表达一种的这个孝心。对于士大人来讲的话啊，吼，啊，还是足感动的呢。比如你讲是不是呢？吼，啊，我感觉讲你那这个送，送到心肝底。譬如民警在咧介绍这个民警叶红素，咱这正式已经在台湾在咧销售吼，这得到美国啊所核销的这个专利。对对，叶红素来讲的话吼，啊。咱这就是比较伊个效果会较集中，为什么？因为要有加添了着啊，一款呢红枣红枣，特别都是伊个这个金盏花内底面重要的这个元素，啊，真关科技，而且款抽炼的方法啦，吼、哦，咱就讲超临界萃取技术，哦，这是技术性的物件在遮那呢，所以对过波及到咱。灵魂鸡汤的这个应用有相当的专业，偏偏叶红素，你听明姐给你报，你直接贴就对啊！哈、哦，为什么明姐会推荐讲这个做礼物上好？因为人到一个年纪来哈、哦，看物件拢会较蒙蒙糊糊，看较未清啦。啊，就参像讲一台影印机无碳粉同款，啊，这叶红素就参像碳粉那个天类，啊，你印哦都记真清楚，啊，就。比较开的名啊，哦吼，明净的叶红素，不过号什么名，咱就直接或者明净的叶红素，在咱指定药房朋友里去吼，你甲买一撮啊，哎，转来给许多人，哎，来保护这个目睭灵魂鸡汤。你会记得去指定药房，你甲讲哎，明净的叶红素，明净的叶红素，直接来补充你的叶红素，安尼就对啊啦。吃好才跟我们到手保险，点关活动会给你参加，啊，我们的歌舞题继续来提供给朋友提灯去跑，会给你哦，两项，哦，歌舞题跟点关有这两项，这是明镜的电台给你介绍的，明镜叶红素，明镜牌永心丹，明镜牌永鹏功，明镜牌八鼎丸，明镜牌众六丸。指定有房这个机名就可以嘿，感谢，谢谢，节目，过来个刷雷。

0: 这边边的所在来出现两名劫客，不是别人三十六又再来，就是这个陈亮以及雷鸣了。论交情，三十六又来这边，陈亮、雷鸣两个人交情最好。
1: 哎，雷鸣啊，想袂到讲半路会拄着你呢。
0: 哼，无采讲咱两个人平平都是活贴兼死忠。你三十六又兄弟来这边啊，都是咱上介好。也你要去多位总统算命，甲我雷鸣通知一声，我来助你走。想到这郁卒，嗯，去领导领导的人讲什么你不顾一遍的，烦恼个靠妖孽。
1: 啊，你都唔知，阮厝的人无爱我走入绿林江湖这条路，所以我娘啊想袂开，想要去出家吃菜。呀，煞来拜一个西湖林温氏的济公，野马王当作狗。用那滚水影滚滚讲，都要把你们剃头的。我惊一个白的龙，经过经营就是阿咧咧。
0: 啊！世间后者行业这可恶的师傅，用滚水小小把你当作臭狗毛同款。
1: 哦，就是安尼，
0: 不用紧。行，咱来临安，若有机会来拄到迄个唔正经济公，我雷鸣则替你出一口气，平平死中兼击败。我绝对啊，替你出一口气。我解决济公来为你服侍的，卖啦卖算啦。
1: 我嘛是尊重伊做师傅的。啊，我跟你讲哦，济公师傅啊，通天的本领，何你袂假哩？嘿，我捌亲目睭看的手技哦，人团点点，何做定心法？压着济公，实在讲啊，头壳会空啊。
0: 哎呀！你的主机的机器在做他人的威风算什么呀？谁叫我雷鸣就替你出一口气、啊、
1: 好啦好啦，我是说你啊，你好啦，拄着阮师傅哦，这点啊就较尊重你啊。哎呦，那雷鸣啊，你甲看咧头前咧来，迄敢是咱华铁的花粉龙啊？
0: 嗯，正确个，花粉龙嘛，讲来临安佚佗。大哥顶北方杨明都对咱提起，我先地过去啊，在四川一带是无恶不作。也后来受过杨大哥感化了后，甲咱三十六又结拜。杨公啊，个性嘛改变真济，也真正谦恭有礼。所以啊，大家啊对过着华文良一旦改过自新啊，心然甲伊阿落去，行，用情见面

0: 哦，因为三个人当时就是雷鸣大哥跟丹梁大哥，是啊，我演的形势匆匆，伊拉哩哩慢七头了怎样呢？啊，老公，如今官府这么了啊？啊，花文亮你犯案了，两位大哥，讲起来实在不准，其实嘛不是什么款大案件了，只不过我入到相府内底面。该到处就相互来里面的保护，我的意思是这边我令你们兄弟对我另眼看待了，因为这一般做官人拢拢是贪官污吏，我唔是去替平民百姓，我是替官府。一进前呢，发出通缉，这边将我擒拿，所以我华文龙这就走路离开临安阁。啊，原来这趟有啥物大代志？入官府提是提的正当，即个做官人不识民脂民膏，听讲这个金宰相做人嘛无计好，有，佮提一两项物件，一套贵魂，为什么叫你通缉呢？
1: 呵，都是安尼，我华文龙也是要和这做官人知影讲，咱里面的好汉是好欺负的，同时我也认为讲这也无什么大不了，两位大哥恁讲是无？
0: 是的，我雷鸣同感一胆量呢，
1: 是安尼啦。照道理讲哦，你当那好霸盈盈无代无志，去相府甲提这宝物要创啊？一无钱都，听我倒转来咱江西玉山关，找咱老大杨明车啊！啊，你无代无志去拼这摊？
0: 陈大哥，我的意思唔是安尼啦，我的目的就是特别对这个高官有一个警告。唔通轻视江湖好汉，这就是咱走出历练最重要的目的，对唔对？向官府挑战，我跟你讲，我勇气可嘉。
2: 是啦，是啦，是啦。阿娘，你是乜啥？华贤弟这款的做法啊，正正值得学咯。也华贤弟，你唔免惊啦。甲拄着阮两个人，准做有官府这破坏得要来一步。我雷鸣也赶快转做你一臂之力个。
0: 多谢大哥，不离过。我暗算沿路在赶回西川一转，大哥恁是
2: 啊？阮两个人想要入来临安铁佗咧。
0: 大哥，我看最好唔通，因为临安府最近的当中官府所报升级，也尤其是对过这江湖打扮的人物，也特别得注意。恐怕两位大哥进临安城未方便。
2: 啊？哈哈。华文龙，你太看轻我雷鸣了，俺不是我雷鸣在那碰风点草单呢。小可这官兵，我不该看在眼内了。你若惊，你就走你走，我着坚持啊，这边入临安府铁佗一趟。遐你这款的代志啊，你做你放心，提几项宝贝，也对官府一种的施压力下马威啊，这也无算什么。我雷鸣支持你入朝呢，但两马一定会支持，对唔对？
1: 当然了。好好歹我陈良嘛是甲咱大家话贴，平平兄弟啊，老细华文龙你甲还按你做你走啊，不要紧啊，也等于西川行行来，才倒转来咱江西玉山关去。
0: 既是如此，两位大哥我固是用。
2: 嗯，陈良，想袂到咱老细华文龙这摊做了个未歹，真水亏。嗯。那是打劫到一般平民，那咱都会给看不起。但是伊咧轻视着这个官府，我雷鸣确实赞同。
1: 嗯，好啦，不管是好是歹，嘛是家己话贴的爱听收。啊，头前无外远千家店有一间通顺客栈，里面的人物大部分拢伫遐出入，但八肚麻腰呢。我看咱 AM 都归起来通顺客栈也大一命啊！哥，
0: 言之有理，向前行。

0: 这公司无稳，人家叫这通顺店嘛，已经全部花文龙，花文龙已经离开了，都要安怎？
1: 你插波头，头波头，无石头和指令骨头真艰苦的。
0: 唔是安尼讲啦，叔啊，咱的目的就是你要抓这个花文龙啊。
1: 放心，我先跟您交代，恁两个即马就安尼待在这个客栈等。
0: 叔啊，你要从啥？
1: 我回先要出来找线索，恁较早困呢。
0: 叔啊，啊那咱阿弟到伊咱就直接来抓。
1: 诶，也未咧。回先要突然感觉讲安尼吼，心肝皮薄掉咧，皮个扣个喘。
0: 叔啊，你喘喘？
1: 我嘛唔知，安尼喘安尼就算未准。所以回先生要出来调查线索，查报的、盗报的，恁两个在这等。回先生若无回来，恁都唔通走。
0: 我若天光嘞，
1: 天光同款大嘞，永远到客栈猛行去。等回先生回来啊！
0: 是啊，你莫一去无回头呢。
1: 放心，回先生出来探听消息。
0: 盗报的，你看伊老人家会绕跑无？没啦没啦，伊带恁出来，你要掠花分量，要怎会绕跑的？困了，较早困的较有眠了。

0: 咱娘是因为那通顺客栈那大经理不大，就看他要来大这世经呢。
1: 看谁行的，看谁行的，结巴的，
0: 不是我单娘哦，在那做那个济公师傅的威风呢。咱去通顺店客栈，你敢不看那柜台打一张通缉的这个叫做红阿多的啊，那都是这么两花温凉的。哎，头家在讲呢，讲现在的官府派济公师傅以及着两个捕头的配合，也来到了通顺客店已经大店，那时候在华文龙都要走的，啊，那无这声了，一定去我抓的。所以我想讲，撇免甲济公师傅啊烧长头，伊啊那无死够的，师傅啊那甲咱问啊，咱嘛唔知道要安怎讲。尤其是我这头走西，我那去用沙灯哦，用烧水甲烫头毛，甲踹头毛啊，我就死。哎呀！惊啥会？有代志都有代志，那无代志拢总我雷鸣负责的。靠妖，迄我煞唔知，无啦，唔是啦，那有代志拢总我雷鸣负责的。我无你拄我讲无代志，你要负责？哎呀，讲伤紧，讲唔对的。我都唔相信，讲伊济公有三条六臂啊！那是你去互拍成惊的。伊那我雷鸣都无甲伊看在眼内啊！
1: 卖安尼啦，兄弟啊，
0: 卖铁气啦！我单量都安尼哦。亲目睭看到济公师傅的神通广大了，较早困的了，明仔在头早早就好走。也那无吼，去拄到济公师傅啊，要拔都拔袂离，我无甲你骗。免惊了，免惊了，有啥物头惊了？
2: 有啊，白白就是人，那有啥头惊？为啥要生这只狗嘴？伊是咧惊啥货咧？
3: 当时就是师傅啊！
2: 嘿嘿，但娘免惊免惊嘞，恁朋友都无咧惊嘞。雷先生贵姓啊？
0: 你这个和尚，你都知影我姓雷，你搁问我贵姓？
3: 师傅啊，我介绍这款瓦贴的，叫做雷鸣。
2: 嘿，和尚知啊。这雷先生对我和尚将感冒兼脱病啦。
0: 哼哼，你这个空和尚，听陈良讲，互你叠个，伊啊！你即摆即要出来聊什么花魂流？我雷鸣都唔相信，讲你这个空和尚啊，有什么来历？一刀将你解决！
2: 你不要动，你一动，我回心了，暗棍甲你掉掉了。
3: 输啊输啊！我输啊！你唔通唔通下手？
2: 阿伯可来的意思，灰熊要对你好的啊，你倒下来就要教我扑了。我这灰熊头才够注意的，跟他想点嘛不敢点哦，单量。
3: 我是了是了，师傅啊，我兄弟啊雷鸣，唔知讲师傅你的厉害了。师傅啊，我要求你啊，你定心法甲解开，我叫甲你回信的。哦，兄弟啊，雷鸣甲回信的。你看你看，我敢不我敢有甲你骗？叫师傅甲你记者尔就点点啊哦。
2: 好啦，单娘你的求情带点恁话贴的，一发。
0: 哎呦，师傅拍死了，拍死了！
2: 怎样？怎样会想厉害哈？敢要搁试看嘞？
0: 师傅啊，我知影我唔对，我雷鸣不应该对你这么无礼。
2: 低谷不改，心莫大焉。
3: 有啦有啦，师傅啊，你原谅嘞，你原谅嘞，啊，你来对家来，
2: 你卖问遐济啦，你管我嘞。恁朋友雷鸣嘞，有确实悔过嘞。
3: 有啦有啦，雷鸣啊，紧嘞紧嘞，甲师傅哦，跪嘞跪嘞。啊，
0: 师傅，请你原谅，地主为着要表示歉意，师傅你才少坐一下。地主落来楼卡灌酒，起来请师傅嘞。
2: 哈哈，我为先用别行的体，那酒也无少体嘞，你来灌嘞，直接等你。哦，你稍等，我就要赶酒。
3: 师傅啊，歹势啦，我娘啊，唔知要安怎甲你解释。我这个兄弟啊，雷鸣都吼，我土人一句啦。呀，你甲他看伊迄个人讲话安尼阴阳怪气嘛，知影吼，啊，你就卖见怪啊。妹妹兄弟啊，呀吼，我伫遮请师傅啊，你卖生气啊，我知影你要我咧去。
2: 嘿嘿嘿嘿嘿，咱娘一直为师，将心是为道咧。 我回乡收这些西亚的利益较有福气，对我回乡入去灵魂时，骗一挂佛祖的香烟甲回乡味。回乡甲你当作西亚，你煞甲我回乡当作啥呢？
3: 无啦师傅啊，我嘛甲你当作师傅，要不顾你到这边乡烧水甲烫油。
2: 我回乡是讲你都俗家地主嘞，无烟谈我剃光头的。啊，你想讲做回乡遐简单呢？食饱营营有人饲的。做回乡较艰苦啦，你敢唔敢？有时间回乡讲我你听呢。有钱做回乡就轻巧，无钱做回乡嘛是困难呢。
3: 阿妹阿呢？
2: 哎呀，阿伯你也知啦。叔啊，一支酒啊，是今年的好酒。来来来，请师傅你饮一杯。啊！黎明你个有心个回心回心的，这杯酒我饮落。叔，对我对你较实的。没啦，你这酒味怪怪的。
3: 没啦，
2: 叔，这酒今年的好酒，看等下你也知呀。嘿，我回心啊啊！
3: 哪来？我黎明的酒中是啥？
2: 娘，你个黑店嘞，无你个代志。啊，我回心要偷个讲啊！啊，崩啊，牛子又厉害呀！啊，
3: 走，我对兵被抓了。
2: 哼，你这胆量，这臭回心，气势凌人，可以饿了做毒蛇，出什么定心丸？真好险！我挑工讲，赶酒得要个回心嘞。一头都吃地头口，我龟包拢总甲倒落。你嘛知影这个蒙汗药，这位威力是不很强。看下外来的，什么咧利剑先知哦？蒙汗药酒甲淡落，伊都唔知道，啉甲都翘翘。
3: 雷鸣啊，我不准你介伤害哦！
2: 你放心啦，兄弟啊，跟他讨一个面角。怎么单量你甲我做细汉穿开卡裤啊，斗阵甲大汉，煞对袂着一个回心的感情啊？
3: 唔是安尼讲啦，你袂使甲害。
2: 放心，我是跟他们要押出来外口面的所在，等你大路边给绕开去。有心我做了，

0: 天地黄昏龙马是鬼的，我准备个蛋来耍干嘛？哎，到！
1: 雷鸣啊，你太阿来做，做这叫你蛋来温死！
0: 哎呀，这头呛洋洋，虽然过水命，你个想，这个臭灰心，咱也不个解决蛋上。我都有讲过，对你、对我、对鬼天地黄昏龙拢威胁心大呀。这下都斩草低筋
1: 了。哦，雷鸣啊，我等娘哦，唔知咩啦，跟你讲是好啦。
0: 唔免烦恼，咱永远都是兄弟，对不对？你敢会为着讲我来害死济公，要你跟我反目成仇吗？你就是你要为济公报仇嘛，不用紧啊。
1: 我无安尼讲，卡好卡歹嘛是结拜。我等娘一世人都上界忠义啊。你袂记得讲咱拜关公啊，对不对？咱的关老爷是义气参天，介重兄弟之情。伊只不过就是我一面之缘的师傅。罢了罢了，个代志就做就做啊，无要安怎？
0: 丢了丢了，安尼这是好兄弟。

0: 雷鸣啊，可想师父这个的声来叫了。
1: 哎呀，你的神经感觉哪有可能摸俺有酒冲死，也搁个单位去，绝对是无命的，你在惊啥？哎，恁两个实在混蛋，甲我回神羊等在水底，回神羊去回海玲王，海玲王嫌我辛苦无洗，垃圾神羊甲赶出来，回神羊搁走去见阎罗王，阎罗王咧拍麻将无用，讲我回神羊咧唔免死，大庙唔烧咧，小庙唔留。我死得好苦啊！我的逃命啊！死啊！死啊！阴魂出窍啊！紧来，紧走，紧走！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天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就在咧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真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官，两种的读音，官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要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官。譬如讲，指数足官哦，不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红的指数，这叫做三歌。啊，这三歌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了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歌有较悬，啊，都要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互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在甲朋友推荐介绍，食咱桂林区的公路，互伊较清气上，血路会通顺，袂安尼行行踢踢。现代无形的杀手，人拢在咧讲。心肌梗塞，还是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啊讲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了嘛，一直在咧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桂林区，咱的公路会当可以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诶，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桂林区的血路是靠心脏在咧杀，心主心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脉，心脏细节的桂林区爱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就爱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可以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元，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元。咱内面的。

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人形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所以有达到那个效果，保养照顾咱整块公路，可以一通一顺，以及吃明正白养心丹就对了。隆重指定药房，这个知名购买明正白养心丹，感谢。节目继续下去。

0: 水平那么厉那么厉。
1: 哎呀，我嘛捉穿了，哪样呢？但虽细阴文虽天灵，这是恩总有几回输？
0: 不会输啊，输啊演戏，也还没偷瞄了。
1: 这口气招来个家可能又没丢就丢啊。那个，他就下班了，今晚就来。呀呀呀！起呀！
0: 是我吗？
1: 阿飞来了，因古北叮当吹也在讲话，呸！
0: 是我官娘嘞，
1: 是了是了，这公司忙内宽宏大量啊，当作回心一简单的我恁做掉了。哎呀，红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这个雷鸣的王八蛋！回心又起毛麦，他可怕起来，和你人对到十倍地价的。
0: 叔啊，文娘，地主无敌，地主不能改。希望叔父，你等一摆有机会好过，我绝对改恶终身，永远钦佩口服心服。叔父，果然心通功大，厉害无比，地主官服。
1: 啊，好听话讲一大堆的，上苍有好心指点。既然有心改革，回心有机会给您，卖光都不给您机会了。阿摩尼红安铁，
0: 多谢师父，我等娘后摆唔敢介绍。
1: 我雷鸣嘛是同款，永远都是尊重师父老人家的。好，要那呢，回心嘛是相信你。回心问你呢，华文娘在的。师父，我呢这个问题。地主就不能回答了，因为花文娘要去倒位，我嘛唔知啦。但是师傅，是唔是等官娘就去花仙地？究竟花文娘跟阮结拜在内，我嘛无希望师傅你将他擒了。
0: 是啦是啦，师傅啊，还过正咧啦，卖掠花文娘啦，好不？
1: 诶，伊那卖去乱怪庙，我回想都不爱插，一伊无言无告，一去阮家我咧后背来咧。
0: 叔啊，哪有？伊当时也有去恁家，伊根本都无去恁阮时段啊。
1: 诶，陈亮啊，李亮啊，恁敢唔知啊？我阮娘阿伯来了，去尼姑庵抬人，来打掉掉这个混门的圣地咧。尼姑庵跟阮回神庙咧，拢都是佛祖的圣地。阿妹，你看我回神，敢唔免出家己家回的代志嘛？啊？
0: 哦，原来是阿妹哦。
1: 好啊，恁两个人卖讲情呢，花文娘的罪业真重呢，回心哦绝对一步他归案呢。希望恁两个人诶，会记得讲暗暗回心哦，甲恁惊着，一以后唔当计笑咧，佮计笑咧就无原谅咧，知吧？
0: 师傅，你放心啦，我雷鸣永远效忠咧，我陈亮哦嘛唔敢甲师傅计啦，师傅啊，以后你要去倒位？
1: 嘿嘿。哎，你管你管我回城没对，你俩花分量呢？咱小寡等见面呢，请来。
2: 雷鸣啊，师傅要走工商，你敢有听？
1: 有、嗯。师傅在讲，有人卖管你要去对，小寡等见面。
2: 哎，
1: 啊哪里讲起来小寡等？嘿，莫非师傅我怎样花分量走一条小寡等的所在吗？
0: 啊，安尼惨啊！可能啊，有可能咧、啊。小寡墩离这个所在也无远咧，伊迄个地点啊，有咱一个瓦贴的，叫做铁面乌虎马精。啊，咱这个瓦贴的底下咧，真有可能这个花文龙会走去刀口的这个马精哦。
1: 嗯，果然，你咧有可能。你那是讲师傅老人家马金光啊，叫咱卖门看伊要倒位，佮咱讲小寡墩见面。我看咧了，平平拢都是瓦贴的，咱爱为家己的瓦贴的，手骨头未使拔出来。虽然伊是咱师傅来讲的，但是咱嘛无希望讲伊来抓到咱的花魂龙啊。
0: 对啊，你唔错，啊你看要安怎？
1: 我看，咱先连夜赶路，往到着这个小瓦墩，迄、那个所在来找着咱的兄弟啊马精。 写书我文娘那真是走对遐去，咱就紧走。伊若无参照济公师傅这么神通广大，华严殿若叫拄着先走都走无路了。
2: 好，
0: 安尼好了，咱来小月遁找马精。

金刚我人情提名哦吼。廖英雄金枪做行李是最凶险的领进物，马金加拉伊有料罗庙破病在城。

参见大哥。李贤弟，我马上这是做得要离开家门做生意，可能爱几啊天呢？因为我厝内面老母破病沉重，我若不在，恐惊随时有状况。第二点，你嘛知影我最近的东中红都消未少，经济有较困难。我惊一旦我出外做生意，这几天那是无的咧。厝内面惊应用无够，李丽萍开酒馆，每日现金收入。我希望你家斗帮忙，在我无得的这段日子，我希望现在李平，你每天家送两吊钱去厝内面，和你阿嫂应用。然后我做生意回来再跟你清算。哦，大哥，你放心了，这都无，要拿我李平每天酒馆生意真好。要不要跟你斗资源，你厝内面的应用哪有什么问题？尤其是阿嫂一个女人家担任主计，如果要照顾着年老的伯母，那我一定每天送钱去给阿嫂应用。大哥你放心，要不王辉马上跟你结拜一场，请。我李平跟马正的结拜，头开始我是介意学习着这个棍棒的技巧，论你的功夫是轻重不落。也一无气焰跟我结拜，当然真兄弟之情。明天开始，我每天一旦上两吊钱，来和阿嫂应用。

0: 景哥，你今天要出门吗？
1: 是的，贤妻，我已经有交代着我外贴兄弟李平，每天要送两吊钱来给你厝内面应用。阿娘病一日沉重，你会记得准时吃药，转回老人家治病。
0: 景哥，你放心，但不敌我军，你一去要多久呢？
1: 哦，可能三五天的时间我就回来。一挂小修修嘞，你嘛知道最近家内经济较困难了，所以必须要我本人出外来修。过去来委托别人，总是未放心。
0: 听人的警告，厝内面有我，你就不用担忧了。
1: 真是我的好贤妻，我离开了。
0: 警告，顺行。经济哪来哪困难，当然景哥有这个好朋友李平的帮忙，暂时也能躲过难关呢。

0: 我哋听到一个马大哥门口不往个所在一挂，奇怪，马大哥都出门，马大叔打扮个花枝招展，忙当兵子去。这个马大叔过去都唔慢，整个叫你刁严的出门，何况丈夫不在，一打扮子出门，什么意思？万里平后边兵跟踪，
1: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民警总来员霸丁员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还有咱的官职不，拢是咱指定要帮的秘书。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民警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好服务。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不、嗯、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不一定只有肉粽汤，本台和大川千客妇女协会特别在6月7日礼拜日下载9:30，在大川加东中青会馆举办馒头甜在心欢喜庆端午的活动。今年要把幸福感暖入去馒头里面，邀请姊妹伙做伙来动手做香公公的手工馒头，搁再完成进步做肉粽型的门礼啊！哪做哪开讲，参加的人也可以当甲小礼物、喜乐水饺摕倒转去哦。欢喜庆端午的同时，也支持新长者职业重建哦。要报名，请卡0921-256-199，找陈小姐。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呢，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嗨，大家好，欢迎咱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茉莉家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吼，啊，欢迎咱边收听咱这部啊，所以讲咱的家庭当中，就是大家互相的这个关心啊关怀安尼吼。后来，咱的朋友吼，伊讲哦，亚迪你卖一届吼，讲遐尼济所在啦。看你这所在什么？去佚佗的所在啦！你哦，哎，一届讲一位啊，那啦，一届讲一位啊，那啦，讲毛利哦。那做一届介绍足侪位的，什么大溪、宜兰、金山、阳明山、乌来，拢总讲着。好来，我来讲，一届吼，我敢那讲一位就好。哇，感觉这所在嘛是袂歹，真正袂歹。介绍什么所在？莺歌吼、哦，你那较早那坐火车过去，我都看了一个石头安尼，吼、哦，啊就足像莺歌，就知讲哦，莺歌到啊吼，即马过来无偌久就到台北安尼，就安尼吼，莺歌吼，莺歌也是好地方诶，不错呢，哦，我咧讲。莺歌这所在吼，我来讲，然后这里吼，这个步道，啊，个人去行吼，我感觉也空气够好，啊，个说后山后水哦，有的所在有安尼呢，所以咱若总讲去行路，就是爱找迄个有山有水安尼吼，会更好吼。介绍这所在呢，就是莺歌吼，莺歌什么所在呢？就是莺歌石吼，莺歌石这登山步道。哎，行起就足快啊！还有足快通去行吼，啊，伊啊都迄大丛的青啊树吼，哎，秘密花园，你拢去啊？啊，安尼吼，谈情说爱，袂歹，好啊，伊啊迄个，参像莺歌石的步道啊吼，这个参像讲伊啊，佮有甚物福元山的步道啊，吼啊，这个光明山宁县呐。一到呀，为人想讲，啊，那边来去，我咧讲，伫个莺歌吼，莺歌吼，迄个所在，你着去到遐莺歌车头无偌远，遐有一间，我着甲恁讲一个大目标吼，你着感觉就好做，遐有一间孙膑庙足大间个哦，哦，迄间庙吼，嘛是原来拢有替人诶做一寡代志安尼吼。迄拢是安尼吼，真大心的收费，吼、哦，迄、那个所在，啊，就对迄孙膑庙遐，啊，你去遐，沿去拜拜嘞，吼、哦，啊，遐够好停车呢，哦，遐够好停车呢，车够应该停在因的庙遐，啊，你转过来就对边啊遐行入去，哦，足济通我行入去哦，迄感觉你的步道吼、哦、走起来很舒服。伊袂讲安尼足爬起来，小夸爬一下安尼尔，啊，我感觉遐行起来，我感觉真舒服啦。啊，佫会凉哦，你若是热的时阵哦，遐佫拢有树啊影呢，树啊荫安尼吼，佫会凉哦。啊，爬起哩遐面顶个山顶，你嘛用去遐准备家己煮些物件来食，爱散哩吼。啊，也是讲哦，去家己炸物件去安尼嘛好啦，我感觉袂歹的所在。哦，我给您找这位，这我有去爬过，我知影啊，所以我给您介绍，您讲头拄啊讲哦，不要讲太多，哦，你做一届讲啊，有迄个宜兰大街，个金山、八股山哦，
1: 那步道就多啊，哈，系啊，拢会当去行诶，系啊，附近其实吼，即马台湾咱家己迄观光诶迄个开发。其实很方便的，应该附近吹吼，都有迄步道通
0: 行。拢有，即马拢设计个足好势
1: 啊。即是好行歹行
0: 啊。啊对，啊我若像这英国这我有去行过，
1: 嘿，
0: 足好行。
1: 所以亚迪应行吼，应该一般会当行路的拢会当行。
0: 真诶，
1: 没有负担诶。
0: 对，真假。哦，那个走起来就是蛮舒服。你个狂，我做了这不爱爬山吼。
1: 车会当行路，我相信拢会当爬啊。
0: 嘿，对，真诶。哦，一行起来吼，真舒服，真好行啊，真诶真好行吼。啊，然后你个说你行了后诶时吼，佫毋是感觉讲你是一行边路了，毋是哦，你还有那个爬山的感觉。
1: 好，
0: 真诶。 啊，所以讲伊啊，我那有去哦，行，伊是慢慢爬高，安尼啦。吼、啊，到尾啊，迄我那较悬的所在吼，你我那小啊背者吼，你的碰步啊吼，我那爱小加油者咧，我那碰者咧那一只，啊，不过吼，咱就是安尼，心中你一定爱有迄、那个。爱小瓜喉炎的怕着你，你知哦？吼、嗯，爱喉炎的肺活量的，安尼你知哦？真嘅呢，所以不你讲陈秋伟人慢跑啊，还是冲啥？伊嘛是这作用啊。
1: 嗯。
0: 啊，快步走路啊，还嘛是这作用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讲哦，你咱人的健康吼、哦，跟这大脑有关联哦。
1: 嗯。
0: 真嘅呢，这伊嘛想讲，干那个小小看安尼的运动安尼吼，啊无啥物啊，哇、哦，这个大有学问哦，真嘞哦，啊，所以讲，咱比如讲吼，介绍一个所在得啊，你只讲介绍一个所在得啊，安尼然后，啊，我今天介绍莺歌街登山步道，
1: 好，
0: 好、哦，以后就这条，我但是我讲的这条吼。我行的是这啦，啊，够足侪条通好行的。
1: 哦，耶，当趟足侪所在了，
0: 对吧？对，系啊，所以像我顶下去爬了硬汉岭安尼吼，我敢那一想要食土鸡啊呢吼，啊，我爬起我安那也无看到土鸡啊，伫倒位，我敢那一想我土鸡啊，实是伫倒安尼啦，安那无，啊，到尾讲问，伊讲。你要在土鸡啊，还佫另外佫一条，哦，我讲哈，还佫行哦，哇！哇，
1: 这辛苦着、
0: 哎。嗯，对。哦、人因讲哦，你迄都是爱安那行，因为怎样行路的人有吼。人就讲，你都安那样啊行，啊，到尾行起来了后吼，啊，你车就个停一下。
1: 嘿。
0: 好，啊，你行起来了后，到尾你个行落去，啊，都通我家里。
1: 嘿。
0: 我讲安尼，我停了唔着所在。
1: 啊。
0: 所以无当个食，要过半个食脆口抓呢啦
1: 哦。
0: 哎，你若准备食就完啦，爱找着所在呢。
1: 嗯，
0: 啊，找无吼，我那没有啦，真正没有吼。
1: 对，所以说山路吼，
0: 那、啊
1: 种登山步道，我时阵吼四通八达。
0: 嘿，
1: 嘿，那路不熟悉，要乌白行。
0: 对啊，
1: 嘿，那是路不熟悉吼，上好跟人做阵行，安尼较安全啦、
0: 啊。对啊，迄个我就去硬汉岭有哦。
1: 嗯，
0: 哎，我当下伊就讲我做。阿、啊、无，也是你人在讲过一条路吼，啊，去迄什么码头吼，啊，你去遐加载，我用行去，往后你行，啊，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行碰见了，我是无法多催你哦，我先跟你讲的哦，你若碰见了，我无法多催你哦，
1: 哦，嘿啦，一行来可能看个几人，几人去，我是就加去做去，
0: 一干咩，一干我安尼改讲，伊是说也毛利哦，啊，佮有别人，伊讲。嗯，啊，你若行以后，都做咱弟弟行安尼啦吼、嗯，啊，都到咧迄个码头啊安尼啦。我讲个足简单嘞哦，唔知要行偌久嘞吼。啊，我先跟你讲哦，我是绝对找无你哦。
1: 我今日等去啊等你哦。
0: 嘿，
1: 你后边告诉你，你找无路，我是无法度找你哦。
0: 对，真正无法度。哦，伊要叫我讲去爬山路找你，无法哩，无法哩。迄、个可能得爱叫一寡迄个经验去找。
1: 嗯。
0: 唔啊，即有时阵啊，要爬即山路吼，哎，家己爱看者。你讲看像迄个啥，阳明山路哦。
1: 嗯。
0: 哦，我昨有介绍阳明山着。
1: 嗯。
0: 阳明山去里遐迄毛迄步道。
1: 嗯。
0: 有你顶个你有坐我去爬啊？哎嘛，甲阮停车停喺下骹有
1: 哦。哦，伊遐毛就这步道哎哦，有七星山的啦。
0: 啊，对，就是七星山
1: 的啦。
0: 嘿。
1: 嘿，啊，够有探金山遐啦。
0: 嗯。
1: 嘿嘛爱吹。
0: 对，所以我讲你讲的就是七星山啦、啊，
1: 嗯，
0: 啊，咱就是去爬的有哦，
1: 嗯，
0: 我讲哎呦，啊，这安尼，迄、人行弄个光芒灰安尼吼，看唔掉，根本就无看到人啦、啊。
1: 对，伊拢看，因为迄光芒灰拢比人搁较怪。
0: 系啊，哦，迄我你讲迄正经哦，爱有伴。哦，啊，那无伴哦，
1: 行顺顺大条路行，唔行细条路。
0: 啊，唔过背双就是，啊，背双就是要背黑啊，对不对？
1: 没啦，迄大部分吼，迄
0: 啊，拢真济人去，
1: 真济人咧背，迄种登山步道，迄路拢大条。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啊，所以我感觉，那是去背山哦，真正是爱家自己乖，较安全。
1: 嘿，
0: 嗯，
1: 对，因为迄唔是讲诶。我有的人少年吼，就讲我少年，我搁提一支登山杖，嗯，迄登山杖是吼，荷兰吼，当然诶，那是无法度寄来，靠我寄来，阿哥会当讲，咱那是熊熊不掉。 还是安暖对吧？够节当修修撑一下，
0: 对啊对啊，
1: 对对
0: 对。嗯嗯，嘿，那是我咧讲，那是阿先去背吼，伊就无载机啊，伊感觉载机是麻烦呐。
1: 好，
0: 对，
1: 好，
0: 系啊，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上上可能是把嘛穿青团安尼。
0: 不是，我咧讲，我等你等你，要来加访问一下。伊刚好去咧爬山，这是。重问题啦，重点啦，吼、后来欢迎那边收听咱这部吼，这部经营啊，需要我的服务，看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你今日那空讲啊细声，空八空空空，
1: 哎，
0: 五四三二。

0: 哎，伊要搁唱一届
1: 呀、欸？要介绍嘞？
0: 伊要搁摸一届？
1: 嗯
0: 嗯，来，咱欢迎咱的阿信哦，来咱的节目安尼啦吼。诶、欸，啊，阮有这个雅迪甲这凯伊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啊，节目进行哦，需要阮服务，咱就敲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000
1: 5431。
0: 来，我头拄啊讲哦，要问阿信讲，看有去爬山？
2: 爬山有啦，
0: 你有？
2: 有啦，我热天开始去爬山啦。
0: 热天，
2: 系啦，
0: 闲啊，那
2: 热天我就无啦。
0: 为什么？
2: 啊，热天凉凉啊，袂歹啊。
0: 嗯，
2: 去爬山凉凉啊。
0: 寒天唔知爬爬甲袂寒。
2: 啊寒天都寒寒，啾啾啊，都较平常去。
0: 安尼哦，
2: 山还佫冷冷啊。
0: 哦，啊，你拢去爬什么山？金头山。
2: 无啦，
0: 嗯，
2: 长五股这观音山，我都冇去爬咧。
0: 观音山。啊、你有去爬阴暗岭？
2: 有啊，那无。
0: 真的？
2: 爬到顶头啊，一支灯塔，看了八里，那无。
0: 真的？
2: 哎呀，啊无我来讲。
0: 你爬几届？
2: 啊，我去爬三四五届款咯。
0: 哦，无简单哦，爬四五届了。
1: 嗯。
0: 哦，安尼我看你刚才爬过迄个山呢。
2: 啊。
0: 啊，佮有爬过什么山？
2: 嗯，那我较早伫中华嘛，行去爬青背坑啊。
0: 青背坑，哎、欸，要要有真侪人去爬。
2: 阿哥，万林四百坎吗？
0: 哦，
2: 系啊。
0: 哦，迄个带女朋友去啦。
2: 无啦，女朋友想要跟你去爬山，我哥咧。
0: 有啊，去万林八哥山啊。
2: 八哥山无啦，四百坎，迄我带一届是带初恋去，去青背坑啦。迄当中啊，戆戆也唔知，要要带去倒，讲要带去爬山。
0: 哎，人去一届尔，
2: 别个就扯啊。生人伊冇依赖我啊，
1: 哦，嘛对咧走得掉，
2: 他就是后标啊，你讲啦，我冇得空啊，即只会爬山啊，
0: 哦，冇啊，唔是爬山，
3: 登去爬真金头山啊，方便啊，
2: 哎，系啊，要回才爬山才对。
0: 哦，哎，不简单嘞，你还爬山嘞？
2: 哎哦。
0: 哦，我想讲，阮凯也去爬山呢。我想讲，我也去爬山呢。我唔知你也去爬山呢。
2: 爬山
0: 也
2: 去。
0: 哦，无简单。
3: 难得去露营啊！
0: 哦，露营哦。
3: 哎呀，
0: 露营伊嘛是想要爬起啦。
2: 露营。
0: 啊，就想讲去的时阵哦，
2: 干
0: 嘛扎营对哦？吼，表现着我迄个英勇气概
2: 啊！呢，要到爬起啊？
0: 那无。
2: 要到位度？
0: 那无。
2: 露营去。
0: 坐车去啊？
2: 无人无通啊，坐车去。无。哎呀。
0: 哦，你后来，
2: 某拢对调的时阵都出车。
0: 哦，你后来被弄起来时，遐是含甲某。
2: 某拢冇去，大概冇去。
0: 啊，安尼这样。
2: 哎呀，
0: 安尼这无效啊，安尼
2: 啊。哎呀，
0: 但是我今日要来讲啊，我讲哦，走路吼，甲咱的大脑有关联。
2: 走路当然冇关联。
0: 有吼。
2: 你我跟你讲啊，你有个人吼，
0: 卡
2: 袂着行行就跌倒吼。
0: 嗯。
2: 爱把门能卡哦，
0: 还
2: 是对安尼两支卡小背，小背，
3: 家己背着家己。
0: 阿爷就是迄啦，不受控啊，
2: 不受控。
0: 哎，安尼迄就是迄，因为这大脑啊，指挥了讲，伊本来讲正卡爱行去，但是伊就那机关啊夹倒卡，遭惊啊，对不？
2: 阿爷就是不受控。
0: 嗯，
2: 你常这个时候有个人啊，但是这个人你要注意哦。
0: 嗯，
2: 这个人。以这譬如讲，有个人这这有一种症啊，叫帕金森氏症。
0: 嗯，
2: 啊，也前兆的时阵啊，有可能就是安尼哦。但是你根本都无你个注意，想讲啊，还要不安怎？
1: 嘿，
2: 啊，你啊，有个人来讲哦，有个人来讲哦，啊，嘛你喊啊，大人大症啊，行路行到个跋跋倒。
0: 嘿，对啊，他就直笑诶，
2: 嘿，
0: 两个母仔囝咧行咧吼，啊，行吼，因早囝跋倒啊。啊，跋倒，因老母就讲：“啊，囡仔人行路唔行好，那行甲跋跋倒。”啊，人个边个人看，啊，当这两个看都拢老的啊，那闲那囡仔人行路唔行好。当时因两个母仔囝啦，
2: 哦，
0: 嘿，啊，因早囝嘛已经足济岁啊，啊，七八十啊，啊，因老母几百啊，啊，当然老母一定会讲因早囝，囡仔人行路唔行好。
2: 七十外，
0: 系啊，行甲跋跋倒。
2: 啊，伊其实卖讲无说你去脱掉，是有诶是真正。伊不自觉的行路，会转去脚拐拐着脚。
0: 那是一种哦，就帕金森的症
2: 诶，前兆。啊，帕金森也掌控下那里怎？
0: 嗯，
2: 你注意个看哦。那比如讲，咱本来行路拢安尼大步大步啊。
0: 嗯。
2: 啊，到尾你有一天感觉，你想要行大步，
0: 嗯，
2: 结果伊脚那行嘛变细步。
1: 嘿。
0: 哎，就是讲阮大脑控制啊。
2: 哎，是大脑的问题。
0: 嘿。
2: 啊，你家己要，你家己我都控制，讲我要变个大步哟。
0: 嗯。
2: 伊就。 我就想讲啊，安尼，
3: 咁要较大步咧，那，
2: 哎，安那
3: 行到迄个，
2: 较行到细步细步，
3: 嘿，
2: 哎，哎，越来越严重，
3: 嘿，
2: 哎，伊个变越来越严重，
0: 哦，哎，越来越严重，哎，迄种嘛，唔是干那安尼了，一个餐厨吼，伊那咧虐菜，啊是胖姑娘哦，伊嘛提咧戳戳戳戳戳戳，哎哎哎，有时提咧要甲戳来处理吼，戳到伊迄。一杯嘛，拢出半杯。
3: 简单，迄个头壳已经关袂掉身体啦。
0: 对，
3: 对，你家己无法度去控制。
0: 所以你要看妈讲，哎，这那我跟咱的身体健康哦。哎，我看啦，像伊种的嘿哦，应该银行存偌济钱，可能我啦。
2: 嘿，嘿，个会知。
0: 哎，个会知。
2: 帕金森也知，但是另外几种都
3: 唔
2: 知。
3: 都是阿兹海默，嘿，对
2: 不对？阿兹海默在老人痴呆症，嘿，都唔知。
0: 哦，对啦，对啦。
2: 嘿，都唔知。
0: 哦。啊，迄种
2: 感觉，哎，阿兹，迄个这阿兹海默症的老人症，哎，都无多啊。
0: 嗯，
3: 哎，因这两种东西，头壳来退化，
0: 嘿，
3: 还咱的大脑退化，
0: 嘿，
3: 但是伊表现的无赶快，
0: 无赶快，
3: 是咱的记忆，
0: 嘿，
3: 好，咱的认知，
0: 嗯，
3: 啊，一个是咱的身体，
2: 其实这两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0: 都是
2: 叫做个死人。
3: 对啦，
2: 伊家己拢袂安怎，但是比爱人真艰苦，
3: 可怜。
0: 我们歧视啊呢，
2: 伊都即赶快就是叫做死人。
0: 哎，
2: 啊，因为你甲看吼，尤其是这个时候老人痴呆症啊，
0: 嗯，
2: 我们在咱的听众朋友啊，吼，还是咱身躯边朋友，捌去照顾着老人痴呆症的人。
0: 嗯，
2: 伊都开始其实拢无嘛，都开始都家家讲的袂记啊，是啥物袂记啊？
0: 哎，
2: 但是。一年也比一年更严重。
0: 嗯，
2: 啊，呢，到尾也严重加哪呢？譬如讲，伊有做放晒要去变衰，对不对？
0: 嗯，啊，我就是伊买实验裤啊，吼，伊嘛袂记得讲要安怎吼，啊，我是只买实验裤，伊个惊倒出来。
2: 啊，对。
0: 啊，伊即马讲，哎，你无实验裤？
2: 无，啊，伊即马出来坐咧。
0: 哎，
2: 啊，即马咱个讲，伊就做，啊，你哪个惊倒出来无实验裤？
0: 嗯，
2: 哪无洗？
3: 我洗啊，
2: 对啊，无洗。
0: 哦，你饿了就行
2: 了。我那不是，哦，讲我白讲话，
0: 讲别人我白讲话。
2: 来来，别讲，阿哥来，伊吼，
0: 食饱，
2: 阿食饱，
0: 哎，
2: 嗯，阿你阿你拢唔煮饭来食，
0: 哎
2: 哎，阿都明明我都食了呢，再收起，
3: 再收起。
0: 奇怪，食食唔拢去到哦。
2: 啊，无伊都唔知啊，
3: 你伊感伊胃嘅感觉话白记哩啊，
2: 伊根本无。
0: 哦，
2: 烟脑，
0: 哎，嘿嘛是头脑的嘞，
2: 哎，头脑，哎，完全就是头脑
0: 哇，
2: 哎，所以讲，你头壳退化上严重，我讲上辛苦的是边爱人啦。
0: 哎，退化的时阵放屎尿啦，食物件啦，
2: 哎，最严重啊。
0: 哦，
2: 啊，鬼尾哈，所以你主要看安养院内底，
0: 嗯，
2: 哦，安养院内底啊，哈，只有做去安养院带，
0: 嗯，
2: 十个内底有六个是老人痴呆症。
0: 哎，所以人都在研究哈。我嘛办蛮身体的，
2: 台湾吼，
0: 嗯，
2: 最后做安养院老人痴呆症比例真高，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譬如讲，咱来顾，顾较最辛苦的，
0: 嗯，
2: 规矩红顾啦，规矩请人顾，
0: 对啊，咪还啦，
2: 啊那外劳啊吼，啊有的靠有的经济较会使，
0: 嗯，
2: 啊经济较会使是请外劳，
0: 嗯，
2: 啊请外劳来顾这做许多，
0: 嗯，
2: 这老人痴呆症，
0: 嗯，
2: 无多啊，
0: 系啊，
2: 啊是安怎这外劳会去拍这个许多，你知道？还新闻常常咧报，
0: 哎嘛，顾较还啦，
2: 顾较会还啦，
0: 嗯，
2: 啊对，你甲看。那帮助你只阿姨一个敢拍，
0: 都敢拍嘞，
3: 敢拍嘞，
2: 都敢拍，敢拍敢拍，乖阿爷你敢拍，
0: 哎对，
2: 哎，阿人有诶都头死诶，啉奶，
0: 嗯，
2: 啉奶到尾也无阿多啊，
0: 无阿多啊，
2: 好啊，无人看，我塞只号你落，
0: 塞只号你落，
2: 只要无人看，咪赶紧来看无人看，
3: 反正伊嘛袂袂记，
0: 哎呀，安尼啊，阿水公。我有人到监视器啦，有讲、你怕问到的人，
2: 嗯嗯、
0: 对不对？啊，些是无法度的，这有时阵不受控啊。
2: 系啊，所以讲哦，其实老人现在家己拢袂感受，
0: 嗯，
2: 辛苦的是边爱啦，
0: 嗯，
2: 哎呀，今日讲你都阿个啊，咱譬如讲今麦真侪时代拢家己哩大，
0: 嗯，
2: 啊家己哩大，当然老人痴呆症囡啊，就剩两条路，
0: 嘿，
2: 一条就接过介大，
0: 嘿，
2: 一条就下滑了喂，
0: 嘿，
2: 就剩这两条路嘛，
0: 嘿，
2: 啊你个想哦。你阿囡仔爱趁食，
0: 系啊，
2: 哦，
0: 系啊，
2: 囡仔会趁食会使，啊，你若今日囡仔袂趁食，
0: 嗯，
2: 佮要过时大人的孙，正经新闻安那报，
0: 哦，真济啊，
2: 哦，有一条我上印象，
0: 系，
2: 是一个后生，
0: 嗯，
2: 那么因老母算读个退化，
0: 嗯，
2: 啊，迄个因后生呢，一高囝，
0: 嗯，
2: 啊高囝呢，结果囡仔差不多读高中，
0: 嗯，
2: 哦，啊，当时你病，囡仔读高中，当时你病嘛，
0: 嗯。
2: 啊，结果呢？因老因老诶，伊是叫因老爸，不是老母。因老爸甲接去大，接去大了。啊，因为不都开始，诶，了做都开始呢，是伊了做因某拢转啊，伫厝诶咧顾。
0: 嗯。
2: 啊，因啊翁诶，啊，就是因后生，
0: 嗯，
2: 出外口咧趁钱。
0: 嗯。
2: 啊，万不因为经济真正无啊多。
0: 嗯。
2: 拍袂过。
0: 嗯。
2: 因某嘛爱出去趁钱啊。
0: 嘿。
2: 啊，两个阿婆拢爱出去趁钱，因爱读册。
0: 嗯。
2: 啊，即嘛问题来啊！
0: 伊
2: 个老人痴呆症程度愈来愈严重啊！
0: 嗯，
2: 阿妈无钱请人抓，
0: 嘿，
2: 阿妈无钱送去安养院，
0: 嗯，
2: 阿妈无通阿公请我了，拢无嘛
0: 哈！
2: 啊，结果都
0: 你，比如讲你叫长照，你来嘛是原来爱补贴互人
2: 咧。嘿嘛，无啊，即嘛有一种诶是只有做，咱咧就做一种诶是公所诶种诶，
0: 嘿，免钱啊！
2: 买迄落，
0: 马龙爱钱啊！
2: 你也去给你看，但是看到迄落做一两顿去煮饭给你吃。
0: 哎，
2: 哦，迄老人来照顾。
0: 哎，哎，干那来煮饭？
2: 干那来煮饭呀？
0: 系啊，等你，伊拉家己去学北部吼。
2: 啊对，
0: 完了会小厨。
2: 我拄啊讲诶一趴吼，就是这后生算友好，啊嘛高见嘛。
0: 嗯。
2: 因冇查见啊，但是查见人嫁出门啊。
0: 系啊系啊。
2: 啊嘛无方便去讲迄落啊。
0: 嗯。
2: 啊就接怪多啊，结果尾啊愈来愈严重。
0: 系。
2: 啊，阿阿伯过来趁钱。
0: 嗯。
2: 啊，怎啊弄个骗出来？啊，骗出来，结果万把吓了，万把有危险过啦。
0: 是。
2: 啊嘛，爱讲出来对乌白开会啊啥，不一个当然会消除唔得进来。好，啊怎啊出去趁钱啊，无啊多啊，嘛别放心讲家己伫厝诶嘛。
0: 系啊。
2: 啊，别安怎？
0: 嗯。
2: 出来对危险嘛，今日那意外一个大楼顶。
0: 哎。
2: 到尾啊吼。
0: 嗯。
2: 伊想伫一招。
0: 对招。
2: 伊出门诶时阵吼。
0: 系。
2: 怎个收伫阳台？
0: 哦。诶。啊，唔过你所以嘛是惊伊凡是跳落来，
2: 啊惊跳落对吧？
0: 嗯，
2: 一个想到一招，
0: 铁架个做开，
2: 不，用迄个做用链那个链开，
0: 哦，拔开，哎，
2: 哎，用链那个链开，甲锁起来，
0: 对啦，
2: 甲锁起来，
0: 哇，安尼放晒了嘞，
2: 啊，放晒了转好伫阳台放，
0: 哇，
2: 甲起高啊，赶快，
4: 啊，
2: 伊个做嘛无，就等来再说，啊哥阿诺你知无？哥耍来哥阿诺你知道？哥耍来伊爱食饭无？爱嘛？
0: 哎呀！
2: 啊，就真正那狗仔同款，用一卡饭底
0: 啊！啊，伊腰都去食，
2: 腰伊都去食。
0: 嗯，
2: 啊，等下再个放入来，
0: 嗯、
2: 真正那里去。啊，我讲实在吼、哦，你讲每个人新闻播出来，
0: 嗯，
2: 让大家骂家你讲，我还哪会做
0: 不好？
2: 做竟然不好，要腰修。
0: 嗯，
2: 结果人记者去搞访问，
0: 嗯，
2: 记者去搞访问，你个地讲哦，你讲哦。我实在是已经行无路啊！啊，无变安怎？
0: 嗯，
2: 一边是囡，一边是母囝，
0: 嗯，
2: 一边是老爸，
0: 嗯，
2: 啊，我变安怎？
0: 嗯，
2: 啊，我准则讲那是你变安怎？
0: 对啊，
2: 你个死死吗？
0: 系啊，
2: 啊，是要放母囝，放母放囝，
0: 系啊，
2: 过老爸呢？
0: 嗯，
2: 你变那，
0: 你安就车离住散
2: 啊？对啊，你变安怎？
0: 伊
2: 上摆，伊上已经想无路啊！
0: 嗯，
2: 啊，你讲要甲关你厝诶？
0: 嗯，
2: 你嘛交危险嘛，
0: 嗯，
2: 万不能创家都要家属菩萨，
0: 嗯，
2: 你嘛交危险，所以这是足可悲，所以讲哦，咱今日家己老年纪啊吼，
0: 嗯，
2: 你有已经怎讲家己，小可你记忆已经小可你了吼，
0: 嗯，
2: 伊退化的速度尾啊，目睭会愈尾啊愈来愈紧，
0: 嗯，
2: 你若小可已经现象，比如讲我对你接电话，
0: 嗯，
2: 啊，
0: 嗯，
2: 还是讲会捌你的，
0: 嗯，
2: 诶，我都手机也开，
0: 嗯。
2: 我拄啊，对你想讲要靠像，安尼两个做袂起。我就比如讲，我即马都想讲要靠像，叫手机也个嘛无回哦，手机也是要卡，
0: 袂记哩啦。
2: 哎呦，我是要靠像，
0: 袂记哩。
2: 哦，我跟你讲，你俩即马有做得很像诶。
0: 嘿，
2: 也是讲容易安尼小可袂记哩这种个真。我讲正经诶，你一定要去预防做好势。
0: 对，
2: 要无就是你身躯边要有钱。
0: 嘿。
2: 啊、有钱要创啥？
0: 请人来搞，
2: 先给囡仔交代好势。我万不能啊，真正老人痴呆症。
0: 嗯，
2: 你嘛无想要送去安养院，因为安养院环境较无好。
0: 嗯，
2: 我都有钱，
0: 嗯、
2: 我借钱你给他留咧。
0: 嗯，
2: 啊，会记爱给他请我落来讲。
0: 嗯嗯，而且、啊、开了准都好，
2: 而且、啊、开了准都好。
0: 嗯，
2: 但是你唔好钱先开而已哦。
0: 哎，豆豆你，
2: 他为了你把钱先开，嘿麻烦发生鬼啊！
0: 有啊有啊，
2: 伊就惊讲家己后摆食老安怎？
0: 哎，
2: 钱先交银啊！
0: 嗯，
2: 啊，借银啊，借你家，伊就做保管就好势。
0: 嗯，有啊，
2: 我那都安怎的时候会当用？结果靠，结果坐安怎的时阵？
0: 有人伊冇保管啊，保管开机啊。
2: 啊，结果怎开了了？结果坐迄落时阵讲无啊。
0: 哎，
2: 已经开了，
0: 真济安尼啊。
2: 所以讲哦，啊，我感觉哦，
0: 嗯，
2: 人是安尼啦。你若讲啊，都这有做，起码一个会知的时，
0: 嗯，
2: 你赶紧的哈，啊，甲顾伊卖安尼，或者卖伊 发生啦。
0: 麦哥一直
3: 先做者退红啦，
2: 哎，做者以后麦会发生，真的。
3: 这是以红家己的退化，这是以红以后无人娶。
2: 所以你讲咩啦？以红，咱讲实在吼，以目前医学上无办法。但是你讲伫咧做做生物科技啊，其实已经有发现嘛，做实验。会当来甲你的老人痴呆症的这脑细胞去预防，这是已经非常确定的，已经非常确定的。伊这啊，啥人也非常确定的。伊这伫韩国，其实嘛，这个问题就个韩国撸韩国吼，韩国伊，恁唔知不去韩国佚佗无？
0: 不。
2: 韩国佚佗的高压社会，非常高压的社会。
3: 你要出大。
2: 因为文化跟咱其实跟台湾跟日本类似，就是拢爱叫爱友好时代这种这。因为这这我拄啊讲的遐故事，韩国比咱更加严重。韩国啦，韩国人啊，伊就这个故事发生的比咱更加严重。
0: 你没有功能出来来听诶。
2: 我拄啊是咪咧讲观阳台诶？因这韩国人啊吼，老人痴呆症比例嘛非常高。啊那呢是这这。韩国伊嘛真侪只个类似的新闻，韩国伊是安尼吼，就是讲伊咱台湾啊，过会请外劳一下，韩国伊有一挂规定是袂当请外劳的，爱囡仔家己顾，
0: 结果伊遐规定是安尼哦，
2: 都有诶，也有身份关系啦，怎啊家己顾，家己顾呢，结果安怎呢？伊就算讲，伊就做大家新妇啦，是大家新妇啦，因为韩国伊这是安怎？他大男人主义的社会，变成新妇的狗，
0: 新妇狗，
2: 新妇狗老母，啊，狗大家嘛，新妇狗大家，啊，结果新妇狗大家呢，啊，这大家就算老人痴呆症，啊，韩国个大男人主义，啊，当然大男人主义爱友好时段，啊，伊就说某你爱听我话，我叫你狗你就爱狗，当初我阿狗，今朝我来拼，结果刷了个地，伊就做啥？因这新妇安怎哩怎？因翁若出门，伊怎甲迄个做甲因
0: 大西大人，
2: 甲西大吼，就甲拖出去。因安
0: 出来佚佗啊，
2: 因安出去，伊嘛对你甲拖出去。
0: 安尼对啊，
2: 我哥咧啊，带去创啊，你知道？带去，比如讲迄公园遐，啊边啊，还有迄高人啊，甲关起。
0: 啊，要死！
2: 抓出去。
0: 安尼。
2: 真诶，
3: 啊，佫毋是关处理哦，
2: 是关处诶。伊处诶，佫惊伊共用垃圾起来，佫变袂见。麻烦。因安头一步出去，结果
0: 伊嘛后边出去，
2: 后边就拖出去，怎甲关咧高人啊？物件用个食，怎啊收起？
0: 安尼拖出去，因安啊唔知想讲，阮某个对
2: 时
0: 大人友好咧。
2: 等来啊，因安等来看，伊痴呆症嘛唔知你知？痴呆症有当下想开，想开，因安嘛拢唔知你知？尾啊写到发现咧，尾啊是多伊多形容，可能即因大家吼，都常常咧讲这做高人啊高人啊，类似咧讲这啦。因安则感觉愈来愈古怪。诶，唔对咧，哦，结果安怎咧？怎银行怎加啊去上班？啊，怎要加地？地工到底是安怎？
3: 诶，
2: 所以点点个看，啊，真正伊就，譬如讲银行都出去啊，对不？其实秘伫楼卡，过过一款啊，银幕真正带因大家出门，啊，这个地，啊，为啥来讲个怪力高人啊？
0: 哎呀，是讲一公园内多哦，那我会高人
2: 嘛？那个路易斯的边啊，比如讲咱讲边啊，有迄落啥？哎，反正高人也买嘛，不一定，对不？
3: 哎呀，就坑你外靠！
2: 啊，就所以我就讲啊，吼，就是讲这咱一定要去预防这老人痴呆症这件代。韩国我拄啊讲来讲，这个物件伫韩国愈严重，啊，韩国因当然有去做真侪这研究，其中有去研究出来讲安怎，真正会当食甲好你安怎。卖去带掉老人痴呆症，这是新公研究出来的，韩国人去研究出来，因为因为老人痴呆症比例较严重性，比咱台湾更加严重，所以韩国因为去这个做要做到这预防，投入真侪经济迄落费用来研究这
0: 个，因为看到因的社会有这种的代志，这么多啊吼，竟然无去做一个研发的甲这控制哦，真正是袂使的，
2: 这样
0: 改，所以身体健康
2: 啊，对，
0: 唔是跟他卡住。筋骨咯健康咧，头脑嘛爱健康，这头脑呢不健康哦，不听使唤哦，啊，足害哦，来，空白空空空，
3: 魔术三。

0: 头都讲起韩国人有研究这专门在研究，
1: 对，
0: 研究着啥？
1: 其实因就是包括植物，包括啥拢有做这侪研究，尾啊去发现讲有一种物件吼，
0: 嘿，
1: 一介做是一个生态啊，
0: 嘿，
1: 有种蛋白结构的生态啊，因都开始是用个。譬如讲用脑细胞来观察伊这个做退化的经营，因为脑细胞退化的经营，伊这咱的细胞啊吼，有这个做做有这个做接受体嘛吼，啊那伊有发现什么接受体呢？那过中的时阵，啊这脑细胞就开始萎缩，开始退化。啊那去先发现这个蛋白接受体，啊到底什么物件生做安怎造好多去把这个蛋白接受体去加？去个
0: 修好，
1: 灭死啦哈！去预防而已。本来是用个实验室啊，得你用合成的，
0: 嘿，
1: 不要那用嘛哈。
0: 嘿，
1: 啊，就发现讲有这类型的，安尼做好多。
0: 嘿，
1: 啊，后来开始滴，这个做植物啦。
0: 那个电是迄细胞有一个插头个插座，
1: 对啦，插头个插座啊什么啊？伊个插座两坑嘛，
0: 嘿，
1: 啊，你今麦得爱找着两坑
0: 的插头，
1: 会当插入去啊？会吧？这样，啊，就开始为这个做植物来对找看有。哎牛蛙西外靠过剪皮，也显微镜啊，
0: 嘿，
1: 外靠过剪，
0: 嘿，
1: 也把迄人掰掉，
0: 嘿，
1: 来得迄蛋白质，
0: 则
1: 符合咱脑细胞耶。
0: 哇，是安怎计划的？这么好搞呢？
1: 哎，都可能本来有人伫咧研究，再有发表出来，因为因发表出来，发表讲，
0: 发表讲，
1: 看多几个有去研究，特别研究这方面的嘛。
0: 嘿，
1: 啊，结果有人就甲讲有。研究蛋白质研究足久啊，结果牛蛙西都有类似这结构
0: 哦，有这插头，
1: 哎，有这插头跟插座都需要这个真能看的这结构，类似呢，啊，再你着做来想看为牛蛙西要哪抽，
0: 嘿，
1: 发现这结构唔是啊简单嘞，
0: 嘿，
1: 发现都无简单啦，对不对？
0: 对啊，
1: 重点是嘿牛蛙西还有着，
0: 嘿，
1: 我要哪甲来这些蛋白结构切出来。
0: 啊对啊，
1: 嘿这组过程要哪这组？
0: 嘿拢就，哇，去跟他比头毛搁较油呢。
1: 你爱搁发明迄个技术，
0: 嘿，
1: 所以发现一个新闻了，爱搁发现一个技术，爱搁发明一个技术，
0: 嘿，
1: 要哪
0: 去抽这物件？
1: 嗯，啊，这叫做蚕丝蛋白生态。
0: 哦，
1: 啊，这个物件，韩国人发现好，发现出来了，真正个抽出来，
0: 嘿，
1: 抽出来了来做这个实验，
0: 嘿，
1: 啊，做实验吼，
0: 嘿。
1: 你做动物实验，动物你也知伊老人痴呆生做安怎？
0: 啊，这嘛是嘎嘎嘛？
1: 你要去做伊的动物实验？
0: 你啊，无得哎，鸟鼠啊，上来要走迷宫啊？
1: 对，
0: 系啊，
1: 都答对了。
0: 嘿，
1: 伊就是甲迄个做鸟鼠啊，想办法甲创为伊安尼，可能头壳
0: 老年痴呆啊咧。
1: 对，住什么小了，变类似老人痴呆。
0: 嘿，
1: 好啊，结果安怎会去走迷宫？
0: 嘿，
1: 好啊，有影。
0: 痴呆都不要惊，
1: 痴呆都不要惊迷宫啊，
0: 无惊未出来。
1: 嘿，迄个无，迄个惊未出来。
0: 嘿，
1: 啊，结果就生起鸟鼠啊。
0: 嘿，
1: 结果鸟鼠啊呢，本来惊未出来，一直起，死个个伊我都惊出来。这叫做动物实验成功了嘛，对吧？
0: 嘿，
1: 哦，
0: 嘿，
1: 过来开始人体实验。
0: 嘿，
1: 人体实验，你若垂经老人痴呆这个唔中啊，迄未准嘛。
0: 嘿，
1: 哦，当然你恢复的速度。
0: 有差，
1: 那小块伊就垂，小块迄种诶，
0: 嘿，
1: 迄种
0: 会征兆诶，
1: 我会征兆诶，
0: 嗯，
1: 弟弟，安尼唔知我咯，短时间去看条狗嘛。

0: 啊，结果怎找有征兆诶？哎、欸，真正短时间快就记忆变好啊！
1: 嘿，
0: 啊，过来刷嘞，搁找什么人来做时间？你知道？
1: 嘿，
0: 因为那个专注力跟记忆力是相对
1: 相
0: 成正比的啦。
1: 嘿，
0: 注意力跟记忆力是成对比的。
1: 嘿，
0: 你找什么人注意力是较 top 的？结果安那你知道？
1: 嘿，
0: 因找运动选手。
1: 哎、欸，
0: 找什么叫运动选手？
1: 为什么找运动选手？不是找那种跑速什么的？
0: 因找下标的。
1: 嘿，哦，拢爱
0: 迄种咧，弓箭有无？
1: 瞄准的时阵拢爱专注，
0: 专注力，爱袂当分神的，不能够分神啊！专注力顶下底下安尼规个分神，找一种诶，
1: 哈，
0: 甲测试，
1: 嘿，
0: 就是讲有食这甲无食这，下标的程度会更愈准嘛？
1: 哦，
0: 真正差有够侪，所以你甲看奥运有无？
1: 嘿，
0: 下标。韩国就有名呀、
1: 啊！啊，哎，对呢。
0: 下标顶多用韩国的 K 啊，
1: 嘿，
0: 因就是有做这个、做这个的啊。所以，那、你讲的就是讲，那你讲的讲，以韩国因为这个社会，
1: 嘿，
0: 啊，因为这个社会这个
1: 背景
0: ，所以因为去研究这个物件，啊，真正去研究成功。
1: 哦，
0: 哎，
1: 哇，啊，那因现在狙击手应该马龙就厉害
0: 啊。
1: 啊！
0: 你所以伊专注力，啊，过来就找学生跟老伙仔专播人拢来测试，测试而已，写一挂题目，啊，测试个，哎，分数拢平均哦，每一个分数拢提高差不多五六十分、七八十分安尼哦。
1: 哦，啊，真的当变巧，
0: 哎，当变巧啊！所以因韩国另外都唔是，那老伙仔人咧食，就是食伊卖。老人痴呆症，
1: 嘿，
0: 啊，那囡仔伫咧食，都是食伊的专注力，
1: 嘿，
0: 和记忆变好，和考试成绩变好。
1: 啊，
0: 伫韩国因保健食品用这个蚕丝蛋白的生态，你开发出来物件，都是食上面。
1: 哇，
0: 哎，
1: 真厉害。
0: 对，
1: 嗯，啊，这咱大拢进前拢无听过，
0: 听过啥？
1: 拢无听过这个物件。这几年才出来吗？
0: 这几年才出来啊。
1: 哦，
0: 这个应该是讲，因韩国这前几年都
1: 发明出来，
0: 但是。
1: 啊，阿被传过来，
0: 啊，不是阿被传过来，就是进口的条件拢阿被讲好些，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啦，才核准，啊，才进口入来，
1: 哦，
0: 我都进口这原料入来台湾，
1: 啊，好啊，所以咱那是定头壳，无清楚，
0: 对，
1: 啊，定诶未记物件，
0: 对，
1: 吃这得当帮助改善，
0: 对，啊，是讲你都爱做什么工作，爱注意力较集中诶，
1: 嘿，
0: 哦，你食嘛拢有差。
1: 哦，比如讲那种工程师啊，
0: 对，
1: 还是啊，医生，
0: 哎，
1: 医生嘿，手术嘿时阵，
0: 哦，注意力啊就集中
1: 了，嘿啊，
0: 哦、所以讲这蚕丝蛋白生态是非常不简单的研究啦，是啊，因为要做噶到这样呢，叫确切实验不简单啦，
1: 嗯，
0: 啊，所以伊相对的，伊的计算嘛非常悬啦，
1: 嘿，
0: 哦，伊这种物件计算非常，
1: 对，所以。起码重点来啊，
0: 哎，
1: 嘿，安尼，你遐一家有物件。
0: 有啦，
1: 咱安尼一罐超爱偌济。
0: 伊即马咱讲起来，伊这是，譬如讲一挂自然医学中心有伫咧卖啦。
1: 嘿，
0: 伊即种拢自然医学中心啦。
1: 嘿，
0: 自然医学中心就是一种较健康调理的医生伫咧开的啊。也开这个你讲，
1: 嘿，
0: 伊就咱你老人痴呆症有开这个你讲。
1: 较无咧开药啊，
0: 嘿，较无咧开药，伊开这个你讲。
1: 嘿，
0: 爱开一罐吼，
1: 嗯，
0: 一开一罐六十粒针吼，
1: 嘿，
0: 开一罐是3200啊。
1: 哦，
0: 六十粒针开一罐，
1: 少呢，
0: 哎，开一罐3000，
1: 嘿，
0: 3000，
1: 嘿，
0: 哎，
1: 啊，当然，咱家不是安尼啊，
0: 无啦，伊都当然自然医学中心一定贵，
1: 嘿啊，
0: 哦，啊，伫咱个节目，咱都来有大家食看买下啦，哈，啊，我拄啊讲诶，是大人诶，基地啊，哈，啊，老预防老人痴呆症即块啊，啊，咱今日就是安尼做一个优待啦，
1: 嘿，
0: 啊，咱都一罐个，赶快卖，咱一罐卖讲3000，咱个上两百，
1: 嘿。
0: 一罐卖3000啦，
1: 一罐3000，
0: 哎，一罐3000啦，
1: 嘿，哎，
0: 啊，当然无可能卖3000啦，卖3000，大家讲阿仙你啦，你讲什么小朋友，
1: 嘿，
0: 你着做，
1: 我们那是是，
0: 今日你听有对的吼，
1: 嘿，
0: 买一罐搁送一罐，
1: 买一罐搁送一罐，
0: 一罐3000，买一罐搁送一罐，
1: 嘿，啊，刚刚无啥搞，这食偌久的，较有小可有感觉，
0: 哎，这个物件吼，你若轻的，伫你食出劲都感觉。
1: 嘿，
0: 啊，那重的吼，爱食较久的，
1: 嘿，
0: 啊，食较久的爱时间嘛，
1: 嘿，
0: 哦，安尼无今日安尼啦，
1: 嘿，
0: 今日拄啊两罐3000，买一罐送一罐，两罐3000哦，
1: 嘿，
0: 我搁今日搁再加一罐，
1: 嘿，
0: 搁再加一罐，就是要有这较重的人食。
1: 哦，安尼就是三罐三千，
0: 嘿，
1: 啊，一般是安怎食？
0: 咱就那较重的吼，你就具体已经 已经即马都已经未记了，佮家己有感受着。
1: 嗯，
0: 你早中晚各两颗，
1: 嘿，
0: 啊，那轻的敢那小夸讲，啊，那何做重你知道？
1: 嘿，
0: 手牙牙开，常常未记讲要靠好像，
1: 嗯，
0: 迄个偏重啊，
1: 哼，
0: 啊，那一直高加工厂，迄个做。已经未记得多啊，有食饭诶，种，迄个愈严重啊，
1: 已经伤严重，
0: 还伤严重啊，哦，哎，种，迄段要开始久诶时间，
1: 啊，
0: 那长话多啊，讲诶，做手机个都未记得靠上，还是电话接开，啊，迄落，
1: 都卡电话出去，哎，
0: 他
1: 说未记讲，我卡电话
0: 是要跟你讲啥，讲啥，哎，即种诶，你著早中晚各两颗，
1: 哦，
0: 好爱记，
1: 哎，
0: 啊，你著小可感觉家己都记住较歹啊，即种诶，你著保养，
1: 哦，
0: 能量对晒。
1: 哦，的冰箱是保养，能了解一下
0: 啊。保养这就是啦，没有你的脑细胞啊，
1: 嗯，
0: 死亡速度越来越紧，
1: 嘿，
0: 啊，你目的就是呢。
1: 好，啊那，比如讲那囡仔，
0: 哎，
1: 要好伊食好开，但
0: 很能了解个。
1: 好，
0: 那没有囡仔，你都考试注意力较集中诶，
1: 嘿，
0: 哦，安尼能了解个。啊，你啊常常讲迄个做小块，比如讲常常脑压，
1: 嘿，
0: 都是头壳哈，
1: 哦，
0: 脑压较悬
1: 诶，
0: 嘿，啊，脑
1: 诶底下跳咧。
0: 丢嘞丢嘞丢嘞，
1: 嘿，
0: 哦，还系列，
1: 还买晒，
0: 还只系列
1: 啊，
0: 啊，各一种，
1: 嘿，
0: 叫做头壳的小帕灯呢，
1: 嘿，小帕灯，
0: 哎，我你这你唔知哦，有人头壳神经的小帕灯哦，
1: 嘿，
0: 小帕灯，
2: 神经不正常啊，
0: 无脑鸣，
2: 哦，
0: 脑鸣，
1: 吓吓叫，
0: 唔是，你也感觉，
2: 我欠心态表在头壳，
0: 你也听到头壳劈折劈折，有人个头壳劈折劈折，
2: 啊，安尼哦，
0: 一种诶，早中晚各两颗，还是咱脑细胞的神经元细胞叫小帕灯。
2: 嗯，
0: 你种诶早中晚各两颗，就紧诶。
1: 好，好，好，迄个小怕等我去压死掉。
0: 还是真诶，我咧讲诶，那个脑神经元细胞，有一小电诶，
1: 一棒电，
0: 哎，一棒电，一电流，
1: 哎，
0: 你诶脑神经元细胞，伊只棒电诶，痛诶，叫破掉，就啪死，你头壳就啪死啪死。
1: 这这边唔爱讲，啊，再去边啊那边。
0: 你诶头壳真正听着，每次讲咧啪诶迄落声。
1: 哎呦，
0: 哎，真正是小怕电。
1: 哇，
0: 还种那个早中晚各两颗，有你种你退化速度最紧，
1: 嘿，
0: 你那一定高加小块几礼拜，佮常常拍来拍来，我话你讲，你老人痴呆症五年内底，你绝对拄着的啦，
1: 哦，
0: 绝对拄着，
1: 嘿，安尼爱紧食，啊，但是你头拄有讲啊，迄那较严重诶，可能爱食较重咧，较久咧，
0: 嗯，
1: 啊安尼爱食大桌诶。人家还当食较久的，
0: 人家拢爱过迄个大桌的，
1: 嘿，就爱大桌的，
0: 你要看要改改掉，常常要创的，啊，拢无爱改掉，常常要搁创的大桌。
2: 我渐渐坐迄只听。
0: 哇，你诶，两个讲到这，你就笑出来，你就，啊，拢无爱改改掉啊，
1: 无，啊，有个人有需要较济，
2: 丢咩，
1: 买了较济嘛，
0: 啊，你
1: 较济，
0: 啊，你就一届那买两桌等于六罐啦，
1: 嘿，
0: 啊，六罐等于是爱六千啦，
1: 嘿。
0: 啊不，我啊不，佮加价一罐啦。
1: 嗯，七罐，
2: 好，
1: 好，七罐，
2: 好，加价一罐好。
0: 系啦，系。
1: 但是，嗯，刚刚查一寡艺术呢。
0: 下来不，迄出新嘅物件较贵啦。
1: 我知影贵，但是较新嘅物件，但是就是较新嘅物件，爱好人有机会拢会当试着，对吧？
2: 啊，但即卖是公家呐。
0: 无咧，即卖就是佮你追价下，我煞听无哟。真知啊！
2: 啊安暖
0: 啊五星啦五星好用嘛，这个是啊五星
1: 啊，给你拍手鼓掌。
0: 我这种美术家，
2: 啊，这边五星是几罐？
0: 五星公安罐七罐啦，
2: 七罐了，
0: 系啦，
2: 哦，啊三罐，
0: 三罐共三千啦，
2: 哦，安尼哦，
0: 我
2: 安尼未歹哦，阿信，安尼好，我讲。啊！那人一点给你拍手鼓掌，
1: 叫做智多星呀。
2: 嗯，食了你也较巧，
1: 感觉智多星嘞。
2: 系啊，食了吼，你得安尼吼，真灵光。
1: 嗯，
2: 对不？哎，这有差呢。
1: 嘿，卖叫诈骗集团骗去。
2: 啊，对，
1: 对。
2: 哎，真正嘞。
1: 食了有差，
0: 无啦，诈骗集团一起贪啦。
2: 不是贪，
0: 一般拢贪啦。
2: 没有，
1: 一般拢贪。
2: 哎，不是。哎，我等下再来讲。
0: 哦，
2: 正经的吼，我感觉讲真正是吼。
0: 第二，你点解讲？哎，
2: 到啊，
0: 到啊，
2: 嗯，
0: 白出来啊，
2: 白啊，
0: 啊白啊，哎
2: 哎，一个叫六十班咯，一家伙讲伊个六十班叫爱行。
0: 你当初就讲阿白白的咧？
2: 阿白啊，
0: 你当初
2: 我你啊个偌欢喜的安尼啊？
0: 啊已经白啊，
2: 不要
0: 啊，过无一个月呢，
2: 嗯，
0: 伊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1: 那超两
2: 个月啦，
1: 嘿，差不多，
0: 哦、差不多两啊，变来啊，
2: 嗯，
0: 我就讲伊得要收网啊，完了阿蛋来讲一番，我还当初来甲讲啊，差不多抽了个一两个月就变啊，啊，真正变啊，
2: 真的变，
0: 哈，我咧。表述路行的，我讲，我讲，
1: 你先把字多心哦。
0: 我讲，嘿，应该是要修啊。
2: 好了，我会卡等再讲。上个重要，咱今麦在吃了，和你好记忆的。哦，
1: 安尼哦。头清明诶。
2: 哎，对对对，头清闹明诶，安尼哦。咱这今麦是三罐三千，七罐
1: 五千。
2: 哦，真正哦，嘿，就是讲，和咱的好朋友，大家哦，会当来享用的起，和你呢，大家拢变个较巧的安尼啦吼。电话接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弟。
2: 一阿信讲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
1: 嘿你好，
2: 嘿对，嘿
3: 哦，
2: 哎，
3: 过闹嘿呀，
2: 嘿嘿，
3: 天能做，
1: 嘿，
2: 天能做哦，
3: 好，
2: 哦，
3: 他们现在排滚，
2: 排滚，
1: 嘿，
2: 不要，
3: 再老来不搞不搞，
2: 哈哈哈哈哈，我哪里知哦，
3: 哎啊，想要去照卡提物件，结果唔知要提啥嘛，
2: 跟那有真侪这种的，所以
3: 看到酷酷心啦。
2: 去到楼顶啊，再想了讲，嗯，啊，我到头多的楼卡想要开，再要冲啥呢？
3: 哎呀，
2: 哦，有影这爱国爱国，
3: 搞挂者搞挂
2: 者。啊，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你听吼。
1: 稍等哦，
2: 来 ，Hello，Hello，
1: 嘿，
2: 哎，
4: 你好，怎么你在过闹的？嘿，阮家小朋友在那么讲。
2: 哎呦。
4: 哎
2: 呀、
4: 哦，我那个算了，我那无来搞来两组，
2: 来两组吼，
1: 嘿，
2: 好，
1: 姐姐读册较好，
2: 哎对，
1: 嗯
2: 对，记忆也较好，嗯，分数较好，嗯，较免浓眉，嗯，真的哦有差哦，系啊，分
4: 数记忆力也较好呗，
2: 哎当然咯、哦、当然咯、哦，后来天两大组了吼，啊来稍等咯嘿，稍等。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虽然后边爱爸爱爸不，点个只金卡吼，诶、欸，这头脑会头清脑明安尼啦吼，诶、嗯欸，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农历五门一位朋友太家好，114年农历五门一普查开始了，唔再提新年十号到新年30号双命天波普查员全部去业务卡拜访，还做得参加初奖哦，两个资料切对报名抢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风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2: 哎呀，我最近是要买一台电动脚踏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
3: 稍等一下，阿三，这种车已经改名，
2: 今嘛应该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
3: 是安尼哦，啊，除了改名以外，敢有其他的规定？
2: 当然嘛有啊，除了会记得去投保中介汽车责任保险以外，阁爱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3: 阿玲，那你这么了解啦？
2: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3: 哇，真正有够怕，那呢，我嘛买甲你同款呢。
4: 过去咱讲的电动脚踏车，今嘛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爱记得投保中介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的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济哦。这档准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大组啦，两大组啦吼，所以哦，真正爱国爱国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好好，啊，等再来讲，等再来讲嘿，伊吼，这里人要两大组，啊，头拄啊咱家人，咱那朋友爱两大组吼，伊讲。哎、欸，啊！你讲咩诈骗的，迄唔得紧讲来听，我讲等下再来讲啊。
1: 哦，哎呀、
0: 啊，诈骗！哎、欸、哎，头先未付敢问咧，伊、是唔是去用骗去啊？
1: 啊，是正在进行中。
0: 嘿，对对，哎、欸，我讲真正有可能，
1: 今麦就追，你顶个迄是也是。你
0: 很紧，我你讲，
1: 迄投资的啦，
0: 唔是，我你讲哦，伊是一个开始，伊讲哦，已经去上课两年啊，哎，拢间断间断啊嘞，啊，真正有去上课哦，
1: 啊，上课课嘛，
0: 嘿，对，啊，上上的哦，伊个改讲哦，你就是干了尾哦，伊嘛上头讲，敢要加啊，敢要加，已经敢用骗你安尼啦哦，干尾因就看讲哇。啊！迄内面的人拢有足侪人加入去呢，啊，加入去咱拢趁钱呢，真正有领着钱呢。好、所以伊就头啊吼，就我那同款呢。我来讲伊上头啊，摕十万块来加呢，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加无偌久就百几万啊，
1: 对
0: 吧？好，加
1: 袂，
0: 有啊，加少啊。
1: 哎
0: 呀，啊，我迄个我想，那有可能加好？伊个说了讲，加袂佫无够钱哦。迄个借伊钱借伊60万呢。我讲，我来迄个我讲。伊借你真好啦吼，啊！我你讲，你即马甲讲你的钱要领出来，看要互你领无？伊讲会啦，会领啦。我过年我跟他讲说我没有钱啦、啊，他就那个会10万块给我啊。我讲10万块啊，10万块啊。我讲你即马你讲哦，你的钱拢要领出来，你领出来无？
2: 本金啊！
0: 伊讲我说不可能啊，领出来我都袂用算啊，安尼啦，我就是要不爱算。你个念快出文呢？袂当念嘛？
1: 哦，
0: 一个伊就讲啊，你拢安尼？
1: 啊，你讲是伊是都开始60万，
0: 系
1: 万尾一个个借60万，
0: 系伊加尾伊就伊个伊用凹凹凹凹个百几万啊对哦吼，伊加尾叫伊讲哦，佮买啥物股啦吼，伊讲哎我无钱啦，伊讲我借你，借60万，啊借60万，你照你讲，加尾佮加200-300万对哦，
1: 对对对，
0: 啊我讲啊你加200-300万，你若不爱讲迄加出迄钱，伊就嫌
1: 你啊。借60万，伊讲有你个收利息？
0: 无收，
1: 啊无收利息，
0: 啊伊但是伊加尾就是甲讲哦，啊我现在哦，我要把那钱哦，要把它领出来啊，因为我钱哦冇讲借啊哪呢啦吼，伊加尾讲。伊就看伊拢无钱啊嘛，已经一时过去借钱啊吼，
1: 借个拢总共是落偌济嘞？
0: 300几啊，拢总。
1: 一讲借钱来，总共落300几啊。
0: 哎，
2: 伊一开始10万，
1: 开始10万，啊，结果讲已经有100几万啦，啊，讲已经赚到100几万啦。哦，啊，万尾。
0: 加百几就。
1: 万尾，这你甲骗的，这先借60万。
0: 嘿。
1: 先借60万了。
0: 一个亿加。
1: 啊！伊个伊讲，啊，佮佮骗，佮佮骗，叫伊讲，啊，袂换。
0: 伊即卖讲哦，你喺单脑甲你喺户头内面有200万吼，然后你即卖爬数都已经摕到偌济啊？
1: 对对对，
0: 我讲，哇，我讲，
1: 伊说，哦，啊，就因为安尼，伊才开始去外行借钱，
0: 对对，
1: 啊，借钱要落家，
0: 嘿，
1: 啊，怎要甲钱领出来？
0: 哎，对对对，好，啊，结果哦，伊就借拢落啊，对无吼？啊，到尾啊吼，伊就转来甲对方讲哦。伊就是要加借钱，爱讲我听，我讲哦，你这我感觉唔对呢，我感觉你安尼个个切断啊，吼，你就甲讲，你讲你即马拢无钱，啊，但是你钱要领出来，伊讲啊，他就说我那个60万我要还给他啊，啊不伊就唔好我安尼了对吧？啊，我就讲啊，你个讲啊，
2: 哎，谈的，
0: 系啊系啊，我就安尼讲，伊讲袂使的啊，爱先行一条，我讲这个不对。好，伊到尾哦，会偌牛皮呢？到尾讲，佮佮讲佮讲啊，因内面的人啊，所以伊个就是内面那个看狗啊，你知无？伊咪讲啊，我嘛是伫内面的人啊，吼！你看我钱我拢领着啊，伊就讲，人伊真正有领着钱啊，讲好啊，无你家借钱，你家借钱，看要借你无？哎，你个答应我要借伊呢吼，结果靠是甲印好要借伊吼，伊想我若借伊，明仔载就行伊吼，啊，什么钱能领出来吼？哇，迄个人昨日过来拢无消无息，我来讲个骗你啦！
1: 啊，就伊当初那咱你讲的时阵，都伊还佫就信誓旦旦的，
0: 没还佫袂了， 一个也未说呢，一个真的哦，我讲爱骗的啦，我就安尼改讲啊吼，我讲因咧内面的人特好的啦，我就安尼讲啊，伊讲没有啦，那个妹妹哦、喔，她还是没钱玩的啦，吼。我讲爱你，大家底下咧甲你骗，你哪会知伊咧甲你骗、
1: 啊？
0: 对不对？對啊、一定爱工作是袂实在，伊嘛是刚家里边的公司耶。伊讲阿公有写秘密条约，讲密卡称啦，秘密条约啊个价位哦，你敢知啊？我讲你甲恁内面的人借钱，伊讲好，伊就去借，是咪甲迄个妹妹借无？伊本来甲讲好对无？价位无伊啊，啊无伊价位吼，伊就转来甲因公司的人借。
1: 嗯
0: 吼、哦，跟公司的人就因公司的人嘛讲好哦，伊讲我真正无钱，我迄时拢借来安怎安尼啦吼，啊爱行人咧，伊甲尾讲，因外内面的人安那甲伊讲咧，伊甲尾本来哦，讲辛苦一个三十几万哦，拢个加入去，我讲哦，啊我唔是叫你卖个落啊，你闲了个落啊，伊讲哦不是啦，对方跟我讲说我那个钱如果是不放进去的话哈、哦，他要告我啦，哦你就是他告你就是假呀、
1: 啊，
0: 证明就是假呀、
1: 啊，
0: 你个几个落去，嚯、哦、你有够白痴呢，我来讲哦你有够白痴，
1: 啊、总共给我们骗三百万，
0: 嗯，
1: 总共加加给我们骗三百万，好笑
0: 啊，拢无啊，
1: 哎拢无啊，
0: 哎拢无啊。
3: 不怪人，人讲迄诈欺的上好做。
0: 哦，不是，伊正经问你甲看。
1: 诶，正经新闻报。
0: 伊过伊那骗的时阵哦，我嘛有一点嘛感觉，哦，那有那有真好，啊，那有真是安尼来真好去借你钱。
1: 然后两个月前，咱在咧讲这个
0: 代志。系 啊， 啊， 啊，经过我看炒一个月尔。
1: 啊
0: 对。对啊。
1: 伊当初
0: 啊，
1: 对你讲我就讲，
3: 差不多爱收钱，
1: 差不多爱收网啊，要收网啊。真正收啊，哈、
0: 哦，收啊，
1: 哦，安尼搞搞了，时间差不多啦，
0: 弄熟
1: 了。其实我都有咧做，我那个写起来啦，啊，对不？
3: 嗯，我讲，
0: 真正吼，迄足济吼，那营营伫个网络吼，迄个赖啊，咱卖唔通乌白迄个，迄话讲要送你车，要送你啥个啊，不要相信。
1: 要注意啦，哎，电台讲听啦，哎，
0: 正经的啦，
1: 对不？
0: 网络吼太。太恐怖了！
1: 新闻一个无，你讲变少一个渣人无，阿尾啊讲去讲强，哎，嘛底下变少几啊年啊，啊结果去讲强内底落来出卖啊，
0: 啊都强骗的，
1: 啊讲强结果安怎呢？无钱啦，强已经强骗你啊，啊骗你唔甘愿啦，人家讲结果人迄个做诈欺的个加工哦，个加工，你若去落话这地方，对，当你也是类似类似呢，你落话这地方啊。你就做加个当什么经验，你再当领出去啦。
0: 一个偌济趴，
1: 赶快加几趴，赶快来收咯。结果安怎？这渣男啊吼，怎啊已经无钱啊？他食大个，他看袂安怎吼？啊，怎安怎？动歪脑筋。伊去讲人到位豪宅，讲变少几啊年啊？你知道？啊，人嘛就姓林伊啊。
3: 什么物件啊？坑地大龙仔，
1: 黑龙仔，佮不要去扛一条罗雷出，迄条罗雷吼，去登表，讲登。等七八十万啊，就我这，我袂记得哈。结果等等了了，结果哦，阿哥接掉，诈骗哇，你哥接
3: 哦，
1: 好，结果
3: 你哥个搞，
1: 阿哥换迄个做，结果换邓店的，邓店的甲讲哦，哎呀，你这表啊拢袂歹呢，啊，结果又讲，哎讲啊，但是我佫欠租金嘛，我还佫欠偌济，走我都改下钱领出来啊，啊，叫邓店的人甲讲哦。哎，伊蛮唔知，伊蛮不标啊！叫邓家讲阿伯你安尼，
2: 你个黑客，
1: 阿伯你看我什么标啊？你黑我哇！
2: 我改个
1: 黑伯你，哎，邓家讲几条？
0: 好，几条上价单，
1: 几条靠价单，伊转黑条个摸出去，去等，今天邓条钱，转个落去，做一届阿叫炸鸡诶，弄好啊对吧？钱拢落去啊，炸鸡收开，好结束。
0: 系啊，就安尼啊。
1: 迄个渣人本来啊。辛辛苦苦，阿基阿咧讲变少，结果尾啊总共叫拐偌钱啊，叫拐五六百万去。
0: 嗯，你看咧，
1: 辛苦钱变咧啦，无下劲，佮去讲偷客物
0: 件。系啊，哎，你后摆迄人爱要去讲变少，人加上加钱哩。
1: 打不透咯啊！
0: 系啊，
1: 打不透咯。
0: 啊，实在是，拢欺骗一寡吼善良的啦。
1: 嗯，
0: 啊，就你个想起来讲，你有看像阮的朋友嘿啊？
1: 我你讲啦，真正啦，卖贪
3: 卖贪，真正卖贪。
1: 最主要吼，
0: 伊嘛是观望足久的节奏呢。
3: 本来的时候，讲一个较简单的道理啦。咱吼，那是讲迄，比如讲去迄个，甲人借钱迄种有迄个 DI 话， 人迄底下吼，一个月两分，嗯，好卖讲高利贷，两分呐、啊，
1: 两分就真重来
3: 啊！对对对对啊！一年等于是利息趴嘛，嗯，对不？嗯，你那是超过利息趴，
1: 黑龙无啥可怜，黑龙稳定。
3: 嗯伊即种已经出动力啊，嗯，对不？嗯，都已经赚啊，真辛苦啊，对不？系、嗯、啊，你哪有可能一个月都要赚那二十趴？嗯，哇，
1: 那无可能啦。
3: 系啊，你听，迄得爱去分辨啊。嗯，
1: 系啊，迄拢有问题啦。
0: 啊，真系，真嘅，哎，像这无你个看，像顶个迄个，唔是去，伊是迄个公家机关退休来去用骗几亿个迄个无？哎，因咧两阿婆啊。
1: 阿婆也咪跳楼自杀。
0: 不是那个另外一个，
1: 哦，那个主宰个另外一个，
0: 嘿，个另外一个，哦，那个另外一个，那个是这个什么做警官做个真大了呢，啊，两个阿婆，啊，结果你个看麦，去用骗了了，哎，啊，那敢无？
1: 哎，嘛拢在读警官，
0: 系啊，
1: 在读警，
0: 系啊，
1: 啊，拢成功家己就巧个，
0: 啊，所以你个看哦，嘿，安尼有法度骗实在足够
3: 个。因为即马吼，迄诈骗集团吼，手段愈来愈高，嗯，而且吼，以诈可能吼，破一个月、两个月吼，就要甲你
1: 收起，
3: 收起，即马无，
1: 即马再甲你冻两三年。
0: 就是啊，我那朋友伊也讲啊，伊讲他已经观望多久了，快要两年了。
1: 哎呀，
0: 安尼啊，
1: 哎呀，
0: 啊。伊讲，现在港片啦，哎，真诶啦，安尼啊，嗯，啊，够，阮比如有迄个，伊嘛想讲，哎呀，真正遐迄个爱的船走起去，去查伊讲，你家迄公司诶吼，互伊爱互伊改联络，伊讲不行啦，我们有签秘密条约
1: 啦，啊，迄个骗咩？那都无可能的投资，投资闹一个秘密条约啦。
0: 千万哦，这证件啊，实在是哦，真害啊，证件，诶，证件有影呢。你讲哦，你若到时阵哦，迄个为安来着？你无钱，伊要借你。
1: 啊对啊。
0: 就刚开始就没有钱，他就是
1: 进行够一条。
0: 免咯，免对啊。嗯。你就是以后的，我就借你吼。啊，然后操作谈的钱，就是拢你谈。嗯，安尼啊。
1: 也无摕到现金嘛，伊只是迄。
3: 对啊，对啊，对啊！啊，伊好你看的嘛是迄、那个，
1: 好你看的是数字呢。
3: 对啊，啊
0: 没有，他说账户在你自己，你自己可以领哦。啊，没有
1: 啦，
3: 无可能，
1: 那是伊的系统，迄账号啦，唔是经，唔是你户头的，唔是甲你钱回去你户头呢。
0: 啊，无安尼个用个人
1: 钱回去户头在那里
0: 哦、
1: 嗯，对吧？啊，伊即马，譬如讲伊的一个系统，嗯，啊，你拢底下咧看遐数字。
0: 嗯
1: 啊，阿姨讲阿来，你即卖当用迄、那个，我即卖借你六十万，你会当用你迄六十万去甲买遐物件，啊买伊个电脑来底下物件，啊实际上钱啊拢不出来啊，
3: 系啊，拢是第一系统尔，
1: 拢第一系统尔。
0: 哦，我你讲，正经咱的好边境啊，像安尼哦，正经爱注意。
1: 哎，
0: 迄位人记哩哦，伊即卖讲啊无钱，伊就讲好，你钱要借你哦。唔好相信啦！
1: 啊，
0: 阿姨啊，看你讲，阿你那一直一个唔加入去，因到尾来当好你这个肥羊，为什么不进来哦？你到尾吼，等未掉的时阵哦，对公派位啊。
1: 你看来当初讲个当嘛，才一两个位
3: 掉，
1: 嗯，都去了了。
0: 系啊，
1: 系啊，阿你当初在讲啊，唔好，
0: 系，
1: 哎不，你当初直播了底，你嘛你个讲。你啊，你嘛讲输掉
0: 啊！
1: 你
0: 啊，无偌久年咧，
1: 系啊，无过一两个月年
0: 啊。啊，实在每一关一到尾，讲本来辛苦过三十几万哦、喔，
1: 嘛拢去了了。
0: 伊讲假讲，我这三十几万哦、喔，我不能进去，我要跟他借钱，要跟他讲说没有钱哦、喔，啊，叫他们借我。伊讲，我丢，你都安呢，伊那借你。啊你！你等下你钱出来，你再你啊行伊安尼吼。那真的，我就敢跟你讲，你这是真的啊，
1: 欸、
0: 对不、欸？我讲，我看，无啥有希望啦。伊个一个迄讲钱你哩呢，就去啊。我讲你啊，讲要死哦。伊讲他要告我、啊，我哎呀，他伊那卖讲这句，我还阁未讲。甲讲阿姐都假，
1: 一定假啦。
0: 阿姐都嘛靠个咩
1: 啊？
0: 靠个咩？
1: 几岁人啊？
0: 哦嘛，六十啊，六十个
1: 啊。
0: 啊，所以伊安尼家己一个呢，伫香港来遮呢，伊是咱来咱台湾生活足久啊。
1: 安尼哦。
0: 啊，伊主底是拢咧卖珠宝诶，足好呀。
1: 安尼哦。
0: 嗯。
1: 哇，就是好呀。
0: 无啦，伊到尾就无钱啊，到尾也无钱啊，啊，所以即卖伊讲，
1: 本来过一个老本，结果嫌老本都
0: 无啊，拢无啊，拢无啊，
1: 系
0: 啊，拢无啊，啊啊，伊即卖讲乖乖去卖豆干， 都会被照顾。
1: 真正哦，这早起有够要求嘞。
0: 对啊，
2: 对，
0: 你讲嘞，
1: 够要求。
0: 哦，伊本来想讲安尼吼，伊本来喺倒瓜打，伊讲已经怕有人做，伊讲哦，伊跟他拜了礼拜做两工了，一工伊就花了赚两三万块。
1: 吼、哦，我即马转特工做。
0: 即咪伊喺特工做，咪看人啊，无人哦嘛，无法度啊。伊、哦、就看拜了礼拜起操较济，啊那像即马即连休的时阵有哦，都靠人啊。哦，安尼啦，啊，我讲真系，因为即马开始要临时趁钱安尼、哦，所以讲咱的后边即投资，我讲那投资伫咱的健康，当然咱的辛苦的吼，袂了去啦。
1: 没啦。
0: 啊那像即种的这样、哦，哇，
1: 去了了。
0: 含咩水声拢无听到，懂唔着嘞拢无听到，正经诶。嗯，只有是喏，你讲这人咧讲，哎，家己戆啊，家己戆啊，对不？嗯，
1: 啊，这咱那边诶人嘛够苛刻啊，你都无
2: 到。对啊，
0: 对啊。
1: 我嘛捌一个浙江诶哦，要都要甲借钱啦。嗯，我你借钱要啥？我投资股票。嗯，我投资股票就搁投资股票唔搁借钱诶。
0: 系
2: 啊。
1: 哦，类似安尼啦，哎嘛，饲只久啊，尾啊，叫多四百万，四百万，阿婆安尼两个拼家安尼吼，阿姨某想讲要出来咧考过，
0: 系啊，
1: 叫我一个多四百万，啊，
0: 真要收，正经啊，迄有时阵，所以害人跳楼自杀就是，会想袂开啦。
1: 哎，当初我甲招我讲，啊，你是什么股票？嗯，伊去甲公公大概先，我讲。靠呀！你诈欺的啦，伊讲无可能啦！我知道，伊嘛是，我佮佮讲，你也绝对诈欺，我袂佮你骗，你家己较注意。嗯，讲无可能啦，你也无招都袂要紧啦，莫去讲遐啦。我讲无啦，迄都真正，我佮你讲，你若唔相信，你稳死个啦。
0: 奇怪啦，那
1: 我佮你讲，我佮你讲，哎，我佮讲一句话了，一个月尔，去啊。
0: 哎，但是我咧讲哦，我朋友甲讲哦，做伊讲遐要借伊吼，要借十万块借伊，伊讲你赚了钱吼，你家己领。啊！伊十万块，你别甲领就好啦，安尼吼，迄个嘛是咧骗的。
1: 啊！结果安怎怎？伊迄红多四百万吼。迄是翁仔某嘛吼。我甲因翁仔某拢熟识。啊！伊就做尾啊，甲借无钱，尾啊甲相借哩怎？等去因后头借钱。因后头用厝咧。
0: 对啊。
1: 借钱出来。啊！下面老母啊，伊嘛甲因老母鼓励讲，这真正系趁钱。啊，怎因老母招伊，佮兼赌嘞，佮兼投资嘞。
0: 啊，真系
1: 啊，铺了一个地吼。
0: 这阿母啊，根本也想袂开。
1: 我跟你讲，住迄年了，住迄年了，因老母介拢无讲话，因嘛拢无等后头，因老母昏伊，伊嘛唔敢等伊。真嘞，
0: 哎呀，这真嘞，真假，所以爱说你啦，爱说你，所以讲投资。投资啥？投资健康。哦，你后摆行出去，你跟人比健康诶，免咩比啥啦？比侪钱哦，你那是身体不健康啊，无效啦，对不？比健康诶，投资健康，无甲倒位去吼。好，安尼，咱跟人讲这诈骗了，那讲这久呢吼。后来，0800054321。

0: 老公啦吼，好啦好啦吼，好来，诶头脑好，好啦，我知啦我知，你一组图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吼，诶你个看麦，伊讲哦。哦，我听恁咧讲韩国啊，安尼台湾啊，安尼哦，
1: 韩国比咱较严重。
0: 哦，我无该食一个晒晒哩。
1: 韩国老人痴呆症真就就严重诶，因为高龄化社会啦。
0: 嗯，
1: 欸、高龄化社会哦、喔，啊，其实起码就侪食个七十几岁过，八十几岁过啊，头壳都变足歹。
0: 嗯，
1: 啊，变歹上惊就是咱讲的这老人痴呆症啊，真正哦、喔。
0: 嗯，
1: 老人痴呆症，我定来讲哦，我讲迄哦。因为遐未听未麻啦，
0: 嗯，
1: 啊，就干那感觉讲啊，记忆较歹，你嘛未感觉咯。
2: 对，开始的时阵拢，
1: 一开始拢袂乱，啊，其实吼、喔，啊，一开始因边爱人嘛，感觉啊嘛无要紧安尼啦，
0: 嗯，
1: 啊，等啊一年更加严重的时阵哦、喔，
0: 嗯，
1: 起码啊无重点都无药啊啦，
0: 嗯，
1: 啊，医生开药了，开一挂之后就，因為老人痴呆症冇忧郁。诶，抗会抗忧郁而食，
0: 对对对，啊，开定睛的啦，
1: 开定睛要抗忧郁而食。
0: 啊，其实我讲哦，食还愈食愈害，
1: 愈食速度好愈紧。啊，像咱台湾老人痴呆症严重，韩国嘛严重，你知道？有一个原因最大诶，
0: 什么原因？
1: 食一困药啊。
0: 哦，有影咧，咱今麦这足侪人拢咧比赛，今麦创啥？诶、欸，你有食一困药？有，
2: 嗯，你食一困药？嗯，食几条？
1: 食一困药啊？
0: 诶、欸，真正咧，
1: 嗯
0: 啊，老的唔当安尼，咱那阵困未起哦，唔当讲哦，爱困你要提来。
1: 爱困要提你吃，伊记忆愈来愈歹。
0: 对，
1: 啊，伊记忆真系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今嘛就是讲，啊，就是。
0: 唔拿安尼俩，诶，姐姐，到尾嘛是诶失智掉啊，
1: 吼，
0: 啊买中风诶。
1: 中风这都不会不听。
0: 有、哦，这弄这，人家专家弄在讲。
1: 嘛是有啦，
0: 嗯，
1: 啊、所以讲你，我来讲实在，老人痴呆症啊吼，上辛苦的其实不是家己，
2: 嗯。
1: 一定无地
0: 方。厝边的人，
2: 身边的人，
1: 你敢看我的讲，我的讲，我讲实在吼，
0: 嗯，
1: 今日换尊做讲是我，
0: 嗯，
1: 我那真正嘛无钱，爱做工，
0: 嗯，
1: 哦，爱顾某囝，
0: 嗯，
1: 爱个顾老母，还是顾老爸，
0: 嘿，
1: 啊，阮老爸老母那真正痴呆，
0: 嗯，
1: 我讲实在，
0: 嗯，
1: 今日换尊做讲是我，
0: 嗯，
1: 反正我咪安尼做。
0: 哎呦，
2: 都无法度啊！
1: 你都已经想甲无步啊啦！
0: 嗯、
1: 你都无法度，你想甲无步都唔是讲无咩友好时代，
0: 嗯、
1: 想甲无步啊啦！
0: 嗯，
1: 哎呀、啊，刚好可能讲，哎，要做专心顾好势啊。
0: 无啦，迄可能爱有一个转机啦。
1: 哎，
0: 后来一个转机吼，像咧讲要开门啊，结果无锁匙啊那些。
1: 哦。
2: 哎，无同款。
0: 哎、欸，我这头脑嘛是安那真巧呢哦！你讲这，我还去想着吃。
1: 哎呀，嘿，卡扎啦，
0: 卡扎，
1: 哎啦，
0: 卡扎哦！我讲这有人的故事，
1: 你、欸、
0: 呢？我今日在想这样、
1: 欸，
0: 原来讲给咱朋友听。
1: 哎、欸，这我讲给恁听。
0: 那讲咱的朋友，
1: 免，我讲我对。
2: 哎，对朋友，
1: 我的人无你落的，我讲这我无你惊更少的。
0: 好啦，你讲，
1: 这我讲给恁听啦。
2: 我无人奈知影讲什么说。是什么疼啊？
1: 我跟你讲啦，迄阵你讲我啊，迄阵输底啊，我咧讲未听啦。啊，我这侪年慢慢咧讲这啦，哎啦，啊，就是较早、
0: 嗯，
1: 我曾经真正嘛是做事要失败啦，
0: 嗯，
1: 啊，做事要失败哦，啊，结果怎啊咧负债啦，
0: 嗯，
1: 啊，负债时阵哦，我感觉讲我的人生啥啦那样咧，啊，母家呢，对无，无囝啥拢爱对我安尼
0: 受苦，
1: 艰苦受苦，
0: 哎，
1: 哦，
0: 嗯，
1: 啊，因为这咱一般。少年，咱拢会保险嘛，啊，都问保险的啦，啊，拢问好啊啦，啊，
2: 讲了偌济，
1: 那跳的
2: 了
1: 偌济啦，啊，先问个清楚啊，唔得跳也无，
2: 白跳
1: 的，对，啊，较早我都系背老嘛，啊，都系背老啊，
2: 这关都会使，
1: 啊，储拢因钱少啊，都啊个负债咧，啊，都今排未过，啊，结果都捂住啦，捂住当家己伫个阳台啦，在喺啉烧酒啦，啊，酒啉。个装个几好哩啦，好啊，哎好啊，
0: 哎靠啦，
1: 哎啦那边很艰苦啊，
0: 没，你我你也想讲啊，我已经要来去啊，我要离开这个可爱的世间啦，
1: 真正你去讲陪阿嘎嘎，
2: 我惊迄个
1: 就到，迄个嘎嘎好势，我想讲这艺术，
2: 这啊个破一个亲一个，
1: 艺术就是要甲讲再会啊，大家听有无？啊，结果装好拢准备好啊，啊出来啦，啊出来，我背老嘿有 整个有金啊，还有整个铝窗啦，还有整个铝窗啦，啊，结果吼，啊，铝窗弄个逃生的迄门喎，啊，我在咧想讲，想讲要有迄条件，我较早我去咧整好时，我甲收拾偏哩倒啦，好。结果刷嘞吼，这可能天公不要个敞开，
0: 嘿啦，
1: 我昨下要去找锁匙啊，靠要找几包包找无锁匙，
0: 啊，
1: 我话锁匙哪找着，开开都不要累啊，结果好家再找无锁匙，今日恁走了直接开始播，
2: 今日家我都都要跳掉，这个黄顾问对吧？阿宪底下，
1: 真正啊，我啊结果找无锁匙了，黄灯刚起开啊，我对你想讲哦，嘿，咱咧较早吼。啊，去安尼去外口伫咧读册啊，吼，啊，无钱诶，我有重考过，无钱诶时阵吼，我讲借奥多麦，吼，啊，奥多麦等于厝诶，甲阮兜一粒无利用诶电锅，甲摸去台中，吼，啊，搁为厝诶，不一挂米无钱买米啊，不一挂米去，吼，啊，人玻璃鞋，我摸暗时啊，吼。啊，咱只奥多拜骑，咱奥多拜为台中骑等于开哦，啊，再摸去台中，啊，今麦耍嘞，干那煮，咱个唔敢煮饭，今日煮饼就食了，咱个煮糜，
0: 真正，
1: 我唔好笑，真正，我个煮糜，啊，煮糜算讲大家合作的些宿舍，三顶门层，啊，三顶门层因的是去补习对吧？啊，我的是伫个宿舍，啊，咱都安尼，下面过了生活，都安尼就做啊，无咸你知啊？无咸，咱个无欠啦。
2: 成罐头拢
1: 唔敢买罐，唔敢买罐头啦。我去买味全的豆油啦。
0: 哦，
1: 味全的豆油，迄当阵一罐十六块啦。
0: 我咧拿来就咸咸啦。
1: 嘿，当交偌久的？我要收的。我你安尼当食，哎，两个食个打打锤头咯，个个打工啦。哦，我也回想开吼，就是我讲我气啊，你要回想开。诶，我较早无钱，啊无多买，
2: 啊两少，
1: 两少，啊食糜食白糜，交代日子我都好多过啊，我都好多打歹过啊。啊，我即马也有厝通住，只是欠银行钱尔，啊也有车通驶。嗯，啊，所以嘛，啊有饭通食咧，对无？啊，免交代油诶，安尼日子都爱过哩啊。
0: 你是到尾跳无落去，这样咧想？
1: 诶，对，跳无落去，这样想。我咧都啊，对啊，自己人生就是安尼尔，个病打打个病。
0: 嗯，
1: 啊，这真正我一年，
0: 成长起来啊。
1: 打打个病都等下安尼个安尼来啦，
0: 所以哦，咱的好朋友这样听起来哦，你也看嘛，伊会经过。真经的吼、哦，啊，所以讲我一卡波一卡印，当然那有时阵哦，会有失败的所在，无一定讲哦一步登天啦，
1: 无
0: 可能啦。
1: 啊，最近我一个朋友，
0: 嘿，
1: 较早我咧招摇榜的时阵，
0: 嘿，
1: 哦，迄嘛是我咧当做客长，还是我的外母，
0: 嘿，
1: 哦，啊伊万尾转道去做保险，
0: 嘿，
1: 哦，啊万尾佫转道，讲要创啥，要创业，要啥，
2: 嘿，
1: 啊手头尾啊，就这两年的代志，
2: 嘿。
1: 结果安怎呢？创业嘛无成功，啊嘛类似我当初那呢？
2: 啊，
1: 哦，咱已经有经验嘛，
2: 嘿，
1: 啊，咱就甲讲，
2: 嗯，
1: 啊，当然少年啊，就意气风发，啊，当然人讲听袂落嘛，
2: 是
1: 就变，啊，今嘛都赶快甲我当当年赶快，啊，伊嘛
2: 遇到瓶颈
1: 啊，遇到瓶颈啊，真正嘛无钱啊，
2: 嘿，
1: 哦，好，甲家公来，我咧讲，贷款我家己用来办，
0: 嘿，
1: 唔好借民间的，想办法。安怎用的？等佮伊个银行借。
0: 阿姨就是爱有资产才有法度啊。
1: 哦，伊真侪方法啦，哎，我较早拢借过。你啊，无法度啊，伊是足拍拼，伊足骨力个，伊真正足拍拼足骨力个。啊，等到即马刚刚即个状况，我甲鼓励，我嘛甲教，我讲要安怎去转机。
0: 你
1: 即个我拢度过啊。啊，只要卖放弃，一步一卡用，卖急啊，啊卖贪，爱记袂当贪，信用做好，啊一步一卡用。总有一天有人会看到，你就要爬起来。伊即马啊，即马算讲有小块多过啊，有小块多过啊，有迄落。
0: 这算你是伊的贵人啊。
1: 嘛无，我感觉无什么贵人，无贵人。
0: 无，这我那爱客人指点提拔。哦，啊无，我那伊，我那我咧讲伊凡事，我那咧找钥匙找无。
1: 哦，伊较早做过保险，应该。
2: 可能更加济哦，
1: 不是，因为迄当阵啊吼，保险我就是甲买，
2: 你是甲问的，
1: 我就是敢问的。我知我知我知，较早你敢问过保养，我嘛拢照实跟你讲。
0: 哎呀，就是安
1: 尼。我甲讲话讲哦，我实在你有买保养冇？你唔是你是冇学我学我学我问保养冇？你唔免敢问，你家己最清楚哟。还无意义哦嘿。你看我呢都我你看我呢都够烦心啊，对不对？哎。甲你问保险要哪处理的人，即卖已经翻身啊，即卖换你，啊唔免问保
0: 险。迄个你甲问哦，伊个甲你讲会使的哦，你甲载落去。
1: 最好的朋友啦，最好的朋友，哎嘛，载我个性啦。
0: 啊，实在。哎，那呢，真正迄个载落去，无通即卖有人甲教安尼啊咧。
1: 啊，我因为我拢我。钱拢伫阮某遐，啊，但是我家己嘛欠啦。你也看恁家我迄落，我都嘛无啥物开销，我嘛欠。哎，拢会存一寡，存一寡，啊，存一寡，啊，到迄落做，伊即嘛急的时阵吼，啊，累者累者，累几万块啊。我到那个好累啊，啊，好加在我好加在我有东山再起啊，啊，无咱讲实在，对不？伊即嘛。要搞绿光嘛无啊？在当年全部收息，我保险都问好啊。
0: 哎，为人就是跟他讲啊，安尼跟他讲，行个绝路啊，无路啊吼。啊，所以拢会有心来想讲啊，无来创一个什么样呢？
1: 我跟你讲啦，我一路行过，咱讲实在，真正一句话啦，天无绝人之路啦。
0: 对，
1: 看你安怎想啦。骨卡歹，骨卡歹，骨卡歹。对不？大都大纲聊，你都好过生活啦。
0: 对哦，
1: 你要过不爱过安尼聊，无迄落未，无迄落未过关的啦，真的啦。我家己行过，我起码拄着啥，我拢敢肯，我拢敢讲。啊，你过就好啊。啊，想较开的，啊，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啊，做代志做迄落都是实实在在安尼做，卖安尼。卖安尼就安尼安无干的话无，
0: 系啦系啦，实在做吼，这较重要啦。
1: 哦，
0: 啊，所以讲哦，这里为人那想讲啊，我怎么能做个咩系安奈闲啊呢？
1: 你想我做，
0: 我都像人啊呢。
1: 我做生物科技，我做这道个钱嘛，已经做二十单啊，做二十单啊，精进二十单啊，我自毕业，我本来就读这科的，我自毕业就做这道做个单，拢唔捌。做白道，做毕业，刚刚都毕业的时候，有去做这个做换食品的，做便当工厂，啊，但是做超半当啊，做超八个月款啦，啊，尾也都换做这药啊，啊，你造药房，一直高级嘛，做二十当啊，啊，我一直以来，专心伫个这个做配方，专心伫个这个做国际这个资讯，常有当时你讲听到我爱出国，啊，去上海啦，去到去国际去看，去看全世界。啊，即马个研发啥？啊，去看。专心，我得一直专心做伫遮。想要愈做愈好。包括讲这个做医，一个做医学院啊。啊，去介这个做教授研究下开会。一直专心伫遮做，拢无换道啦。
0: 所以安尼就成功啊啦。
1: 啊，你专心实在。固来。你讲桂林无？我常常讲吼，这大家参考啦，大家拢时代，那要我讲这是较唔对啦，叫你讲些时代讲我听啦，啊就分享啦，
2: 懵听懵讲。
1: 人不假讲，我较早做药啊，在药房在老外部啊，假讲伊讲嘿奇怪咧，啊你安尼那拢桂林啊济啊，我常常心内对你讲一句话，较早对你造药房的时阵，哦，啊，另外呢，一个日拢领一二十万，啊，我做主管的时候，我一个日领五万，靠牌存了蛮几块。啊，你啊，我呢，迷迷唧唧在你做，啊，伊讲啊，你啊，伊就你甲讲啊，你桂林啦，你我感觉你桂林真多，我其实我拢讲一句，我讲唔是讲桂林做无做啦，其实足简单的啦，你。都较热情诶，啊，会讲同斗三工，去人斗三工，啊，卖看波，爱当讲诶，咱讲，结果是嘛不要紧，啊嘛卖害人，主人人都会快掉，人都会想要甲你做，人都会想要找你做工贵，安尼尔嘛，啊有诶就是安怎呢？暗多啦，惊东惊西啦，啊卡袂着就是要讲怪啦，想要讲骗啦，边啊就算桂林嘛，我讲起来对啦。你个动，你个动作有可能伊就是我的桂林，但是对方会安怎想？我是无想要做你的桂林，但是我看眼前你就是一个桂林，对不？ 啊，你无管永远嘛无桂林，你都无实在啊，无迄落，你当然嘛无迄落啊。我就讲，其实每一个人拢桂林，是看你安怎做，桂林就会出来。啊，你若无，你若要恶白做，我跟你讲啦，迄落做。你看别人那贵的，人别人看你那贵的。
0: 哎、对对对，所以哦，咱家己哦，头脑爱个精灵的啦。后、来，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我知我知，吼、哦，好啦好啦 ，OK 啦，谢谢啦，吼、哦，啊，来来来，啊，来坐的。哦，五千六，五千六，诈骗人，用安官去给钱，不是，伊讲安尼一个给一组啊。
1: 哦。
0: 嗯。有听到一个假
1: 钱，甘愿买钱去用用骗你，对对对，嘿，个个假钱你袂得骗，
0: 高追高追，
1: 到处个假钱你袂得骗，
0: 哎啦，真的真的，真正是安尼吼，啊，
1: 因为咱你咱今日伫你讲到这吼，你若讲这这你有小可有这帕金森氏症诶很凶，
0: 嗯，
1: 也是讲这这这记忆伫你退化很凶，你要提早一步啊。啊，我讲起伊这个做腕力啦吼，因为咱呢这个做老人痴呆症啊，帕金森其实是样个脑细胞，
2: 嗯，
1: 啊，咱个脑细胞啊，伊叫做神经元细胞，
2: 嘿，
1: 哦，咱个神经元细胞吼、哦，伊就是那导电的，
2: 嘿，
1: 伊是几条几条导电，
2: 电哎哎传来传去的，
1: 伊那种记忆现在是靠记忆体，那脑神经元细胞记忆体导电，
2: 嘿，
1: 那么你那是讲啊吼，伊那是比如讲这个做啊某一挂原因。退化，
2: 嗯、
1: 啊，退化了，咱的咱的脑头壳内底，伊个细胞啊，有那什么呀？伊代谢那什么呀？比如讲，我紧张，我感觉压力大，
0: 嗯、
1: 啊是啥？老化，
0: 嗯，
1: 伊个脑神经细胞有这个那什么呀？那什么呀？得一个变掉，
0: 嗯，
1: 啊变掉，伊这名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啦，
2: 嘿、嗯，
1: 啊、哦，那么这淀粉蛋白你若无甲变掉，
0: 嗯，
1: 你的那是你的脑细胞啊。伊就愈来愈旧诶，
0: 会
1: 受伤害啦吼，
2: 因为因为大家粪扫坑侪啊，
1: 坑侪也去来破坏，
2: 嘿，
1: 也去破坏你的脑细胞，
0: 嘿，
1: 啊，破坏脑细胞了，你就会感觉，记忆愈来愈慢，啊，咱表现出来，
2: 愈来愈光，
1: 啊，譬如讲，我呢，安尼手机啊夹开，啊，是讲电话夹开，啊，都已经想好有个人啥呢吼，
0: 嗯，
1: 我要来卡好啥物人，结果电话夹开，
0: 嗯，
1: 哎呀，这是八里。就香港未记号，
0: 记未开，嗯，
1: 啊，也是讲，也是讲要靠某咪人，我都在对你想讲要靠谁？
0: 还是手机啊，背，本来就背要去卡电话，煞唔知要创啥？
1: 哎，煞未记你讲要创啥？
0: 嗯，
1: 啊，是讲到电话夹开，我都要跟你讲啥，煞未记你要讲啥？
0: 嘿，
1: 这种诶，拢已经是前兆啊，就是已经有退脑细胞退化。
0: 啊，我一个想讲要去提物件，都要去提物件。
1: 这拢已经有前兆，但是一般的人，大多数大多数一定感觉讲啊，这无啥。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嘛已经是七十岁人，你那这现象常常发生，你卖感觉无啥。伊有这真有可能，你到家你七十五的时阵，你就老人痴呆症最严重诶，
0: 绝对有你的份，
1: 绝对有你的份。
0: 嗯，
1: 当然你个七十。譬如讲，到七十七岁时阵，
0: 嗯，
1: 你都有可能啊嘛，
0: 嗯，
1: 你都爱记，这个时阵你有可能的啊，爱请我来跟你讲，
0: 哎，
1: 要不就是爱和囡仔来讲，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嗯，
1: 这个时阵你红讲，会感觉啊，这阵你，
0: 这个时阵你就准备爱红拍，
1: 哦，这阵你要够，你要够记底。

0: 啊，佫唔甘紧啊，哦，但佫过两年
1: 啊，未记得啊，
0: 你已经拢无记得啊，
1: 嗯，
0: 哦，啊，囡啊，伫你家己顾，咱讲实真艰苦，
1: 是，
0: 边爱人你家己顾真艰苦，所以你若已经有到这小看这现象啊，
1: 嗯，
0: 咱爱记得，咱互家己安怎呢？或者脑神经细胞，迈过萎缩，迈过老化，
1: 迈过退化，
0: 迈过退化，
1: 不要再愈退愈害安尼啦。
0: 啊，因为这过去啊，咱讲实在过去就是讲，以韩国。伊嘛是一个真，即落老人痴呆症真严重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你甲看即马安养院内底啊吼，
1: 嗯，
0: 十个内底有六个拢是老人痴呆症的，
1: 嗯，
0: 十个内底有六个哦，
1: 对，
0: 哎、啊，为什么？因为今日是说无人要顾，
1: 嗯，
0: 啊，只有甲你送去安养院。
1: 对啦，啊，为了想讲啊，送下去哦，准都好啊啦，
0: 哎，
1: 啊啊，卖讲我做甲不好安尼啦，
0: 对，
1: 其实。这真侪家庭是这种的哦，
0: 啊，真多
1: 啊，所以老的你有时阵哦，你慢慢去怨叹哦。
0: 啊，你因为老人痴呆症，伊有当时正常，啊，有当时无正常。哎、嗯，即、啊、话正常的时阵，伊会想讲，啊，这囡仔吼，安尼真不好，加上来家，
1: 系、嗯、啊。
0: 啊，但是我讲实在啊，
1: 嗯
2: 嗯，
0: 伊就是因为
1: 伊迄个时阵，我头脑无清楚啊，哦，
0: 系啊，
1: 伊讲安尼哦，那较早头脑有清楚吼，
0: 系啊，
1: 伊就讲啊，伊来去探家啦，啊，都安尼啊，无要紧啦，我老来家无要紧，
0: 对
1: 安尼，照你讲，一般时段人是都会安尼。
0: 啊，但是讲实在，你卖惊解报，你即卖叫小块现象诶，
1: 嗯，
0: 你赶紧甲顾好势，因为我就讲啊，韩国比咱台湾严重搁较侪，
1: 嗯，
0: 啊，所以因韩国。开足侪经费伫你研究者、
1: 這
0: 個，慢慢去发现讲，这脑细胞萎缩，甲一种蛋白质有真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这個蛋白质就叫做那，这一个生态啦，哈、哦，真大的关系。慢慢再去发现掉，发现都要这個生态，牛蛙丝、蚕丝，
1: 嗯，
0: 所以叫做蚕丝蛋白生态。
1: 嗯，
0: 那个牛蛙丝就以为对嘛？
2: 对，
0: 哎，牛蛙丝外口有一层膜啊。迄、那个膜啊，背掉来的迄蛋白，佮佮切落去，佮佮分解，啊，迄生态照好都去真正研究开，
1: 啊、嗯哦，
0: 人体实验出来，真正动物实验做过啊，人体实验嘛做过啊，嘛、
1: 嗯、
0: 发表伫个即个做国际论文咧，拢、
1: 嗯、
0: 发表啊，真正会当去帮助已经小块即个做机体退化的人，
1: 嗯，
0: 会当来恢复，会当来卖个恶化嘞，真正会使。哦，这已经成功研究出来，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哦、那么因在韩国在你做这实验的时候，
2: 嗯，
0: 伊唔是干做动物实验，
2: 嗯，
0: 伊人的实验包括这老的小块的基底，你买啊，可以吃，真正有改变。
1: 嗯，
0: 啊，甚至啊，那呢，专注力嘛改变。
1: 嗯，
0: 我就讲啊，你啊，在你看奥运，
1: 嗯，
0: 咱的下标下字，
1: 嗯，
0: 金牌条条拢韩国的客。
1: 哎，可能有影哦。
0: 哦，那么因就是。用这物件嘛，这这部酸臭来吃，
1: 嗯，
0: 去回伊的注意力的集中，因为那个、嗯、那个记忆也歹，
1: 嗯，
0: 甲注意力嘛有真大的关系，
1: 嗯，
0: 你注意力无了集中，相对的、嗯、你的记忆嘛歹，所以你就去做这实验。
1: 哎、欸，那安尼过动的囡仔有无？会拢读书拢未专心的？哎、欸，我看这蛮爱食、哦欸。
0: 其实因在你做研究的时候，冇去做到这囡仔的这个研究，
1: 嗯，
0: 就是囡仔注意力不集中的这個研究，因冇去做研究，
1: 嗯、
0: 啊，真正有影，吃了了。婴儿注意力、专心力、真正有差，
1: 记忆
0: 力嘛有差，
1: 嗯、
0: 所以在韩国这蚕丝蛋白生态一过去啊、
1: 嗯，
0: 我相信大家拢冇听过，包括在咱即马台湾，你若各种媒体在你听，
2: 凡
0: 事嘛要冇听，因为这是新的物件，
2: 非
0: 常新的物件，伊真正会当去帮助着，只有做诶预防着老人痴呆症，甲改变着你的记忆力，哦，这真正拢研究出
2: 来。我有提好，我迄未成家，以后迄顶学期吼，迄分数吼，拢迄六七十分，好，我想讲，无再可以食看卖，唔知是唔是啦，的顶学期结束嘛，
0: 你去观察伊的专注力，
2: 对对对，我无观察专注力，我看分数啦。很少看见呐，哎呀，我那有可能改定掉掉，啊，伊就是，哎，可能超，哎，超两三个月，哎，这几届嘿开始嘿
0: 考试，
2: 拢有九十分以上，对，唔知是唔是啦，
0: 应该是专注力改变啦，
2: 对，
0: 专注力改变啦，
2: 系啊，
0: 所以讲。啊，这较新的物件，
2: 嘿，
0: 啊，其实咱台湾，冇人伫你用啦，吼、
2: 嗯，
0: 但是伊是这个做自然疗法伫你用，
2: 嘿，
0: 自然疗法医师伫你开，
2: 嘿，
0: 有真正有伫开，
2: 嗯，
0: 因伫你开六十粒，
2: 嘿，
0: 开出来介绍是3000，
2: 嘿，
0: 嘿，
2: 对啊，真正无俗，
0: 啊，咱今日伫节目中，
2: 嗯，
0: 我就讲，要大家试看卖啊，
2: 嘿，
0: 咱六十粒，
2: 嗯，
0: 啊，同款3000，
2: 嗯，
0: 啊，咱会加送一罐，
2: 嘿，
0: 啊，你要吃一定要耐心来吃，
2: 是，
0: 哦，啊，如果你那是讲啊，这个做，譬如讲有这个镜头的，我拄啊讲已经有这个镜头的，你得安怎，套餐两粒，暗下两粒，
2: 嗯，
0: 哦，安尼直直吃，
2: 嘿，
0: 如果有另外一种现象诶，你的头壳的这脑细胞代谢未正常的时阵，有的人记忆力的缓慢，代谢佫未正常，你会听到脑鸣。什么叫做脑鸣？你会听到头壳咧啪一下啪一下，
2: 嘿，
0: 迄叫脑鸣，迄叫头壳的脑神经元细胞放电无正常。
2: 嘿，
0: 那么这种的人咧，麻烦你甲透早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佫两粒，哦，安尼对你食。
2: 嗯，
0: 啊，所以咧，啊，因爱食多，
2: 是，
0: 所以有较严重的。
2: 嗯，
0: 我安怎咧？因为我那本来是讲要送我较严重，佮加一罐，
2: 系
0: 无较严重的卖送，安尼嘛怪怪。
2: 无啦，
1: 都拢食。
0: 好，
2: 哎呀，
0: 变成爱，
2: 安尼分的，
0: 变成爱。
2: 无安尼，我卡电话来，
0: 我卡电话来，我最严重的哦，我最严重，你只不过你讲啥我都没记得哦。
2: 对，我袂记，我要定啥？
0: 安尼，你过关，我给你过关了。
2: 大得爱安尼，
0: 哦，系，无人免记啦，无人拢上，
2: 拢上啦。
0: 今日就是三罐三千，
2: 系三罐三千，
0: 三千，哦，系。阿杜啊，你讲讲，
2: 系咩系大做诶？
0: 讲爱个大做诶，大做啊！你咧，那出得介绍拢安尼，出得无安静。
2: 无，黑龙我无讲。
0: 阿今日讲，今日讲大做就是七罐，
2: 你家己来。
0: 大做就七罐五千啦，
2: 系
0: 啊，七罐五，
2: 七罐五千。
0: 啊，今日有听有丢诶，
2: 系
0: 啊，真正即摩托啊，
2: 嗯，
0: 趁即马阿个。阿哥有灾难，
2: 嗯，
0: 哦，你有机，你就卖回变啊咧，
2: 嘿，
0: 哦，阿你啊讲阿对阿不要紧啊，反正到时再个讲啦，
2: 啊，时间好够，
0: 我跟你讲，真正，
2: 嘿，
0: 你就那要到时再讲，钱先款好势，
2: 嘿，
0: 哦，
2: 因为伊那一开始啊，就派动啊，
0: 哎，就派动，哎，速度就紧了，
2: 嗯，
0: 都开始头一年小看了，
2: 嗯，
0: 过来就第二年、第三年、甲第五年，我下坡的速度就紧了，
2: 对，
0: 哎，
2: 断崖式的下滑，
0: 哎，基地啊，香港可能摸一年，
2: 嘿，
0: 飘着，
2: 你边爱人的感觉就清楚，
0: 哎，都感受就清楚，
2: 哇，那也变安尼啊，规个拢走进去啊，嗯啊，拢唔知人啊，唔知什么时间，唔知什么地点，
0: 啊，我来讲。老人痴呆症都开始，是跟他记住吧。
2: 嗯，
0: 过一阵啊，过了，会开始啊啦，
2: 嘿，
0: 疑心病，
2: 哎对，
0: 也开始啊啦，哎，什么人家靠位置？
2: 嘿，
0: 哦，哎，什么人哦？
2: 嘿，
0: 可能唔要加害，
2: 嘿，
0: 哦，哎，什么人啊？
2: 嗯，
0: 哎呦，啊，我那新妇哦，
2: 还
0: 是要加偷袭。
2: 嗯，
0: 好，我跟你讲，都开始是记礼拜呢，
2: 嘿，
0: 可能更加严重一怪孙，
2: 嘿，
0: 就开始变疑心病。
2: 对。
0: 我感觉都
2: 我钱坑的，起码拢无去，
0: 拢用去，
2: 嗯，
0: 啊，其实家己记忆变歹，
2: 系，
0: 啊，搁较严重的时阵，就是啦，疑心病过来变啦，变忧郁，
2: 嗯，
0: 系，伊个时间咧，安尼
2: 一针一针，
0: 一针一针，
2: 无咁快，
0: 啊，当然个忧郁过了，
2: 系
0: 唔知人，
2: 系
0: 开始过拢唔知人，
2: 过拢无咁快，
0: 拢我都变无记忆啊，
2: 系，
0: 啊，当时啊，短时间，伊个老人痴呆症，隔壁啊，上严重上变啦，永远的记忆就是停留几小时哦，
2: 嘿，
0: 哎呦，哎。啊，打到几点嘛？
2: 哦，
0: 啊，几点嘛？那迄个做，
2: 嗯，啊，我们爸那阿伯来搞我吃，
0: 啊，我们爸那阿伯搞吃，也变了呢，哎，隔壁也就变了呢，
2: 嗯，
0: 哦，所以讲卖行街呀，行街呀，基本上那边的人是笑话了，都是已经给你上来用的，
2: 对，
0: 哎，
2: 真正的就拍过
0: 啊，啊，上来用的是国不离沙种啦，
2: 嗯，
0: 啊，无什么，那你来讲。家己老出侪钱诶，
2: 嗯，
0: 有而且安永义嘛，会当提早签约诶啊，
2: 嘿，
0: 啊伊嘛服务嘛就好诶，
2: 哎，对对对对，你会当先 U B 节，
0: 哎，先 U B 先签约诶啊，
2: 嘿，
0: 哎，啊迄服务较好，
2: 嘿，
0: 迄种较贵啊，
2: 对，迄大家出唔高，
0: 哎，出唔高啊，
2: 所以我头都叫我讲，以防有两种，一种是吼加穿钱，以防以后咱那是安尼吼有谈好过，
0: 哎，
2: 阿姐的吼，即马提早以防，嘿，这钱较少啦，
0: 好，先好。因韩国发明这吼，是真正不简单。
2: 嗯，
0: 因韩国因咧老人痴呆症，这是状况啊。
2: 嗯，
0: 比台湾更加严重几啊倍。
2: 嗯，
0: 哦，所以讲，咱就隐形的有法多去讲知影这类物件，啊来介绍大家。
2: 是，
0: 啊，你若我拄啊讲的，
2: 嗯，
0: 这类似的现象，
2: 嘿，
0: 真正卖拖，两早卖而已，安尼恶化嘞。
2: 是，
0: 哦，
2: 嘿，那是有需要的，南京嘛，就是三二三千，
0: 对，
2: 七二五千，
0: 哎，
2: 有需要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 空八空空 空嗯，我是三弟，啊，那做真是，本来电话进卡，哦，这咱那些朋友哦，这正讲的哦，啊，咱那后边大家说，哎，这样那安那吃，哎，吃两粒，吃两粒，
0: 对对对对，哦，对
1: 一天吃四粒，哎，嗯，哦，安那较严重诶，
0: 那头家
2: 叫啥的，
0: 会劈个种诶啊，叫啥的，
1: 哎，我来，电话这进卡吼，0800543321，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哎，
1: 哎。
3: 啊，我要甲你买一个
1: 过脑
3: 的
1: 药
3: 啦。
1: 过脑的吼，哦，好啊。
3: 过脑的未歹用呢。
1: 未歹用吼。
3: 真个真久，一直想买啊。
1: 嘿嘿。
3: 吃的吼，
1: 嘿，
3: 较袂贫呐。
1: 安尼吼，
3: 好。安尼平平啊。
1: 嘿。
0: 好。
3: 你拢会贫呐。
1: 安尼哦。
3: 啊，你着甲我夹，大左夹一座。
1: 大左夹一座
0: 吼。
1: 啊，好好好，来，你稍稍等落去，大左夹一座。
3: 谢谢哦。
1: 好好，谢谢谢谢，你稍等稍等吼。诶、欸，人家讲会平咧，真正像你讲安尼讲会平咧。
0: 真正
1: 啊，系啊，
0: 会平会平啊。
1: 啊，人家姐姐买啊咧。
0: 诶、
1: 欸，哦 ，Hello，Hello，
4: 喂，
1: 系咩过脑诶吼？
4: 嘿，我咩过脑诶吼？最近哦，食加做好诶，
1: 系，
4: 啊，暗时吼加做好困诶，
1: 系，
4: 下路吼个袂平，
1: 安尼哦，
4: 精神加做好诶，嘿，啊，我今麦要搁甲你加订吼，
1: 一
4: 组。
1: 一
4: 桌两桌，再和妈妈吃。
1: 安尼哦，
0: 好，
1: 好，家己吃好，啊，佮倒手补安尼呢吼。
4: 系啊系啊，好，真正你的产品，我拢食恁的产品，食到身体拢顾甲都好诶。
1: 哎呦，谢谢啦，
4: 好乐诶啦，
1: 谢谢啦，哦，好啦，
4: 吃一桌，我妈妈要吃。
1: 好，好，来，你稍等落去，
2: 稍
1: 等，我叫你听吼。啊，来来，佮听者，佮听者。Hello，Hello。
4: 喂。
1: 嘿。
4: 哎、欸，啊，我要过脑的，然后提一大组啊啦。
1: 啊好，过脑要一大组啦。
4: 嘿、欸、嘿、
1: 哦。我是讲你还未讲，我特别跟你讲，你要过脑的啦，安尼啦吼。
4: 嗯、
1: 哦欸。好啦好，来，你稍等你哦嘿。
2: 好。
1: 稍
2: 等哦。
1: 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哩。嗨。
2: 嗨，你好。
5: 哎、
2: 欸，
5: 你好。
1: 嘿。
5: 哎、
1: 欸。
5: 哎、欸，我咧过那啥提一大桌啊，
1: 要大桌的吼，
5: 哎呦，哎、欸，未歹，
1: 未歹吼，当然咯、喔，
2: 电脑
1: 一定爱，一定爱爱未歹的对不、
5: 啊？
1: 系啊，
5: 吼，帮助帮助系啊，
1: 我系啊系啊系啊，好来，你稍等。
6: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波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波岩区，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波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波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博洋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
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楼， 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并叫它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点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咧听电话，我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透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家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直接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什么？吃一块胖，麦当分出酒精的反应，这些要开车，你就什么都没当吃。彰化县细孙十波人，日前下班的时阵，巴肚枵，来到超市买一袋这种卡士大胖，拿开车拿吃，来到台76线林厝交流道附近，拄到警察点检，结果警察叫伊本，伊就本落去，哈？开始是开始改0.06毫克的酒精反应，伊马上雾煞煞，连警察看到这个数字马上去，一直到一个自称的关键来跟问讲：“啊，你拄只有食虾米吗？”才查讲，原来是拄只食落去一块胖发假造成的。西孙十波人就讲。5月24号暗时9点过，经过警察的拿检点，车窗架落来，喷气酒测，结果竟然有酒精反应，进一步佫喷落0.06毫克，比要求顶本同款冒酒精反应。警察叫伊车停路边，第三遍接受喷气酒测，同款有酒精反应。但警察嘛，感觉真奇怪，这个查甫人面也无红，规身躯甲鼻嘛无臭酒味。就安尼，关键甲伊两个人相对看，唔知讲为虾米安尼。就伫这个时阵，一个较资深的关键走过来问：“啊，你拄只有食西吗？牛宝啊，还是羊肉咯？”西村查甫人摇头讲：“无啦，我拄只拄下班尔，啊去超商买一块胖。”而且，这个有呢，搁一挂嘿，塞伫嘴齿旁，阿袂补完的呢。关键听着讲，哦，食胖哦，才发现讲，拄食迄块胖，伫个嘴内补，可能一部分的油油啊，伫个嘴内发夹，产生着真少真少量的乙醇，才会造成酒气气出现急性酒精反应。最后确诊，先生查甫人无啉酒。可以开车离开。警察指出，
香、馒头、汉堡、丁丁含有着酵母的食物，都食完马上来崩气、抽搐，有可能因为嘴内阁有发解气体。第二点，摄取少量的酒精反应，这种状况通常落嘴、啉水还是等几分钟后，数字就会降低，代表讲无啉酒。建议若是遇到这种状况，会当主动甲警察讲，拄着食啥物件，要求落水了后，再过来分一遍，对当撇边误会一场。

这个查甫人竟然拿一支乌色的巴达，走入台中市政府联合服务中心，要来找市长陈情，大声话讲：“我要见市长，我要陈情。”然后就开始拿这个巴达讲柜台，将咱办公的设备弄坏了了。五月二八号，台中市政府传出暴力的事件，现场民众就讲。那个查甫人进入联合服务中心，都看到的时阵，那个面吼表情就真奇怪，而且一直大声讲要见市长，大声讲要陈情，情绪愈来愈激动。所以佮手中的八达夹咧，就为服务台遮大力弄落讲落，讲加透明的阿克力隔板、电脑、印表机，拢派去害掉掉。抓文件也甲四个东西，现场人员惊甲一直退后，讲哦，好可怕哦！更加奇怪的是，查甫人伫咧犯案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笑容，而且哪讲我头哪看四周围，阿个哪笑，互现场的警官看甲心惊惊。民众听到市政府人员咧甲叫。好亲像双方有熟悉，这个查甫人好亲像常常来，可能是联合服务中心的常客。经过调查，查甫人也有身心障碍手册，前一天就出现，但看起来真正常，和其他的都不同。想不到隔天抓起八达来接迫害，警察接到报案，第一时间将人压制在地，同时通知家属，通报消防局、卫生局，加以及协助。后续将会加强市政府各大出入口以及周边巡逻勤务，来维护办公民众和市政府人员的安全。

拢想讲半暝违规停车不要紧，当作警察白来抓，结果下场更加凄惨。五月二八号透早四点，台南市民权路四段发生着车祸，51岁姓黄十波人开车，唔知啥物原因冲过路边去，弄着路边两台违规停车的汽车，弄甲车头破鼓鼓。第二分局调查，姓黄十波人沿着民权路四段直行，驶到一半，转偏向路边去，直接弄着路边违规系伫咧红线顶边的两台轿车。被动的车主当作半暝违规停红线，无人会来开单，结果困到一半，接到爱车被弄歹去的通知。弄着当下，哦，声音有够大声，附近的住户有的惊精神，走出来看。警察救护车来到会，马上对车内警员做检查。小块车厢经过评估，驾驶无需要去病院，留伫现场配合调查。但坐公车的姓女子弄了较严重，已经送病院治疗，好佳哉无性命危险。警察做酒测无啉酒，被弄的车辆涂骹初步判断有违红线，贪图一时方便违规停车，那车辆受损。后续阁会接到罚单，民事赔偿方面，毛可能因此来承担部分的责任。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拢该较大只会较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鼻涕少痰少不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门科。为做做都在睡，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光辉红虾、烧虾、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白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细胞，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下吹打，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看那个干的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热烧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热烧专门科，过那熬过细胞，周俊宏的烧药啊，爱通清咳散。咱家己关指定药房，闽雄。桃桥市场全联隔壁大顺药局，闽祥保险街站江边太和药局，埔主开元路市西路路口自成药局，埔主中正路市东路路口三角窗天公庙边雕形药局，德甲中山路德甲街尾三馆药局，内埔派出所带对面保健药局，德甲市场内。德胜药局、梅山乡北行街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嘉信药局、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恒兴药妆生活馆，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9。高雄市洪山分局陂顶派出所5月25号暗时8点接到报案，涉案男子讲，伊84岁伯伯，东港下埔骑机车出门加油，出去都无看人，找无人，大拢真烦恼。伯伯会碰见找无路，警察马上对查调沿路监视器画面，同时透过车辆辨识系统来找人。警察发现阿伯骑机车一路过红山，向大寮，过来到大树区的方向。伫咧大街小巷四界徘徊，无一个固定的路线。一个啊骑上大路，一个啊搁滑入去偏僻的山脚道路，找人的困难度真高。但警察表示不放弃任何的线索。伫咧省道、大条路，甚至小巷道、庄卡的小路，拢总去找。最后，总算伫咧大树区的一个路口，发现阿伯骑机车伫咧附近徘徊。这所在离阿伯因家已经超过10公里。环境看到阿伯，人看起来足忝的，一直歪头找方向，马上靠近讲：“阿伯啊，恁后生一直伫咧找你咧，阮总算找到你啊！”确认阿伯身体状况安全无问题，无受伤，就甲带倒来派出所休困。同时通知家属，涉案男子看到爸爸平安无代志，一直向警察说道声，讲爸爸离开了后拢无看到人，阮一家伙啊，大家拢出烦恼诶。好佳哉，有警察先生到三工，大路小路走透透，警察就讲阿伯，搁较远，我嘛要甲你带倒来厝。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庄正凯问真瓜。

走路的脚步变慢，走不稳。那是你会大脚步力，更加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开始退化。阳明交通大学附设病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谢冰贤就说，走路是全身上最复杂协调性的进步之一，运动并行对着空间的感知以及注意力，这都要需要大脑来处理互相配合。但是减少真好一个部分，开始出现脚步变小、行不知、脚步来的状况，除了肌少症以外，通常都是神经系统出状况，恐惊和失智症、帕金森氏症有关系。尤其是失智症患者常常在记忆明显降低进程，走路的速度就已经变慢了。医师解说，很多人认为说走路只需要脚骨和肌肉运动，其实走路变慢真有可能就是大脑开始在退化。研究发现走路速度变慢和以下各种神经的问题有高度的相关。第一种就是失智症前兆，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常常在记忆开始明显降低进程，走路速度就已经慢慢变慢。大脑萎缩为海马回开始，但是对走路影响更早来出现。再来是帕金森氏症早期，走路变成细胞，走路会拖脚，手骨咱平常是走路会安尼对得害，但是一害较少，这都是多巴胺系统退化的表现。但真侪患者拢甲当作只是老化，颠倒去拖掉黄金治疗期。上压性椎脑症，脑脊髓液过度累积伫咧大脑，去得到周边组织。走路上界边起的表现就是两只脚好参像是吸铁同款，走路时阵两只脚参像去地板黏掉咧，正细步一直拖来走路。慢性硬脑膜下血症，真侪长辈只是小夸去弄掉头，但是几礼拜了后，血水慢慢堆积伫咧硬脑膜下，滴到大脑，症状包括走路行不知。人的爱困、反应变慢，一边的脚手无力，再来就是脑小血管的病变，大脑深层的真细条的血管那是中风，影响到大脑的白质传导路线信号来断线，造成走路慢、脚步不知，却无明显的瘫痪症状。医师就讲，走路变慢绝对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大脑通常都会提早发出信号，包括走路时阵都会习惯跨拖脚，代表说平衡感和空间判断开始不好。走路要转弯的时阵需要加加几步才会当完成，代表大脑对着方向的切换反应变慢。第三，一边走路一边讲话容易跌倒，代表说大脑同时处理两件大事的能力降低，这是认知功能退化重要信号。脚步愈行愈小，愈行愈慢，走路手骨会害动作真奇怪，真明显强调。另外，走路变化各项征兆，那是出现两个以上，最近还有去弄到大脑，还是害叮当的事件，建议两早找神经外科医师。最平高。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个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价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陈英杰挂保罪是低房。

0: 进广告。阮这个姐啊，有一阵啊，拢不爱出门，尤其是这种半工一工的行程，拢唔出去。但这阵啊，常常拢会问讲，啊，啥物时阵搁有办旅游？常常要出去四界行行咧。甲问讲，为什么姐啊真歹势？讲伊进前拢会闪叫，出门去一段时间，身躯拢有一个臭尿嫌鼻，阁会叫失禁，唔敢出门，而且脚头退化，脚头无力，但是行伤远都会痛，才会不爱出门。只要即阵啊，你哪会改善这么多呢？我看你安尼走路，加出有力呢，加出扭力，拢无问题了。只要就讲，我之前讲会当是出运啊，运查某囝。讲我伫厝伤过无聊，买一台收音机互我听，让我听到嘉禾介绍的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讲食这个脚头退化腰膝筋有效。我听电台报的，我买烦恼啊，我就叫阮查某囝帮我去查看卖，看这罐会吃哩无？敢真正有迄个效果？查某囝就讲有啦，我有甲你查。最后维生素有药剂好的是 GMP 合格中药厂做的，纯中药安全上无问题。阿妈去查这个药方，确实拢是骨骨头、骨油脂对这个脚头骨退化、腰膝筋有帮助。所以查某囝才买倒来给我吃，我照去感觉吃，都开始哦，也无啥感觉啊。啊，不过后来愈吃吼。迄、那个身体煞愈好啦，即马脚头加做有力，你无看我？好，含你出去佚佗，拢对你安尼，行过来行过去。上开主要是未阁闪叫啊！哦，我足欢喜诶！周俊宏、花桥、班中元、郭有志、郭鹏光、郭金骨、李生天。那咱家有志不好，赶紧买花桥、班中元来食。专门家己顾药剂的，斑马线的斑，利用红的利用，花桥斑利用丸，斑桥白鹭破家者会讲配，鼻者歹鼻，臭桥烟，真侪拢一贯着知。斑桥有球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斑利用丸要紧食，阿无的骨头伫咧退化加紧。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拢较麻烦。高胶一买起来放骨的变胶，有诶放掉加细胞，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胶头、闪胶背，放无啥会滴。一部胶放足久诶，胃胶紧要去变数，药要走皮肤，胶失禁。闪叫查某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
1: 阿妹，我甲你带食个花桥斑龙丸哦，食十外罐哦，我这有小中风症哦，食了拢有效啊吼，啊目睭药啊啦吼，
0: 目睭药
1: 啊，食几啊罐，食三四罐哦啦吼，啊，搁食迄心脏的迄啦吼，啊，搁即马搁卖，
0: 有改善啥物镜头？

0: 大通大通驾驶迄无吼，迄喙齿啊咧喙齿话咧落吼，也是咧咧疼吼，啊甲泡者啉啉诶，落落诶，安尼就好去就 OK 啦。
1: 清华整听大通驾驶真有效。
0: 嘿，我这中风个这手无方便，甲脚这脚无方便，我直接我交等两晚有法度通行啊，无分头囝嘛叫我讲电台，我袂使食，我食了吼会惊，分头囝我安继续食啦。
1: 脚头较不
0: 赖，这袂食久，袂食食久哦。
1: 食了袂歹，身体骨头、膀胱、酸痛拢食好哦，花椒板凉丸，
0: 花椒板凉丸。
1: 咱只啊，讲只大通加速，了后起花就无个苦症。猫只花椒板凉丸，讲食一段时间，脚头加做有力。一开始查某囝嘛是不爱好食，讲只电台报的，结果看阿母哦。食加加好着，脚头加做有力，做好行咯。我挂单来好食呢。周俊宏花椒板凉丸，有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白食济，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不久，走走不远，甚至严重到不走。有的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不对，要爬爬不起来，攀腰杆攀船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板中丸，家己补充钙质，补骨髓。骨筋骨，我哋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拢有效。食食白暗严重甲白行，当食甲会走会跳，四界活动甲人去佚佗、游览，拢是学到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腕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有再来，就唔变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两骨要压落，赶紧买来食，食花椒板凉丸。两骨的家庭要一直压落，骨头加吃香。敢唔惊拔对？花椒、板凉丸、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花椒、板凉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继续安排桥桥后山市政会。

咱的血压悬的一项扭起来，也是伫咧90以下，低伫咧60以下，这种有可能就是低血压。血压超过低，太显白暗，人会神神不达，脚手冰冷。注意伫白日中，有诶佫会产生腰骨症，含老人失智症的问题，含长期血压上过低有关系。血压上过低，关天柱、水分沉掉上过少、脱水，还是大量出血，心脏功能不好、心脏不力、贫血、内分泌失调，参像甲状腺、荷尔蒙分泌不够，卖造成血压上过低。剧烈时阵，胸腔起来，血未赴拍起来到大脑，卖产生头晕、低血压的现象。其他参像细胞栓塞、心肌梗塞、心律不整，也都有可能造成低血压。想要改善低血压，要补充营养，加工食品较卖食嘞，饮有够的白滚水，加上规律的运动，和正常的生活作息，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005-0809，北指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电台。
1: 啊哦，年纪轻的电台，白色字，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金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金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事件，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自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3: 世界金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拢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风力油红花细管。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89，总共十号，并求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不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0000-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伫咧县市交界所在，有一个小镇头，镇内一名少年姑娘，伊姓李，名叫做红梅。李红梅高中毕业了后，就去到大都市上班，这一去就是三冬唔捌得来。红梅啊，身材三条三条啊，人阁生了水，伊早都加济少年囡仔伫咧追求。后来，伊找到一个珠宝店的工课，伫咧遮做营业员。人看者啊，伊眼界嘛愈来愈宽，对着男朋友的要求嘛愈来愈高，所以一直到即马拢无男朋友。2019年元旦过后，特别过年啊，红梅已经三冬无倒来故乡。出来爸母常常打电话给问，问说你当时才要回来过年的。爸爸妈妈有个说一问的亲属，叫他要回来看一下。红梅提早向头家请假，宽和行李，坐上回乡的背房车。这所在山路弯弯曲曲，红梅因家还在山背溜，公车就来到因的庄头，爱阁行一段路，爬山回去。来到这落车时阵，天特别乌啊！伊行李挂咧，决定要行暗路回去。但行到一半，后背也发现，哎呦，敢若有人伫咧甲追呢！详细甲看，这个也无熟悉，是一个查甫诶，离无介远，一直含伊保持一个固定诶距离。红梅啊，那行较紧嘞，伊就伫后边对你行紧。那放慢脚步，对方咪对你慢落来。红梅停落来，雄雄我透过伊个看，查甫诶无依无依啊，加做伫遐食薰，四界看风景。红梅看到心内是真紧张，这个人到底是想要创啥？是要劫财，还是要劫色？红梅我头四界看，山路顶边并无其他的人。伊个看家己的衫，哎呀，足后悔，只怪家己穿了伤过水。落公车的时阵，都有真侪人伫咧甲看。
这个查甫的可能就是迄当阵开始来个对，后尾是愈想愈着惊，两步做一步走，想要伫咧一头完全倒刷进前，行登去到引导。后壁边对这个查甫的，唔是别人，就是小枕头迄个七头囡仔杨大宝，无做过虾米正经工课，伫咧车站遐看到红梅啊，生了水，穿甲正流行，想讲这个红梅啊，一定是正有钱，才决定要伫咧天暗了后，伫咧山路动手。除了劫财，伊嘛要劫色，已经甲对几路啊，到手的钱花，哪有可能放伊过？红梅是愈来愈紧张，啊，那愈紧张，心就愈惊吓。想过惊，两只脚出产像白胭脂同款，愈行愈震动。当伊看到兄弟穿皮皮，爬来到一个山坡的时阵，一头已经完全落山坡看啊，已经无可能伫咧天暗进前赶到引导。伊将手机啊顶面的手电啊火拍开，伫咧暗暗的山路，一步一步向前行。啊！这个杨大宝就参像一个乌鸦，一直接近，真恐怖。后妹啊，敢未当安全无代志，还是会去哦？杨大宝安怎？咱先来听歌，歌播完再继续来讲。南白杨小平就醉得探戈。

迄、那个杨大宝愈对愈挂，后尾啊看到头前一片树林，啊来当行过这片树林，就会当到因兜啊，伊就安全啦。后尾甲家己讲，爱坚持，爱继续向前行。这四十回除了遐大樟树花，就是安尼乌麻麻看拢无。除了树顶啊花照会到的所在，后尾啊什么拢看袂到。红梅愈来愈着惊，伊惊杨大宝随时会撞过来。伊伫想讲，要安怎来对付？伊是欲乖乖束手就绑个。杨大宝伊伫对过来，低头看天，天乌乌，连一粒星都无。嘿嘿，即马就是动手的时阵。杨大宝开始用撞的，用走的。到伫这个时阵，杨大宝看到红梅啊，伊的手在那火，阿奶离开山路，从位边啊去，然后跪伫咧土卡，详细甲看，哎呦，新用好的喷棒头前啊，迄、那个红梅啊，奈跪伫咧遐。这个时阵，红梅啊是介大声，真大声话，然后跪落来，阿爸，我等来啊，请开门。奇怪。阿奶走去望前，佮叫迄阿爸请开门呢。敢讲这个红梅啊，唔是人。就在杨大宝阿伯父反应的时阵，突然间喷棒后边边出现一道光，是的，是的。刷来去有一个乌影为喷棒内底安尼白出来。杨大宝伫咧边啊，看一个龟身扑起鸡毛，毛拢安尼徛起来，大声哀哀叫，怎我头爬起卡拢，赶紧酸走那背，微棒台爬出来，其实是人，唔是鬼，伊是一个贼啦，看到人心慌怒撞，想讲内底边一定有一挂值钱的物件，要趁人无注意偷摕。一挂出来，想未到才拄下手，就听到外口面有查某的伫咧遐叫阿爸。这些阿爸叫落去，吼、哦，真正一个人爬出来。后尾啊，家己嘛是看一个大惊一条，规身躯变青瓜。但伊知影，世间上是无鬼的，一个一定是贼啦。头前有贼啦，后边阁有歹徒。后背啊，想到一个计划，伊马上跪倒来，继续演。演讲阿爸，我等来啊，车开门。就是这出，将查拉甲杨大宝，加一个拢爬起卡拢走去，来救着家己。即马两个歹人拢无去啊，已经无危险与安全啦。后背啊，赶紧走倒来厝。第二天，喷棒的主人知影讲是红梅啊，将贼仔惊一个走去，挂礼物要来说多谢，但红梅啊坚持唔收。到了这个时阵，梅兰伯啊为隔壁庄挂告会，讲要替红梅啊介绍对象。梅兰伯啊快到边啊，这个查甫人讲：哎，王先生，啊你来马来西亚，你和红梅啊有熟识吗？红梅啊，甲这个王先生两个人拢摇头。梅兰伯就讲：“红梅啊，安尼讲起来真正是缘分啦！我要替你介绍迄个少年人，就是你这个边啊王先生的大汉后生。听人讲，你赶走贼仔，真正是好事成双，亲上加亲啦！这个好良缘是行过、经过，千万唔通错过。”李红梅啊一下真歹势，面红红，点点唔讲话。今日嘅故事讲到这，希望大家解。如今呢个时阵，更加爱如冷静。

进广告。各位今天是要靠白酒，白酒必喝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封地方丸，各种的白酒杯挂金杯来吃。老白酒怕光怕风，看东西灰灰，白酒帮布，白酒打湿皮肚，打个转白酒塞哥，白酒起起帮鸭飞来飞去抓不到。酒准通花桥冰封地方丸，咱这罐白酒油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准红的心脏油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困不起，走路背夹背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杂杂不爽快，心脏皮破菜乌白跳，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血压伤过低，他开讲，他开听，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咱家己市指定药房，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正药局，家己市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药局，北新街博爱路路口大通药局，民权路古圣巴病院厝对面双碧药局。嘉义市民生丹道底邮局边啊，新鸿祥邮局；嘉义市博爱路嘉祥独桥二宽边兆安邮局；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邮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这只狗啊，阿妹吹掉啊！狗的主人郭小姐就讲，会按照约定提供20万块的奖金。台南市永康郭小姐伊所饲的狗啊，阿妹22号下晡4点，对妈妈甲外头出去散步，怎胖健都无得来。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也是找不到啊。郭小姐看到新闻讲，婚姻馆有人出50班，成功找到胖健的狗啊。最后有找到，所以伊嘛被提供20万块现金，希望运用大家的力量来倒找，即马找到阿妹。伊当阵20万块奖金消息一放出来，有上千人来倒找狗啊，来自台中光复洞的人嘛加入找狗行列。就安尼经过7天，伫咧狗啊平常时散步的路线附近，有看怪追狗啊较深的这种陷坑，顺利找到阿妹。何小姐就讲，阿妹应该是散步的时阵行去边的水坑，结果怎走不出来。好佳哉，狗啊平安健康，找到伊所饲的狗啊，足欢喜的。真感谢大家朋友斗三工，会按照约定提出20万给对方。

诈骗伫咧真济国家拢有，只是这边是台湾人，十七岁少女，竟然走去到日本做车手来领钱。日本福冈县的警察五月二八号用组织犯罪处罚法抓到一个十七岁台湾的少女。这个少女和另外一个共同的做伙骗走八十三岁富人男600万的日票，大约新台票118万，并将这些钱藏在咧超商的赌本所内底。日本媒体报道，福冈县田川警察署讲，少女和强表4月15号将带有现金的陪同，藏在咧崎玉县富田市一间超商的赌本所内底。一个信封抵600万的支票，这是诈骗集团假做警察为83岁阿妈遐骗来。小女做车手，走去向阿妈收钱。报道当中讲到，小女13月份进入日本，接到诈骗集团的通知，先去到福冈县收骗到的钱，随后坐电车来到崎玉县藏钱。4月份去北关市的警察抓到，福冈的警察5月8号用诈欺将小女逮捕，5月28号用组织犯罪处罚法来抓人。小女甲警察讲，一开始是朋友要去摕一个有底现金的信封，后来则改由伊代替朋友前往日本完成任务。针对着诈欺的指控，小女就讲，伊无想要讲，唔知影是诈骗，但有承认讲，伊将现金藏伫咧超商的赌品所内底。

咱台湾的歌词对着人工智慧是安尼愈起愈悬，即马人工智慧是真时行，台湾的经济嘛因为人工智慧出口金额一直创下新高。脸书 Meta 开发的人工智慧助理，真侪用户拢会主动甲叫来开讲互动。最近有一个网友直接问这个脸书的 AI 助理，用英文甲问，问讲咱台湾敢是一个国家 ？AI 助理回答讲，台湾地位无确定性，爱看你问的对象是谁。中国伫咧一个中国的关系之下，将台湾当作中国的一个省份。啊，那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是独立运作，有家己的选举、军队、甲钱，并被部分的国家当作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大多数联合国的会馆伫咧正式的场所顶边，并无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正一个国家还是继续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甲贸易往来。看到 AI 助理安尼讲，网友直接甲讲：恁别跟我来这套，你也不是中国人啊啦！直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啊那无我就叫台积电卖替恁公司生产晶片，死到你就完蛋啦！想未到这个 AI 助理拢无思考，马上应讲：这是你要求的声明，是的，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友看完一直笑，笑讲脸书平台 AI 助理，敢要让台湾人生一个歹气，讲 AI 被人驾驶了后，卖学乖哦。即马人工智慧是愈来愈人性化。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不凡，别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谭诗婷陪伴君身边。

进广告。子啊子啊，之前吼你拢讲你定定加血压，暗时啊正歹困，后下阿妈赶紧吼按甲酸甲，即阵啊

0: 保心丹加上大通一盒，讲一个云南天龙保心丹，顾心脏、顾细胞、顾脑，吃吃来口困。大通一盒会顾血管，顾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两罐配合一个吃，血管嘛通，心脏跳得较正常，跳得较有力，袂安尼皮破菜。暗时啊会加较好困。我听安尼讲，我就去买来吃。拄开始吃吼，甲你讲真正无感觉，然后我继续照起感觉吃，哎呦，愈吃愈好嘞！唔知道你即马看得到的我，你看我吃这个大通一盒，血有清，吃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的跳加足有力，血塞的顺，血路循环好，暗棍加足轻松，加足舒服的，暗时嘛加真好困。周顺宏的产品真正袂歹。各位，你若是有骨血啊，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骨血啊，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关节歹骨，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那有较好啊，较快活，食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节炎真歹骨，中好针标，赶紧甲治好。大个循环，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袂罢。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罢。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会顺利，则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加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饱，中风过我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该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膀胱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经较顶。轻微中风，那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通会有较好卡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
1: 啊，我个有咧食这个大通一盒的呢。
0: 大通一盒，嘿。
1: 而且阿妈关节啊酸吼，啊，食一罐都袂好，袂了吼，啊，都好呀。
0: 都较灵啊啦吼，都好呀，特别无爽快啦吼。
1: 我应该听从啊，有需要的人都欢喜食啦，就好啦。
0: 讲食大通一号，阿妈关节炎会酸，讲食食嘞，哎呦，改善有够侪好去啊嘞。周俊宏，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使的，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有食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紧白上顶，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家己清清好滴，怕通血道，心脏一大，定定爱疼，或者这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心脏一大定定爱疼，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着食。卡无你运动，血路不通，太来才吃好。老大人有诶白行，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着食。食饭老配肥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着食两滴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不加紧，查甫人较济， 有些大

用一个卡被铺卡金，无大波子，乌青金灰，迄就是细条灰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特别乌青金灰，大通一号青灰油通血道两段血管，会当降低三寸干标志。咱咧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啊好，好会滴。咱即款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大通一号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边欧米伽三里不饱和脂肪酸，一粒都680毫克。青血球通血道能乱血管，我们告诉你，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的成分之一，是通过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大脑的退步。较大颗怪食肉，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炎会酸，阿妈滚正歹发，血道血油重，下巴比较紧紧啊。大家拢别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盒1500元，爱情苹果，超准红黑饼，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泡通，0800055085，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的下乡，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挂紧挂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实安心放心，顾咱家的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0800055085，继续安排入客电为你拍拼。

天气变化时阵，胃囊会开始出现关节酸痛，脚头骨会感觉磕磕不顺。大家认为讲有可能是姿势不良。骨科医师萧友林讲，除了姿势甲使用的习惯，食食方面也影响关节甲骨头的健康。讲感冒病，深绿色的青菜、白菜头甲鲑鱼，内底拢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K 以及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和钙质等等，会当骨骨头各关节的影响素，帮助抗氧化，减少关节发炎，维持骨头强度，对关节的保养更有帮助。感冒病番茄含有着维生素 C、维生素 K 加茄红素，帮助抗氧化和骨头健康。建议搭配一挂优质的去煮，吸收率更加好。深绿色青菜伫咧白灵菜、花菜、藤丝啊菜当中，各有丰富的钙质、维生素 K， 对着骨头的强度和修补真有帮助。这些青菜大家唔通看伊无哦，伊是修补骨头的营养大源。过来就是白菜头，白菜头有钙质钾、维生素 C， 帮助骨头对着整体代谢甲循环拢有帮助。鲑鱼油脂较侪，海鱼啊有丰富的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D， 会当减少发炎，帮助钙质吸收，对着关节和骨头拢真重要。医师建议平常时三顿食食。青菜加只挂，尤其是深绿色的青菜，同时在补充着鱼啊较好的蛋白质，并减少加工食品、伤过甜、伤过咸、伤过油的食物。关节不爽快时阵，有时并不是使用了伤过多，有可能是身体欠缺关节恢复的条件。这时吃对的食物，就算肚子马上改善，麦当和营养慢慢堆积。渐渐的出现效果，就算关节磕磕，万通因此不爱振动，关节适当甲活动，对着恢复真有帮助。供大家做参考。安全部接报，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明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强轻强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阿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我们才不叫买不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头一首歌曲来安排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叫做拍谁啊？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哎呀，我破了，破天对去啊！哎呀呀呀，来，头一首歌曲安排的歌曲叫《黄昏桥》。这个黄昏桥酒歌曲，七个王女士来到咖喱菜车里面请喝，开安尼尔叫过要填报清一遍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我们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感谢黄昏桥。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司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通过，115年有15位的法官，15位的检察官申请转任法官，在在证明检察官上硬上忝，检察官办案无甲要死的。法官坐伫迄个所在看观众看看的，要判有罪就判有罪，判无罪就判无罪。法官嘛免像检察官来到迄现场看尸体，嘛免甲迄个检警安尼规定出来，啊，冲入去人兜啊去抓人。所以检察官做甲种硬斗，起码是正歹，转法官，伊是喏。咱的检察官体系会使增加迄个检察官的助理，就是讲，这個、人是读法律系，但是伊无考到司法官。那么，伊少年有律师的资格，伊对法做了解，伊无能力，通去开律师事务所。伊嘛阿未有能力去吃人的头路啊！新的律师啊，捌法，各行拢捌，但是无身份、无地位、无背景，啥物拢无。不敌的政治啊，敌的所在安尼，曝光大道，扑扑摇摇。假设如果咱的司法机关，咱的检察单位。那现在增加几个啊？亲像这款少年啊，有冲开的去甲检察官斗下手，和检察官会当较轻松小看。我相信要做检察官的人会较济。所以你啊，看一年透冬，看迄个检察官外无用呢。那么如果来检察官身躯边，咱配当三四个啊，这款检察官的助理，伫咧办案的过程中。爱当交代伊个即个检察官助理，啊去冲啥冲啥冲啥，啊即系少年呢，即系新的律师啊，有律师的资格，伊阿个无当去做律师的事，伊会当直接拖经验。伫检察官咧办案的过程中，伊会使伫边啊学习拖经验。那么伫迄个观众的经历种种的部分，检察官拢会当交代工课分做。那么主任呢，即、這个。少年的律师底下所在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在咧拖的过程中，伊嘛有可能会当去考到检察官啊，伊嘛会当考到法官的机会啊。第一段时间，伊先考了律师嘛，已经律师安全了嘛。第一个所在，啊来做检察官助理，伊嘛会当等于讲，迄、那个检察体系咧栽培新人来接任检察官的职务，会当。和迄个检察官咧办案的过程中，较袂定定不受迄个参参处处，不应该起诉的、无必要起诉的，和即款的，也是讲咱会当啊判缓起诉的，这拢会当，会做啊，咱就无必要去啊杀到法官遐去啊。所以哦，第一线的检察官，无论地检、高检，咱拢会当啊来改配当一寡，即个检察官助理。或者检察官会当办案的当中，或者检察官助理，大家人拢会当倒下手的。而且检察官大家人拢不爱做，上硬啊！所以115年有15位检察官申请转任法官，这十五个人拢通过考试，考试了转任法官。这是今年啊，这个检察官伫个体制内啊。啊，从检察官来转任到法官的这个部分，所以以后咱的司法体制那是要更会较健全的哦。其实加编一寡经费，给因加一寡这个检察官助理，一个月5万-6、7万啊，给因，安尼因就会当伫个所在拓经验。然后反正因呢，想要考调检察官嘛，不一定哦。这是迄个今年啊，
新年度有15个检察官转任法官成功。另外，那个讲到两个理工大学的学生呢，啊，制造炸弹。那么，因制造炸弹了后，四界起的所在气崩。圣伊甲圣丘的两个国立大学的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当中啊，小林刷制造着这款炸药炸弹，啊，去的外口面呢，四界爆炸。前后伫嘉义县高雄市总共爆炸6次，即届伫嘉义县培英国校啊，因为迄旧诶校舍无咧使用啊，因竟然伫校舍内底将着炸弹甲用个爆炸，整个校舍规个拢歹啊，好即个校舍失去伊使用诶功效，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嘉义地检署将着这两个高人啊，依照着性跑道来管制条例，将这两个高人啊给起诉，将因两个人裁定收押3个月。这3个月反射啊，搁收押了，爱搁继续收押呀，无啊简单呐，吼、哦！这两个少年呢，一个19岁姓余，读高雄的某一间大学；一个20岁姓周的，伫嘉义县的某一个大学。哼，这两个人做爱变东变西咧，结果上着国校界变一个啊，规个结果拢歹了了。另外那个讲着，即个南部有云同款烧热，南部地区吼热甲热好好。今日南部地区啊，啊连续伫个台南市甲屏东县出现着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高雄市有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吼足热，热好好。就是今仔日啦，迄、那个天气。38度惊死人！另外，个讲到普林大学查某便所的外口啊，还有一个迄、那个烟雾啊，会感应器。那么有学生在咧想讲奇怪，啊，查某便所火烧的机会足低啊，啥个伫查某便所的外口到这个烟雾感应器？我一到迄个角度，伫这便所的角落的所在，到迄个烟雾感应器。那么为什么会到黑呢？是不是那是什么健康什么机？这普林大学的早起来学生啊，因就提出质疑咧。伊就讲哦，伫学校早起来便所门口到迄个分布感应器，到底是有正常啊，无正常啊？即卖学校已经讲哦，要来查明真相啊，看到底这个分布感应器是真或者是假。那么这件代志一个逼出来了，真侪早起的学生拢咧烦恼，讲唔知到底叫人啊，该录影录着啊未？即个目前学校已经开始进行调查，迄、那个是真正分布感应器，或者是迄、那个物件是迄个健康摄像机？即个目前要搁咧调查当中呢。嘉南市市立病院啊，违反着废弃物的清理法。那么嘉南地检署所说的5位所在，连夜征信着4个人，然后将这4个人收啊。这个嘉南地检署侦办着嘉南市市的病院涉嫌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那为什么迄、那个废弃物清理法当中因有违反？原因足简单嘞，就是因要省钱啊，无想要开这条清理的费用。啊，这个政府吼、哦。某一个扩张啊，因为咱台湾吼，即卖遐废弃物要清理真困难，你要起起哩，只要南阿矿灌灌呢，就当起起哩啊。你买来的沙石啊，买来的阿门土，阿你哪一家？灌浆灌灌呢，得当起储起来。你起起来了后，才会灌浆；你起起来了后，才会土。已经拢建成一个迄个南阿矿啊。那么你也想，建当成为南阿矿了，请问，这物件即卖要怎样处理？要呆掉吗？歹势，这物件爱改粉碎，拍好油。拍好的脆鼓鼓，然后迄、那个呼唤呼，石头还石头，该分离出来。迄内底面爱先用着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破坏锤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将着迄个南阿公家内底铁夹夹出来，抛开，将铁夹夹出来，然后佮佮用机啊，夹夹夹胖，夹夹夹胖，将着石头解分离出来，将着虎来解胖阿角，而且虎面对起，即系石头面对起，这啊拢系处理，无简单呐、啊。啊，真侪人要起厝，空起哩真简单，拆起来遐物件，你要起处理，你爱请专人去处理，因为这爱钱啊。迄一下处理遮物件偌济钱啊，这拢总爱钱啊。所以哦，遮物件你要做粪扫变甲袂当，一定要有专业废弃物清理的公司来甲你清啊。那么因为家人饲饲的病医医迄个废弃物无请人专业来清理，乌白病，所以即阵的案件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将着内底面的人给抓着。那么承办的一个查某承办员，这个姓花，花木兰的花，啊，佮有飞龙公司，迄、那个飞龙科技。环保公司啊，啊，负责人姓李，啊，个一个姓伊的承办员，姓尤的查某员工，总共七人全部抓到。那么昨暝两点外，认定讲姓花、姓李、姓伊、姓尤这四个人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将这四个人该收啊禁见。因吼，这卡落来这废弃物无按照正常的方式。讲请人来做清理，乌白病，这代志大条的吼，啊！到时阵一一会甲因叫出来做询问。另外，那个讲到挪用到十一亿的公款，啊，家己开啊，爽歪歪，即卖啊，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台中商人，前董事长，这个叫做王桂宏。那么，伊是当时招因的子公司台中银保险、台中银保哦，那个哦，台中银保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呐啊。那么，伊当时当署长或者偌丽珠，啊个极地租赁实际负责人或者周铁人，因三个人合谋了。把台中商人的钱搬出来，搬出来做啥？税高级车、税飞轮机、苏联的飞轮机哦，税苏联的飞轮机、税高级车啊、哦，啊，搁在税迄个豪华别庄，伫内底享受，拢请伊的亲朋好友来吞、来吃，吃完八蛋的，拢开上诶，拢开。台中商人呢？那么按头至尾，伊那吞那只，总共吞十一亿个，看我敢死！这阵人看我敢死啊！因竟然甲台中商人来吞，安尼吞十一亿个，敢食敢中，唔敢人赔偿吼。那么刚才这个王桂芳在吞的过程当中，赚四亿七千万呢？真正开出来的差不多不到七亿，全部四亿七千万拢安尼落地下里面。那么检察官在审理的过程中，将着这个王桂芳依照一亿五千万来改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现在时间到啊，期间搁在延长，搁在延长八个月。限制出境出海，反正这件案件阿未全部拢问案问了，伊就是爱限制出境出海，全部拢问案了后起诉，或者是判罪啊。这个王桂芳可能爱向抓你关啊。那么这个王桂芳伊用着伊当署长的权限呢，将着当署长啊决议的权限提高到一亿。真敢死呢，足敢！迄讲税车、税劳斯莱斯诶，哦，税奥斯顿马丁呢，互伊家己享乐。即颗坎囝，
伊今仔日哪讲，今仔日这台车是用银行的名义来买，吼、哦、买迄个劳斯莱斯，买迄个幻影，嘛免卡一钱。伊若买奥斯杜马丁，啊甲买劳斯莱斯，嘛免开个十亿个。你我敢信呢？佮减税，苏宁飞行机招待伊的亲朋好友出去佚佗呢？足假个，佮税了豪华别装。我相信今仔日来给大众商银的钱来买车、买厝，拢是用大众商银的名。啊，你着买了了后，你要来这买来享受，拢无要紧，结果无，伊拢用税啊。啊，拢摕钱啊，开王八蛋的，啊，拢家己享受，足假个了，对啦。现在这个高人啊，已经去用限制出境出海啊。当时要判刑也唔知啊，吼，这要拖几单唔知啊。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这个风台吼，豆豆啊已经接近咱台湾，不过吼，风台接近咱台湾的时间真短，真短啦。未来你把多边回过，所以这个风台伫个迄个今仔日门啊在啊，差不多拜一里亚遐时阵会上我进台湾啦。啊，所以带来淡薄啊雨水啊，落去一刷尔。伊大多数落雨诶雨水拢伫个山顶山区诶所在吼。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咱这是带来咩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歌曲做《望春风》。这个《望春风》这首歌曲，这是咱诶秀琴姐啊。在咱的嘉义市破路路桥卡叫完药，叫个要填补涌龙湾，甲咱交代点播要听《望春风》，空中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恒春公路叫总站前，当然叫我敢叫填补好志愿，填补光南湾，填补青义明木湾。啊，在咱的嘉义市公园药叫敢叫填补光南湾，填补涌龙湾，填补涌心湾。英景金茂同药叫敢叫填补好志愿，填补过。Now what?

0: 讲过。
1: 我咧讲吼，我咧讲诶，药啊咧吃啦吼。啊，咱人咧退化，迄拢对无啥会对啦，都但死诶，无阁继续恶化落去。哦，啊，就安尼三不五时啊，家己来生病，平常时啊好好，安就算作好啊。
2: 对，然后我叫问，我去叫问一句啊，我这脚哦，爬了一担啊，拢到这个脚底跪下呢。
1: 嘿，
2: 拢爬。
1: 安尼，你当时你诶酸痛是坐骨神经引起诶啦，坐骨刺引起诶，对不对？
2: 对，我有去照，神经。
1: 对啊，就坐骨。诶，生骨刺无唔对啦，你生骨刺你都，你若填补好做完吃，你来个配合无紧啦，对啦。你诶若填补好做完咧吃，伊个好吼，好是好一阵嘛，你若三五五时啊，就个牙起来疼。
2: 啊咧哦。
1: 伊个得骨刺引起啊，你骨刺一定爱处理好势。
2: 啊咧哦。
1: 一定爱互人哦，啊做紧做做好，安尼一块土巴筋就摆出来一块哦。好久了比，安尼你的镜头该较好较利啦。
2: 我讲好是叫啊有，我感觉有好。
1: 哎，
2: 啊你讲这个拍电影哦，用快算安尼
1: 啊。我知啦，因为你得骨刺嘛，骨刺引起的。啊，全部做完你就该吃，吼、哦，啊你有时间来去做
2: 健。我今日啊继续吃，继续吃。
1: 有啊，继续吃啊，
2: 吼。继续吃啦。
1: 好，啊你把酒了吼，一顿吃八粒，照三顿吃五百吃哈。
2: 哦，
1: 安尼好，
2: 感恩
0: 哦，
2: 感恩。
0: 这个骨刺吼，就是两骨凹的一脉一脉，啊，两脉交接的所在有迄个软骨啦，啊，软骨啊，叫刻下来，切掉咧，单将着迄来底面的迄个脉凹吐出来，啊，吐出来了后。单挨着迄个两骨四骨连断的神经丛，啊，你就会牙酸痛。即款的镜头若要会好，一定爱去做复健。迄、那个复健吼，爱甲你的两骨扭开开，啊，扭开了后，迄土肉剪出来所在啊，啊，可以恢复。安尼你的镜头靠发多人好，所以好朋友老顾客。要来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钻着人的五骨老倒救救脚筋走路安尼比比撇撇，时时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坐成长过程诶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几日个高，引起骨质个受伤，拢家食即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迄、那个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未曾到便所了，就出出来放尿，放尿个滴出来。迄、那个狗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咧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咱呢？天宝过脑丸，或者循环脉，或者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眼睛，卡出来吧，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狂歪面，那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咱这款天宝过脑丸。暗时也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啊，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诶，这长期失眠诶，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伊吼，你若精神无好诶，迄食了精神诶就好。天宝利金配，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后过来爱困，规工拢安尼无精神诶，这啦吼。 这里填报你金配你该买回来吃，精神足紧就会豆豆恢复，哦，啊，就精神足好，精神充沛。啊，你若夜生活后夜交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做大美班的朋友啦，暗时无啷困的，啊，暗时晚困的朋友，这填报你金配你该买回来吃，啊，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早唔该吃2粒。我一天你若敢买2K，我算你3500，填补你金配。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咱摆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初恋的笑露》。这个《初恋的笑露》这首歌曲，咱的林声在咱的宏达药局。这个中部宏达药局，我要填报好正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初恋的笑露》。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行卡。

来，感谢，谢谢。这个叫做文官啊，听讲，伊后来改名叫做文雄，啊，嫁和文下，两个阿婆的感情真好。过去啊，个中国城的时阵，曾经伫中国城后壁，后壁面十二楼啊，开一间文下文雄的音乐餐厅。我生意真好，两个阿公婆感情真恩爱。啊，文下老师都已经迄个去做生去啊，吼、哦！算起来有那属于灯会秀的，伊的作品非常的多。确实哦，伊的作品红过歌太多太多。文下老师的歌曲，奇怪。我想我看这个 K 啊，他还吹我，坑见证到这个 K 啊，他没，我想他来失踪了。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这听众朋友，当时啊，你也在我节目当中听到见证的声音，像的阿林妈、阿妈强的阿斌呢，这种事哈，这阿斌跟阿林妈的感情，我拢会改用啊，拢会用着哦。这先跟你讲一下，你若听到阿林妈跟阿斌的声，那就是感情大哦。这个信仰的福林人，不是哦，这个信仰的查甫人，这个信仰的查甫人哈。伊接到因情某的电话啊，讲有危险。啊，因为因情某即卖到高捷到店来圣诞。那么，即、這个信用接到电话了后啊，即卖就

姓安，这个做水雷啊。啊，水雷啊，虽然是姓安，两个人已经离婚啊，但是藕断丝连呢。这个藕断丝连的意思就是讲，两个人虽然切，但是大人要刷，囡仔唔刷。好的，反正一段感情都等袂离就对了。啊，即卖就加减拢总有咧安尼，敢若亲像讲，都虽然离婚啊，但是三不五时啊，若要冻结有那有啦，安尼啊，吼、哦。啊，即卖因为最近这阿米啊，甲杨德的两个人吼、哦，啊，就敢若亲像有迄个袂歹的感觉。所以这个水雷啊，起毛起得真歹，就甲这个阿米啊讲，你想要含这杨德的两个人，安尼空有讲有笑，错汤啊，错汤也去。那么一个家阿米啊，甲问讲，你想要含这个姓杨德有讲有笑，叫这个阿米啊甲因讲，咱两个已经离婚了，你是凭啥要管我？啊，即卖因为安尼两个人冤家了，啊，即卖冤家的过程中，这个阿米啊，卡短。传简讯甲建友德讲，讲伊即卖无情，因安改戏迄叫有危险了，叫建友德来个倒卡手。那么无偌久，建友德诶，佮接到阿米也卡电话来。阿即卖卡电话来的时阵，是因安接电话啊，因情安接电话啊，因情安佮骂呢，骂建友德讲你啥人看阮只阿米啊，两个人了袂看。建阳德拢唔差别啊，因为阳德认为讲，我含阿米也是清白的。阮两个人虽然真好，但是阮阿未达到迄个男女之间的迄个问题啊，所以唔差别啊。好，即卖一个讲电话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水利啊接电话，阳德的目睭去摔掉，看到这个阿米也是烫白体，底下咧家己呐起呢啊。到底是饲人呢，还是饲牛呢？唔知啊，就反正汤巴地底下所在饲呢。那么即卖，即、這个杨德诶，看到因某啊，不是，伊个看到迄个阿米诶表情怪怪。即卖，单听到即个杨德诶咧讲，即卖啊，杨德诶看到阿米啊表情怪怪，伊认为讲阿米啊有阿米啊有危险，伊同我报警，佮检查阿米啊因家诶人啊。啊，去到遐，去到迄个所在吼，阿米也甲看起来的表情真正常，而且嘛无去往安怎的感觉啦。即卖警察将着即个姓陈的甲抓起来，阿米也讲因情人家性侵害啊。警方一个甲即个水利啊，你也起身水利讲，现在讲讲，你嘛有白讲话啦。咱两个人欢喜甘愿的，什么该偷卡甲你性侵害？那么，既然案件是咪依上法办，检察官单将着这个罪来甲收啊，一个收啊收啊四十天啊。那么，这阵案件一个检察官该起诉了，依上法办来到法院所在，法官一个甲看。伊这个阿米啊，完全拢也无伤痕，也无啥嘛，无强强迫的感觉，而且。这个阿米啊，在发言的所在，伊咧讲的口径叮叮当当。啊，这个杨德嘛，无能证明讲阿米啊去用安怎啦。啊，阿米啊，因老母甲叫阮起的时嘛，看这个阿米啊表情真自然，拢无安呐。所以法官认为讲，既然代志性侵害部分，罪孽也是无成立的，当我甲罪孽判无罪，最后无罪确定啊。但检察官。将着这个水雷啊，甲收啊四十天，这四十天，这个水雷啊，单向着法院来提出国家赔偿。结果因为收啊四十天，一天3000块的赔偿金，所以单判法官啊判迄个法院必须爱啊国家赔偿，赔偿着这个水雷啊，12万爱判要赔12万哦，这是迄、那个。即阵的案件来龙去脉，其实无啥物足复杂啊，但是讲起来足离了啦。好、哦，讲起来足离了。即、这个案件无复杂，但是足离了，离离落落就对了。好、哦，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
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届，暗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

0: 叫买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叫好，是天保才该管，唔是天保咱卖管。其实哦，阿公阿婆两个人离婚了后啊，那个无两个人那离婚了后，甲情某做伙时间最好是爱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的。阿婆这吼连讲的加做成困了的，我讲是的，因为啦，无代志就好啦。啊，若有代志吼，颠倒路，我像这样咧无代无志，向修啊四十天啊，就算今日最后，哦，最后到到尾啊，拢判无罪啊，那嘛是爱哥爱哥向修啊四十天，看我衰。来，广告。
1: 过头壳的迄。
0: 哦，过脑丸啊。过脑丸，
1: 你该食六罐，啊，目睭啊食。我只要吃四罐，我怎个也停起来呢？
0: 哦哦哦！
1: 我
0: 想讲，所以讲你过哪晚，你什么时候头来吃东西啊？
1: 东西就讲讲耳机呢啦。
0: 哎，耳机叫，红红叫。
1: 基本拢是食保，你讲基本食保用食过六点六点。
0: 嘿嘿嘿。
1: 啊，我讲啊，啊，只使两未使两行做伙吃吼。
0: 诶，迄个目睭药啊，你该吃饭饱啊，用用完吃饭前啊。
1: 哦，安尼哦。
0: 哦。
1: 哦，目睭药吃饭饱才吃。
0: 要吃饭饱，拢赶快吃八点下，吃三顿哈。
1: 啊，迄个咧过头壳嘅，迄我等下再时间
0: 吧。过头壳嘅，你那边搞目睭药吃哦，你来两半点钟啦。
1: 不是啦。
0: 诶。
1: 等下迄个，我拢分开，我等下迄个过头壳嘅，迄我拢吃一早时起来，扛包就该吃啊。
0: 安尼吼。
1: 那我要紧。
0: 扛包吃，过哪晚哦？
1: 要。
0: 你若全部过那晚啦，吃饭不吃饭饱，这也是较好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
0: 有啊，哦。
1: 哦，安尼吃饭饱。
0: 有吃饭饱吃哈。
1: 啊，
0: 分
1: 落几只对啦。
0: 有啊，你全部用两碗，你吃了安那？
1: 用两碗
0: 呐。诶，用两碗啊。
1: 用两碗，我到顶边我吼，去迄阵去铺主，还能坐车去，迄阮遮不方便，我拢家己家叫较紧。啊，我吃一罐啊啦，吃一罐是，我那还好，未歹啦。
0: 好好好，
1: 哟，我吃一罐，我就要搁叫一罐啦。
0: 好，要搁继续吃啦，哈。
1: 哟，要继续吃啦。
0: 啊，吃好。
1: 这中药就豆豆我吃袂
0: 得，拢得得得。
1: 啊，我是要甲你问讲目睭吼。
0: 嗯。
1: 我顶边甲你换四罐咧吃吼。
0: 嗯。
1: 啊，那拢我感觉目睭安尼淡淡啦。
0: 哦，啊，刚开始咧吃的时阵，本来就拢会甲你反应啦。
1: 哦，
0: 啊，等伊反应若过了，就慢慢吃，慢慢治疗。啊，佮就算今日治疗过程当中，买加减起起落落，迄拢会啦。
1: 哦，对啦。
0: 哦，咱人食五谷杂粮，到迄个拢袂安怎个，佮人阿咧就神神丹啦，哦。
1: 过过头壳个这吼，过咱哦，你讲耳啊，耳结吼，我有当啊吼，好吼，啊，即卖伊那个有当啊一个夹起来冇，
0: 嗯，
1: 我得佮佮食八粒啦。
0: 哦，爱食保养啦。
1: 有啦，好
0: 啊，要食保养啦。吃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天宝过脑丸，拢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的眼底受损，就是目睭欠缺必须要营养素。啊，即、這个目睭吼需要营养素，即个营养素你外口面有真济。你拢无对人个吸收到的物件，啊，这无对人个吸收到的吼，咱天宝清怡明目丸里内底有啦。哦，你亲像迄个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啊以及着咱的叶黄素，哦，这吼拢会当，互咱的目睭清净明，啊伊吼帮助咱的目睭的视力。啊，补充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所以除了营养素，那有搞你目睭就会金吗？哦，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哦，目睭模糊、酸涩，做到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呀。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天宝过脑丸，迄、那个耳腔轰轰叫，叽叽叫这，天宝过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帮助到咱的头壳青菜，健康特别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眠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我咱的天宝果那丸你该买回来吃。哎呀，花果、花肉、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 他甲王万平天宝过脑丸，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搏会衰出声。行路行两步的软脚稳了，爬不起来。天宝好顺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气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足够搞了暗时就袂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前面一拉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咱的好朋友，过来刚爱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该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得紧，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块，来这边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完成你3500。安排挂克初乌玫瑰，江太太在咱的家己市新龙商业，叫各位填报好顺完大官的填报，过了完大官的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克，好朋友做来听这首乌玫瑰。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五十年代，朋友一对姓邓的伯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巴拉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
6: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捧场收听。头一遍国立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这哦，热噶真正是寒心做工的热，好加在今仔日啦，啊有小可落淡薄啊风啊，啊落淡薄啊雨啊，落淡薄啊雨啊，小可呢凉凉啊，啊无哦，哦，真正有够寒的。我从来犹阁唔捌伫即个旧历的四月像遮热的，这真正有够寒的，寒心做工啊！啊，这到底谁那个会遮热？啊，得阿仔，你问我，我要问谁？哦，啊，得迄个天公伯咧做主的啊，难搞。都唔达到天公伯啊，甲咱做对头啦，吼、哦，啊无咧，你话容易改变天气吗？那无多啦。啊，天气愈热，啊，咱冷气就愈吹，啊，冷气愈吹，冷气的室外机个愈上小风出去，啊，愈上小风就愈热，所以室内凉凉，室外热。那边啊，那就安尼啊。你敢敢叫全世界的人拢甲冷气禁起来？爱小风同一时间，大家来热，啊，就吹冷气，啊，外口面那室外机小风就送出去。啊，一口罩那三四台冷气做位开的，啊，就送三四台小风出来。啊，主人就热啊。咱来当吼。发明一种物件啦吼，将着室外机送出来小风，啊，甲伊收起来，甲收起来，啊，等寒天人的时阵，甲摕出来用，安尼特别热。当然也是甲寒天迄个需要的小风，啊，甲热人所摆出来小风，甲伊收集起来。啊！你寒人的时阵，才将这小风提出来闹，闹我惊，啊！你都别，啊！你都别寒，啊！问题了，无可能的代志啊！哦，啊！这个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一年四季，啊！有的所在你也看，你去冰天雪地，迄个北极还是南极的所在，迄袂热啊，但是你寒啊皮皮穿，对吧？明仔拜六天气，坐云到好天，南部高温有那33度以上啊。今日干嘛？今日起来啊，还有40度，惊死！那么明仔在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南部高温同款有机会来到33度以上，注意就是头曝，补充水分。中昼过了后，中南部地区爱注意有局部雷阵雨，山区爱注意有局部的大雨。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六方面远离并且消散，透早水气多，南部南山的落雨，环境偏东到东北风，花莲甲台东地区啊，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嘛是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拢超30至32度，南部差不多33度以上呢。那么，这吼、哦、是迄个温度的部分，离岛则无报哈。今日离岛则无报，无报温度啊，可能后边报个到遮。感谢，谢谢。后日拜拜你啊，迄、那个风台接近台湾，啊，伫咱那边岛边的所在摔过。应该袂造成什么可能伤害啦吼、
好，感恩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第二天怪时间，没有文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但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听歌，小我这歌曲这南投调啊，这南投调寸白啊，家己是破落落叫卡叫完以后叫我要填报过来玩大个呢，这个寸白啊，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南投调的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型卡。

来好听的歌曲做南道调，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个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看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人吼、哦，食到一个年纪啊，食愈老啊，当然都各方面的机能拢会退化哦，啊，目睭的视力嘛会减退，所以看物件看较无啊，这嘛是本身。咱那个食老机能退化的现象呢？大家讲到这个苗栗县竹南镇破坏街一间连锁的药局，这个今仔日透早发生火警，上叫这个报案了，派人到现场去灌救啊，将着铁门给切落开，然后啊，迄、那个火势真紧就拍花去，因为火烧的时间。不是应该的时间，所以应该是电线着火所引起的。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做调查，所以我就讲过啊，真侪人都唔知死活。迄当时打咧起厝的时阵，都应该爱交代讲加留一挂电源的坑，爱留电源的坑。啊，结果有个人电源无够用，其实哦，即摆咧起厝诶哦，伊个安那老坑都老无够通个用呢。我是安尼讲呢，工作参考啦。伊当时设计插头坑诶时阵，伊哪会去想着讲，伊安那想，嘛想袂到讲因兜需要遐侪电器，吹风机啦、屋斗啦、哦、烧风啦。啊，电吹啦，哦，啊，迄、那个热水器啦，像在，哦，还佫用着什么？一个灶卡内底啊，用着微波炉、电磁炉，啊，迄、那个烤箱，呵，命啊，摆一大堆。即卖连烘碗机、洗碗机，一个灶卡哦，洗碗用洗碗机。啊，即摆洗洗，遐碗底拄爱用烘碗机。啊，内底面物件冷，要用烧冷冻，要退冰，用微波炉。物件要烘，用烤箱。要煮汤，不爱用压缩炉，用电磁炉。一个灶卡，啊，要插冰箱，啊，要插电话，啊，电话阁两粒。一粒电话是咧，一粒电话是咧煮饭诶，一粒电话是咧，是咧迄个炖汤诶，出头了了，啊个一台烘碗机，那是卖内底灶卡咧煮饭上热，这个一台电风，出头了了，啊，所以你也想啊，噶啦我念诶遐，倒一个人伫灶卡内底设十几个插头。啊！你敢去想到？你敢去想到讲你伫你伫灶卡诶设十几个插头孔？我讲你绝对想未到诶！较早诶人，他去想到讲一个灶卡内底爱用着十几项诶电器。啊！你想阮兜啊？洗衫机嘛，肯定灶卡。洗衫机几啊台啊？啊！灶卡嘛，肯定一台。因兜阮兜大口罩啊！啊！你这个打口罩多做伙啊！我、所以，迄、那个电源的插头、食电、食空，一个插座，家来当食150瓦。你只要那是单一个插座、插一个电磁炉的超棒啊，特别那个插别行啊。安尼了解了吼、哦？你一个插头空，家来当插一个微波炉。
该当插一个电磁炉，该当插一个烤箱，迄种拆开的哦，拆开无共所在插哦。你讲迄个插座袂当插三台无共，伊虽然有三四个插楼孔，但是你袂当甲这三四项的诶，这电器这边插去讲迄位哦，迄是烧起来哦，因为站袂掉啊。所以，迄、那个电线疏通时，你来咧起厝的时候，你咧设计要设备偌粗，诶，电源线要几排，要食偌重的电，你拢会设计好势。你需要食偌济电，爱算好势。迄内底宽数偌大诶，电线要揪入来，拢会算好势。多侪人我唔知啊。非常总共就我甲你念到的，即个电器，即每一项拢是未使插共一个插座呀。爱拆开的，所以你爱伫个迄个灶卡的所在，你一条电线揪入来，你得拆做迄个规则的插座，靠到你一个灶卡的所在使用。是倒一个人，我大人伫个起灶卡的时阵，改讲我要做十个插座，你袂想到啦。设计人嘛袂听你的话啊，但是安尼就是插，你无安尼就是袂使啊。这个嘉义市南潭国中啊，风雨球场咧施工的时阵吼，伊即卖咧砍树顶，啊，即个砍树顶的是伊个顶管的科差帮啊，用迄个吊车将科差帮啊改吊起的顶管灭魂砍树顶，哎、啊，吊起的时阵工人是唔是会卡？哎、啊，吊起的时阵。吊起的是工人，根本都徛伫下底都无闪嘛，拢无闪。结果吊伫空中，拄啊要到顶悬的时，迄条绳啊叫断伊，断伊了，规个科萨帮团绑落来，为着现底啊施工的工人，讲了当场很死，虽讲了虽死啊，等啊等都拢走出来。即、這个啊，姓江的工人伫啊做工课，啊因人伫啊做工课时阵，伊也未甲化工闪。即摆要吊铁棒，什么边啊？等吊好，卡来做，没？结果就吊起来啊！吊起来，你顶管都在砍铁棒的时阵，一边在射，爱顶管的铁棒拱来绑起来，所以讲的动作很细。即阵的代志啊，目前停止施工当中呢。迄现场的老师甲学生看到，拢大家拢惊一下啊！迄足恐怖呀！所以啊，各行拢总步步爱细腻爱注意。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阿嬷在七岁孙啊出门去，都要倒转因家，啊，这个阿嬷去买物件，孙载出林，啊，即摆孙要上车的时阵，阿嬷奥多麦是毋发的，啊，奥多麦发的是毋是头前？阿孙会徛伫奥多麦头前，会卡达帮遐，啊，阿嬷是毋是落去买物件？这个阿孙的七岁，伊唔知啊嘛，伊生起来奥多麦油门，我吹嘞，奥多麦油门一吹了，迄条奥多麦怎啊冲出去？现在囡仔是咪跋倒倒落来，倒来怎啊割出去？割出来，粪扫车怎啊来？这个囡仔割落去，粪扫车怎啊搞过？就一个当场现死。迄、那个阿妈看到迄个囡仔用狗屎跪地啊，好家好妹妹，但好妹妹已经没活啊，这无住心了。你那骑的奥多麦顶，也车个条了石头，所以个无飞，这就是足济大人拢会犯的错误。骑奥多麦，奥多麦阿个咧石头，伊迄个孙骑伫个头前，足济人安尼哦。奥多麦腰哥咧石头，即、這个囡仔骑伫遐，啊大人无咧注意，就吹了就冲出去啊！迄下个大公司里头有。尤其咱这中部时代，你今仔有咧听我的节目，我甲恁口肯，你啊再今仔出门停落来时间，一定爱甲锁匙拔起来。迄囡仔吼，食到迄个年纪啊，已经家己要发落多摆啊，发起来油门就吹了就撞出去啊。啊，像这样的囡仔，一个撞出去了，油门吹了，奥多摆撞出去，囡仔割落来，割落来都割落去，割落去粪扫车呀，粪扫车就搞了搞了呀，不是啊。这个醒来都冻未掉啊，所以爱记你吼，桥多摆爱记你甲迄个
首席背起来。另外那个讲到八八会馆的负责人，这个叫做郭铁明，吼、哦，这个郭铁明当时还袂逼去进前哦，正常的关系外好呢，因为好野人嘛。你敢知影讲伊家来做地下会对甲博网络博缴赚35亿呢？少年啊，你啊，无几岁赚35亿啊？迄交杯一挂正常名流呢？伊若卖敢讲伊咧做迄、那个地下会对，伊若卖敢讲伊咧做博缴的网站，人家看伊的打扮，起，佮带一个七大模特。你甲想，啊个八八会馆，佮拢一挂正常名流来咧行下搞。啊，因为啊，正常名流来，有的人选举嘛，一定会加减来遮行。有当时啊，客或者去家做政治现金，一定政治人物咧会去拜访的啊，对吧？迄其他这样代志啊，卖表伊永远伊都拢，互人感觉讲伊是好野人，有行情的，有一个八八会馆。那么伊因为江苏地下会对啊，甲网络跋筊去用杀掉。杀掉了后，甲查起来，伊敢那地下会对，啊甲迄个网络博缴所赚的钱啊，全部总共加起来37亿啊，37亿。伊敢那做地下会对的赚35亿啊。那么这阵的案件红烧完了后交保，啊交保出来了后，即卖判决。一审呢，该判11年8个月。啊，一审叫我们判决了后，伊随时可以部分赚的钱，可以等于交法院。所以来到二审的所在，随时甲改判9年8个月。伊身躯边只所有参与这件代志的人，拢总减判。本来郭铁明是判11年8个月，爱只亲信，哦，只亲信，只大家人拢总改，拢减刑了。拢最后拢减刑，包括着伊个迄个伊个身躯边个校房，即、這个杜伟清，即、這个叫我们判刑7年了，各位。啊，扣完的钱啊，已经交国库。赵学生银行法，哦，迄、那个判6年，扣完的钱1800万嘛没收啊。那么，即个赵学生加杜伟清洗钱防制法。总共20个罪，嘛判处6个月徒刑。所以这阵的案件，即卖目前二审啊，有减较轻，是不是到最高法院的所在个愈轻？唔知啊，哈、哦。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可怜乱花再回吧。就过去，这是咱的阿瓜拉姐。啊，我咧这伫咱的西里一生有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填报丁少善甲填报新的兵员，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可怜乱花再回吧》。

0: 广告。
1: 你原底是安
2: 怎？我今开五千几呢。
1: 你原底是安怎嘞？
2: 啊！
1: 你原底是安怎嘞？
2: 原定到迄，那我那食迄落，我有各位暗。
1: 哦。
2: 啊，到脚拢有当到这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到拢会煎个脚下半。
1: 哦。
2: 我讲得字个拢会难背。
1: 哦。
2: 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想我有一搭赶来吃头一罐吃一半就对啊。卡消化啦！
1: 哦，天保养命丸。
2: 对啊，即下对只吼，即嘛是卡拢消化啦。
1: 卡拢消化。
2: 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对只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吼，门节该过腰子啦吼、
2: 嗯，
1: 啊你等腰子甲过的吼，啊你都食两摆食六粒都可以啦。
2: 嘿，啊我是咧问你看通长期性安对只唔通啦？
1: 嘿吼，长期性食身体变得较好呢。
2: 安尼哦。
1: 啊。
2: 哦，
1: 那不要紧
2: 啊！我今日只个罐一罐咧，一罐高钠丸哩。
1: 哦，一罐天宝高钠丸
2: 啦。我讲高钠丸真好用。
1: 啊，你高钠丸你是咧食哪？
2: 啊，我着高血压，啊，都当在头壳疼。
1: 哦，啊，食高钠丸就只会头壳疼，拢好用。
2: 好是好啦吼，啊，都是拢唔要过夜啦。
1: 好好好。
2: 啊，伊迄个啊，暗时较好困啦。
1: 哦，暗时也较好。
2: 啊，无拢未困着吼，啊，拢到我天夜更加困。困一下安尼啦。
1: 哦，安尼就真好啊。
2: 哦，阿伯，那食这罐罐咧，唔得五罐安尼。
1: 安尼哦。
2: 嗯。
1: 我说啦。
2: 啊，我是要问你看，一旦长期性安尼，我那六日到保养，到食未啦？
1: 会咯。
2: 哦，啊，那安尼无要紧，我就再继续就嚟食啦。
1: 是哦，你继续个食啊。
2: 是哦。啊，今日我不然我去几米个伊家叫车轮铺。
1: 哎。
2: 伊家讲，嗯，啊，你现在要最开始嘛总，哎，个下边过正常个啦呢。
1: 哎
2: 哎哎。伊搭我打自己去个。你也过好一家，这才能播啦。
1: 好啊，无你玩的游戏不好吼。
2: 反正伊是假讲有一个安尼是。
1: 较萎缩啦吼。
2: 唔是萎缩，伊讲有较歹一说啦。
1: 哦，较歹。
2: 有啊，我安尼食安尼食，伊是去去假笑讲，嗯，啊你就啊，这个游戏哥起码总正常个安尼。有啊，我讲啊，食这么多那有差呢。
1: 嘿嘿嘿，有咯。啊，开寡钱吼，你甲看，啊，你水性也好去啊吼，啊，这游戏也够好用起
2: 来。我调对啊，甲这个这好正完，我这三行都好用。
1: 啊，田埔好正完，你是咧食哪？
2: 我就拢一过卡通茶，伊在那未来做了不好吼。
1: 哦。
2: 啊，拢一过卡通茶，我等你，啊，未接你。哦，我迄日哦，我那食啊起来换一罐啊啦吼。
1: 嘿。
2: 啊，换一罐啦，即卖唔得，我得搭先百五粒的酒啦吼。
1: 哦。
2: 啊，百五粒我从开始就是搭食啦。
1: 哦。
2: 安尼话啊，就是这样哦，这卡只挂卡卡紧个头，加这个腰，这个卡通蛋哦，像起红讲话，听这卡只挂，你嘣安尼听啦。
1: 嘿。
2: 啊，我是听你讲的，会食会反应哦。
1: 哦，啊，卡丁啦。
2: 啊，我得从安尼说，继续就是搭食，食个百五粒票啦哦。
1: 哦。
2: 啊，从叔叔从好啦，啊，叔叔叫你买个几只罐。自己去管管大罐来在吃，啊，佫无感冒，佫拢未生未艰苦下咧。
1: 啊，你好。
2: 就安尼唔系生过啦，咪。
1: 对。
2: 啊，要是讲去管管好用，啊，即嘛大，你我唔得开始食话食起个啦。
1: 诶。
2: 我听你，我那听食久啊，听你讲好啊，我就来替你管食起来咧。啊，我只讲安尼话，我是五月白粽哦，手拢我往啊白一刀粽，哎呦，起来佫爱行爱四界，袂用过，起来都飞袂顶啦。啊，我即个腰是啊，即罐佫真正唔食够，佫遐好用。
0: 吃阮的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那个天宝火正丸，吃三味啊，三味拢吃个效果足好，腰子的功能无好啊。医生讲你有一粒药剂的功能不好呀，哦，爱注意哦。这个吃我的天保养龙丸，吃个拢恢复，即卖放了拢做舒适。哎，那个头壳疼个困未起，耳啊个会起。吃我的天保高钠丸，即卖迄个头壳疼、耳啊起、困未起的嘛拢好呀。啊，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食卡出来吧，即卖来个吃天保高钠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哦，你也看，迄阿姐咧讲啊，讲伊本来吼啊，行路拢安尼未舒适啊，无啊多人行路啊，结果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甲伊起码家己我拢白一刀长，你甲看，哦啊起来咧行路个做舒适的，迄拢食天宝好正丸呐，哦啊食甲起码身体拢好啊，哦咧天宝过那丸血压悬，头壳疼，耳啊机困未起，足好用。啊，天保养龙丸呢，放了未顺时交流，要放无放紧， 哦，填补用两碗，啊，填补好这碗是生点钱进路边足好用。啊，那填补清已明不完呐，这碗是专门咧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点擦行正红上听答案。目睭塞个咧老老，目睭大念着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有刁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啊，这听众朋友，你若听文杰来节目，你就感觉文杰来做节目，你就会吓哦。啊，你若古讲要搞阮个别阮公司的产品都无啥起啊，要搞文杰来捧场，听少支持鼓励。咱的现场的电话你家卡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伊在暗时的节目吼较歹经营啦，啊，卡电话入来叫产品，阮有业绩，无济，但是是一种鼓励啦吼。所以好比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无啥气焰，啊，就卡来电话甲阮定讲。啊！恁的主文的专线252-5500，252-5500，等下来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挂起新市，咱的美玉啊，这来到着咱的新市，新市头前，本案科隔壁好地二局，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到特别听女人遥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这个日本的职业棒球呢，日本的职业棒球有一个人吃毒啊，去有人开毒啊，这是日本的职业棒球公道当阳李希队来亚丘，这个叫做乌骨龙太郎啊。那这个乌骨龙太郎，因为伊涉嫌吃丧尸荤蛋，所以违反着医药品医疗器械法，叫日本当地警方抓着。这个乌骨龙太郎伫个媒体顶面讲哦，包括伊在内，总共有六名广岛队的选手曾经中着同一名人士购买丧尸分段，但是伊无公布着选手的姓名。那么当然，伊讲的是伊讲的啦。因为啥我讲安尼呢？因只个职业棒球的选手，只要若要比赛，顺拢会验尿啦。拢爱验尿，因验尿就是无要让你使用药品，无要让你使用兴奋剂，还是啥货啊？安尼比赛会无公平啊！所以讲，所以讲，伫日本的职业棒球队，并无因为安尼来造成什么款的恐慌啊！哦，那么伊伫个电话伊头一届开庭的时阵，就捌讲啊。讲伊身躯边有李希队的球员，嘛有咧食丧尸粉呐，啊、哦，那么当然法官听归听啦，你有咧队员做一个人咧食丧尸粉，你得看什么人你就讲啊，阿黑也袂白差一啦，黑的只要人验了都有啊，哦，那么即卖针对着即个乌骨龙太郎所讲的话啊。广岛球队的团本部啊，伊讲哦，无啥物需要评论的，我已经咧进行调查，啊嘛持续配合着警方的侦办工作，目前调查同款的进行当中啊，哦，对着网络上的各种发言，我未一一来回应啦。啊，简单讲，我们比赛顺着拢有咧验啊，我比赛顺着拢有咧验啊，啊无你甲看。要比赛时啊，都会遇到比赛时间无接，啊无比赛时，我验你就出事啊，所以嘛验到，吼、嗯。通知一个细病，伫病院的所在讲偷看奥多麦，这个细病吼，伫藤区龙秀街一个停车场的

从偷开你这个人的看来去人家，绝对一定念伊等啊！果然，警察第一个所在咧等的时阵，这个查啦，还要正点钟了等来，等来了后，随时啊，就叫警方杀掉。伊个警察讲我哪呢？我本来我都卖啦，啊，但是我我都卖吼，因为没纳税金嘛，车牌用注销啊，我无都卖人骑。我就看到伊个奥多麦锁匙无扛无压起来，我就甲敲起来啊！啊，起来之后我等下来病院吃了后，我若病院刷，我就去奥多麦徛等伊啊。这个人就是意思讲，伊就无多人徛，伊就看到人奥多麦无有锁匙无压，伊就要人徛呀。啊，徛起来了，佮佮徛等伊。警察讲，奥多麦唔是你徛了，就当徛等伊啊！你当作用租的呢？其实外口面吼。有一种专门咧做多摆，有啦，买晒做啊。另外那个讲到的金门啊，有一间养生馆，这间养生馆内底面有中国的查囡仔地区的所在咧，江苏色情掠人啊。啊，听讲有咱的阿兵哥去啊，看中国这个查某的江苏性交易，有十个人啊，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已经将着永兴馆的负责人杀掉了，伊叫洪海洪化罪，十万块交保嘛。那么对着媒体咧讲，讲有真侪阿兵哥牵这个中国的查囡来发生性关系，烦恼有国安的疑虑呢？那有什么国安的疑虑？害得中国的查囡啊，阿来只贪皮肉钱，少亏。所以我有当时刚刚嘛唔使咩啦，去讲较好啦吼。啊，中国的查囡仔来台湾赚皮肉钱，无一堆干那山。连中国的查囡仔都咱寄来台湾啊，何况讲伊其他伫伫个所在养成馆，中国籍的，中国籍的寄来台湾了，无一枚较早中国新娘，无寄一堆来台湾。啊！你阿奶话者中国籍的新娘嫁来台湾了后，到尾去从事迄落色情的行业的话者，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但是有啦。你要查咩查的了咧？讲咧，啊！你也看啦，阿兵哥，伊看这有啥物啥物款式的国军的机密人个讲，有啥物人个国军的机密人个讲啊？啊！伊普通的阿兵哥，伊受捌什么机密同我甲讲？讲了这引起国安的疑虑啦！啊，真惨！讲这讲未了，你唔相信啊？吼！你即卖伫卖讲北关区啊，就甲台南区，你所有的掠人店也涉及人呐。干那外国籍的，你掠人呢？外国籍，我别行，我别行，别行籍，我都卖讲哦，都干那外国籍的咧掠人的啦，一堆啊！中国过来台湾，伫台湾落地生囡，已经有生囡仔离婚的嘛，一大堆。伫八大行业咧上班的，无巴西也嫁，你闹啥？看大家牵涉到中国籍的查某的从事性交易，大家人拢有可能会留下秘密来婚礼啊！啊，想想会使啊，够好笑的对。马金阿姨呢，有记录的去记录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南市啊，啊，议员蔡淑惠涉嫌诈领公费助理费案件啊，二审宣判，甲一审宣判拢相像啦吼。啊，判两年多刑，七十公分，三等缓刑五等。现在已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伊内底面呐，为了助理吴新明判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三等，七十公分两年。哎，判决确定了，哎，向着公库只有十万。可有停判一年九个月，缓刑三等，七十公分两年。判决确定了，一年来哎，向着公库只有六万。蔡淑珠执行。一年十个月，缓刑三等，七十公分两年。判决确定了，一年来向着公库只有十万块。公蔡淑惠担任着议员一段期间，加

0: 肾五、肾喘、肾靠啊，这三名的助理强无啊，甲两名肾的就会肾里面啊。哦，这些人拢两个肾五甲一个肾里面，这三个人拢反起手。那么用着肾五、肾喘、肾靠这三个人的名字，向着台南市会虚报工会助理的名字，甲普报公理的工会助理的薪资啊。三年助理费533,012块，这些钱啊，蔡淑慧拢已经交等去啊，拢交等去啊，吼、哦。好，那么这交等去了啊，就改判缓刑，不过去了公缓三年，那段时间伊就袂当担任政治人物啦。一个算未？唔知，无人敢讲，向家报信也个算还袂算。哦，无人知啊，无人了解啊。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又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来保。来，广告。
1: 讲你吃天保养良丸哦。啊！你原地你讲你放伊安怎？
2: 都放哦，糖分吼。
1: 好、哦，你有糖分吼。
2: 啊，放啊，就爱无爱就爱去水色安尼吼。
1: 吼、
2: 哦。啊，足臭会破。啊，我食一罐了，真放了足清嘞。
1: 安尼哦。
2: 嗯。
1: 啊，本来拢有交叫无？
2: 啊，是用拢放有个，拢放咩几十遍嘞？
1: 安尼哦。
2: 嗯。
1: 啊，今嘛嘞？
2: 今未未啊？
1: 今未来啊？
2: 放头三遍，啊，都我几时种啦？吃心中的那
1: 個啊，天保養心丸，
2: 我吃半罐而已，吃不了的、
1: 啊、
2: 我剛吃半罐而已，
1: 好、哦、算過來打過心中就對
2: 了、嗯
1: 哦、
2: 啊這個就這個有些降火呢，
1: 對降火高哪丸對、
2: 欸、啊這個吃頭髮好面好
1: 是喔、哦、啊你這吃三頓的飯飽吃八粒、
2: 哦、吃飯飽
1: 對啊啊咱這罐養良丸
2: 吼、哦、嗯要吃飯前啊
1: 嘿，啊！你食遐好，你都爱补人食哈、啊。
2: 哦哦，我大伙个过阿联好就关咧。
1: 好、哦、啊，你
2: 到哪玩？但我拄啊关灯咧
1: 啦。啊，你到阿联呢？
2: 我伫公山啦，我拢伫阿联出去吧。
1: 好啊，你吼、哦
2: 欸。
1: 好啊，好啊。
2: 哎、
1: 啊，
2: 是哎，食迄个过油煎是最好用掉啦。
1: 最好用吼、哦，
2: 没
1: 啦，咱的油啊吼，得做实在啦。
2: 有、
1: 嗯、啊、
2: 哦，
1: 好，阿尚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0: 像阮的天保养良丸啊，加天保好正丸两项拢食个好啊，食个歹势。天保养良丸加天保固阳丸两项拢食个效果真好。这天保养良丸，你得拿迄个交流的朋友来食，足好用的。咱的食食完的交流，就是咱的腰椎型膀胱较歹，啊，咱膀胱较无力。啊，这个膀胱无力吼。咱就迄个足够交流啊，接接棒，接接棒，啊，结果拢放无啦，哦。啊，这个交流搁在放无了现象，咱的天保养良丸你甲买转来吃。天保养良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得你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的，天保养良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哦，迄、那个。未前到变数了，就出出来放了放那个地出来，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闪出来，了了了未掉。暗时咧困起，眯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熬搞了天保养良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那个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阿妈赶紧的按，硬硬请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天保固脑丸。这个天保固脑丸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哦，你那是阿妈赶紧的按动动的扣扣，咱的天保固脑丸有活化作用啊。回个回了，回个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天保固脑丸你家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频、精神恍惚、思维力未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保固脑丸。 暗时啊困未起，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呢，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呐，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削断，骨长骨长脆，生袂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代咧牙酸痛，天宝好正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力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迄、那个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心加大呀，心心未定，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刀烂条，暗沉面泡生鬼面，吹打过草，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吹打安那灌得了未止吹打，天宝五年解毒丸。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淮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走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得真惊人，风当中还有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维恩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洪灾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破大城公布的风沙面向台湾海峡，希望无在海波的新生地，也是上天送给大城人上珍贵礼物。海波新生地填海筑路工程，是彰化县西南角未来发展希望。远眺南方，未了六千工业区，关关的烟塘小可看会到。离未来大城，甲未了同款，是建设的重点。可能是风沙伤过强，伫咧面上留落深深的痕迹。
3: 超过百年历史，伫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即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为咱这长辈时段服务，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那个电工等于东山呐、啊，
1: 哎、欸，等于你的故乡呐。
0: 啊，等于啊，大家讲、欸，哦，像阮之前拢讲，要收今年柳丁啊，介绍是好噶，
1: 好噶。
0: 啊，种柳丁的人知啦吼。
1: 嗯。
0: 那咱讲实在啦，那伊较早甲今麦来比，真正是介绍足好个
1: 啊。啊，十外块。
0: 啊，十外块。那外
1: 好，够贵一套天。
0: 伊今麦十外块是中来，土卡老的，老里土卡无算，只要大细了，不管安怎就拢中来十外块、
1: 欸。
0: 其实算，那伊。介绍来讲算足好个啦，吼、哦、那以阮来讲，但是我那以真正咧过溜顶的人来讲啦，
1: 嗯，
0: 实在是袂，我甲算算个袂好啦，
1: 本来袂好。
0: 咱讲就在溜顶的溜顶，你唔通看，你要食迄个溜顶啊，
1: 嗯，
0: 迄是啊费尽足济心思才有才过安尼啦。
1: 你大家去介绍上咧，
0: 唔是干那肥个，嘿，
1: 啊油壮壮
0: 诶，嘿，唔是你咧想遐简单啦，因为即卖地质拢变呢啊，
1: 你会当去。老
0: 人
1: 怀疑人，你
0: 会当
1: 去
0: 见看嘛？你去看嘛，会使去见看嘛？台湾啊，甘蔗啊，类啊，几乎用要无甘蔗啦。
1: 你啦，讲恁兜吼，有一点地种一
0: 两
1: 丛，种一两丛，佮食有迄、
0: 那个。我你讲，起码歹讲吼，起码你讲吼，迄即马种的，咱柳丁啊，正常是种三年加生嘛。
1: 嗯，对。
0: 第四年才开始生。
1: 嗯。
0: 第四年、第五年的柳丁是做歹只的。高皮
1: 都大了，
0: 啊，高掉汁，
1: 啊嘛较大了啦，
0: 哎，啊高掉汁，牛肉你若无紧加起哦，内底就无汁了。
1: 我也是高皮啊，因为算营养分济啊，
0: 对啊，歹食，
1: 嗯，
0: 啊我会当甲你讲，你种五丛吼，有可能五丛拢一粒米都无人吃啦，
1: 啊，
0: 你那边个人一粒米都无人吃，
1: 啊，无个是香香啊，拜拜，
0: 有人讲敢有可能来，我来讲，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咱也唔是专门咧做的吼，哎呀，都遮水。你个地
1: 里
0: 长足水哦，你个地里柳丁嫩嫩黑啊，你个食看卖，比麦苗也佫较酸，
1: 歹食，
0: 袂好保
1: 持。哎，咱就问啊，麦苗你勿食过
0: 啊？啊，
1: 无拢麦苗较
0: 酸。较早拢讲安尼讲，
1: 用一句安尼讲对
0: 啊。你即卖为人讲啊，是安尼，你叫做五粮病啦，
1: 叫
0: 做消长，到目前无有益啦。
1: 哦，
0: 到目前无有益。
1: 你刚刚真容易消长。
0: 我来讲，较早我会给你南部有这个。这个消长，的迄个经营，了后咱起来中部了去当时岛南甲看，人遐碰柑、柳丁拢一个足水，
1: 长要真在，真在呢，
0: 起码拢感官啦，
1: 起码拢差不多哈。你要看啦，长啊，第五号
0: 哈，还有差不多啊啦，拢差不多地址拢变呢啊，
1: 哦，
0: 拢变呢啊，啊，起码柳丁要过起来是真困难啦，今年也比今年更加少啦。
1: 对、
0: 哦，你讲，咱讲实的啦哈。你讲叫我来过柳丁，一斤卖你十五二十，我不爱。
1: 我嘛不爱。
0: 我不爱。
1: 哎，就较早我会记我
0: 嫁。我不爱。哎，我来讲。
1: 就较早我嫁的是，阮嫁你去恁遐时阵，我个捌甲你讲话。你若讲话七八块、正十块就好嫁。
0: 我个算算会卖好啦。
1: 我个捌甲你讲过，我讲。
0: 我来讲。
1: 真哩那好嫁，过几年透天啊。
0: 柳丁啊，
1: 哎，
0: 皮衫无水你不爱啦。
1: 对啊。
0: 哦，阿万不离转药啊，那无注意油箱归了乌翻乌去，你嘛不爱啦。
1: 啊，对啊。
0: 好啊，即卖人讲啊，愈乌愈好。
1: 尤其。
0: 哦，有机的，哦，啊，我跟你讲哦，柳丁一定一个月，油啊嘛香，肥嘛香，
1: 各一项，人工嘛香，
0: 各一项作香啊，就是要预防这个消长，要抵这个消长，正是香港。
1: 哎，钓多大？是不？
0: 好，我所以咱这把握啊，哈，这个柳丁啊，你俩你吃，你莫讲嫌贵，有人吃，你就真福气啊！我讲那外国的香吉士哈，对咱台湾的柳丁，那要吃啦，吃路来讲，对咱台湾的真也袂丢。
1: 啊，老要盘开嘛，咱台湾的柳丁靠盘开靠吃。
0: 那真正，
1: 啊，你
0: 那
1: 讲，哎，要重阳的，哎，无要吃靠，
0: 无
1: 要吃靠干，要重阳的，
0: 个个会讲啊。我跟你讲哈，
1: 过
0: 过一阵嘛，你还吃柳丁？
1: 你看你隔壁迄人，伊个柳丁个感官歹食。拢种碰柑，
0: 哦，那阮厝边啊，厝边啊一个吼，
1: 种碰柑，种落来，种莲藕，
0: 落来莲藕，人伊无爱种柳丁，伊讲伊看破，哦，咱无迄个工，咱卖去用生。
1: 过来，过来，第二个，过预防迄个啥天牛。
0: 我跟你讲吼，
1: 哦，天牛，
0: 柳丁真正足够干，你若过来，你就是那，你讲你逐工爱去看啊，柳丁一礼拜哦，你若料啊无注意，臭气旺起来吼，你将柳丁长了就要死，
1: 还有气啊，
0: 就要再要死哦，你看。 哦，阿姨个啦，大丁啊一年吼，阿、啊、你去甲看，都无好个。迄刘丁哦，有够歹顾的，歹顾啦。
1: 是啊。
0: 好、哦、啊，水个你甲看，我看到遐水，你敢知用偌济苦心？啊，今年等好大个，哦，介绍做好，小心啦，伊
1: 较早来比啦，
0: 比啦嗯、真正袂歹啊啦。
1: 阿哥，你算算蛮好啊。
0: 较早收十万斤，即卖都收无两万斤。对吧？
1: 十外块嘛未好啊，过年透天啊，一个月
0: 爱。不是会好未好啦。嗯。最主要工太重，太上工了。
1: 是啊，你逐工爱去介绍上。
0: 是啊，那大家要过这个，即卖大家拢要用冷饮，因为我讲冷饮啊。嗯。虽然啦、啊，虽然不是讲介高单价的迄个水果，不过我会当来讲实在，你那过会好些。嗯。一斤啊，人阮遐吼，我咧讲阮厝边啊，这个啊，人个专业咧购物咧记录，人伊个冷饮你佫卡冷饮哦，青哦，你佫卡卖啊，人伊都拢保持伫四五十块，是啊，好多保持啊呢，叶头水、皮沙水佫好食，
1: 对，
0: 哦 ，Q，
1: 拍头个
0: 真，拍头个水，人个国家真正后你无话讲诶，所以人伊咧购，伊讲我购这个啊，冷饮一个好处啦。
1: 较
0: 免啊，豆干。我都万完，我都不爱插伊
1: 啊。
0: 系啊。哦，我都免插伊啊。等头家年底的时阵啊，每年咧开红，要个土红啊，对无？土红前开始就做无用啊啦，都爱北来挖啦，规丛人遐会晓的哦，会晓有咧种，种个规丛足水的。嗯。啊来，伊就等伊土红开花，开花了。正个开始煎，蔬果，
1: 唔爱转油啊，唔是转迄、那个，转喺春夏。
0: 开花时，嘿，迄阵即卖来就是
1: 变加
0: 一变工啦，较早唔免，即卖转春夏啦。
1: 哎呀，即春夏足济呢，
0: 恐怖呢，恐怖。
1: 你
0: 若无
1: 转无够吼，拢损啦。
0: 其实无，咱台湾的水果无迄条讲卖卖，因遐讲有用心无啦。人伊安尼敷了煎花，敷了蔬果，你话迄冷硬蔬果无严重，你知唔知？苏家，让你感觉讲，本来一丛啦，一百趴营养对哇，生起一百趴，伊苏家存起五十名，还是无够五十趴嘞。
1: 五十，但是用掉。
0: 但是我咧讲，迄起来品质真正。
1: 你要舍得啦，
0: 系啦，
1: 真讲是爱舍得啦，系
0: 啦，
1: 请靠高家人，较早恁老因迄时代哦。哦，迄种爱钱，迄种爱钱嘞，你也用用掉，都要红脸
0: 先。所以我咧讲哦，人伊真正。人伊真正实在，真正
1: 会甘啦，会甘咪，会甘咪用掉的啦。你爱留一寡品质较好的啦，嘿啦。
0: 咱一般咱讲实在吼，你若讲像我刚转去听你讲今年柳丁，碰柑，介绍拢做好。
1: 对啊。啊，
0: 但是啊，一年迄种一年是收赢嘛。
1: 对啊。
0: 啊，一年一收，你若这三项冷饮、碰柑加柳丁，我来讲，较会样的会选择碰柑加做
1: 冷饮。
0: 这两项较未遐高工啊！哎呦，有点实在。
1: 其实碰柑比莲更较高工的吼，碰柑嘛真高工。
0: 嘛真高工啦，当然是。
1: 但是
0: 咱
1: 比柳丁较好过。
0: 咱讲实在啦，每一样工课当然要趁钱，无
1: 一定爱
0: 花啦。只不过你爱选择讲这个物件，
1: 较稳的，
0: 较稳的。
1: 系啊。
0: 好，你我来讲，迄柳丁种的不一定拿。
1: 你看隔壁迄个。哇！因第二个，因等于大，等于做。你看蒸溜丁蒸到尾啊，嘛海头。
0: 海头，规个干完不爱蒸。
1: 伊本来蒸落去啊，准备要采收啊，哇！就消长啊，啊个阿未赚到钱，阿未收到一个消长去。
0: 我来讲溜丁见面蒸了三年，蒸三年
1: 都足水，长真水。
0: 新长啊，你起来吼！啊，你即马啦，第三年、第四年要加生啊，对不？啊，你就甲看，要消互你看。
1: 你起笑啊！
0: 哎，迄个就拢无讲个啊！
1: 迄个就拢
0: 变两个话，迄个做两
1: 个。两个要开始啊！迄个要起笑。
0: 所以讲，咱南部人吼，咱有当时啊看讲啊无啊多啊，为人就是我都种落啊，啊只大丛啊，嘛是爱母啊，母甲袂准土啊好
1: 啊，安尼啊，
0: 爱
1: 长袂准土啊。你看咧，咱落摆插伊，
0: 我就
1: 出偌济，食偌济
0: 呢。营养长正正的安尼，迄你无多啦。啊，你若讲要种较高经济吼，像我冇种落来，咱无厘啊咧管理，迄种爱胡了忙啦。
1: 我冇种，咱嘛唔是专门咧卖。
0: 我冇种，你啊做啥？牛奶，牛奶果，冇是长生，有够生有够济，啊，拢无咧，
1: 无
0: 啊
1: 多，
0: 无啊多去果，你就无啊多食啦。哦，佮一种啊做，迄个做冰淇淋果，
1: 冰淇淋果，
0: 我冇种，啊嘛是安尼。
1: 算杂草啊，种啊，
0: 蛤蟆乌，
1: 实
0: 在是真正哦。啊，你若要种这個，你就是爱做骨力高啦。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好啊，等下咱这爸母阿峰先跟你讲。咱这个物件哦，你注意听啊，咱昨推出的这啊，今仔日一工啦吼，今仔一工因为今仔日迄个，咱讲在。今仔日的会是因要在了，但是人也未来，无今仔现场应该要有家准伊要来吃啦，
1: 阿姨
0: 未有啦，伊车讲会早出门地未有，所以无来。
1: 阿罗阿姨讲，
0: 哎，伊讲无啦，哎，个规矩就讲今仔阮家己讲，阮前头剩南吃咩啊？啊，只有剩二十外组呀，
1: 对
0: 不？剩二十外组呀，啊，足济人来恁问啦。其实我甲你讲实在，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再来讲好来。

0: 来，相逢是离别的开始，老演员为阮所唱的吼、哦、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我先甲你讲个哦，只有二十三组左右啊，啊，足济人啊，拢有进前都退过啊。后来我即摆甲你讲吼，有人咧问讲阿峰，你人外口为好诶、我去店面买一罐足大罐俗甲，我知，哦阿伟嘛标榜讲伊是纯天然诶，我正去问工厂，伊讲你咱的物件吼，你甲咱的物件品质。阮工厂甲品质够好的，啊，你会使去比较。袂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嘛做足大，但是伊无咧电，我的朋友之类吼，拢无咧电台哩袂，你全国哦，只要有机蔬菜店绝对伊的名。哦，你哪怕听到在头前两句有机，后边另外一个伊的 logo， 哦，对电视股做有够大，含我有够好，我来卖你的行情论啦。你讲啊，即摆都唔是你买，我都卖无糖啊，互你啦，做无糖啊，互你啦。你讲你吼，我不要去咱今仔日华文同志组我睇下看。你讲啊，你即嘛正版的啊？
1: 有。
0: 哦，你即正版的啊？我阿时安那会差济，伊讲起来会捌的甲唔捌的吼，差足济啦。好来，阿峰甲你讲。
1: 唔捌嘞吼，听字声。
0: 对啦，
1: 阿捌嘞吼，
0: 看新闻，看物件。我当甲你讲，我即组行船粉啦，推出差不多几乎拢无够啦。
1: 对。哦，
0: 今仔日剩二十几组。
1: 嘿，是啊，对啊。所以讲吼，有个人吼唔捌嘞吼，
0: 二十几组，阿咱就结束啊。
1: 对。
0: 啊，我为着安尼啊，因为我甲你讲，我嘛教我讲，行船到哪时候？
1: 那
0: 我记得我较早咧做生机饮食嘛，
1: 对啊，咱嘛是拢用这种，
0: 大家一挂中医师，西医一挂教授，你听咱讲生机饮食的时阵，
1: 咱嘛是拢
0: 用人教人家，
1: 对啊，
0: 啊我拢去对买，你那北部的人，中部、南部、中部干哪爱敬啦，爱敬所在，中南部一定做单买，啊做啥南北货的店，
1: 内
0: 底有啊，你家讲我买南平。你唔好去买到北京，
1: 系去买到可行咯。长一个，人起来加济，北京嘛是会使食。我讲
0: 北京是，
1: 北京是药类嘅，所以冇一个一直加济。我讲唔免食，系药啊类嘅，
0: 系
1: 归归位啲药啊类嘅吓。
0: 我系讲吼，咱即系即叫做南平，阿冇人讲做地形。
1: 地
0: 好来，我跟你讲，我系记得我讲话，较早咱咧做生机饮食，一百块就是。一输输那赢啦，伊讲
1: 个呀，
0: 一百块一输那赢，本来就是安尼啊。
1: 是
0: 啊，你要吃正港的行情价格是刷刷，人个话讲，我去买一公足大公嘛是刷刷，我都唔知这到底什么原因，我的物件就是安尼。后来啊，你吃到你就知啦，差你对我咱你家拍摄，那我迄个朋友另外要一间吼，迄个有机的迄间，迄个旅游机蔬菜店你卖一间哦，这个好朋友讲，伊讲唔免去讲讲，你广告明白啦，你无个时间哪好讲啦，你就甲咱的品质顾好得，我提个试者讲赞，那恁这组真正袂讲，来，你注意听，内底除了咸纯的咸人粉以外，内底有放豆奶粉，有人讲啊，你这内底写你有放豆奶粉是加迄个黄豆啊加粉哦，歹势啊，
1: 唔是，
0: 无遐粗的啊，是加豆奶做豆奶出来，加咧豆出来水嘛，
1: 豆奶，
0: 咱甲雾化了，迄个豆奶的水雾化了就变做粉啦，哦，用迄个粉啦，啊，你真会使，这一百拍的纯呢，好来，过来内底佫放一个啥呢？放一个百合，好处呢，当然是拢内底含量物件足济项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三项，哦，上吊啊就是杏仁甲百合啦。等你要安那泡，我来甲讲，你食外卖使啦，因为我无煮无味嘛。
1: 对，
0: 哦，加滴我一粒杏仁味啊啦，
1: 好啦，
0: 来食糜、食豆奶、食米奶，包括你讲泡五谷杂粮，我咧泡南瓜粉，我咧泡这俩做啥？泡这个营养食品，泡麦片，你拢会使甲拉做伙啦。 伊无经物件，你要啉咖啡，你买使个头啊，
1: 对啊，
0: 你买使咖啡头头啊，卡两块现金拢甲拿
1: 来啊，
0: 啊你嘛是一杯啊，
1: 你食咱的营养素，嘿，你买使啦
0: 吗？你买使啦吗？
1: 好
0: 来，啊，我先甲你讲了，嘿，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提到阿芳甲你讲，我昨啊那个昨甲各方面讨论过了，伊讲工厂，你讲啊，食到咱的你就知啦，哦，绝对含咱无共啦，
1: 是，
0: 哦。一分钱绝对一分货，啊！咱的产品绝对会讲话啦，红汽车来，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啊嘿，这一罐都要200公斤，吼、哦，一罐原价因的店面卖足大，吼、哦，因这拢做足大，拢是尤其在蔬菜店绝对拢有单卖，诶，个百合杏仁轮，来一罐600杯，5罐都要3400。3400哦，我给你优惠偌济，2500块，2500块，安尼就改少偌济，少900。你电话若较有通，我阁加送一罐给你，拄好半打，一行百合杏仁轮，半打优惠你2500块，最后一天哦诶，最后一天，我讲。总讲要阁做嘛，无物件啦，吼！即今仔日来回，伊就敲电
1: 话讲，
0: 伊讲啊，阿王我赶袂赴吼，你先我先来讲，我车底载20多组尔，剩的拢互你啊，吼，都是剩这尔来。后边当时后边我来讲吼，只爱干明年的7、8月啊，看有阁推出无啦，因为这叫
1: 摆单啦，
0: 好，这明年的代志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0800-3180-009电话接下卡，
1: 0800-3180-009，
0: 这关品质的物件，你可不要买。
1: 最后一天
0: ，最主要就是租数无啊，哦，租数真正无啊。来，电话接下卡，电话甲到接袂完。来，我来讲，以上是广告啊，因为咱全部几组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啦，吼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芳来讲一下咱台湾人的作者悲哀啦，啊，作者人想未到的啦，来，咱来欣赏苏金蒙老师所唱的《指望》。

0: 来，秋风啦哈，这是苏金红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中辈时段啊，那要爱电话紧靠，因咱全部几组啊。今仔日这组数做完，就是要等到明年才七八月啊。哦，这个有啊，退等呀，这较早老伙仔最爱啉的。较早我会记我囡仔时阵，我定咧讲，较早阿妈呐带阮去啊做啥，人阿咧进香啊，哦你啊去啊进香啦，南部只要拢是迄个物件，装都变着味啊，啊迄款诶拢，那其实，起码诶来讲来讲，你讲花诶，那么食几世人啦，
1: 内行诶，
0: 啊内行诶拢知啦，
1: 啊内行诶个知啦，外行诶拢听迄落尔啦。
0: 咱即摆来甲即个爸母啊讲一个报纸啦吼，当时当然啦，这是大家无爱看到诶工课啦，但是即无甲你讲，大家拢未去注意啦吼。即、這个即摆咱台湾诶社会啦，变成每年是高龄诶社会嘛。
1: 嘿，我也
0: 觉得。加二控三控年是超高龄哦、喔。
1: 超高龄诶。
0: 超高龄，真是每年开始正老人国。
1: 嘿，
0: 高龄社会啊、喔，过来超高龄哦、喔。所以真侪长辈时代，拢要安那讲，囡仔讲无咧关怀，其实要安那。咱有当时啊，讲实在啦吼，囡仔嘛爱拼经济啦，
1: 对啦。
0: 啊，讲要顾家你这老
1: 的，哎呀，要顾伊的家庭啊，要顾家你老的，
0: 是啊，真添头啦，
1: 顾袂焦稳啦。
0: 但是为人你讲，那较早的人都无这问题，我
1: 较早农业时代啊，
0: 我即卖讲就伊听吼，较早兄弟啊拢大阵，叫轮流，吃回头。
1: 嗯，好
0: 多卡无只有无代志。
1: 嗯，
0: 来，
1: 即卖农业时代拢
0: 讲起，农业时代啊，老爸老母讲的话就是圣旨。哦，你囡仔不管娶某生囝，囡仔无大啦，阿爸若无甲恁分财产分好势吼，恁就是永远做伙食饭。哦，阿母去买，阿母买菜。啊，无有当时啊是老爸去买菜，买回来新妇叫轮流来煮，一个煮饭，一个洗衫。
1: 大家庭，
0: 大家庭就是安尼。
1: 后
0: 来啊，即卖啊，因为小家庭嘛，
1: 嗯，对，
0: 吼、哦，所以
1: 生少。
0: 即卖我来讲吼，
1: 嗯，
0: 啊，社会无同，个咱的食食拢改变，
1: 对，
0: 吼、哦，你甲看即卖中风的人满满是，
1: 是
0: 高血压的人，只要我来讲，那咱台湾呐，高血压患
1: 者，
0: 患者我来讲高血压无，患者七八十趴的人呐。好、哦、来，过来糖尿病，
1: 哎，
0: 啥物毛小毛病有够济济，你想袂到的毛病。逼一项一项，伊来逼出来，我都敢甲你讲，加这个感冒你就死啊！你甲看即卖唔是加流感呢？哦，恁都拢捌讲啊，讲啊，无啊，都即五六种病毒拢是你个人，拢咧侵蚀咱的鱼的，逐规年套单的啦，唔捌停的。哦，啊，今仔要甲你讲啥？老啦，老的照顾老的啦。
1: 老伙仔顾老伙
0: 仔。你的老母啊，已经八九十啊，像阮母啊九十外。
1: 嘿。
0: 咱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咱过两三年，那嘛是
1: 老伙仔人啊。
0: 以国家的标准，那嘛是算老人啊。
1: 哎，
0: 哦，那十五岁以上了，算老人啊嘛。
1: 嗯。
0: 啊，老的照顾老的。
1: 对。
0: 只卖更加严重，老的佫照顾比你佫较老的，阿伟就是干那两个阿公婆。来，这是新北市啊，73岁。
1: 嗯。
0: 哦，这一对阿公婆。
1: 嗯。
0: 伊这处算有的人，因这报纸
1: 看，经济算要袂歹啦。
0: 经济做好，住伫高级社区内底。
1: 嘿。
0: 阿妈较早是啥物？是啊，做建筑师，两个阿婆结婚要40年啊、
1: 嗯，
0: 但是因某啊去得了什么病啊，做水脑症啊，
1: 水脑症、哦、
0: 啊，即卖问题就讲，人囡仔为虽然生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那要讲一句话，反正你今仔日我到这个年岁，佮住伫高级社区，厝里佮有个人，你的生活条件
1: 算做好个啊，
0: 我咱讲实在。囡仔教育嘛袂歹啦，
1: 嗯，
0: 囡仔嘛无在甲你创啥呢？吼、哦，这嘛无在甲你讲啊，那无法度一关呢。照你讲爱去请我咯，结果因某坚持无
1: 啊，歪请，
0: 一定要因人家过。
1: 迄拢安尼伊来管袂使，嗯。
0: 啊，这实在是我咱讲在啦，这点过一点啦吼，伊、嗯、就有去请冇请之类啊，做
1: 时间的啦，
0: 时间的
1: 之类啦，
0: 无啦，政府的长照的，
1: 长照时间的
0: 冇系冇来你甲盗用啦。
1: 嗯，
0: 好啊，当然24点钟内底加一个几点钟啊，长照的啊嘛。
1: 嗯，
0: 好，这个暗时这个才吃力啦。好，来讲实在，
1: 我都困
0: 你。你甲想，伊这严重甲即卖，大行我来讲哦。这个水脑症的病因就是咱的脑的这个脊椎液体啊异常， 种伤过侪，还是拢积几堆，导致导致着咱头壳内啊，迄个压力异常增加，患者有可能产生头壳疼啦。看电视、看物件重复，都是一项看做两项啊。
1: 吓，
0: 做复视，平衡镜惊未惊未知，尿失禁，智能障碍，达项拢装出来，结果这个尹太太啊，这个渣男啊，拄啊这病症，达项已经拢装有啊，拢装掉掉啊，已经完全无法度处理啊，拄啊刚存一支嘴啊。
1: 讲话呢？
0: 我跟你讲，其实有当时啊，吼。咱即卖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人咧艰苦啊，当然心情会较歹啦。但是有一款渣男吼，查甫诶嘛同款，伊落去嘴吼，剩咧几嘴，夹那机关枪啦。现今阿婆想讲你袂听袂当当，拢爱靠人啊。伊啊个当作唯我独尊，你听无？我讲诶就是性质，为渣男是安尼呢？好，阿姨，这个想法就是应该是，
1: 应该是
0: 安尼
1: 吧。
0: 应该是
1: 安尼。我爱听个是，我爱听。好，
0: 阿姨，这个居家照护员来引导，一天就是六点钟。
1: 嘿，
0: 好，啊，早后生大概拢总有头路，要甲照顾这个无法度行动的某是无法度。
1: 嗯，
0: 啊，这个查甫是成功，咱都有诶。无请一个外劳来照顾，甚至伊会较轻松，因某坚持。过甲尾啊，咱讲实在，
1: 粗
0: 心劳力唔知啦。如果我著甲你讲，为渣男就是，我
1: 唔
0: 是，我即摆唔蛮是安尼啦。嘿，为渣男，我即摆讲一回听啦。但你都唔是唔捌看，为渣男啊，处理大大细细，做较早拢我咧处理，你著敢负责赚钱啊？
1: 嗯，
0: 哦，啊你创啥？你著只较早少年负责赚钱，做大大细细含囡啊，含为人为渣男，你甲看，囡啊娶某啊，伊讲的为哪性质咧？有怕无？
1: 加高
0: 严无？
1: 嘿，孙公拢
0: 对
1: 他的惯习，
0: 所以就是有可能为人是安尼啦，但是咱唔知啦吼。啊，这个十翁啊，顾家身体嘛歹去啊。
1: 啊，这回
0: 啊，我来讲啦，其实顾家要压力大来吼，挡袂掉啊，想袂开，好，迄家己其实这个代志大家拢无爱看啦。迄应该是已经逼家挡未掉啊，唔是钱挡未掉，唔是经济挡未掉，是精神上压力挡未掉啊。简安婆、简某婆的吼，总要对十四楼个单位，单了，单了哦，
1: 算个小啊。
0: 嘿，一单了哦，一随落楼梯，进附近的派出所
1: 去
0: 自首。这实在有当时那个想法嘛，做悲哀啦。
1: 我跟你讲吼，曾经我老母啊吼，伊买迄落拢阮爸咧讲，啊，阮家拢啊建议啊，讲爱请的话，我老母个头嘛拢歪，伊个是算讲拢要互阮爸过，啊，伊话啊，我那看到尾我那可恨，我老个嘛是哪年会有身体会歹，佮顾虑安尼吼，啊，袂大，那请，伊头嘛唔，你甲请落去，一段时间惯习
0: 好啊，这吼，
1: 你个。你个请落去就好啊！
0: 这个吼压力拢足大个。
1: 你个缅甸阿姨英俊啊，你个是请来
0: 个好啊。这个你讲，这变成讲你那无请吼。其实呐，经济我都爱请一个道哥。
1: 对啊，阿你
0: 道哥嘞，
1: 因为阿你多厝个人，你看头看尾，到轮流啊，看一个
0: 安尼个呀。哦，
1: 你看，
0: 啊，这社会局嘛，拢有你个注意啦，但是。
1: 注意别
0: 主要
1: 對
0: 最主要其实实在是咱的政府嘛真好啊，现在够六点钟，可你去，伊讲伊一工六点钟的迄个居家服务的，来你做哩嘛。
1: 人讲，人讲一，我刚刚听一个人客你讲吼，人伊请吼，人伊讲吼，一点钟政府出去，譬如讲一百块啦，政府出去十块，啊你个出去三十块尔，就少的呢。
0: 所以这爸母啊，你老你听咱节目，你会记哩。咱啊年岁济啊，啊有身体无款的，我来讲，囡仔、某、翁，那讲啊，我落去家顾，佮请一个外劳来照顾，你爱好爱请啦。
1: 爱请
0: 啊，因为你也炸袂起啦。
1: 最主要你吼，拢个人甲你顾。个人人接听咪咧，因为你暗时也无多好好困嘛吼，啊，日时也无多早些咪。

0: 啊，实在啊，未来这个我这个一款会越来越多。啊，那讲，因为咱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以后老伙仔照顾老伙仔，哦，咱身体，我跟你讲，咱身体爱保养啦，哦，身体一定爱保养啦，好、哦、来，哦，所以身体要顾好，身体顾好才好紧啦，来，来，空八，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318，空 Q， 人阮你甲看，人阮山来。人阮山来啊，即个老诶，人为像阮住伫山来，人囡仔拢加减含伊啊个，也个咧等甲看咧看咧吼。啊，老诶拢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山来人较有迄个啥物力，较有迄个啊做啥免疫力，较会堪伊。迄款较早艰苦惯势啊嘛，迄话我甲看话都强要卖，真正无多，但是为着安那，为着要让囡仔卖烦恼，为着无后只有诶无毛病，所以人伊拢家己顾较做好势，好、哦、家己顾较做好势来，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啊咱只爸母啊吼，你若戏更歹，吼戏更歹。人啊，常常咧哭哭烧的，啊，食袂好诶，顾袂好诶，唔当阿靠药啊，一定爱靠保养。我无骗你，你绝对爱靠保养。来，哦，所以讲，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电话紧甲卡吼，来，咱来进广告吼，因为咱今仔日啦，即卖剩十外组尔吼，剩十外组，你会记了诶，咱诶即个别克诶型人份咯。别克的杏仁粉，哦，内底一罐内底200公克，哦，咱的优惠价一罐是600八，啊，一边五罐，哦，一边五罐，原价是要3400块，优惠你2500块，买2500个加送一罐，哦，你多少收就多少半打啦，半打优惠你2500块，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其实杏仁食安怎，唔免想讲啦。哦，杏仁啊，你都等于，大行你都会使个头啊。而且我这无坑糖啦，嘿，无足侪人拢问我阿公啊，你会甜无？未甜啦，因为我内底坑的啊，都、就是这几项物件。哦啊，我无特别讲过来添加糖啦、啊，添加什么物件，坑在内底拢全无。所以你食的时阵，哦，当然你要食甜，你会使个偷甜啊。哦，那是个人的迄款的啦吼、哦。你去买豆奶汤啊，你甲砍两汤匙啊嘞，啊做杏仁豆奶啊，哦，啊你啊米奶买西头啊，你要食牛奶买西南啊，大行拢会使甲南做诶，
1: 吼、哦。营养素你买
0: 西，营养素买西南啊，你包括讲你食麦片，有啊烧茶甲冲嘞，砍两汤匙啊嘞含麦片啦做诶，加一个味嘛未歹啊，
1: 吼、
0: 哦。你食中间唔是讲你食饱啊，佮食有啊多，互你先你诶啥？润咱的气，润咱的气，这个气是足重要。是啊，那我会跟你讲，你一定爱顾，你甲看 ，RSV， 吼、哦，迄就是啥？啊做啥物？迄嘛是拢对咱的病，咱的气的，
1: 气
0: 部的，吼、哦，啊新冠。流感、梅浆
1: 症、
0: 刷病毒，全部拢是细胞的。
1: 你看，
0: 这个、细胞
1: 你看你的细胞寡危险。
0: 啊，即摆较早讲热天较袂哦，即摆不管热天、寒天，一天、一年365天，逐天都要注意哦。完全，这个毛病完全无咧退烧的哦。好，较早热天就无啊，即摆无可能啊。所以身体要顾好。真正爱对咱这个牺牲过
1: 了，
0: 哦，即卖要作注意啊！你行出去，随时要安怎无人知啦。好、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来，0800318009，咱今仔剩最后今仔一天啦。啊、今仔日若提到，真正是了去，甲食看卖，别合杏仁粉来到南百合哦，诶，这个杏仁粉，这是咱国内为真正。用上顶级的杏仁粒来加分合理的，哦，你吃，哦，你就来讲吃杏仁，你吃就刷刷啦，不管你无要加啦。
1: 你若不相信哦，无你会当去买只杏仁，
0: 杏仁贵
1: 了，你当家
0: 己加嘛，是不是？你若吃了那牛奶的哦，你可能拢唔是啦。
1: 你家己
0: 爱。哪里哪里，你买那牛奶也袂刷刷，迄拢唔是啦。
1: 你家爱爱检讨，爱小考虑一下嘛。
0: 这拢这去，你去问下就知啦。好来，0800318009，半打

半担多六罐，由你2500块，最后一天啊，以上广告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杨子所唱的哈，啊，做淡水古井啦，好来。

0: 来，这个啊做淡水古井，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卡手爱紧哦，即卖早暗的天气真热冷，尤其拢直接拢对对侵入咱的细胞。鱼啊，就是到这个冬秋冬天以后，就是叫做啥？叫做润啦、啊，爱润啦、啊，爱来都要湿气啦，
1: 爱润，吼、哦，润，
0: 爱润，才袂安怎，才袂打。啊打，你那鱼那打，我来讲，你就开始看啊。
1: 然
0: 后头就对你打，
1: 是
0: 我来讲病菌真容易就入侵啦。啊，这自古早流传上好的物件就是这個，哦，这较早的人老岁人做个泡这個来吃，哦，足济人最爱吃这类物件。啊，你要吃着顺呢，真正足少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的啦。
1: 对，
0: 好、哦、来，阿妹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九
1: 0800-318-009。
0: 我讲透早起来免惊无物件，然后吃。你都无无把物件，你这个看两汤匙啊，它也来都有一支汤匙啊。
1: 嗯，
0: 烧茶加拉拉的，你甲啉就会使啊。
1: 其实吼，正如讲，你话要食到笋的杏仁吼，也会较少啦，因为你啊一般拢食到味拢足重的种的。
0: 来，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袂爱见哦嘿。
1: 嗯，
0: 这支产品啊。真正你炖甲泡看咧，比你咧食啥物啊佫较好。好、哦、啊，即卖因为秋冬天到，你就是一定爱靠这啦。
1: 嗯，
0: 我咧讲啦，你唔好单头甲，你轻轻钓啊，将来你玉山拢无效啦。一定爱事先的保养啦，啊，保养上好就是这类物件。哦，你下早时为人会买一罐五谷杂粮，买啥物啥物，那个啥，那个臭米粉，啥物米粉拢米粉拢会使，你拢会使做伙啦。这无甲你拣物件啊，
1: 只要你想要食，你拢会使
0: 啊。我都甲你讲，你下早时啦，你泡咖啡，你嘛使甲卡两汤匙啊。
1: 哦，
0: 因为我这内底无甜啦，
1: 嗯，
0: 我无另外甲你下糖啦，
1: 嗯，
0: 你若另外下糖，你就爱拣啊啦。
1: 对，
0: 哦，这完全拢无坑
1: 爹。像我看你，你食你嘛是拢。看你参与几下行，
0: 我参与几下行
1: 啊，参与几下行，参
0: 与几下。
1: 对啊，是啊。
0: 你无，我跟你讲，你这个物件，你无看过来啦，保养的哦。
1: 对。
0: 其实有人讲，啊，你这敢真正有这个有这个作用，无这个作用，古早人未用这个物件啦。
1: 有影对。
0: 流传几千年啊。
1: 对啊。
0: 啊，你就是安怎？大家爱泡一个，
1: 下
0: 早时我有当时我还讲，我甚至咱大拢知，阮节目拢做甲作暗。
1: 是。
0: 哦。嗯。阮有当时啊，我有当时啊，困要做。较暗的节目吼、
1: 嗯，
0: 我拢嘛先去看看吼，含啥含
1: 几啊行嘞？
0: 几啊行啦？我来我含几啊行含做伙啊，这个物件甲看两三块啊，就小弟甲抢嘞拉拉嘞。
1: 啊，螃蟹，咱做上班的时候上来去啃啊，
0: 啊，另外
1: 帮阿林对啊，
0: 帮林真正做好的物件，第一点吼，较袂轻；第二点喘气啊，较袂白白。
1: 是
0: 吼，阿来你免惊讲会安尼。我来讲，秋冬天就是足惊吹打，吹打含热天的吹打无。
1: 无同款哦。
0: 我查足济哦。诶，热天的吹打是第一的，就止吹打；这啉的是未止吹打，啥也未止吹打，因为你的气来这打伊啊嘛。
1: 对啊。
0: 你我中尿壶无够水分嘛。
1: 对啊。
0: 无够润，无够迄个物件哪解润嘛？你就是爱这项物件，哦，爱这项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我先甲你讲的哦。今仔个最后一天啊、哦！哦，你若后边要退，我阿峰会当甲你讲，爱等到明年七八月啊！好、哦，爱等到明年七八月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机啊卡好嘿，来，咱来听音乐啊！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伊也当用着，你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半的代志啦，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时就要倒转来，我每一天。

0: 来，这个阿杰啦为咱所唱的《香港恋情》啦，好来，啊，咱这爸母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我因为电话作者，我到接一下电话过来听，茫茫到金鸡，好来。

0: 来，罗淑芳为咱所唱的《茫茫到深渊》啦，吼，来，咱这个啊，做为着咱这爸母啊，吼，所以这个咱的家尊啊，真骨力啦，因为无教会，
1: 嘿，
0: 阿爷赶紧过，车去后摆想办法，甲咱会载落来，哦，阿姨你讲，我咧甲讲，伊讲，伊你讲，其实啊，行人差，行人你若要食，真正。虽然你听到拢足干，拢像啊人外外口话太俗干呢。
1: 啊，有诶，你也看一项比较起来讲，有诶，那这里那则少，啊，这里那计少则悬。
0: 对，差则侪。
1: 诶，啊，人诶，就是诶，机关厂里仓库啦，
0: 诶啦，内行诶，这样
1: 知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
1: 嗯，
0: 今仔日啦，你爱卡手爱咩哦？这边啦，无就是爱单足久诶久哦。哦，因为我这是以前拄好咧，甲咪讲这款的激素，含你搬外口激素无同啊。来，咱现场邀请到吼，拄好等下到位啊。啊嘛，因为咱昨因为推出啦，无到位，硬甲拜托，爱公司派在落。啊嘛，伊讲春呢，就是春节样啦。后壁你也蛮够喜欢。啊，有人拢问讲，啊你这坑偌久？我咧讲，这政府规定，因为这是青的物件，哦，这未这拢一年一年。
1: 一年
0: 哦，这一年只有改标嘞，哦，一就是放十二个月，哦，咱这下当放到十二个月足啦，这拢当阿做的啦，
1: 对，这拢当阿做
0: 的。来，咱现场邀请到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营养的管理师，咱的家尊来咱现场来，家尊你好。
2: 嗨，阿华阿峰，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今天就喘嘞，我见你泡一杯花莲姐，
0: 你在家里嘞？
2: 开始，无我来讲，
0: 来讲英语哦，英语。当然啦，这有当时啊，车牌咱也唔知啦，对无？拄啊问题咱也唔知。
2: 我你知啊？哦，我头家甲公公，我本来你头家是咪甲你公公叫我去仓库较在。我来讲仓库全部出完啦，我想要车一派，你知道已经送出去啊，送个人邮寄店去。
0: 对，
2: 我去列车啦。我去了伊个车，哎，甲人遐讲会讲摸登啊！
0: 我阿你讲，伊这种有机蔬菜店有单买的啦，
2: 对，
0: 哦，唔是外口凊彩有单买的这个杏仁啦，
2: 无同款，爸爸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杏仁哦，这物件太普遍，你去百货公司，你去什么超级市场，单位嘛有，但是你也感觉真奇怪，现在有迄种一罐吼两百外块的啦，啊，某迄一罐千外块的啦，
0: 对啦，
2: 啊，到底差得多？哎，今日人家唔免做生意，啊，真正讲全部有人卖百几块、两百几块啦，啊，我卖千几块要卖上，对无？你话做你是头家，你敢会安尼坑计少？无可能啊！
0: 对啦，
2: 一定是成分哦有差别。其实吼，咱的杏仁外靠大部分来讲啦，就是一般的甜杏仁嘛。
0: 对，
2: 啊，无就是啥？啊，佮有一种杏仁粉哦，是美国大杏仁。
0: 哦，大杏仁，
2: 啊，像那种美国大杏仁，我甲爸妈报给报告，一记是
0: 吃。家中我先教你，因为这咱拢在吃杏仁，有种叫做过年拢会吃迄杏仁果的
2: 啊，
0: 好，迄样这个无讲，
2: 对，
1: 无讲。
2: 其实吼，
0: 咱阿妈讲，你嘛是讲杏仁啊。
2: 其实吼，
1: 讲这两字，
2: 因为吼，美国大杏仁迄种过年过节在吃的吼，伊对咱身体嘛真好，但是伊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2: 哎，啊，个情况更还是袂歹啊，但是问题是咱。今日也讲真真正正吼，比如讲国外气管，国外支气管，然后咱的呼吸道，吼拢个调整好，包括啥，有人吼卡痰的啦，会喘的啦，吼要学咱两地啊，咱胸腔两地个过好吼，这是爱食杏仁，唔是美国大杏仁，
0: 哦，迄无同，
2: 完全无同，你刚刚介绍，
0: 对啊，
2: 咱老以甜杏仁来讲啦，甜杏仁跟美国大杏仁哦，介绍差三倍，
0: 哦哎呦，因为我来讲。其实你若甲加分甲讲，我这嘛杏仁，啊，伊也无违法啦，迄嘛是叫做杏仁。
2: 有个人食袂出来
0: 嘛。
2: 啊，但是重点啥呐？甜杏仁虽然是大杏仁的三倍，但是苦杏仁阁是伊的两倍。
0: 安尼哦。
2: 苦杏仁阁较贵。
0: 安尼哦。
2: 奇怪啊，苦杏仁是啥？我不啥啥呢？其实吼，爸爸妈妈咱
0: 听清楚吼，
2: 甜杏仁。吼，咱普通是去食比较高级的杏仁粉呢，伊是安那，伊是个气管
0: 无调，
2: 伊是润气，
0: 润气，
2: 补气，互你安尼喘气较有力。但是苦杏仁啥？苦杏仁是中医师会提来做啥？做油，
0: 做油啊，好做油那
2: 对。哎，伊做油
1: 啦，
2: 啊，比如讲你脚下了脚痰的啦，甚至是脚下喘的，这不是食甜杏仁哦，这是爱食苦杏仁。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就讲，啊，我讲会无力的迄种，变
0: 啦，爱食苦杏仁。咱这档吼，会提出是，家尊您这算中医诊所讲， 伊讲阿红，我来讲，阮党诶，你讲拄好有物件，看你买无？啊，那无就无啊。因为你甲看哦，
2: 嗯，
0: 你会记得哦，即所有诶病毒，你只要听得到诶，不管对大人，尤其囡仔，拢赶快拢针对啥？针对伊嘛？
2: 针对细胞？
0: 针对伊嘛？
2: 对，诶，哦，而且细胞哦，以中医来讲哦，细胞甲大肠是
0: 相连诶，
2: 哦，对，伊甲大肠会通诶，所以你注意看哦，是毋是即马大肠癌啊真侪？
0: 足侪，足侪，
2: 大肠癌即马比例上高，啊，细胞肺癌即马吼，
3: 上高
0: 足侪哦，细胞癌足侪哦，
1: 对啊，足侪，
2: 系啊，所以你去看。大肠甲气这两地吼，是差不多这几年来吼发生问题上大的两个器官。
1: 嗯，对，你才变几个月而已啊。对，
0: 我来讲哦，即卖气啊，有生这恶性的肿瘤，不是十波人的专利哦。
1: 你看个，
0: 我们是交你两个专利哦。哎，较早人讲
1: 你交你奖金，没有。你看变几个月，你朋友几多个钱的呀？一个少少少
0: 少，
1: 可能少波几工哦，可能十外工俩。
0: 十外工诶，你检查未记啊？
1: 未记，
2: 你咋想到？因为吼，即个病毒啊，无就是悬浮粒子，其实拢是伫咱诶种细胞内底。啊，因为咱平常时并无去轮回，所以伊全卡伫内底，卡固了呢，你可能就肺阻塞嘛。啊，阻塞你是毋是吸空气吸袂赴？啊，吸袂赴，吸袂赴，水诶空气、好诶空气无入来了哦，伊个塌掉诶所在，慢慢啊细胞就恶化，因为伊袂喘气嘛，啊伊无营养嘛，啊是毋是一粒一粒的过往？
1: 讲只能讲。像人讲树人喜欢一直打起，
2: 对哦，啊你也无甲轮着，啊怎塌起滴来滴，啊他就开始啊啦，开始转变，转变变啥，变那个肺腺癌，
1: 变
2: 伊线拢，那肺腺拢互你塌掉。
0: 即卖实在是可怜嘞，
2: 嗯，
0: 唔是讲病毒硬嘞，含咱的空气内底 PM2.5 都是拢针对咱即地即地
2: 硬嘞。啊，其实讲实在，咱今日这个杏林乡呐吼，大概。吃个鹅肉，都是一不但有甜杏仁，一个有苦杏仁。
0: 好，咱来对过
2: 来。有抗白的 B 类，啊，这个 B 类都是啥？伊甲你润气补气以外呢，化痰个冰串，
0: 我
2: 你卡袂遐串，因为咱哦。有得过新冠了，你有发现大家讲话拢会喘，
0: 对，
2: 哎，跟他吸空气吸袂巴甜的感觉有哦，因为你细胞的功能哦，当在恢复，啊，所以你一定爱可以吃好的啦，好咱的细胞吃好的可以，我都重新给咱吸好巴巴的空气，所以一定要加一点啊苦杏仁，和你的冰串，甚至是啊啦，因为苦杏仁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好，伊会使润肠啦。
0: 好，咱会大肠啊，
2: 对，因为咱大肠吼内底，因为你也你唔是讲润气呢，你也肠无润，物件遐遐塞塞啊，吼卡喺顶管啊，塞袂出来。
0: 哦，闭结。
2: 哎呀，垃圾啊拢卡喺顶管，都算吼中哦中排出来，但是你嘛知咱大肠一连一连一连嘛，
0: 对对
2: 卡喺顶管，你也无甲润哦。咱肠啊是爱有想，你知哦？啊，咱大部分的肠啊哦，已经拢闭结久啊，迄想拢无去
0: 啊，
2: 所以咱爱靠啥？靠淡薄啊，甜杏仁加啥苦杏仁，
0: 和
2: 咱的肠啊哦，会使生迄个肠啊想，和你也在轮起来，所以你讲轮起呢，就轮得。
0: 咱再把母啊，你听好了，咱的统一，我那写行，赶快物件，但是咱的两行拢有，迄闭咧爱多啊，又
2: 闭死，
0: 迄个靠的迄。一定要放得很好吃，
2: 苦杏仁较特别咯，苦杏仁伊本身哦，一定要专家，伊要家己家己行哦，大行
1: 哦，所以你看，刚刚这些物件明星个偌济，啊，人家拢听这两字呢，
0: 都
1: 该淡淡做会，该混合，
0: 我是安那讲的，是安那讲恁当的，迄阵你讲是我爱赶紧的。因为即卖目前你甲看，含政府都一再呼吁，你爱赶紧去注意疫苗啦，那无今年会大流行，啊，拢对对，拢针对伊嘛，
2: 对，
0: 好针对，啊，佫足济人，我来讲，咱也未推出，就拢来你讲啊，
2: 嗯，
0: 哦，你看昨咱推出尔，后人两组，后人三组
1: 啊，
0: 你
1: 听，
0: 我讲啊，你敢食完？伊讲袂啦，你这放一年的吼，我逐工透早爬起来
2: 吼，
0: 五连头咧，
2: 三
0: 头咧，三都会使啦，而且咱这里最最安啦，因为无坑疼。
2: 好
0: 袂甜，所以有人讲，阿红我来讲，你那一早是煮糜啦，
2: 那
0: 煮糜嘛袂歹食呢。
2: 其实你也在个煮咸的，咸的真香哦。
0: 唔
2: 好，爸爸妈妈以前咱拢啉拢啉甜的，但是
0: 伊
2: 是强灵魂哦，伊是会使煮咸的哦。
1: 对啊，伊我看有人不拢。小小
0: 冲冲凉，
2: 对，
0: 啊，把它冲
1: 凉
0: 掉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来不时聊聊，来看看，好啊，喘气袂大巴，
2: 讲话吼无力无声，
0: 啊，有当时啊，你喘气咧啊，喵喵有啊，那个声拢爱注意。 平常时泡来啉，
2: 哦，平常时泡来啉。但是，两位主持人报告者，我去例会，
0: 好，
2: 阿总阿强啊，我今日
0: 来，我头
2: 要跳，我头要跳你妹妹，哦，阿公哈，今日两箱呀，因为两大箱嘛，我跟你来着，伊甲我讲，哎呀，你我配配，啊，差不多挖二十组尔呢。
0: 差不多啦，
2: 我懂、
0: 啊，差不多啊，
2: 因为你一组人未上这关啦，你讲未解啊，还优惠。
0: 我跟你讲吼，你无安呢，即系长辈时代，你讲一关两关，即未交完啦，交完要个买你无啊啦，
1: 对
0: 不？啊！那个蔬菜店，肯定买是贵松松
2: 嘛。不好因为咱家咱来家是做广告。
0: 对。
2: 啊，所以特别会拢爱个有机店报备，讲拍摄我今日个提我这回来做广告。
0: 做广告呀！哈、
2: 啊。啊，所以吼、哦，爸爸妈妈，咱阿公吼，真正白白爱趁钱啊！我今日去吼、哦，全部仓库拢出水啊！
0: 好啊。
2: 啊，我去人就等来吼。
0: 啊嘛，准这样呀。
2: 你家无买着。每年的差不多五月之后，我都开始完全修行，开始走。所以你爱提着会超七八月，
0: 对吧？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会记得好嘿。秋冬天拄啊，家准甲恁工作上细，因为人这中医诊所组团已经几啊年啊，中医上啊用这个物件。你要顾肠，你这个鱼要顾好啦，肠啊嘛爱顾好啦。所以咱这做产品啊。是啊，那我嘛有当时啊，你甲想，买去真正我无骗你呢，两三个月后就人来你问啊，啊无物件，哦无物件，伊特殊了，特殊讲有两项的啦，
2: 嗯，
0: 哦，过来咱所下物件来对个别下卖啦，
2: 哦，
0: 百货嘛是专门的店铺这啊，
2: 对，来，
0: 啊这、嗯、我来讲，家阵啊，这囡仔买菜价嘛吼，
2: 囡仔总咪买菜价，你看迄囡仔阿公阿妈，你看到囡仔乌大身哦，生未，一讲吼，迄肉拢安尼薄薄啊，
0: 对，
2: 无都生肉出来，你甲一羹一杯加牛奶互啉，
0: 哦，
2: 你又感觉规个拢胖皮
0: 起，加牛奶互啉。有那做好的物件，你那定定的下好幼稚园，你看咱的幼稚园
2: 每一年啦，
0: 啊，六六啊，就安尼，六六啊，就这个幼稚园关啦，迄、那个国小的关啦，是安那，因为即摆那变团掉了，对啦，拢叫你
1: 别
0: 休困啦，好来，所以要顾好，我来讲预防胜于治疗啦，预防医学时代已经到啊啦，你无预防无法度啊，因为病菌愈来愈多，病菌愈来愈歹，我都跟你讲过啊，我搁念一遍给你听，新冠。走未去啊！流感，
1: 走未过啊！
0: 流行，这下都 R S V 啊，都啥？流行啥？伊啊都流行 R S V 嘛，吼、
2: 嗯，
0: 啊都流行流行的，吼、嗯哦。嘿，你传结果会紧，梅将军、刷病毒，好来，你的任何所有的下一款的，拢是啥？拢是针对咱这队。哦，家军公，迄个中医师来讲，咱的鱼是足胶的呢。作药的物件，那要讲是无啥会堪接安尼。
2: 其实细胞的贵贵啊，贵贵啊用，像那吼，你看哦，以前人你用是用啥？用什么？用什么在轮？
0: 对，
2: 好用 NO 在轮。
0: 对，
2: 像那人讲吼，爱足娇气的物件，爱贵贵啊，
0: 贵贵
2: 啊个用，迄就是因为咱细胞真正歹过。
0: 对，
2: 伊啥物件空气，那啥物件贵个吸袂拢入来啊？
0: 啊，所以我讲这足简单啊，你逐工爱食，你下早是要套啥套豆奶、米奶？
2: 嗯，
0: 套牛奶糖会使套，
2: 拢会使，
0: 买使套，
2: 对，
0: 你就甲看两汤匙啊，你的规工伊就甲你润咧啊，
2: 是，
0: 就甲你顾咧啊，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啊，我先甲你讲哦，家阵真正硬去在家的啊，后边无啊，吼，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00-99，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客店啊所唱，哎呀，做啥？想到迄个人啦，好来。

0: 来想到迄个人吼，即、這个客店啊，早期关落的歌曲来，咱只个爸母阿公佮你强调一遍咯、哦、拄啊，你有听到？我家己本身冇人打电话甲我讲阿公啊，人我去药房买一罐无大罐呢，才偌济钱？我甲讲绝对有无同款啦。啊，我嘛捌甲工厂、甲家尊因工厂去变反应过这个问题，讲你接落你就知啦。哦，啊，拄啊家尊甲恁讲我做详细，男性、低性你会使乌白男嘛？哦，这第一点啦，可性就是一定要有比例啦。哦，可性一定要有比例啦。哦啊，可性比男性也佫较重要啦。哦，过来，我即马就知啦。哦，拄啊家尊你讲，因为咱未去啊注意这啦，咱过年过节拢会去买。
1: 美国大杏仁果。
0: 贵了的杏仁果，等下你吃，啊，迄冇杏仁味啊。迄熟干那土嘞啦，
2: 迄叫熟诶，
1: 叫熟诶，
0: 好啊，迄嘛是叫做杏仁啦。
3: 所以讲为了弄啊，为了弄唔知，因为咧种类真侪种，啊，所以人客拢听迄个两。
0: 所以我甲你讲
3: 吼，
0: 我为了这个问题，我去问我一个朋友吼，就是咱台湾嘛足出名，专门的伊个话，迄项我是有教好诶哦。我甲你讲，我要讲啊，你会好卖，无可能。伊全国只要有其所在店，包括电视股，伊卖有够大个大，伊讲无法度啦，我无法度超乎你做啦，真正无够啦。我讲你会遐贵，迄个迄卖网站嘞，迄项我咧照顾个，哦，你这贵咖呢？你讲无法度，你品质也要顾会好势，一定爱像我咧，都像家尊你讲安尼，一定爱用这个方法。哦，含外口的完全拢总无共啦。来，啊，咱今仔日咯，我先甲你讲了哦。即阵拄我咧讲，一再超二，安尼个二十外组，但是咱顶一点钟都已经起码一半
3: 啊。哦，
0: 来，我来讲，即卖剩只要十二三组尔，剩只要十二三组尔，你卖电话紧敲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即阵啊，你甲看啦。
2: 我是无法度加，你
0: 咪甲我
2: 讲，我真正
0: 无法度，我知啦，这几下迄种有点。我你想讲你若在落，那加
2: 在挂，无啦，我真正拢去顺过。你知我在家迄种中华迄边的时
0: 阵，喔、
2: 啊有一个迄种有几点，我阿公讲，你卖滴我只提啦，你去别位提啦。伊讲哦，伊袂晓话好呢。
0: 对。
2: 因遐你嘛知影，中华富人足侪，哎、
0: 啊、
2: 有诶吼妈妈，迄面头毛拢洗到较真水，但是面拢。拢会安尼粗粗，尤其这个季节啦，卖假妆，你知影？结果伊去讲要去买什么保湿，人迄有在做阿公哦，迄种有几两头家甲讲讲，你买哪？你穿零粉哦，我说这个牌子，你甲提转去啉，叫华元。
0: 他过来这倒啊。
2: 结果伊讲哦，伊食到第二礼拜的时阵呐，迄皮肤规个拢油去。
0: 对，
2: 伊在安尼打哦，总拢拍袂起滴哦，饮这就好。
0: 家阵讲到这，我才想到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哦，我较早我囡仔时阵，阮田庄、阮山内好野人真正有影哦。透早拢泡盐淋哩食
2: 哦。
0: 对，嘿，真正冤家拢泡盐淋哩食哦。
3: 较早咧唔知，拢唔知是怀念，
0: 过
3: 是
0: 怀念。哦，你即摆讲到，我才想较早好野人真正拢泡盐淋哩食哦。
3: 皮肤会水
2: 淡，哦，细胞甲皮肤是相通诶，
0: 通过
2: 微粒表。啊，而且咱的皮肤。唔是干啦，迄种咱的面皮哦、喔，咱是均匀过皮肤。恁若讲吼，皮肤开安尼打，会安尼即个寒天的冬季痒一直白。
0: 冬季痒，
2: 你甲啉杏仁粉，比你吼、喔，逐工你抹搁较油的咧，什么乳液搁较好。
0: 哦，
2: 对，所以是有差的。啊，包括咱头毛一直落的，
0: 对
2: 款，
0: 拢爱食。
2: 咱的头发皮嘛是干那面皮咁款
0: 啦。对对对，
2: 嗯。
0: 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存十二三组赢啦，吼、哦，存十二三组赢，啊，我这有够优惠啊。为人讲，唔人讲去买拢贵金嘞，迄无多啦。阮这真正，那家中你讲的，讲迄藏迄个比例高
3: 盐，
0: 迄是偌贵，你知唔知？而且这百保证是男性。
2: 无，你也使，你也使去买贵啊金嘞，什么贵啊金，是偌侪钱嘞？但是呢，你跟他啉下，啉到饱呢？
0: 对啦，
2: 你都唔是啉真正够气泡。
0: 对啦，人伊这，人伊这真正要润肺利用的高盐、男性拢总有藏，哦，佮藏别个。拢甲你坑里来滴，所以啊，咱这爸母啊，这样囡仔拢会使食好诶。咱的囡仔，你若讲啊，你读国幼园诶，哦，国小诶，你甲拿牛奶，
2: 会使啉牛奶，
0: 会使啉啦。拿牛奶好来食，哦，迄类食，迄款诶，食饱佮兼会顾身体，就是这啦，哦，就是这。而且我咧讲吼，即摆唔管幼园啊，唔管幼园啊，还是大人哦。这个戏啦，过无好势啊！我跟你讲，聊聊啊，唔是干啦，干啦讲来诊所看到我嘛，哎，即卖聊聊拢爱去大金病院啊，
2: 我无病院啊，
0: 对，
2: 你嘛是啉杏仁粉， 比安尼一直灌水较好。
0: 较好，
2: 因为你无个轮吼，你干那靠灌水吼来钓呢。
0: 对对，好、来。你水管的就放掉赢嘛，你无在了老大体来甲你过迄个湿气过掉咧嘛，啊你问题就伊来来啊嘛，对不？来，咱这爸母啊爱见落去，咱的结合杏仁粉啊，百合杏仁粉来一罐是200公斤，吼、哦，200公斤，咱的优惠价是680元，这边都是5罐啦、啊，吼、哦，这边都是5罐，哦，你这过来讲，老你这人无偌久呢。哎、欸，有人买过3个月就来你问啊，
2: 食了有效，
0: 哎、欸，就来你问啊，
2: 食了有感觉才重要。
0: 对，5罐哦，685罐，都要3400块，我给你优惠偌济，2500块。哦，优惠以外，你电话啦，靠通啊，我阁加送一罐给你，都要好偌济，6罐，半打好嘿，半打，优惠你偌济，2500块，空八空空3180。0089
3: 0803180009。
0: 我来讲个嘿，即摆存个位数了，吼、哦，你注意听下。等下你要透早，你去啉豆奶，你会使甲透落豆奶。
3: 你食啥物件？
0: 你任何物件拢会使下面配啦。我来甲你讲上简单的，为人最爱啉咖啡，你咖啡嘛使甲啉嘞。哦，啊，拢无甜个啊。而且我这无另外特别讲哦，添加糖，互你食到会甜。你要食甜，你家己拉。哦，啊，像阿华你讲啊嘞。你也塞上来2倍麦盐，
3: 哎，
0: 好冷啊，卡类哦，嘿，迄个2倍铁条，
2: 对，
0: 用2银，
2: 2银，
0: 小铁爪甲，
2: 小
0: 甲姜类，
2: 对，
3: 哦，姜滚水啦，
0: 啊，你有迄当阿食，
3: 还有一个上营养的早顿啊，
0: 我来讲，有迄当阿食，你哪冤枉嘞，我无骗你的，哦，迄惊人，迄真正惊人，来，啊，要食上顶的，高顶的杏仁粉，来，花园堂的百合百合。行人论来，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嘿，这八压，这八组那无就无啊哦，好，剩最后八组的一罐200公斤，优惠价680元，一边一组就是5罐，5罐啊，爱原价爱3400。我阿芳啊，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格，优惠到5罐存2500，安尼存一罐存偌济？存500，存500，我个公司啊，佫加送一罐互你，你收到拄好半担啦，吼、哦、半担。啊，我甲你讲吼、哦，你唔免惊啊，等下你若卖甲拍开，吼、哦，内底我的包装，这高级物件包装做好势，你看到就是顶头一层白挂塑胶挂。塑胶挂你甲摕起来嘛，无要紧呢。
2: 防潮盖，
0: 阮中搁一个防潮盖，就是有呐含这个铁啊，一体成型的，立喺顶头，吼、哦。所以你免惊会淡去，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你若无用安尼保护就对啦。我甲你讲，你这物件，互你半年哦，卖讲放半年，3个月就袂吃起啦。吼、哦，啊，阮这甲你用甲做好势，因为我这有，以前咱这家准你讲中药房。中药房、中医诊所、
2: 甲
0: 医技店，拢总有你卖产品，所以你做你按100粒心啦。好来，0800-318-009，来买一组就是拄啊好5罐，原价3400，优惠你2500块。今仔日电话若靠通，阁加送一罐给你哈，拄啊好半担2500。为人你问讲有大组无？无法度啦。家阵讲你有大组多
2: 倒台。大组我真正无会。
0: 无法度，
3: 无
0: 法度。
3: 好，
0: 你
3: 要
0: 你就像昨下咧后人买2组，后人买3组的。
3: 啊，
0: 会当坑偌久？阿洪无后边甲恁讲，因为这政府有规定，这很钱的物件
3: 要加，
0: 就是期限就是12个月，做一年。啊，咱会坑偌久？会当我咧坑12个月。拢现做，拢现做啊！因为这那差2个月，我都无爱啊。有当时3个月，吼、哦，阮就无啥爱做啊。哦，因为这啊，这期限短，因为这算轻的物件，
3: 嗯，
0: 哦，未而且过分的物件，咱台湾过海岛型的气候，你若过无好势，去互受潮啦，去互生菇啦，去互臭腐鱼，也无彩钱，是不是安尼？啊，所以阮咧做这个物件要求较足严的，除了塑胶挂以外， 内底还佫一烟呢。
2: 防潮层。
0: 迄防潮防潮盖，啊啊！你只要一个好处，免惊有塑胶味啦。
2: 对，重点哦，这吼像那，因为这要求足高呢，包括吼咱产品责任险啊，正常产品责任险拢是1000万、2000万，一保5000万。
0: 所以吼，你做良心，按时嘛甲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你若无要食吼，你塑胶挂准提掉。你若无要食，就是迄个黄草盖，迄个白，迄个阿鲁米挂，你卖甲偷开得啦。吼，迄个挂卖偷开。
2: 黄草盖卖偷开。
0: 对，迄个黄草盖你卖甲扭开，就拢总未安怎，未歹呀。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收我这。
3: 来，
0: 收我这啊。
4: 我
0: 想定了，我啊，今个设定，要加一组就对啦。喂，
4: 对啦。
0: 好，搁加一组好，安尼明仔载甲你教诶。好，好好，拜拜。来，我阿你讲，伊这长寿药，这长就定两组啊，今仔搁追加一组，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你今仔会当摕到，这是家尊硬去吹，硬去吹，摕回来，干杯的物件去有机蔬菜店去中药，
2: 去干杯啊！金龙甲我讲，你卖蛋我才
0: 赔，
2: 就因为吼，这个季节就卖自秋天开始呀，就一直在欠费，啊，头家临时命做。拼命做啊，拼命讲，拢规个拢强要崩溃，
0: 啊！
2: 即摆吼年前上尾一波好，伊啦，伊拢袂放回互阮啦。
0: 对啦，人即摆来开始秋冬天，就是即个毛，
2: 伊
0: 个毛病愈来愈侪
2: 啊。啊，够吼，等去看时大，迄囡仔吼，
0: 我老伙仔
2: 讲，莫贵啊，想等去，讲互老伙仔食。
0: 来，所以啦，袂爱见咯嘿，剩最后几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首。男性的气魄

0: 来，这首老歌啦，哈，这是啊，做林峰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因为咱会存无几组，存两三组尔，啊，这个组数未完多啊，那这像你讲的，你唔好接超过哦，是无当约的会哦，因为会当约的，只有拢约回来啦。
1: 无多啊！
0: 哦，几乎拢提来你家啦。
1: 超过哦，你看像咱顶座的产品，敢袂超过？
0: 今麦大概
1: 你就会用上脑筋啦。好，
0: 来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阵伊咧讲毛样咧？较早的人，每下你讲我才想到，较早阮山内啊，真正有钱人吼，
1: 一
0: 早时拢会食这
1: 個。哎呦，
0: 上好保养的，上快速的，就是这个物件。
2: 你讲有钱人的太太，吃那皮肤拢啊幼咪咪，
0: 就是拢食这個，
1: 就食这個。平常时
0: 因为这
1: 一平常时逐间过上是拢
0: 在搞啊。人家透早拢用这啲啦。
1: 对啊，拢逐间过拢
0: 在搞。哦，原来
1: 安体来北来西都加较重要。
0: 对，今麦个收个真正有影
2: 咧。贵啊，无爱抢一个红。
0: 哎，对。
2: 所以因皮肤过袂水是袂晒。
0: 对，
2: 啊，过伊要瓦固。
0: 对。
2: 哎，瓦固叫我都一种享受。
0: 对，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吼，真正爱搞啦。好来，阿伯讲这个时阵啊，我来甲这爸母啊讲一项，来，我讲咱台湾人是可怜皮啊，我你甲看，我骗骗未惊，
1: 骗未惊，
0: 哎，咱台湾一天哦，唔是一个月哦，一天讲我们骗超四亿啦，咱台湾哦，一天骗超四亿，
1: 你顾家己的身体哦。开播先来咯，啊！那哄骗的吼，两句话，你个哄骗你千外万，你应该
0: 讲
1: 一个，我惊哄骗千外万。
0: 这不要惊吼，这报纸看的啦吼，已经轻生啊啦吼，来荷兰。哦，这个不要惊，其实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咱个想吼，咱你赖啊，赖啊，你有你用这個，因为即卖无多嘛。媒体一个资讯，一个电子时代，都是拢大家拢一支手机
1: 啊。对啊。
0: 啊，你在顶头看到伟人用名人啦、啊，吼、哦，用什么副总统啦、啊，用什么咱的
1: 反正都是有知名度的啦。
0: 都有知名度的，讲哦，我咧用赖，我看这个股票一年一支股票赚几世人，我都唔免过烦恼啊。我养老金。加一支股票就弹起来啦、
1: 哦！
0: 哦，你个想啊，为人就参加，
1: 哎，听你好听话啊，
0: 系啊，哦，都知你啊，要是话你个看卖啊，这无我惊实在是真正吼、哦，有够咸的咸，系
1: 啊，
0: 哦，这正贵话啊呢，去用骗偌济，无偌济啦，千二万尔啦，
1: 但拢提底下去啊，
0: 啊，以前啦会看未开呢，然后伊这报纸就是讲，这个因这个无我惊去用。去用骗去的时阵啦，报案的时候，这个警察甲讲一句话啦，你电话中讲啊，你也去话咧哟，安尼啦，这有当时啊，
1: 恁人互骗在这，你心内过会不足的那个哟，你又啊讲一句话
0: 哟，我的感觉吼，伊这有可能警察捌去甲考勤过，啊为人啊，好像我你刚去听一个足厉害的这个。专门的演讲的一个教授啊，博士，你讲一寡这个啊，做啥管理目标，要安怎管理咱事业，要安怎管理？伊咧讲啊，曾经捌一个向骗你吼，骗甲警察讲，你已经回几遍你啊，钱都无，你这都骗的，你都知，你唔能够啥，唔好个开啊啦，唔好无彩钱啦。但是咧，早人甲因一句话，恁做嘛都啊甲存钱啊啦。我都甘愿啦，你都听，你都听到这有当时啊，警察心蛮寒呢。我要甲你阻挡你，连其他你哄骗呢，人伊都甘愿呢。我都甘愿没有。
1: 啊，比如像那个好心机的雷金嘛呢。
0: 啊，这个54岁啊，这个渣男啊，哦，我跟你讲哦，50几岁啊。实在，你若讲侪岁人哦，讲老岁仔人叫骗你，50几岁人叫骗你，啊，佮含这查囡，我感觉实在哦。
1: 啊，你讲啊，两个佮戆来穿来，
0: 多大只？两个哦，伫赖顶头看到人，你讲这个都。

0: 啊，岛主岛主啦哈，啊，岛主个偌济千二万啦，去用骗千二万，千二万去用骗你知啊，已经上万啦。打电话，其实警察唔好甲讲这个话啦，讲这个话，伊都你，
1: 嗰啲恶作啦，
0: 你啊，警察话就是讲，我甲你考更加呢，你都讲未听还是安怎，所以甲应一句讲，你也去话咧，安尼，两个无啊，听怎去管咧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这你会记哩吼，性命爱顾好势啦，啊唔好。咱的人生要足长啦，哦，啊，然后这个需要政府给你帮助，给你掏开你心内无助的，你会记哩吼，你爱甲卡1995生命线，哦，迄拢会当有人会给你款的啦吼，来，啊，无你就卡安心的专线，哦，咱的1925电话甲21925，你去甲讲一下，掏一下心声的嘛好，对不对？好来，啊，所以讲啊，这吼，咱会记哩。咱人，我定咧讲一句话，人啦，卖贪，人钱拢甲你提袂到啦。
1: 其实吼，咱的手机啊内底吼，你尽量唔好去看网看个。
0: 对，那
1: 啊，你报啥创啥，你卖吼，因为迄吼，其实陷阱是足深的呢。
0: 足济、啊、哦，我甲看看咧。
1: 真济人，
0: 我甲看，这你甲看，
1: 要便宜呢，
0: 千二万呢。你若讲红骗几百外万啊，伊还佫一日看千二万呢？
1: 啊对啊，
0: 啊你啊，
1: 其实唔是讲红骗的，
0: 足济啦，
1: 真济红骗。
0: 啊，我讲只要去用者，
1: 拢伫手机啊顶头。
0: 这无要紧哦，就是加赖，啊，迄就是日赖顶头看到的。
1: 嗯，
0: 哦，我定来看啦，拢改先咯。我本来已经足艰苦的，
1: 甲
0: 靠一支股票怎啊翻身，含我养老的金那个基金啊，已经拢总抬起来
1: 啊！
0: 我今年我即卖食老啊，
1: 要住
0: 偌好的所在拢会使啊！你甲看，
1: 听袂了，因为这陷阱用甲足深的，用甲少
0: 来，互
1: 你讲个最好听，互你。
0: 啊，伊这最主要就是讲，咱人要有同理心啦。
1: 嗯，
0: 哦，要有同理心就是讲，去用骗你，就心情就郁住了，
1: 不管。
0: 不管有钱无钱啦，都你捂住啦，你唔好国家讲这个话啦，安尼知无？好来，啊，伊就是你赖顶头投资会千二万内啊，哇，靠腰啊，赖煞即马要含对方联络，我都千二万内贵啊，哇，赖总爱收掉咧，收掉咧，你一家人你都提袂着，你看你用配迄千二万看变安怎？好来，所以讲啊，以后你会记，不管是。检察官啦，计检察官啦，吼，还是这个公务人员，讲伊是公务人员啦，佮甚至165哦，你即摆注意听哦，诈骗集团厉害，佮甚物程度，卡机恁兜，用咱唔捌，咱迄个常识无够的，就刺落来，你就死啊！伊即摆含你咧讲话哦，那你就诈骗集团，来，你即摆刺165，你敢问看是毋是诈骗集团？伊即摆你165刺落，就是变安怎？专对因内线去，你听无？伊就甲你讲啊，这唔是啦，这阮的检察官，你欠钱检察，啊你更加吃力，你甲看即摆，啊恁会记哩啊？这爸母阿公甲你强调一遍，我含你讲话，你的电话试话，迄、那个号码是无效的，是啥？是专对内线入面，
1: 诈骗集团
0: 的内线。哦，你若讲啊，无你卡去165看是唔是我咧甲你骗？你甲讲好，你先挂掉。挂掉电话，加起来个电卡卡机的165，这是反诈骗的专线啊！安尼你听我意思无？这话母啊，反正听无意思。
1: 听无意思
0: 啦。好，我来讲。
1: 电话一挂，等个电卡才是算
0: 的。你会记哩？即摆诈骗集团用这招足厉害，含你咧讲话时阵，咱一般人拢有一个观念，咱的反诈骗集的那个专线就是165嘛。
1: 对。
0: 伊即摆会含你咧讲话中间，甲你讲。那你若惊我甲伊骗，无你袂饲165看卖啊咧？
1: 迄个是等于，
0: 系啦。
1: 我讲你甲伊看我讲电话，伊叫你饲165，迄个等于
0: 伊内底来算，
1: 伊内底来算等于因的分机。
0: 哎，阿你搁较食啦，
1: 搁较食啦。
0: 安那，你即马接电话165你开啊？啊，我只反诈骗集团迄个专线。啊，你甲问讲啊，即马一通电话，哎，唔是啦，迄我来检察官，阿你搁较食啦，骗着搁较大条。安尼你听无？所以咱的电话咧通话中间。
1: 你的迄个线
0: 是迄个电话是拢因的内线，
1: 因的分机的
0: 线，
1: 嗯，
0: 含外口无关的。啊，你若要真正讲，伊若你讲啊，你甲无你去165问看卖，你甲讲好，电话挂掉， 电话总挂掉哦，嘿，压起来搁电卡一两哦，这是反诈骗的专线，安尼听有啦吼，吼、哦，就是电话一定爱挂掉，才会当搁拨一通电话啦。
1: 对，
0: 啊，你内底起的，迄种叫做内线啦。
1: 迄个是因边的分机啦。
0: 因的人套好啊啦，好、哦、来，
1: 安
0: 尼知无？一讲红骗四亿啦，台湾啦。啊！你唔当佮戆咧，用骗你，
1: 安
0: 尼知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因为我来讲，剩两三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过来欣，因为我来讲哦，我那无存无啥物货啊哈。啊，咱来欣赏一首文夏老师所唱的《金马》《金门》啊，《金门姑娘之恋》啊，好来。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5，再邀请嘛，欢迎你卡电话来，和凯奇一个服务你的机会。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讲你想要跟凯奇分享什么款的内容，今仔日嘛邀请你叠加陪伴凯奇这两点钟的时间。今仔日的节目呢，凯奇有准备哦，要跟大家来分享。咱有听过注射牛牛对不？啊，注射牛牛是倒一位嘞？啊，你敢捌听过注射牛牛？唔捌听过对不？今仔日来第节目，凯奇特别跟你来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5。

感谢感谢所有咱的听众朋友，搁等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天你唔拿咁样分享这个注射牛牛哦，今天你可不可以咱大家来分享？你敢知影？大陆哦，伫大陆有一项的物件，一项的成分，伫伊个运动员，你看大陆伊若去参加奥运啊，伊运动员绝对拢是摕出一个金牌的，伊个秘密伫个度。运动员是安奈摕金牌，你就想讲，啊，迄个自细汉吼，啊，就一直甲抄，五岁、三岁就开始抄，啊，抄到十外岁啊，佫无爱互伊当大人。哦，啊，用药啊，改吃，啊，才让伊有法度，安尼去得金牌。你讲的嘛是对的，哦，你讲的嘛是对的。啊，因是用什么来调整着因的体质？脚啊，佮比个欧人佮较短，有影无？脚比人佮较短嘛，身材比人佮较无好嘛，咱力啊佮跳嘛，无法度佮欧人比嘛。谁那因走有法度走赢欧人？谁那因跳有法度跳赢欧人？问题伫倒？原因在哪里？因就是长期都爱吃一项的东西，而且很重要的吼，在大陆啊，因为这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山，去在头顶都要输什么？输氧气。咱若去过西藏的人就知道，咱很多大哥大姐都去过西藏哦，像我也很想要去西藏出头的，要么就是太贵，所以目前我也不敢去。哪有机会？我第一个想要去的所在就是西藏。那要去西藏吼，人是安尼讲啦。阮大陆的朋友是安尼甲我讲，一定爱坐火车到达我这边。因为去到西藏，这个空气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佮较悬一挂。你爱创啥？你爱开始输这个氧气。你若无输氧气吼，人会开始晕，人会开始吐，人会开始艰苦，人会开始压榨。迄款敢若无食毒同款哦吼，足艰苦的哦吼，啊，得要一直输这个氧气，一直输，一直输。啊，落去咧，敢是无氧气？唔是，是咱人内底的反应，也阁无够去适应。啊，那有的人去高山头顶，也是去爬山，伊拢无啥会喘，是安那？因为他的含氧量够啊，伊袂一直安尼，安尼喘皮皮，所以真济包含咱台湾。啊！运动员哦，不管是什么运动员，拢会带去山顶咧训练好样呐，习惯较袂啊喘哦，你的心肺功能较好，你唔才有法度有迄爆发力，诶，唔才有迄个体力去遐甲人撞、甲人拼、去遐摕金牌。所以全世界的运动员拢要带去山顶，底下练习，诶，底下好伊的这个心气哦，个含氧量，好伊训练个。诶，真好哦！训练家会当袂真喘，搁那运动，伊嘛有法度保持迄款的体力，爱带去真高真高的山顶去啊训练。咱台湾嘛是安尼，大陆伊是带去西藏哦，去迄边足高足高的所在去啊训练的。啊，毋过因拢爱补充一项物件，无可能拿到上手嘛。啊，像你足喘的，敢有看到讲咱出门拢扎一支上手，哪行哪输，哪行哪输，足侪人咧困的时阵拢有倒上手，连上手对不吼？这俚语啊，咧困的时阵都有装那个氧气，迄是呼吸中止症，即马真少年的嘛有哦吼。这我看这篮球队内底啊，开始有参加迄篮球队内底有迄14岁。伊都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啊，14岁伊咧困在挂这个上手咧困啊，因妈妈买一台8万外块的这个氧气机，拿咧困在挂咧困，一无吼，伊若无挂咧困，是困的，怎家己袂喘气哦，家己看三幺奶奶哦，足侪人安尼，啊，所以你要改善这个问题，一定要改善，一无真侪人困的，就走去啊，哦，会当来。真好，解决这个问题，改善这个问题，够你走路爬楼梯哦，甚至走较紧的，你拢袂安尼喘，也是讲日头较大嘞，你都袂头安尼晕。即马温度拢足悬呢，哦，即马以前较无啊热呢，你有感觉无？即马足热的呢，40多度，
以前三十多度就很暖吼，即马已经到四十多度啊呢。迄出哩，你着真冷，你着免开加速，出哩透中道，电甲放咧头顶，冷甲伊卡落去，迄冷着熄啊。真侪人袂堪去晒哩，出哩拢爱夹雨伞，无那头壳安尼一照落吼，我哪会戆呢？我哪会晕呢？啊，这个咱来调整无？无这热天原来真艰苦，行无两下头就晕，头就戆，咁要温落去，这嘛是爱。非常非常来注意这项的代志，也够小朋友，你脑这个呼吸中止症嘛爱紧调整，也无个老啊吼，足侪人三十岁、四十岁，哦，就这些医生，这拄啊生一个龙凤胎呢，要生龙凤胎偌困难嘞，生一胎，内底有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的，双生啊，双生啊是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生来都还袂百日嘞。那会知影，困困嘞，要怎走去？要可是做医生嘞，我唔甘嘞，我无菜嘞。所以，阮头家就讲，今仔日一定爱来推荐这款的物件，也免让你真麻烦。这本今仔日特别，佫袂让你开真济钱。希望讲你会当顺顺利利哦，调整调整，唔免开出济钱，慢慢调整调整，互咱唔免熊熊哦，得拄到甚物款的原因。真正有时啊，明明知影明仔要做什么代志，煞无多去做啊！哦，明明知影我明仔我爱来甲阮厝内底人斗三工，也是我爱来做一项重要的代志，对阮厝内底才有帮助的，你嘛拢无多去做啊！也是要顾孙啊，也是要顾囝哦，也是要顾妈妈，也是要顾爸爸，足侪咱的责任拢伫身躯的，要安怎来保持着体力？要安那来保持着健康，这嘛是非常重要的。你讲是不是？一旦开一呱呱的钱，干那今仔日爱开一呱呱呢？要无普通时，这是非常贵。开一呱呱的钱，就一旦到到来改善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想要点歌曲的，想要听凯奇为你点播任何的歌曲，你拢会当卡一支电话。也是讲，你有虾米款呢？要甲台代志啊，也是讲心情啊，要甲凯奇来分享的，嘛，请你卡这个电话。也是讲凯奇，你有倒位爱改进呢？我感觉安尼会更加好，嘛，拜托你一定爱来甲台凯奇斗三工，甲我批评指教，我才有法度更加更加好。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零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欢迎带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部的一开始就有大哥大姐来点播歌曲，然后靠大哥大姐拢是单。开始咧报挂的时阵，刷卡的时阵，才卡电话来，嘛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嘛是给我机会，嘛是甲开始支持鼓励，真正感谢感谢。有时啊，我足紧张的时阵，你闹一通电话，卡来甲我安慰一下，我得阿袂嘴吼，有时啊头壳咧想，嘴说唔知阿咩阿讲，然后我就这时阵呢。嘛，甲开始同款，你明明要甲伊骂吼，头壳咧想讲要安怎甲伊骂，所有诶啊，可能伊开始做工作嘛，十八台拢要出啊，要唔过嘴啦啦啦讲未出，捌安尼无？啊，转去厝内底愈来愈想愈气，我头拄安尼发挥甲遮尔啊无好着，我那应该发挥较好咧。哦，我喂，你好，凯奇。嘿，是姚炸，是你好，
1: 嗨，
0: 喂，喂，阿奶阿奶点起，喂喂，阿奶等起呀，哇，拍死拍死，开始都只资料不好，说等起是我唔对，我就都讲阿一半吼，我讲有时阿咧骂人吼，头壳一直想真济，阿唔过嘴骂袂出来，骂袂出来佫无打紧，等起了佫家己想，气死呀，我头都阿咧骂伊吼。发挥了无够好，回去唔是咧气功吼，迄个人啊那呢，是咧气家己，是安那？我时阵发挥了无较好，哦，我应该爱做什么代志？我，哎呦，我来，我卡掉啦，来来，拍死拍死，喂，喂喂喂，拍死呢？我拄只卡无好，今麦我卡掉互你。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凯奇。
1: 啊，阿个做盖章无听。
0: 哎，是，我航班接了无好，请你原谅我。拜托你。
1: 我来无着急啦，啊，我要来点钓青海冰山。
0: 青海青山。
1: 哎、欸，青海冰山。
0: 深海深山啊，那是不是？
1: 哎、欸，对对对。
0: 深海深山，阿家青海。
1: 给你加油，哎、欸，给你加油加油啊！
0: 感谢感谢你哦。
1: 所以我那像张龙龙嘛。
0: 张龙龙哈。好，
1: 哎、欸，你水果买下。
0: 好好好，感谢你的支持鼓励，
1: 谢谢啊，爱你哦，加油加油，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姐姐，大刚嘛是龙甲凯奇支持甲鼓励，连咪你的青海青山，我一定深深感动的来替你安排吼。咱先来听这首啊，拄只有一位吴大哥，伊说想要听，伊讲凯奇，伊要听一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嗯，我头都还冇敢上咪呢，我买动不动就说爱你哦。其实咱台湾人，加以前已经冇同款啦。咱以前吼，未甲囡仔讲吼，啊爱你哦，啊笑笑你哦，乖乖哦，迄就细汉的才会安尼讲，哦，就细汉才会安尼讲。啊，大汉一呱呱，甚至国校啊，爸爸都未甲迄囡仔安尼讲话啊，啊，有诶妈妈咧未甲囡仔讲话啊，该。一、两、三，你还个无开拍？刚才讲安尼尔，要过即马时代无同啊。就算讲囡仔真大汉，二十岁啊，哦，三十岁啊，即马个带爸爸妈妈出去佚佗，而且伊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哦，囡仔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啊，爸爸妈妈甲买个囡仔讲我爱你哦，谢谢你哦，所以人的感情对愈来愈好。咱若有法度定定甲感谢。哦，甲爱别人的心，互这个心情会当互伊知影，尤其是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话，互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脾气，互上亲的人，你拢感觉伫上亲的人的头前，你就会当晒太，你就会当脾气无好，你就会当讲真毒的话，因为伊是亲人，伊袂走，其实毋是安尼。伊是真正帮助着咱、陪伴着咱的人，所以咱要用上好的脾气、甲上好的话来讲互伊听，互伊感受着咱对伊嘛是真感谢的，安尼是毋是？安尼一家伙的感情，毋只会愈来愈好。 所以人哦，人讲家和万事兴，这是真正哦。一家内底，那大家人拢未冤家，好气快乐，一定赚大钱嘛。记一个咧，大家拢知影啊、哦。这咱台湾大家人的客碑，住咧新竹的，因家有一尊真大尊的这个啊、是妈祖还是？王母娘娘我嘛唔知呀，因家真大尊呢，伫因家吼神明，啊因家咧开吊车的，人带七八个某，七八个某的老爸老母嘛拢大做伙，敢会冤家？人也袂冤家啊！啊人出去，安尼某嘛做伙出去，听讲，因上爱做的，上唔是上爱个工课啦，就是讲因呢啊，逐天吼拢会做伙泡温泉。因咧头顶因厝遐浸有起一个敢若浸温泉诶，啊，逐工哦，大家着做伙安尼泡温泉啦、开讲啦，大家安尼拍麻雀啦，大家人拢足欢喜诶。好不容易你要来组织这个家庭，不管咱是虾米款诶身份，拢伫这个家庭内底啊，但是和和气气、欢欢喜喜，钱才有法度愈赚愈多，你讲是毋是？人伊娶遐尔济某啊，对无？啊个。因所有的某的老爸老母拢接过来友好，人伊安尼规家伙啊，拢非常的欢喜，和和气气，人伊嘛非常友好着伊的妈妈，钱愈赚愈多，对不？所以家和万事兴，厝内底人那愈好，咱的钱就愈赚愈多，心情就会愈来愈快活，唔是倒来厝的就非常的艰苦，倒来厝的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比外口更加好，也安尼才对，是不是？这首歌动不动就说爱我，有着芝麻龙眼所带来的这首歌，可能开始还未出声的有啊哦，足久足久的歌，不过嘛是足侪人拢会晓唱的国语歌曲。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你的电话哦。

感谢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现场咱的服务站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起来咪讲啊，讲到住西牛牛，也个有住西牛牛吼。通常咱拢会讲吼，生较重要，唔敢讲死啦。死是咱较不爱讲诶，其实咱啊甲每工拢过又好，想要讲诶话，咱就甲讲出来。有时啊，对生命嘛是真有斗三工诶。当然，短短数十年啦，会当非常轻松诶来过生活，身体卖艰苦，卖用伫眠床诶倒咧，安尼嘛是一个真重要诶代志。有的人在那边床倒嘞，袂振动。前两天我阁看一个新闻吼，即马毋是咱足侪人啊，行动无方便，拢请外劳。啊，外劳吼，即马嘛愈来愈少年呐。菲律宾嘞，越南嘞，伊就甲阿公阿妈塞个规堆。阿公阿妈就伫遐坐嘞，袂振动。有日头来，无日头来，伊嘛无咧插伊，反正就是甲塞个规堆，敢那咧客物件同款，全甲伊客咧边啊。嘛，无要插伊有日头，无日头，就安尼互拍哦，互蚊仔针哦，就放在遐，啊，因就开始开讲，耍手机啊，唱歌、跳舞，甚至即卖毋是拢会啥物打卡啦，哦，上传着脸书啦，还是讲啥物伊家己爱去放咧伊网络头顶诶，放咧手机啊头顶要互看诶吼，啥物抖音啦，老实讲，迄开始拢无，就放咧头顶。哦，伊就底下咧翕伊咧跳舞，啊，甲手机啊放咧倒，放咧阿公阿妈阿妈棍，啊，用伊头甲夹咧，阿公阿妈都袂振动啊，佮用手机啊放咧伊阿妈棍，佮用头甲夹咧，安尼做伊放手机啊，互伊底下咧录音咧唱歌跳舞，录音咧食物件，吼，请你来，真正一个月原来爱三四万四五万块呢，啊。四五万块，请你来，到尾啊，你怎甲阿公阿妈当作啥？当作你会当出去佚佗的借口，当作你会当用的一个工具，佮请你来呢？阿公阿妈袂振动啊，佮你安尼苦读，阿娘话拜托的，趁钱哦，小可有良心嘞。看到你甲阿公阿妈的头安尼摕来夹手机啊，啊你伫遐咧跳舞，阿公阿妈夹手机也无打紧呢，这你头佮安尼拍伊个头呢，迄敢扛袂起，迄敢扛袂掉？啊，不过阿公阿妈伊会愈体力愈来愈无好，骹手拢会愈来愈揪起。第一惊甲揪起，第二伊若个安尼拍落去，还是个安尼用落去，迄人无可能会好啦，啊对无？所以安尼活了，阿公阿妈嘛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啊，伊的时势一个月赚三四万块尔，啊，搁还付着这个外劳照顾的钱，嘛是爱三四万块，大家嘛愈付愈压榨。有的人若条件较无好诶，我你讲是毋是？所以甲家己顾好，卖互家己无尊严，嘛卖去互咱诶事实，有着足大诶压力，啊，真正卖安尼，无着人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嘛是无愿意，因嘛希望讲会当互你较好咧，互你过较好诶生活，伊才去请外劳，安尼知影会安尼，啊，因家己有时啊，真正做工课，即马。这个叫什么？经济条件有诶，嘛不是讲足好诶，足困难诶，吼！大家互相把家己顾好，卖去影响着别人，上重要。我搁等下，搁等下，搁讲着啊，吼！住西牛牛，住西牛牛，人讲住西有几个咧住西咧，哦，住西，有人讲哦，迄项代志，就是应该爱安尼发生，叫做住西诶。注释的，啊，不过即马足少人会安尼讲啊，因为较无好听的字，咱台湾人吼，较文雅，拢袂去讲出来，较文雅一挂。咱台语其实足文雅的，足好听的呢。即马囡仔嘛真济咧讲台语啊，因为伊知影讲台语真正是无同款。即马伫外国，你咧甲人讲话，你若会当讲台语，咱有真济代志，咱台湾有真济秘密。都袂方知影，咱的台语其实甲大陆的台语嘛，小夸夸无同款。有时啊，敢那难听有尔，咱台湾难听有尔啦，别人拢听无啦。所以台语是一定爱学的，伫外口咧讲骂，人唔只听无。
这是属于咱台湾家己的语言，一定爱家学起来，出去外口才会当沟通。好，过来讲吼，咱来管人类寿命终点的，也阁有后边哦，终点以后世界的生命非常的多，阎罗王是不是一个？啊，阁有地府的十殿阎君是不是一个？有一首歌叫《十殿阎罗》，是不是？还是十殿阎君吼？伊有判死者的生前善恶，也阁有伊要去投胎无？哦，投胎是要做人、做狗、做鸟鼠，也阁有伊落地狱了后，伊要受什么的刑罚？要去第几等受什么的刑罚？你伫个人世间，你若无好好啊做。六十天哦，天下就是六十天，你来禀报一遍，吼，叫洪大帝知影。你若伫这六十天，你若知影讲家己做唔对，会当有这忏悔的心，一定要忏悔，真心忏悔，这嘛是有救的吼。吼，你六十天一遍的忏悔，六十天一遍的改进、改变、改改，后摆落就是呀，上刑具、上刑哦，落油顶啦吼，挂喙机啦，这大家拢知影的。难知会当来阮。八卦山遮有阎罗十殿的阎罗殿，连麻豆大天府嘛是有，这个阎十八层地狱啦，十八层地狱，但我台语煞讲袂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麻豆啦、中华拢有这个十八层地狱，你会当去看一下。哦，你有做啥物歹代志无？后摆你就是要去遐。我去看呢，看完了真正歹代志，唔敢做啊！有时也要讲较粗鲁的话，较不好听的话，对别人讲，我嘛讲袂出来。我想到倒啊，伫我嘴子咧挂，会惊哦。过来，也阁有哦，文武判官、吹判官，因的手头顶掟着什么？就是掟着你的生死簿，伊会当真正去知影每一个人伊的寿命的长，也阁有短。哦，所以一定着生死簿，这个注死命册啊，文武判官个吹判官，生死簿都伫伊个手头，也个有哦，南道神君，也个有北道神君，伫咱道教内底有一句真有名的话，叫做南道注生，北道注死，北道神君就是专门管这个生死，个这个恶毒的。这个心明哦，也个有咧，乌白无常呐、啊，牛头马面呐、啊，伊就是负责着接引，也个有啥大宝，这个亡魂呐、啊、孤魂野鬼啦，算是上基层的心明啊，吼、哦，负责着接引，也个大宝，个个一个嘿，就无唔着，足侪人去跟你讲啊，圣风爷，圣风爷就是咱的。地方法官，也个有检察官，伊咧审判这个地方呐、啊，伊啊将权的这个地区内底啊，这个王者的户籍，也个伊做过的什么代志，该审判了后，就送去阎罗王遐，看要落十八楼的倒一楼吼，开始要落落去啊，即马够有十九楼啊啦，因为歹代志做伤济，十八楼关袂落，十九楼嘛要甲关起啊。所以，歹代志、歹话尽量卖讲。咱呐，卖做卖讲，那会当吼，无法多做善事，咱加讲好话，加讲一挂会当让欢喜的话，会当让温暖的话。有个人足艰苦的心内过袂去啊，尤其有这个忧郁症的啦，做郁症的啦，伊真需要你的一句温暖的鼓励。有时啊，你有可能救到一个生命吼，救到一个生命是非常大的福报呢。啊那，这个关系也真济。啊那关生嘞，就是注生牛牛哦，注生牛牛。啊，了咪开始，搁要甲你讲吼，这个注生牛牛，咱若要生囝啦，是不是嘛？拜托，这个注生牛牛，就侪人生囝啊，啊无法度怀胎，就拜托注生牛牛，互咱怀胎。搁有诶嘞，怀胎了后，拜托注生牛牛，想要换红花，换白花。好不容易怀胎啊，也是讲怀胎啊，也搁爱去叫注射牛牛讲啊，我这边要查甫的啦，我这边要查某的啦，唔呐爱互你有呢，吼、哦，也搁爱互你保证生查甫生查某的呢，所以注射牛牛的权利嘛是非常的大，啊，真侪人即马
伊个某外口，因某啦吼，因翁外口有小三，因某就去拜祝神娘娘。有诶祝神娘娘真敖掠小三哦，真敖掠哦。啊，有诶因是翁要去掠某，某外口有小王咧，伊嘛去拜祝，伊嘛去请祝神娘娘来并主持这个公道。哦，是安那因某伫个外口偷客兄。叫主持祝神娘娘去甲掠倒来，伊哪会当安尼做？伊哪会当安尼做？啊，祝神娘娘伊是正手握笔，啊那倒手咧摕一本簿啊，伊叫做祝神簿。祝神簿一本簿啊，伊就记录着全天下女性生囝的私信啊，生囝的私信呐，也阁有你这世人有几个囝儿是谁？拢伫伊个即个祝生簿内底，啊，祝生也阁有哦，回宫回报，阁十二宝节，回宫回报啦吼。传统咱个观念内底，每一个投胎个囡仔，拢是阴间花园个一朵花。白色个是查甫啊查某来，大家要一个。白花是查甫还是查某？无唔对，开始啊，红个就是查某个啦，对啦。红花是查囡仔，白花是查甫囡仔哦。红的就是查某的，红花查囡仔，白花就是查甫囡仔。所以祝神娘娘咧，伊下骹有一对的花公花婆，负责着压水啦、掠虫啦，哦，照顾着这每一朵花胎儿的健康啊，甲平安。所以咱囡仔生出来，没有囡仔平安健康顺失，嘛是会来。拜这个祝神娘娘，希望讲回公回婆到三更，和咱的囡仔会当过得更加好嘞。哦，卖安尼，以前讲什么惊到骂骂吼，啊，各位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哦，照顾囡仔就对了啦。各有十二宝节，还是讲三十六宝节，伊就是咧分别管一年投胎的生肖的囡仔。十二个生肖嘛，所以十二宝节照顾着囡仔出世以后的生养区、饲奶，也个掉惊。所以有的掉惊是吼十二宝节来收惊，有的庙的有在咧替囡仔收惊。十二宝节，咱生传说内底吼，红心榜内底的三肖娘娘、混肖、姜肖。辟消哦，因咧发布就是混元金道哦，混元金道就是以前的生囡仔有一个面汤哦，迄、那个面汤就是混元金道哦，即马真济道嘛，有用迄个敢那面汤有无？就是安尼，这是以前的这个生囡仔的面汤啊，姜煮牙就改红之神，红之神，所以有时啊，这个拜道拜道哎。欸拜这囡仔出世啦，有诶，我这个拜道啦吼，就是安尼来诶，姜子牙甲伊封神诶，我这个混元金道啊，慢慢啊来演变，变作即马祝生牛牛，啊那祝生牛牛吼，甲祝死牛牛，佮他无一个是真正诶祝死牛牛吼，无一个是真正诶啦，因为咱无人去拜安尼，要唔过有人讲吼，孟婆。尊神孟婆

灶底下咧煮汤，煮了不管好啉无好啉，你拢是每一个梦者，那么过这个奈何桥，就是一定爱甲伊啉落去哦，啉一杯孟婆孟婆汤。啉落了后，你才有法度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投胎来转世。一个咧，个有一个叫做地母娘娘，后土皇帝，后土皇帝四道教的四御来对。伊扎人讲吼，天阳地阴，有生死后立土为安。回归到地母的怀抱，所以这个地母娘娘有人就是讲，伊在这些管死后的啊，咱再见了后的代志，上管上管的，就是由着这个地母娘娘来管。所以有的人嘛讲，伊叫祝西娘娘，咱较少去了解哦，开始叠加，嘛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嘛甲做一下分享，然后等下开始要来讲。南道助星，一个北道助士，这个新秀的主人完结，是安那会安尼来讲，人拢讲那啥，有诶怎样拜道啦吼，啊，什么北道神君、南道神君，啊，到底拜啥？有时啊，咱嘛唔知影，即马用到这个咁骗的嘛，非常的多，明明都道未起来，硬硬咧甲你道起来。讲了一段，你会相信啊？信了后，你就瞬间咧啪啪啪，你就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伊敢甲你讲两句话，哦，你这吼爱开偌济吼，消完清债主啦，消因果啦，你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你永远拢未相信伊甲你骗，你永远敢那知影讲，伊一定会当甲你斗三工，因为伊讲了，我真相信。所以我伫个节目内底有时啊，我得啊，甲食诶提较侪出来，甲大家分享。台湾人有一个真重要、较特别的特色，咱拄着代志，不管是身体、家庭、事业、金钱、感情，任何的困难，咱拢想要去问神来做一个解决。但咱要去问神的时阵，就是咱的生命。拄到困难的时阵啊，所以呐，有人讲一旦到三工，讲到你会相信，其实你去借钱买来做这件代志，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对不？这个诈骗有啥无同款，这拢是同款的。啊，伊敢有真正到三工着？唔知影，伊就一支嘴胡噜噜，乌白讲，对啊讲，唔对啊讲，反正有法度甲你骗到钱就好啊啦。我看袂落啊。真正看袂落啊！我无要甲你趁钱，你免来我遮讲开始啊！你拢咧讲这個，你有拜神明无？哦，有开供庙无？也是拢你有咧讲祭拜无？啥？歹势哦，我是无的哦，我拢无，我是真单纯，就甲大家来分享一寡的观念。当当有人咧甲你骗的时阵，伊若到了唔对，无你嘛知影讲啊，变神啊来啊！伊这乌白道的。他绝对要来骗钱的，想无咱买单，马上，咱就知影，本神啊，就是伊，咱较袂互骗钱，钱无好赚，也毋过有时啊，当当你信任着别人的时阵，真正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一百万，无钱你嘛是会借出来给伊，这都唔通啊，对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龙春玉所带来的男人情。女人心，都只要讲到吼，你那定定会真喘呢，哦，也个有，你那定定讲吼，脚手会足麻，也个有吼，坐嘞无偌久，尤其咧坐便所无偌久，脚都麻去的，翘都摆，安尼蹬蹬蹬蹬无偌久，脚嘛麻去的，定定拢安尼，干那吼蹬蹬掉的，足艰苦的，其实。你把你体内的含氧量提升，脚麻、手麻这个问题会真紧的解决。去便所有的人真正是去30秒，脚就麻去啊，爬袂起来啊，爬起来的时阵突然间咧，哎呦呦呦呦呦，出疼的。你若有脚麻的问题，今仔的节目，今仔的节目一定爱听，因为有法度在一礼拜内底，就让你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哦。脚麻、手麻的人。
也够有真侪中风了后，这个脚麻、手麻，嘛是一直拢

大嘞，后遗症啊，中风了后的后遗症，脚麻手麻，因为中风了后，咱的循环较无好，脚麻手麻的这个发生几率，嘛比别人也更加侪，甚至更加严重，逐天拢敢那等等着同款，足艰苦的。啊，咱中风也袂叮当啊，就敢那会当坐咧尔，也无徛咧尔。迄时阵坐咧嘛麻，等徛咧嘛麻，等足艰苦的，袂安那。同款一礼拜内底会当互你真紧解决，莫讲解决啦，乃讲改善这个问题。这部注意听，因为今仔日要特别的犹太，要有新的人客，咱线顶的人客来试看卖啊嘞。一礼拜第一当来，有一个真明显的感受，咱第一当更有信心，甲这个聊天哦来甲伊交完，互咱会当感受更加明显，改善也更加济哦。中风了后的，常常会麻会颠的，也是即马常常脚麻手臂喘气喘袂起来的，吼喘气啊，足大棒伫遐内，喘袂起来，搁那喘嘛，感觉这个气足艰苦的，头常常会晕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这嘛是甲含氧量无够有关系。今仔日节目内底会当做一遍来甲你解决、改善、解药好。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下面咱来个现场的节目，交登来和电台做工商服务。稍等呢，个登来开始的节目，开始就要分享。真正是现场的吼，含扫我嘛扫出来，要跟你分享这个南岛新军，也到北岛新军，啊，佮有要听这首《深山深海》，由着张龙龙所带来的。哎、欸，我真正找无这条歌呢，《深海深山》啦，我较拍着《深山深海》，《深海深山》这首歌曲，《深海深山》欸。嘛无呢，那样呢？姐姐啊，你这首歌敢着《深海深山》张龙龙，敢那找无呢？然后你搁点播一首好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咱得个电台啊，咱得个时间，不是个电台啦，咱得个时间交转来给电台，啊，这个电台。刚上了后，会记得倒转来哦。

成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都只系恁个阮仓库遐有通知啊，需要着咱个享受人生，就是咱个益生菌诶。咱个益生菌有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你有真严重，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拢放袂出诶。真严重，真严重诶，真严重，真严重，即款诶吼，你才来买，真正放屎放袂出来，真严重诶，你才来买。外口一包爱九十，敢若一包一条哦，佮真大包哦，你食落，佮足歹吞诶，佮一边爱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诶，一边叫你吞三包才有效果诶。你若足轻诶，你差不多稳诶一包，你就有感觉。啊，若真正足严重诶，像迄植物人呐、啊，也是讲登机。已经非常严重的人吼，咧食有可能有诶食三包，有诶食四包，即拢有。阮会当家己，你看你家己的状况，你去调整。啊，若较严重诶，即会当绝对甲你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哦，马上食，马上有效。啊，今仔咱毋是有人敲电话来讲吼，啊有货无？今仔仓库通知货已经到啊，已经落生产线嘛，包装好啊。会当这两天会当出货啊，所以你需要着咱的益生菌享受人生的电话会当卡来三盒一千块，一盒是六百八，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电话你顶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因为这边嘛是五千盒尔，开始五千盒足紧都卖完啊，我还未开始卖嘞吼，是我都要听着讲生产线已经落来啊，包装嘛拢好啊，我就叠。这部楼顶，咱即马现场的节目，我就先讲需要的。咱若有这个便秘的问题，要马上解决的吼，唔免讲食外久才开始，唔免你就随食随放，而且袂假袂痛。伊是你啉偌济水，就用水甲你冲出来，你嘛唔惊讲痔疮的破气的老火，这拢唔免烦恼哦。过来袂假袂痛，咱出门的时阵，你嘛会当安心去做工课。我拢是下暗食，下早起来就顺顺啊出啊，袂假袂痛，你有法度安心做工课，而且你嘛冻会调的吼，卖讲冻会调，夹袂调的，安尼你听有啊，然后袂假袂痛，袂汹汹要冲出来，过来，咱若有便秘有痔疮的，你嘛免惊讲哦，迄出的真大条，真硬，真大。迄出了后，你拢用甲拢流血啊，你看到家己会惊，这嘛拢袂。伊唔呐讲会当水甲你洗出來，伊个会当甲你肠啊吼。一直咧吸吸咧塞水，甲咧塞水嘛，做花甲你排出来，排出来的时阵，你可能会看到是乌的，你唔免惊，迄拢是你家己的塞水。啊，若讲啊，那一直放放未完，你腹肚若无塞，你敢放会完？有人放放的了后，真正是现丢三三公斤呢。你看你积偌济？哦，你讲啊，那放未完，那放较济较济，你也毋是放别人个呀？你吃落去拢是放家己的呢？你放三公斤，你看你体内偌济物件？咱的喷吼，饭食食食无完，倒咧喷汤内底，干阿一下晡，干阿一下晡就开始臭啊，开始生菇啊，开始烂啊，你若放咧腹肚内底咧，一下晡咧，放咧腹肚内底一下晡咧，所以即马足侪人肠仔的问题真侪，大肠的问题真侪，十二指肠的问题真侪，就是安尼啦。你的屎水一直吸啦，你家讲屎要放好完，啊屎水你嘛爱家己流出来。无流出来，规个安尼，敢那水管卡青滴，安尼哦哦，迄水流出来，你敢敢用？对无？啊，甲你放乌的出来，放甲你家己会惊，无法度。你无放哦，阮嘛袂安心。你等下甲放好清气，放好了，阮才会安心。洗好清气，安尼就好啊。是安那宋美龄也当偌久，伊就是用大肠水疗。澳洲以前好嘅人，因上流行的就是大肠水疗，因为伊嘅大肠水疗会当予咱诶心血管加足好诶。过来上重要就是大肠水疗，伊是确定会当延长咱诶寿命诶。所以肠仔咧，甲伊洗好清气，甲伊洗好哦，啊，卖互伊卡塞水，卖互伊卡塞伫内底，咱就会当身体加足轻松诶。哦，一干无放，真正足压榨诶，足艰苦诶。足袂轻松诶，拢伫遐，就是接袂出来，知影伫个内底，啊，不过都接袂出来，足烦诶，真紧，马上解决你诶问题。三盒一千块，三盒一千块，要你试用哦吼，紧卡哦，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有买过才会当买咱特别大组的，那无买过，拢袂当买特别大组的，特价敢会当买三盒一千块，上济买到十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尔，十盒两千块一盒才两百块，你要去倒位买益生菌一盒两百块的，而且阁会当甲你挂保证，马上食马上有效果。而且外口无一个益生菌敢甲你讲，伊是用水甲你洗出来，甲你洗水嘛，甲你洗出来的，无一个，无任何一个，敢那问尔，伊讲开始食这吼，会有习惯性未？啊，无食会放未？我甲你讲，这个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讲，伊会当导导改善咱的肠道的这个健康，互你会当唔免照着食外口的物件。哦，来给伊放屎，慢慢慢慢，你会当恢复到你肠道伊的健康，家己的功能，唔免去照着食外口的物件。足侪人食这个冷饭呢，食到尾啊，干那会当开刀呢？因为伊就是你肠啊一直动，一直动，你就一直加疼，一直加疼，安尼才会放。迄款呢，食三年了后，你拢爱挂屎袋啊，一世人啊，因为你的肠啊已经家己袂叮当啊，阮也无同款哦，伊会当。互你恢复肠道健康、肠道功能，咱会当先甲伊登短期内底先甲伊排好清气，长期内底慢慢互咱的肠啊会当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咱家己会当正常来排便，哦，正常来甲体内即个废物甲伊排出去。阮有两种功能伫内底，哦，两种功能上重要的就是唯一会当甲屎水排出来的。唯一会当甲屎水排出来，用水甲你冲出来，袂去伤到肠啊！而且甲你冲落了后，你肠啊，佮有一条保护膜，甲你安尼空起来，吼、哦！这是阮的特殊菌种，才有法度做甲即款的诶效果。有个人讲伊益生菌啊，有几百种啊，几千种啊，你敢知影？人迄无爱用的益生菌吼，全部甲伊倒倒一个袋袋啊，迄款的就是上无效果的。愈侪种诶，无一定愈有效果，因为伊无法度用重点，愈会起来甲你斗三工。反正伊就是，逐项困拢甲你参参袂啦。你啊，着看你毋捌，啊，甲你讲足侪，你着感觉讲恁趁真侪。其实你无重要诶成分伫内底，来甲你做串路鸡，来甲你做串头，伊要安那去甲你内底运作，互你好起来。你讲是毋是？所以你若做药厂诶。哦，做科技公司的你就知影，去买迄足侪款的男男做伙的困哦，乌白男的迄款的，迄上俗，啊，迄个上好卖，迄个会当卖了成本俗啦吼，迄个会当甲人下介绍，又个效果嘞是无的，唔那无，你胃肠个会加疼，唔那无，可能你胃肠内底无好的困伫遐吼，个会增加着你排便的困难，所以唔好乌白食，咱爱食真正是。针对着咱胃肠要去调整的困，安尼才有效果。唔是有困就好啊，是有法度去调整，互伊生存，而且互伊改变咱内底的状况，恢复个机能，才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哦。买益生菌的。马上吃，马上有效果的，马上吃，马上排出来，轻松的。屎已经三四天无放啊，要你马上吃，马上会当减一公斤、两公斤的。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唔好卖完啊，再来讲，安尼无啊啦，我唔是才听到尔。我跟你讲，速度真正袂足紧嘞，无跟你骗咯吼。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拄只真侪人客敲电话来，甲开始订个享受人生吼。电话你啊紧卡哦吼，但即马即马一回真正是拄青诶，拄青诶鸟，拄只神山山来尔哦，拄只神山山来呀。日期是即马上新诶呀，日期是即马上新诶呀。你要买着遮尼啊青诶这健康食品，其实足少找到的，大部分你去电台啦，也是讲你去外口的连锁店啦、药房啦，因拢是藏库存伫遐，你得慢慢啊买，库存买好完。阮唔是哦、喔，这支产品会当甲你保证无库存，有时啊赖，一礼拜内底全部拢卖了啊。又啊，搁阮这支钙丰富嘛是同款，一赖生产线，一礼拜内底拢卖了啊。阮就是主打含这个啊，主打这啥？我说想讲。紧张一下吼，我们的公司拢会主打讲，我们咧卖产品，无爱卖库存，我嘛要爱上鲜，互人客食到，互阮食到上鲜、上新鲜的、上好的产品，安尼才会有效果。有效果，咱就有法度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咱才有法度长期来培养着感情啊！你讲是不是？要无信任的关系，真啊长期哇，后摆你搁安那甲我讲？嘛是无机会啊，所以阮公司才会请到我这个无够讲的来吃哦，无够讲的来吃。有的人羞傲讲，人我哪会惊呢？阮就是学产品去讲话，唔是学主持人去讲话。产品讲话，学人的钱开了有效果，一分钱买三分效果回来，安尼才是上好的，安尼才是对人客上大上大的尊敬。安尼，这是对阮所有的贵宾，咱这大哥大姐上大上大的责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个人卡来讲，我开始啊，啊，这便秘有效无？你就卖来问我便秘有效无啦？绝对有效的啦！我跟你讲，这项产品吼，我阁用了一个所在，今麦不是最爱食吃到饱的吗？喺台南吼，有一间吃到饱叫什么海的吼，我就爱食呢。我常常拢为中华走落台南食，迄间个就歹订的，你知影无？伫台南的饭店，吃到饱啊，我真正就爱食的，常常拢前两礼拜、前一个月了订完，就紧走落食。啊，食完嘞，佮感觉讲，哎，剩家己的嘴皮，啊，食济食济，连咪大口要安那，连咪歹去要安那，唔免惊。马上我的益生菌就给吃下去，吼吼吼，我轻松嘞！吃完了后，拢无这个感觉，吃物件吃伤济的罪恶感，我吃伤济，惊讲血糖会压起来，血压会压起来，惊讲会大哭，吼吼！吃下了后，唔那轻松拢给排出来，腹肚嘛未丢出来，腹肚嘛未臭出来，吼！啊，吃了了嘛拢无罪恶感，嘛拢未去影响到我的身体。老实讲，我家己是安尼吃的。因为便秘的这个问题我没很多，要不过我固定时间我也会给自己做一个大肠水疗，用吃的大肠水疗，去外面医美诊所做一边大肠水疗要三四千块一边哦，啊，咱在家里你开一千块做了几遍了啦，没跟你骗，你就一礼拜做一遍，两礼拜做一遍，这样就好了，把它摆好清洁，你就知道说我明明每天都有在放啊，怎么还这么多，咱等啊吼是真长真长的，伊会一直吸水，一直收水，一直缩水，缩个内底，所以真久无放，伊才会打起，愈来愈大条，就是安尼，伊在肠啊一直吸水，甲塞水一直吸，啊遐就开始变质啦，你肠啊就开始洗物件，所以固定时间，我拢会甲家己做一个大肠水疗，唔免去诊所做，开三四千块，我着一千块，我得当做咧几啊遍啊，做咧几啊个月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我甲你教我家己的小秘方。甲你来分享，然后需要你买当像开始安尼做一个自己在家做的安全的又方便的大肠水疗。食物件食伤济哦，过年红请，还是像我同款爱食吃到饱的食伤济，想要一边家摆摆出来，嘛有大腹肚汤来造出来的，同款享受人生，马上互你有效果。重要的袂假袂痛袂咳咳肿，拢袂哦，控诉。925-7234，三盒1000元，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十盒
只要2000块，十盒只要2000块，在外口真正嘛无这个介绍啊，无这个介绍吼，十盒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好，开始个接电话啊吼。这首歌都加这个美丽的姐姐所点播的《金山冰海》，《金海冰山》，张龙龙所唱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在需要到享受人生的，简单来讲，马上给你放得出来，让你会轻松的哦，真正放到隔天你裤头都冷气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特别的优待啊，把握机会，无那个无你就该等啊吼。讲哎，熊熊想起我想要买，啊唔过安奈无啊，安奈安奈无啊多。阮个就是要上青的，袂予人客，人客嘛就着上青的，效果安全第一嘞，品质第一嘞，安尼就是阮药厂应该爱做的。安奈你啊，慢慢你就抢无啊，慢慢你就无法度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拄只进刚上广告的时阵，搞电台的时阵，伊讲开始，咱卖讲着死啦，我会惊啦，我听你的，你讲卖讲，我就卖讲。阿公，我来问哦，啊，你要听啥？伊讲吼，我想要听这个换花，换花，要生查甫的，生查某的，是不是安尼？好，今嘛我就来跟你讲换花。咱台湾民间有这个求花。甲换花的这个仪式，一个禁忌，别家开始来跟你做分享。台湾的祝神娘娘庙，是也是讲神王庙内底上有名的，就是求子、讨花、求花、换花。古早人认为讲投胎的囡仔，就是这个花园内底的花。都叫讲啊嘛，白花代表着嘿，查甫的红花代表着查囡仔。无唔对吼，咱若要来换花求花咧，爱准备着贡品。贡品当然啦，包括着上基本的金纸，也个咧爱带真济枝的水果。什么是带真济枝的？对，有人讲带真济枝的啥？其实吼，食起敢会当白，敢那嘛袂当吼。啊，芭乐啦嘛袂当哦，莲雾咧嘛袂当。人无空心嘛，袂当。爱咱拜啥？拜灵境、红枣、瓜啊！不管哈密瓜啦，梅龙瓜啦，子孙绵延，瓜瓜蔓延，瓜啊！不管啥物瓜拢会当。空心的人无袂当，食起嘛，敢那哈袂当吼。啊，佮有芭乐，人无芭乐嘛拢袂当哦吼。反正准备着水果，一定要有水果。啊，其他的贡品嘛爱，看咱家己的心意啦。啊，佮有金纸，反正拜拜拢是家己吃，咱心意就该传落嚼。家己爱食啥，咱就加买一挂。心明我欢喜，咱嘛欢喜，敢唔是？我咧拜拜的时阵，我拢是安尼想的，就是买一挂家己爱食的。啊个心明拜是有敬意的，袂讲哦去啊。袂当拜拜物件，咱就卖买嘛，买一寡家己会当食，买当拜拜的。啊，对神明有敬意，咱对咱家己的腹肚嘛有交代，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买物件我拢足欢喜的，买去拜完神明，我嘛真欢喜。啊，咧拜的时阵要换花，要求花，听好哦，听好哦，你要求孙仔的吼，也是讲家己即马阁要拼一个。阮中华最近有一个68岁，阁生一个后生。68岁阁生后生啦，所以你卖讲我年纪大生袂出来，人68岁阁咧生后生咧，唔呐做妈人伊做祖啊，做祖啊阁生后生，啥款有厉害无？有真正，无甲你骗。所以你卖讲我年纪大无要生啊吼，要是要抱孙啊，这无一定哦。68岁人家阁生咧吼，我咧拜的时阵，夫妻双方就向这个主神，向妈祖啦。也是讲是孔庙啦，改拜拜，接了过来这个祝神娘娘头前，咱来跪拜，禀报着咱双方的名，恁翁啊，恁某的名，生时的话，今嘛现主席的地址，过来爱讲哦，拜托祝神娘娘赐我一个囡仔，那是查甫的，请赐白花。那是查某的，请赐红花，红花、白花，开始拄只伫节目内底，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嘛用一个方法，互你较紧的记起来。查某的，就是爱穿红的，就是红花，所以白的，就是查甫的。我就是惊讲你去求的时阵，说袂记你白的是查甫的，红的是查某的，我求一个唔对，
你要求讲生查甫诶，你做去求红花，我打得嗨啊！新民都听你的话，跟你斗三工啊！你讲安来安呢？还是你家己讲唔对？我说要记好哦，吼，查甫白，查甫爱穿红衫，查甫就是红诶。啊，过来换花可以呀、啊？咱是咪请主神娘娘送咱一个囡啊？查甫诶素白花，查甫诶素红花，啊，过来换花就是要得到三个圣杯的同意。你若想要生查甫的，你就伫这个身案头顶的花杆啊，摕一朵白花去，哦，啊，家家的扎来的红花，佮佮插入去花杆内底，这叫做换花，哦，所以咱若去要换花边啊，爱家的扎红花去，底下插入去，啊，佮先摕一朵白花，走，再家己家家的红花插入去，哦，会记哩哦，会记哩哦，吼。拔三个圣杯咧，咱爱伫厝的时阵，就买好红花啊。你譬如你若要生查甫的，伫厝的，第一买好红花，买好贡品，买好金纸，好来遐拜完啊，嘛求着三个圣杯啊，会当换花啊，甲伫红花甲插落去，甲咱新民头顶的白这个花杆的白花，甲伊摕转来，安尼叫做换花。譬如这个网家梁山寺啊，配天宫啊。配天宫配天宫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足侪人拢换成功的哦。配天宫伫咧嘉义哦，配天宫的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佮非常非常灵鲜的。即间庙的边啊，嘛有真侪好食的会当食，所以若有闲你想要换花，这是正神大庙需要的，你会当去遐拜拜。在南部跟他是嘉義、哦、要配天宮會記得喔、哦、嘉義配天宮去那換花去附近走走算算拜拜的旁邊還真多會當吃的你若真正要生查甫生查某的一定要去這間聽好一定要去這間這間最厚這間大家都學了的已經幾萬個說厚了啦所以去這間就沒有不對了你不要走不對了間走去蘇林的蘇林開很多錢人這不用開錢而且廟方有的還會準備好紅花白花、哦、給你有的還會紅花白花已經準備好要讓你換你更不用為自己的家裡炸紅花白花來換更不用所以這間配天宮是換花上厉害的，含花嘛，甲你准备好啊，所以会记你哦，要去唔通走唔着经，唔通走，咱去正神大庙，唔好乌白开钱，佮开50万换一个查甫的，唔免安尼，去正神大庙就好啊。哦，钱俭起来，你会当去买厝，也是讲会当去出国，拢会当，唔好乌白方骗去，对不對？正神大庙咧拜，对咱家己诶这个磁场买加较好，无好的磁场，你去遐转一下运咧。会差足济哦吼！再来，你若讲要求花求啊，你白花求好了后，你爱用红包落个地哦好，放咧倒，放咧你这个房间床头下骹，也是讲枕头下骹，会记你哦吼。花摕倒来了后，不管你是求红的，也是求白的哦，拢爱用红包落个地哦好，摕倒来放咧咱的床头下骹，也是枕头下骹。拢会使，啊，换花有禁忌无？当然嘛有啊，要换花呢，无简单呢。原本生查甫的，要甲你换做查甫的呢，无简单呢。几啊万人拢已经有讲哦成功的哦，吼、哦，会记莫走唔着经，袂当蒙骗啊。啊，不过有禁忌无？有，来特别听好。换花的禁忌就是讲，咱伫个系女性，吼、哦，迄、那个期间。尽量着避免，唔好去摸着人的水果甲花哦。女性的迄个期间，也是讲厝内底一年内底有办丧事的哦，即嘛唔好去摸人的花，唔好去摸人的水果。有丧事的，也是讲迄来，咱拢买哦，生理期咱得买，因为去安尼做嘛无效果哦，所以咱买，嘛唔好敢摸，安尼敢摸其实对心面嘛是算不敬吼。哦啊，要换嘛无效果，所以特别爱会记哩。过来，咱袂当去用偷的，偷换嘛无效果的，偷摕是袂使的，无迄个偷换的啦。咱一定爱伫正神大庙
向神明来禀报，而且爱拔三个神杯，就一个向头顶，一个向下骹，三个神杯，神明同意，请着庙方来给咱斗三工来换花，请着庙方斗三工来换花，安尼才换过去哦。爱先拔三个神杯，得到神明的同意，和庙方。到三工来帮你换花，就敢那讲你要生囝，咱爱请三伯，还是讲爱来病院请医生护士来给安全接生来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家己接的吼，较少啦，而且较未成功啦，借别人的手来接的，专业的来接的，较会成功啦，安尼知吼？所以唔好偷摕偷换，无效果，而且有的偷换花吼。对神明不敬是会出大事的哦，我唔好安尼偷摕物件去神明啊，偷摕物件，迄拢袂当的呢，迄拢袂当。我讲到对神明不敬，我咧讲唔到吼，有迄个神明的头斩落来有无？啊，个神明个偷摕物件，真济人关入去，不管伫看守所，也是讲已经关入去迄人啊内底啊，哦，关入去迄人啊内底也是伫看守所，有时啊伊凶凶人怎安尼，也唔知啊安那吼，凶凶咧丢一个。人就再见啦，你知影无？丢一个人就再见啦呢？去改新闻，搁点一阵啊？有一个新闻，用人的骨头插入去，伫阮中华的新闻啦吼，甲人的骨头插入去，人的拜拜的天公炉内底呢，人骨头插入去，搁敢倒插香，搁敢破乌狗血，我唔敢去想讲伊后拜会去拄到虾米代志。哇塞，还真正你敢敢做？我含听都唔敢听呢。做这款的代志呢，做这款的代志呢，我惊。所以咱唔通，咱对着每一个人，甚至对着身边，咱拢要尊重，也够敬畏。好、哦，个动讲转来。第三点，都只讲嘿生理期啦，也是讲松鼠一年内底卖亡。第二点就是爱有神杯，爱和庙方来替你合作，来替你协助。来换花，成功率上大。搁第三点呢，求完花了后吼，千万不可回头，千万不可落地。求完花了后，马上把花揽按按吼，捧掉咧，那按按，袂当放咧涂骹吼，袂当回头哦，紧倒来厝咧，放咧眠床骹，一定爱安尼哦。换完花了后，家己徛安安，袂当放咧涂骹，袂当回头，紧倒来厝咧，紧来插咧眠床骹。唱咧，你诶，枕头卡，安尼效果才有。啊，无人庙方，迄专业诶人员，就甲你换好啊。啊，你搁哪行哪回头，当还，迄囡仔对人走哦。可能头卡囡仔嘛是对人走去哦，唔通，所以袂当放头卡，袂当回头，紧诶上车，当然一直行，放咧面床卡，吼、哦，安心。啊，那第四个咧，就是爱行愿，一定一定爱行愿哦。一定一定爱行愿，因为有讲无行愿的吼，囡仔饲遐袂大汉，无行愿怎啊饲遐袂大汉？所以咱若讲有缘，伊无要求讲你当时爱行愿嘛吼。因为大部分的人拢会伫个出生满月的时阵，带着满油鸡、油饭、红卵来行愿，满油鸡、油饭。红卵伫个出世满月了后来行愿，咱无叫你讲一定当时爱来，咱得有时间，咱甲你斗三工。满月了后有时间，咱得抓这个摕这个麻油鸡、油饭、甲红卵来分享你的快乐，和神明知影，感谢神明斗三工，好啊。换花成功，生到查甫的，哦，我真正足欢喜的。咱来食只麻油鸡，食只油饭，食只红卵的，非常的重要，兴旺非常的重要哦。所以第一，开始得跟大家分享换花伊的禁忌，一个换花伊是爱安那做的。第一，跟你分享，真侪人其实足想要生，即卖要生查甫的可能较少啦，足侪人拢要想要生查某的。要生一个娘，足侪人拢讲要生查某的，啥呐？查某较大心呐，拢安尼讲。不过即卖时代嘛，无一定查某较大心呢。即卖真侪查某往那赤白白，迄天我去买饮料，看到一个妹妹吼，应该往那可能十八岁尔，伊个耳仔吼，乖耳高规排的，
两排拢挂很高，啊手哦赤鱼赤的赤的红的啦，画图，像包手包规个就对啊，规个拢画图啦，彩色的啦，啊脚嘛同款，规个拢包起来彩色的，而且应该包到脚床去，因为伊穿个裤吼，足短足短，会当看到伊个脚床一半，脚床走出来，穿迄款裤。我想讲生到遮尼啊水着，伊个身高嘛应该有170。遮尔啊水着，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哇，安尼后摆是要安那去做工课？后摆要安那去找工课？我拢安尼咧想咧。啊后摆要嫁翁，人看着敢袂惊？我嘛安尼想咧。有时我拢想讲，我即摆囡仔真正好有家己的特色，好有家己的想法，真正拢无同款，真正无同款，世界咧变啊，这时代嘛咧变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啊，开始个接电话，咱的这个益生菌哦，即马，阮的工作人员过来接电话，因为益生菌足济足济人买，我都无做现场，我都无接啊，因为电话非常的济，你紧敲电话来，控诉925-1234-5，我念伤紧啊，控诉925。1234-5，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哦。你会当买两组，特价买两组尔，2000块买两组尔哦。啊，不过还有买过益生菌的人客，阮的资料有买过，你才会当买两组。无干那上济会当买十盒2000块一组尔，十盒2000块一组尔哦。控诉925-1234-5。咱若有放袂出来的问题，马上要来解决嘞。今仔日1000块点落去，明仔载就到，明仔载就随甲你解决。哦，而且甲你当年、旧年的塞水嘛，甲你放出来。1000块，今仔点落去，明仔载甲你解决。

搁等下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着益生菌呢，我的同事这个继续底下咧接电话哦吼，即马已经五十外组已经卖出去啊，感谢感谢，真正一千块明仔就会当解决着你的问题，马上互你马上解决，马上互你马上解决，无唔对。我还袂晓讲话，真正我嘛还袂晓卖物件。我敢会晓，老实讲啦，我敢会晓还爱做功课，敢咱分享无同款的知识、知识啊，无同款的物件。我上重要就是我买好借着咱电台的力量、公众媒体的力量，和大哥大姐真济人会当知影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哄骗去的。咱人咧黑白讲的时阵，上无咱嘛会当去发现讲，唔对，你是骗神呐、啊，唔对，你来搞骗的，也是讲咱有啥物方式会当用上免开钱的，还是上好的，拢唔免去用怪，唔免去用贪一手的，哦，安尼来解决掉你的问题，这嘛是上好的。比如讲，你若直接甲阮有厂买物件，唔免阁借着人阁去拨号电台啦，拨号这个药房啦，阁拨号啥？不好有房，有房买赚一手嘞；不好电台买赚一手嘞；不好刀拢爱赚一手嘞。无一款直接大家有手买，拢唔免去往赚一手诶，唔免去赚一手，嘛唔免烦恼讲找无人诶。有手就伫遮，走未去，你讲对无？人拨一手去买，伊就讲迄无我诶代志啊，我拨来买，你去找别人，当你要去倒找，我开始紧张啊，对无？所以，老需要，拜托，好开始。一个服务的机会，和开始会当来表现一遍，为你来斗三工哦，为你来解决你的问题。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足侪人脚麻手臂，常常规身躯敢若有钉共款，头会胀，头会胀吼，会喘，会无力，而且心哦，啵啵啵啵啵啵，哦，像安尼跳足紧嘞，跳足紧嘞，跳足紧嘞安尼。心跳就紧嘞，哦，头唔那胀，一个疼，一个困未好。其实这跟咱体内含氧量、氧气浓度有足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像那这个太空人去到外太空拢无氧气的时阵，也是去讲足高的山顶拢无氧气的时阵，人因有法度维持着伊身躯机能的正常。你敢知影外国？伊无食这项物件，去你讲外太空无氧气，氧气较少的，有诶目睭会扑出来，有诶血流袂行，你知影无？流袂叮当诶咧，伫咧山顶过生活，足悬诶山遐，有诶人喘，真喘，头一直疼，一直胀，甚至诶血流无啥叮当，定定脚会麻去，手会麻去，会袂叮当，头会戆诶，这问题其实。人因拢伫山顶诶人，拢食一项物件来改善，就叫做洪景天，就叫做洪景天。所以当你这个头会胀，你定定拢会胀、会疼、会喘、会无力，会安尼，哦，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啊，安尼一直跳、一直跳、安尼一直喘起来，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过来坐去外口，你。变数的时阵，苦了背起来，头都拱起，头晕目暗，乌暗明起，足危险的，足侪人变数起来全摔落，摔落了后，唔是无代志呢，摔落了后，手哦，骨质疏松呐，手哇都袂起来啊，我底下一直叫，一直叫，佫无人听到要安那，所以变数苦了背起来，还是讲坐了背起来，迄个头晕目暗的，拜托你一定爱马上改善，因为不是干那头晕目暗尔，你有可能会拄到过来的危险，人怎形容昏去哦，还是怎形容摔倒？摔倒，你若头壳去碰到物件，要安那？手去碰到物件，要安那？这才是真正开大钱的呢，这骨一个断去，安尼拱来断去，二十万、三十万起跳的，啊，头晕目暗是无要紧啦，稍补充一下就好啊。补充洪景天马上会好，尤其是你桥倒摆爱载物件，掉一个你手就开始麻，麻到你要启动啊拢有问题，吼、哦，还是脚坐一个你就开始麻，足艰苦的，就爱一直安尼对，一直爱安尼整，哪对？

一个哪丢疼，哪对一个哪吼蹬蹬掉同款，脚手拢常常叫蹬蹬掉的，这就是你体内含氧量不够。只要你体内含氧量该冲落去，冲个巴点，你骨会白起来，白头晕目暗。你脚甲手，你嘛袂常常敢那蹬蹬掉同款。你坐便所骨落，你嘛袂骨落，无偌久，你脚就开始麻起啊。坐便所坐咧，嘛袂坐咧，差不多一分钟，你脚就开始麻起啊。过来，真侪人困未好，嘛是因为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咧困的时阵，你就感觉讲未安心，心神未安定。足侪人心神未安定的时阵，你就想要去收惊。其实这唔是啦，是你体内内底含氧量无够，你只要甲伊补充就好啊啦。唔是心神未安定，因为你头壳静未乱，啊，规个人感觉足虚的，你的规个人感觉足无力的，要喘喘未起来，坐咧这个心肝头咧足艰苦的，这个八卦八条条的。其实只要用到红景天瑞调理一下，唔呐讲你的八卦八卦啦吼，拍开啊，头壳嘛较清醒啊，你困嘛较安心，较安神啊。那安尼哦，你会感觉你脚手哈袂安尼胀胀麻痹哦，哈袂安尼定定拢会麻去，哈袂安尼定定咧丢丢，哈袂下暗定定咧丢筋，定定丢筋的人一定特别爱来吃哦，一定特别爱来吃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洪景天。加入了后，循环改变，自律神经的疲劳嘛，甲你改变，人就有精神呢。你若就讲人要有精神，人拢会啥？食咖啡嘛，咖啡是安尼硬甲你吊起来，你知影无？吊起来了后，有精神，要唔过人体力足虚的。你是硬动的呢，咖啡甲你吊起来是硬动的呢。有诶，啉完咖啡咧，开始即款啊，跳甲你家己有听到。跳到你家己有听到，哎、啊，气个喘袂起来啊！这个八卦个八条嘞啊，因为你就是内底无调整嘛。你干那要啉咖啡，让精神好起来。啊，你即卖辛苦，佮无法度去啉咖啡，就爱啉咖啡的人，你那这啉落了吼，气也喘袂起来，一直皮破菜的，咁要吐出来的人，你嘛会当照着洪景天来改善，就爱啉，啊，佮惊讲吼，这皮破菜夹起来。啊，这喘也喘袂起来，规个皮一直出来吼，你买当照着洪景天来改善，你就会当定定啉你爱啉的咖啡呀。这洪景天伊唔当会当解决了你头晕目暗的问题，解决了你胸痈咁样昏气的问题，解决了你脚麻手臂的问题，佮会当解决掉咱血会当流较轻松嘞。该把这个营养抓起来就该抓起来，咱血是咧抓营养的，唔那安尼哦，佮个排毒素的。所以该出来应用爱出来个头壳，出来个脚上尾啊，手上尾啊，安尼才有效果哦，安尼才有效果。爱啉咖啡的，个皮皮出来，皮皮菜的，喘袂起来的，买当照着洪景天，你就会当安心啊，啉你的咖啡啊，袂啉落你就足艰苦的哦，袂啉落就你就足艰苦的吼。洪景天，尤其脚麻手臂的，定定吊筋的，你讲天气遐热是安那，我个一直吊筋。你试看卖啊嘞嘛？你试看卖啊？你看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你看你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哦，所以这边洪景天，阮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哦吼。今仔日三盒三千，你卖买一盒，因为一盒出来吃，你效果拄啊起来尔，拄啊起来尔，你若无去随接落吼，这效果袂足明显嘞。所以你今仔日要特别犹太。三盒三千块，和你效果还会明显呢。阿拉讲开始，我想要，因为这我已经带这个病症带足久啊，我该当吃一个较大的组数，吼、哦，阿、啊、你卖我较俗的，和我气候有效果未？会使，会使。今仔日现场的节目，现场的节目吼，三盒三千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的洪景天，和你炸上去四千块六。阿伯洪景天，给你炸上去哦吼！原本三盒三千已经犹太啊，今仔日现场的节目时间嘛要无啊，卡电话卡有通的加一千块，佮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给你炸上去，要给你卡袂麻，
手未闭，而且心脏哦，这个莫打吼，未安尼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啉了啉这个咖啡了皮薄菜，也是讲小惊一个足喘的皮薄菜的，拢无这个问题，会甲你做改善吼。电话金卡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你嘛会当买三盒三千块，啊，不过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哦，四千块摕六盒倒转去，卡麻手臂的，坐咧就开始卡手麻痹，卡手无感觉的，哦，也阁有惊一个路就喘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苦累爬起来头晕目暗的，也阁有这个。真正跳到你家己的听到，跳到你家己的惊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听听头的听，听我头的听的，嘛做一遍，规个调整，规个总处理，四千块摕六盒回去，处理完，甲你调整回来，互你慢慢恢复健康。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电话一直卡来吼，电话一直卡来，电话一定要卡互通。今仔日只要卡互通诶，录节目嘛是会当卡，拢会当享受到四千块摕六盒红景天回去，解决你卡麻、手臂、头晕目暗哦，也阁有皮薄菜的问题。你想要啉咖啡，搁这八卦透未开，皮薄菜一直来，嘛总甲你解决。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控诉925，一两三四五。

只要今仔日口通的，拢会当享受到今仔日特别的介绍优待。六阿洪景天只要4000块，今仔日。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偏远地区妈祖是多云较好天。透早南部地区南山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年几多的工厂高层级英文调查马上要启动啊！受查对象是114年底以前已经以工厂管理辅导法做的工厂登记，以及特定工厂登记的厂商。调查期间自今年6月1号开始，到7月10号为止。中华管政府特别合约的各工厂备好了统一发票，以那或者工厂以那公司以那等等，以方便协调。另外，为了方便的厂商办理的高层级调查作业，调查期间。业者会当先自行上网填报，系统将自动检核顶载状况加准查，配合经济部针对着全国已经办理的工厂登记的工厂，办理着全民告警甲英文调查，该处将另派着调查员亲身去甲工厂进行着轰炸告警。如果经告警发现着工厂休业，甚至或者其他登记事项变更情形，将依规定适时辅导，并且促请着办理工厂变更登记或者依法公。个会计为了订购的第一千牛优秀 partner， 中华管政府公开金山的千牛助理，定于7月25号办理争取。地点是伫中华管理中台国中，目前争取报名作业自6月1号开始，到7月8号截止，采通行方式办理。欢迎有志者踊跃报考。本次争取总共录取正取10名，被取3名。工作地点是中华管政府以及所属地政事务所，主要工作内容是协助着办理。地籍、青牛等等相关业务以及其他交办事项，提供在地就业机会，应考资格为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并且符合着这些条件及一家拢会当报考。第一，青牛空间资讯、土木相关科学毕业的；第二，具丙级含以上青牛技术师鉴定及格；第三，提有政府机关认可学校或者机构青牛学科或者空间资讯学科大概3学分，或者54点钟。以上证明的，第四，经政府举办认可的第一七年专业训练，大概4个月以上结业的。西数已经进入了夏季，渗水的人潮大大增加。彰化县消防局统计，近3年水的救援案件，112年到114年，每一年大约平均发生了13件，其中不少是失足啊、钓鱼啊啦、渗水啦、采鹅啊等等。因为彰化县沿海地区都是这沙洲、团地等等地形的水域，民众介意前往喂蛤蟆，或者是伫海边浪水钓鱼啊，伊唔。在吼钓虾里造成的储水或者沙洲受困不在少数，呼吁的民众从事的水域活动场所都要谨慎选择，千万唔通去甲无人管理或者是设有禁止渗水告示牌的水域，以免发生着危险。彰化县内比较较容易发生着储水事故，或者是因为钓虾受困地点包括讲鸟落溪、乌溪、落水溪、北埔镇、新港10个海域、鹿港江滨海域。沙西马掌角海域等等7大水域，这个地点因为拢是淡流水，地形复杂，潮汐变化真紧，拢是哦储水事故的好发地点。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国美无同款音乐会，成功吸引着大批游客留落来听，深受着在地业者的肯定。演说的活动日程，今仔下晡4点到6点，伫国美湿地木栈道头前广场中继续推出着潮汐之声系列音乐会，陪伴着游客伫国美湿地度过着休闲的午后。观光旅游局说明，台中汉山有5间大型的特色景点，包括文化当地的大家镇南宫、5车文化出场所，还有主打的旅游购物的米兹奥利帕克大中港、亲子出游新兴景点的大中海洋馆，还有鱼扇美食闻名5车鱼港等等。去年市政府更加推出了台湾好行679大中活力海洋线，成功将观光景点串联成线，就便利的大众运输工具，在夏日来一抓绿色永续旅游，享有台中海上的一挂，买当为地球宝贵资源尽一份力。 想要先下这就是被地价税金今年九月二十二号进前是关键的黄金申请期，这样有关的市民重大这税款也会自用主体用地优惠税率，如果错过期间落地就要大减税。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为了避免市民临柜奔波，大力推广了官网闪电申办服务，近期更加透过了申办人员主动跨机关联提一步一步到学资格无符合的民众，改用着正确的名义闪电申请，成功在第一线帮市民收掉着大笔的税金。第四局的税名啊，主用主体用地是讲着土地所有权利，平屋或者地下亲属第一阶段办好着户籍登记，而且无出租或者营业使用的主体用地，符合条件对当适用着千分之二的优惠税率，甲一般用地税率千分之十甲千分之五十五相比，税价差距至少四倍。哈里气温不断的升高，为了确保着户外作业劳工的生命安全，三明空患着着山还是热着点点指甲病发生，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配合着劳动部，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将干部顶规着户外高温灾难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堆中杂学相关防护机制，严格督促着事业单位落实着热的降温、饮水、休困、加紧急应变等等防护措施，为了劳工健康把关，如果经查核发现着现场防护不足，或者是有违规情事，都要依法要求限期改善一寡，雇主必须将改善了的影像上传去甲指定网址。如果无配合着汇报改善成效无好的，将列为着重点调查对象。依照着七月一号开始申办这个安全卫生法相关法则正式上路。如果雇主无依照着这个安全卫生实施规则，采取着必要的危害防护措施，会当处新台币50,000-300,000的罚款，呼吁着事业单位落实着各项防护措施，共同维护着劳工安全和健康。为了鼓励着民众积极接受着癌症体检，以及量早发现着癌症病变，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推出着健康好运双响炮加码送好礼抽奖活动，凡是符合着资格并且完成着子宫肺癌、淋癌、大肠癌或者是口腔癌任何一项体检的民众，都当获得着抽奖的机会。不但守护着健康，还有机会把好礼早登去厝的。凡是献祭着南投县而且符合着肺癌体检资格民众，只要完成着其中一项体检，就当获得着一届抽奖机会。如果完成多项体检，还可以当累积着抽奖的机会。卫生局嘛特别针对着首次体检族群加查，包括讲子宫肺癌、首胎或者六年以上无胎，以及淋癌或是讲大肠癌首次体检的民众，每完成着一项检查，就当佫增加着一届抽奖机会。鼓励更加侪民众踏出着体检第一步。活动期间组织日期较高为三。十号为止。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皮肤容易出现着痘痘，后背少人感觉真困扰。常常看到就是痘痘，天气湿热，汗腺出口脱掉的，汗排不出去，容易形成着小小的红疹、刺痒感，还有胆碱型荨麻疹。只要是热。运动、流汗、情绪紧张，对突然间生出着真侪真旧的小红疹，甲自律神经、甲肥大细胞放出着组织胺有关系。有的人甚至洗烧水买诱发，还有皮肤屏障受损，平常时上过度清洁，常常用上过烧的水来洗身躯，皮肤上过干，皮肤保护层会变弱，这时阵会叫汗水刺激，就更加容易来发炎。要改善着一种的问题，建议流汗了后爱赶紧来切口干，更换着衫裤，穿着透气的衫裤，穿着着棉质、白汗材质，身躯水唔通上过烧，烧水以后。皮肤油脂来流失，加强着皮肤保湿，敏感的皮肤更加需要减少吃一寡伤过刺激的食物，注意着压力甲困眠，压力会影响着自律神经，卖互组织胺反应更加明显。发觉皮肤敏感的人，有当时伴随着肠道困相失衡、过敏体质、omega 3不足、维生素 D 偏低、慢性发炎状态。如果症状长期反复，建议进一步评估着体。以上新闻由着个人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英文单字啊哦，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恐龙。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恐龙已经绝种啊，对不？为什么遐尼大只、遐尼恐怖的恐龙伊会绝种呢？迄是因为啊，恐龙是一只呆头呆脑的野兽啊，呆脑兽 （dinosaur） 的是恐龙 ，D-I-N-O-S-A-U-R dinosaur 呆脑兽就是恐龙，千万唔好骂人讲你是呆脑兽哦。

0: 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健康管理的时阵，应该撇边三种饮料。第一，进行着体重甲健康管理的时阵，真侪人会特别留意着三顿的内容，确实定定说着，大家啉落去腹肚内底的饮品。其实市面上所卖饮料当中有袂少选项，看起来较真健康，确实可能伫不知不觉当中增加着身体负担。平常时应该调羹撇开着三种定定看到饮料。第一，市面上所卖咖啡拿铁，往往野外听。加着糖分，整体的糖量并无低，建议会当改善着无糖的乌咖啡。第二，表示着零糖的饮料，这类的产品多半使用着人工甜味剂，影响着营养吸收、代谢效率。长期下来嘛，可能对于肠道甲皮肤的状况造成着影响。建议选择着原料单纯、无添加物的饮品，更加有助于长期维持健康。第三，100%果汁的饮品，可能含有额外的糖分或者甜味的来源，建议水果直接吃为主，保留着膳食纤维。并且会当避免着多余的添加物，关键不是伫完全禁止，而是避免变成着习惯。

0: 这是要做生意啊！规工敢那坐个，阿在上班啊，做爸做兵，哇，算袂来搞死啊！
1: 对啊，做某也辛苦嘞，要做家事、饲囡仔、养大家，真惨。对啊，做生意是上好的头路。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福建省吴秀才的故事。吴秀才伊是清朝福清县的人士，伊自细汉，伊的家庭就真善吃，因老爸逐日为着过三顿，要让这个家庭会当温饱，伊个人做粗工。伊因为劳动过头，操力过寡，伊早都有内伤啊。善车人那是会当欠，是尽量欠，所以小可病尔拢是忍耐起来。人讲小病若无爱医，就会变成大病。伫吴秀才一七岁时阵，伊的老爸却一病不起，就安尼任务无完成，因老爸放某放囝来离开世间。在清朝的时阵，一个查甫人求生都真困难啊！一个福建人是要如何打起这个担当来求生存呢？吴秀才的老母，伊只好日夜甲人捧洗织布、赤绣，趁一撮微薄的金钱来饲养囝大汉。许多人拢是疼囝，家庭环境无论是偌尼歹，拢希望囝将来会有成就，会当出人头地。吴秀才的老母，伊嘛是尽量予囝去学堂读书。吴秀才伊有那不负所望，伊伫16岁时阵，真正就考中秀才啊。吴秀才伊则想讲要大生找一个头路，好好啊来友好是大人。可是人讲秋玉精是风不息，子玉养是亲不在。吴秀才的老母10多年来劳心劳力，身体有那拢离离落落啊。迄个时阵交通阁无方便，医药阁无介发达，无参像即阵交通遐尼方便。三卡坡都有一间药房，啊五卡坡都有一间诊所。吴秀才老母有那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善车人那是破病，都是遐尼悲哀。吴秀才伊伫16岁时阵，伊虽然考中秀才啊，可是煞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青年人。伊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吴秀才伊虽然感觉伊真寂寞，伊感叹伊的身世真凄凉，但是伊并无自暴自弃，伊一直拢在求上进。 伊时常想到因阿娘所交代话，因阿娘讲：咱五家若要攻大门框，只看你一个人尔，你爱好好啊来拍拼。时间得过是真紧，吴秀才伊有那二十岁啊，伊到尾啊娶某啊，伊的某何氏有那真贤惠。何氏来嫁乎吴秀才，是因为吴秀才伊做人朴实诚实，看伊将来有好的前途。吴秀才伊只结婚了后，伊为着家庭上起码的生活，伊有那未使无头路，所以伊去伫福州一间学堂的教书。较早交通无方便，伊去福州教书真久，才有回来一次。有一年每月到啊，吴秀才伊伫福州教书，伊俭俭啊用，伊足足俭有六两银。伊开始用钱要登去故乡，伊准备要登去故乡过年。有一天的黄昏暗，伊经过一条溪仔边，伊看到有一个查甫人来坐伫溪仔边，身躯边阁有两个囡仔。三个人坐伫溪仔边是安尼啼啼哭哭，迄两个囡仔讲：“阿爹，咱卖死，咱倒来去。”吴秀才伊听到安尼，伊赶紧进前问原因啊。吴秀才讲：“咱这位大兄，囡仔是无辜的，就是有天大地大的代志，应该是拢会解决的。你讲看咧，看我是不是会当帮助你？”原来，迄名大汉，原来是一个命运坎坷的歹命人。伊本来是有一撮仔田地，后来因为伊个老母来破病，伊真有效，伊变卖田地来给伊个老母医病。可是伊个钱开完啊，老母个病佫医无好，阮啊来过身去。人讲新鲜难求，无命囝都是安尼。人讲祸不单行，福无相至。人讲恶老偏逢人也有，准敌偏误对头方都是安尼。伊个老母死了后，换伊个某来破病啊！伊一世界甲人借钱来甲某医病，可是某有那一病不起，有那来死去，伊伤心欲绝。一年个中间，伊遭受两层个大变故，两个囡仔还阁红红幼幼，一个是六岁，啊一个是七岁。伊这个时阵阁负债累累，伊大约欠人五两银。即阵逐日人拢来在讨钱讨正案，伊无阿多通去做头路。伊感觉心灰意冷，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所以意志消沉，不如死死的较赢。可是迄两个囡仔无人照顾，留伫世间恐惊因的受苦会互人欺负，所以伊才想讲同齐来去跳水自杀。吴秀才伊听了话讲：“啊，你安尼做并不是聪明的方法。人讲死并无法度解决一切，你安尼做是犯罪。”尤其囡仔是无辜的，将来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你千万唔通违背天意，会当互你出世做囝，食好食歹再请一边，你即阵爱提出勇气继续活落去，将来一定是会转运。我遮有六两银，你即阵提转去先负债，认真拍拼来做生意，请养囡仔大汉，我期待你成功。迄、那个春寒，伊唔敢接受人嘅帮助，伊一直提示吴秀才讲：“你唔免提示，这个钱对你来讲用途是真大，啊，对我来讲只是生活而已。”吴秀才伊将一年所欠嘅六两银帮助迄个春寒，伊六两银救了三条嘅性命。人伫问伊嘅性命甲住址，伊个拢无爱讲，伊积了真大嘅阴德。吴秀才。伊六两银给人了后，伊又那开始起烦恼啊！因为这六两银是要给某一年的生活费，即阵伊给人啊，每年某的生活费唔知要如何，所以伊慢慢啊行，行久，人讲有来行到厝，伊的某何时看到翁婿倒转来，是真欢喜，问东问西，嘘寒问暖，人讲小别胜新婚，就是安尼。伊的某何时听到翁婿？将六两银救济人啊，伊并无乌白念、谢谢念，伊反倒同来讲相公，每年的生活费，咱过年过再来想办法。我还阁有一支金针，你赶紧摕去换银两，咱俭俭啊用，咱食较歹咧。过年有那过去啊，吴秀才伊想讲要阁去福州教书，但是路途是千里，伊照顾母囝照顾袂着，所以就想办法。要伫福清关找头路， 可是伊拢找头路找拢无，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伊的某有哪有心啊？伊即阵阁无头路，伊只好变卖所有价值的物件，厝里价值的物件差不多拢卖完啊，伊的头路也阁无找着。伫这个时阵，伊的某何时来生产啊？正好该生就是千金，伊的某生产身体是真虚弱，生产时要食一撮仔补，也是来食一撮仔较有营养的物件。可是吴秀才，伊上家连一粒鸡卵都拢无，伊要安怎样把伊的某补扎身体？所以伊真着急，伊坐立不安，伊的心情就参像鼎中的高血同款。吴秀才伊无法度。但是伊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总是有人爱和某食一撮仔物件，所以只好利用暗头啊，走来土地公庙边，要来甲阿福伯啊偷乌汉字。吴秀才伊伫土地公伯啊面头前讲：“土地公伯啊，我吴秀才一生唔捌做贼，我嘛唔捌小人、怪人、骗人、骗人。可是即处阮某生产，若无食一撮仔物件，这是未使。”啊！我即阵阁无钱，我只好甲阿福伯啊偷乌两条汉字，转去互阮某对白。请土地公伯啊，你唔通见怪。我明日啊，若是有趁钱，我会主动去甲阿福伯啊赔罪，我会提钱诚意。吴秀才伊未小贪，伊真正滚两条汉字尔，伊真欢喜，就提转去啊。伊滚汉字汤要互伊个某对白，汉字汤倒啊未滚好咧，阿福伯啊伊来拍门啊。吴秀才伊看到阿福伯啊，伊是真歹势。一个秀才甲人偷乌汉字，这是有够见笑的代志。伊是读书人，伊见笑家未晓讲话。吴秀才伊讲阿福伯啊，我是不得已的。阿福伯啊，伊讲吴秀才，你拢唔免讲啥话，我唔是来追究你的代志，我是来甲你某做未来。我只有两只鸡，还有三十粒鸡卵，你即阵赶紧提去煮好恁某食。吴秀才伊看到安尼，伊流目屎啊！这是感激的目屎。一个人经度滑落的时阵，接到这款的援手，伊太会袂感动咧。原来阿福伯啊，伊汉字远，思想汉字，互人偷恶去。阿福伯啊，伊来秘伫土地公庙边，伊本来是要掠偷恶汉字的贼啦，但是伊听到吴秀才伊偷恶汉字的原因。吴秀才伊在乌汉字的时阵，阿福伯伊并无甲阻挡。伊看到吴秀才只乌两条的汉字尔，伊知影过去互人偷乌的汉字，并不是吴秀才伊乌的。吴秀才伊走了后，阿福伯啊又那登去掠鸡，因为吴秀才本来伊做人真诚实，对人有那真有礼貌，伊阁真骨力，伊嘛时常用力在帮助人。阿福伯啊，伊看到吴秀才遐尼落魄。伊一心要帮助因，阿福伯啊，伊逐日来看吴秀才，伊将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看作是家己的后生甲新妇共款。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有若真感激，因两个翁仔某感激阿福伯啊，有若将阿福伯啊甲当作是家己的四大人。有一天吴秀才，伊找到头路啊，伊的头路是一间饭店在做小房。即马咱大声来讲，过去要自杀迄个春寒，伊接受到吴秀才帮助了后，伊将五两银甲摕去生肖，另外一个有一两银，伊摕去做小生意本，真正是时来转运啊！伊逐日拢有趁钱，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伊时时在感念吴秀才，可是伊唔知啊，伊是吴秀才，伊嘛唔知伊住伫啥物所在，伊逐日早暗。拢烧香讲天啊地啊，恁一定知影救阮爸仔囝的人是啥物人？天啊地啊，恁都要保庇伊身体健康，食饱饭，爱互伊事事如意，功名有成就，互伊大富大贵。伊早暗烧香，香举起来拢是安尼讲，即款的心煞感动了天。玉皇大帝派神明暗中调查，原来是吴秀才的功德。玉皇大帝到尾也派神明暗中帮助吴秀才。即马大声来讲，吴秀才伊伫一间饭店在做小房，伊的薪水是真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是真困难，所以伊真欠，伊真艰苦在过日子。有一天饭店的头家伊出外三工， 店中的生理拢交代予吴秀才。饭店的头家一个走了后，就四个人扛一口的棺材，讲要来炖，讲有急用要炖十两银。吴秀才有恻隐之心，伊就摕十两银予因。迄四个人讲十日了后一定来领棺材倒转去。三天过去啊，饭店的头家有若倒转来啊，看到店内有一口的棺材，煞惊一个。伊问清原因了后，饭店的头家并无受气。饭店的头家讲：“吴秀才，咱饭店的规矩，啥物物件拢会使炖，干那死人袂使炖。以后你也较小心咧。”十天又过过去啊，迄四个人并无来讨棺材。二十天过过去啊，有哪无来讨？饭店的头家讲：“吴秀才，你看这要安怎样办才好？”吴秀才伊讲：“这是我的过失。”迄副棺材，我明仔载甲扛起带。迄十两银，我只好互你靠我的月光，看看靠，看看行。过明仔载，吴秀才伊拜托阿福伯啊，佮叫阿福伯啊三个后生来斗下手，将迄副棺材要甲扛起带。阿福伯啊，伊老人较有经验，伊感觉即副棺材特别重，四个人用要扛袂赢。因四五个人，佫有闻到对棺材发出来的一种香味。阿福伯伊讲，即款的气味是清香的香味，唔是死人的气味。所以伫尾台的时阵，阿福伯伊感觉真奇怪，所以伊就甲开看咧。一个拍开了后，太有死人，拢是金甲甲银盾，佫有一张字条，写讲天官赐福，吴秀才得志。吴秀才想讲，这是人摕去饭店当的。所以赶紧叫饭店的头家来看，饭店的头家讲：“这是你爱滴嘞，那是我有滴处理，我绝对无予人当观察。”到尾啊，大家参详的结果，吴秀才一分一半，阿福伯啊，甲饭店的头家各分一半一半。吴秀才、阿福伯啊，饭店的头家，因拢有诚信的心，因有那拢有度量，今仔日因受到意外之灾啊。起码过来讲，吴秀才伊有钱了后，伊会当归心来认真读书啊。经过三年了后，吴秀才伊上京赴考，又那考中进士，到尾啊，伊做甲太守。伊对着阿福伯也是真孝顺。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人讲诚信、积德、甲友好，这拢有成功的一天。唔是有正财，都是有坏财，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过去屏东有哪有一个孝子，伊真友好，伊一个青梅啊老母。伫较早有奖券，第一得奖是200,000块。伊孝子感动天，伊伫车头看到一个老妇人人在卖奖券，所以伊用5块买一张奖券。较早爱国奖券一张是5块尔，但是伊确实中到第一得奖200,000块，这是友好的底蕴。不过那是得到坏财，爱会晓善用，行善的路爱加行一出啦。天那是看你困难的时阵，就会过舒服。

0: 公告。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生。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的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常当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嘅保养，对金、对青、对明。咱嘅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两百矿六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也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的是敢那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那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是做粗重的工过，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软化，关节的边啊。会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液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来软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通，即个养方，那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那是要好，有那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点，莫怪卡医都来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还是侵入骨旁，所以治疗的风险甲所用的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糟骗。你那一时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弥补，不是，真是唔敢倒转去。

错乱世，为人相亲相爱，行着这条光明路，何等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可真功，变成一张。

阁有力，放尿会全过去，只是在形容而已。天下间无人有法度放尿会当全过去，那是全过高，这是人人拢会。啊，老人是安怎样放尿会去治着的？因为老人身体已经衰弱啊，败肾啊，腰子萎缩啊，因为肾那摆膀胱就无力，有诶个裂喉腺来肥大，裂喉腺来发炎。严重的是裂喉腺煞生癌，所以老人放尿无力，健房都一束啦，健房都安尼沓沓滴滴。有的放了后才五分钟久尔，又搁想要放尿啊。有的是连要放尿的结石都用要救无去，莫怪老人放尿会去滴着的。老人若是败肾，还是腰子萎缩，这个时阵会使食肾气丸，有哪会使食肾春丸。老人若是膀胱无力，会使食加味缩肠丸，有哪会使食肾春丸。老人若是裂喉腺来肥大，会使食肾气丸来加串莲子。老人若是裂喉腺发炎，会使使用导赤散来加串莲子，也是食两大下瓜汤来加串莲子。查甫人若放尿一直无力，这都是肾气的不足啊，肾元的无够啊。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顾肾，因为肾是查甫人体内的原动力，肾若败，精气神都拢会无够，所以对腰酸背痛、疲劳亚身。查甫人无论如何，肾一定要用。你看，人肾用的人，伊有法度高龄如海。伊有法度明火出纳，啊，拜神的人，伊连河流要闷土的功夫都拢无法度。那是要顾神，唔通一直食春药啊，嘛唔通食啥物，迄落啥物工，食一粒是两三千块。准讲食了有法度做工课，但是工课做了后是安尼骨质酸痛、神叨叨，这敢好？查甫人那是要顾神，神那要用。上界重要的就是困眠爱有够，薰酒爱减啉一撮啦。咱卖食薰，咱卖啉烧酒，咱欠食薰、啉烧酒的钱来买一挂榴莲来吃，还是来买幸春丸来吃，安尼就会正用啊，身体阁会好，阁无副作用。那安尼也阁无法度，有时间的时阵你再来找我，我一定将我所学的。讲，互恁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一定要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素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春秋风所带来的歌曲《梦寒雪》。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今天又是礼拜六了，明天再休困一天了，欢迎我们的乡亲和朋友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跟林秘书跟交流批评和指教的都不用客气了，还是说身体上有对一搭无拄好，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咱拢唔免客气吼。尤其咱妇女朋友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要唔交流来三甲做探讨的，拢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的进行当中，伫报挂的时间，你电话赶紧甲敲入来吼，就会当接到林秘书跟交流啦吼。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在离中部以北的吼，在离外岛的啦吼，在离澎湖啦、金门、马祖啦吼，屏东的小琉球啦、绿岛、红头树的这啦吼，还是讲咱在离台中的大甲车无指定的房，南投的集结国城啦吼，昆林的好味拿来，嘉义的宜德咸水。台南关田龙田金德东山呐吼，江西的大文山呐，六股大厦燕巢美德街吼，咱无指定的房诶，就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诶。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诶吼，先由阮来甲你寄啦吼，从今仔日你伫下晡两点下来吼，后尾摆你就当收到药啊了对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80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啊，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哦，从下晡晚只落雨的阶段吼，
0: 但雷公
1: 嘛，但足大吼，所以今仔日下再甲看开吼，这个淡仔加落拢阿个淡淡啦吼，天气这个温度有较凉凉啦吼，有较降啦吼，降到32度啊了对啦吼，无本来拢36-37度吼，大个
0: 就热吼。长的天嘛就热、
1: 对，今仔日咱即个东部阁有东南部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吼，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即个大雨发生的即个几率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2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3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1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4度到31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各位乡亲士大，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30，旧历是4月14吼。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因为明仔载咱的节目休困吼，所以呐，7/15吼，阿爸母啊，吃火头的爱去接对个再倒来，好好来个友好啦吼。而且来提醒咱的空中好朋友， 其他日子适合合定吼，啊，要嫁要娶安生安早入厝啦吼，啊，使讲即个日木破土拢会使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进金含安葬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年吼。啊，咱有带伫宏湾的这个立筹律师啦吼，啊，又打电话来吼，啊，咧讲这个电视咧播吼，电视咧播吼，这个阿嬷吼，阿嬷在阿孙的吼，啊，阿孙的去哩吼，感觉油门来较吹吼。来给他用到了对吼，啊，从撞出去吼，
0: 先讲大人还未去你机车顶，要紧啊，先爬起来
1: 啦。啊，冲起去，迄粪扫车甲搞掉了吼，搞出来
0: 是
1: 起翘翘的对吼。这五岁阿妈机车油门吼，七岁这个囡啊，弄入去粪扫车的车底吼，啊来吼粪扫车搞死了对吼，还讲。这个
0: 你阿妈请帮阿你看到咧，话清楚咧。
1: 啊，这个咱这个好多朋友吼，咱的听友立初如实讲，这电厝边咧吼，电厝边
0: 咧吼。看到我艰苦咧吼。
1: 所以这件代志吼，咱这做人的阿妈好，阿公也好啦。
0: 做人是大人，
1: 是大人。
0: 你个再囡啊，绝对爱迄个啦，人爱先起的。
1: 哦。
0: 啊，固定这个车稳定了，较叫囡啊起来
1: 啊。无啦，啊就。先眼睛门才发达，
0: 对，你眼睛袂当先
1: 发达，你看，爱囡仔坐好较发达吼，所以
0: 大人先去的，
1: 对，所以这件不停吼，这真正大家爱去穿吼，尤其是咱这个，
0: 一个大人个不先去的呢，囡仔先去的，
1: 所以这在这个宏湾中外宏湾吼，其实这个发生死亡的车祸啦吼。出事无偌久，就来死老爸七岁，这里的查甫囡仔吼，啊来坐因这个外妈的机车对厝吼，啊上车的时候，手怀疑讲来误触到机车的油门了，对吼，机车爆冲吼，啊来弄入去头前的粪扫车的车卡吼。垃圾车搁正在咧起步吼，啊，无地安全帽的，这个姓李的这个囡仔吼，头部啊来遭受到这个粪扫车甲搞过了吼，会使讲当场的死亡啊吼，间隔过程干那三秒尔吼，因这个外妈虽然赶紧吼，赶紧要来甲救吼，但是无法度了吼，啊，会使讲。对着吼，对着这件的这个代志吼，真正咱大家拢一定爱记好好啦吼，爱记好好，要求咱
0: 谨记在心吼。
1: 尤其咱今嘛吼，
0: 都犯迄个错。
1: 对哇，今嘛囡仔吼，跟咱拢爱家长在吼，啊家长也无用，拢阿公阿妈咧在啊吼。所以这阿公阿妈吼，一定爱记起啦吼，记起这件代志吼，啊能够造成这种的惨剧吼，你看。因这发生这个，
0: 跟你讲过，是爱大人先去你机车店，坐好好坐，固定好坐。
1: 啊，伊这店面卡达帮店面搁再肥料呢吼，搁再肥料呢吼，哈！啊，这囡仔起来一个，伊就为迄，
0: 你无多去定点
1: 啊，为抢红啊，加油诶，加落那车就我都把就冲出去啊吼。
0: 就看伊要爬起去，下个就是花的抢红啊，你无？
1: 对啦，所以这实在是吼。真悲哀的一件代志吼，
0: 其实嘛，介少看到这种情形，一般咧在囡仔感情用大人最好是按囡仔
1: 个要
0: 背起来啊嘛。
1: 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吼，是咱当地高雄市的林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潘秀琼所带来歌曲《绿岛小夜曲》。

0: 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广告有吃那个保护卫生呢？
2: 有啦，保护卫生。保护卫生是阮一个查甫孙啦。
1: 哦哦哦哦。
2: 啊，伊哦。哦，拢打伊个鼻血拢未正常啦。
1: 哦。
2: 啊，未，拢未放。我古来只个放一届啦。
1: 哦哦
2: 哦。哦，啊，我着烦恼。
1: 嗯。
2: 啊，烦恼着即摆吼，着买个益生菌啊，啥物货来去吃吃。
1: 哦，
2: 食到尾也是，啊，人咧少年啊吼，咧水准较悬呐，有经济人，人咧要房供过来，这唔通吃啦。
1: 哦哦哦哦，
2: 啊，即马尾也是哦，
1: 嗯，
2: 我啊，无好食啦，就做咩啊，哦，人家来食，人家咧房拢正常。
1: 对啊对啊对啊，迄个这个是水准调整了不好啦。
2: 调啦，
1: 调，
2: 拢正常啦，啊，你今仔可能啊分。你读册拢是大人无见着的，
1: 对啦，
2: 食茶食无茶，安
1: 尼样。了了是啊，
2: 了啦。
1: 啊啊，讲恁叫一个亲戚，到底叫怎讲？我为了听伊。
2: 我是觉得伊哦，伊个是打打胃肠拢无好啦。
1: 哦。
2: 啊，尾下个是哦。
1: 嗯。
2: 拢食乌卡马多啦。
1: 哦。
2: 是潮州讲一个人来什么书啊？
1: 伊
2: 在看。
1: 哦。
2: 啊，看个是哦。
1: 嗯。
2: 本来拢食袂晒啦。
1: 哦，是。
2: 啊，食袂晒，迄时我总来我家，我讲哈，无我较济保护卫生，互伊食看卖啊。
1: 哦，是。
2: 伊讲敢有效？讲试看卖啊。我著甲包四包啦。
1: 哦，四包。
2: 一顿食一包啦。
1: 是。
2: 我著甲包安四包，我讲你买来食再食食看
1: 卖啊。哦，是。
2: 我是一罐没有食啦，伊讲唔卖啦，讲真诶食袂下啦。
1: 哦，是。
2: 啊，伊讲啊无，我先食。
1: 几包啊？试看卖。
2: 食再试看卖来
1: 啊。
2: 嗯，伊搭咩重量也变
1: 好，是啦是啦。
2: 哦，爱到食食诶，到真正，
1: 嗯，
2: 好食好食呀，到我讲好完啦，啊，搁真有效呢，
1: 好啊，
2: 好啊，
1: 哦是，
2: 我讲安尼啊，哦，伊到伊买来食啊，
1: 哦哦哦，
2: 有啦，
1: 对啦，有。
2: 啊，伊到食食诶，真到好食好
1: 食。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有啦。
1: 啊，这一万五啊不啊，别偏食啦。
2: 别偏食。
1: 有有有。
2: 我都讲我食这张卡都介有效啦。
1: 嗯嗯嗯。
2: 我
1: 这吼用
2: 分哦，阿血话啦。
1: 哦是。
2: 阿血又卡哦，阿血话啦。
1: 哦是。
2: 哦，阿拢会酸痛啦。
1: 哦。
2: 阿妈都，我都足惊讲食食的妈，全对你是袂
1: 好。袂啦。袂啦。
2: 阿妈无食，可能讲到讲到血痛。
1: 袂啦。袂啦。
2: 哦，
1: 啊，你都早我了个对了就好啊，吼。
2: 啊，那叫哎，有在五号啦。
1: 有有有有，吼。
2: 哦，
1: 谢谢啊。
2: 对对对。
1: 哎，感谢你啊。哦。祝你大赚钱啊！哈。哦哦哦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晚安晚安。

0: 将那本所带来的歌曲无情的十字路顶，是咱大地家己当旧的电信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宝贝直播。现场有你有苏格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投区是公馆药局、福伦连锁药局、民间献奇、水利营运吼、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德山是洪明堂啦吼，啊那宜林是德明、鼻头药局、鹿港永吉、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啊，今啊只袂介济吼，啊那高雄市大围新永安。红山是中华吼，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药局、万丹中区啊、进德、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吼，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第一批吼，而且个军购啦吼，啊特别的医生吼。总共88.1亿吼，阿弟涨三度通过啊，就听吼，附带35项的决议吼，要求来补齐啦吼，啊，这个台湾猪炖而且缺口的地方，啊，会使讲立法议会吼，啊，涨三度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跟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港的特别的预算案吼，专案经过委员会审查吼，小可啦吼，干那来三两百万吼，所以这是艺术安尼，我讲我无三袂使安尼三一个红看安尼啦吼，啊尾啊吼，以这个88亿1000几万吼。啊，来通过了对吼，尽管医生顺利过关吼，调查立委附带通过吼，35项的决议案吼，包括要求政府吼，严厉补齐吼，包括啊，这个商购啦吼，啊，这个位置吼，等4000几亿吼，等有关台湾猪炖的防空的能力。建构的预算的这个缺口就对了吼，所以这吼会使讲第一批特别的预算涵盖海马斯多管的火箭啦吼，啊，佮有M109A7吼助走炮啦吼，啊，佮有甚物标枪啦吼，含推式EEB 反甲飞弹吼，以及甚物？ALT 吼，什么无人机电五的案就对了吼，所以这经费来过吼，对咱台湾真好吼，所以阿介希望讲这立委啦吼，尽量经过啦吼，因为阿
0: 世界有需要的啦，
1: 哎呐，爱买有需要吼，啊钱爱花在刀口上的对吼，啊人买一寡无需要吼，买一寡有需要吼，对台湾这弄些好处的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歌曲哦，飞起所带来歌曲，咱心的可暖，是咱大地台南市南区的范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好，兄弟好，哈，我叫孙亮。
2: 嘿，
1: 你好，
2: 嘿，
1: 我系问哦。
2: 哦，
1: 我就听你讲迄条店咪啦哦。
2: 嘿，
1: 我店三十六毛。
2: 好的。
1: 啊，吃三日毛。
2: 嘿，
1: 啊，过两日我就不吃了。
2: 嘿。
1: 啊，哦。当然咧，差足多，
2: 差足多，来继续加点啦，大家加点。
1: 我就是安尼，无买无买，现在我唔敢去啊。
2: 哦，
1: 啊，今物食你这安尼，
2: 嘿，
1: 其实我就唔去啊。
2: 对哇，啊，尽量咧，贵州是上尾来方法啦。啊，你食这哪会使？你就继续食落去啊。
1: 哟，啊我哦，
2: 嗯，
1: 我这唐朝啊拢平和呢。
2: 哦，
1: 啊去酒，
2: 嘿，
1: 以前古。啊，较清气咯，啊，无安怎？
2: 哦，
1: 啊，太平，杭州太平无。
2: 哦，
1: 嘿，
2: 啊，你这十八千银钱盘，两人做一个吃。
1: 两个是吃，
2: 嘿，
1: 从那吃啦，
2: 有滴
1: 那不成啦。
2: 对啊，啊，一顿吃了，啊，钱盘你个店咪较紧。
1: 啊，店咪我都用店咪。
2: 有，有。
1: 几多位啊？
2: 有滴，
1: 有一款呢，就是十块这个。
2: 哦，对对对，啊，伊镜头滴偌贵啊？
1: 镜头、哦，
2: 嗯，
1: 两年外啦，
2: 两年外吼、哦，就加价有啊，你继续加价就免去非洲啊有，
1: 这就够严这有啊无这哦，
2: 嗯，
1: 我吃一吃两年外呢，
2: 有这样咩有必要去改款，必要去
1: 有，必要去啊，嗯，都不好哩，
2: 好安尼哦，好，
1: 我那个点个呀，
2: 好安尼哦，
1: 好，为什么吃你个？
2: 好啊，好啊，
1: 你别让贵子来吃，
2: 哦，好，我要见你，我要见啊。哦，
1: 啊、我都过节是干嘛？
2: 好啦，阿你阿在请我哩。
1: 我姓林啊。
2: 哦，请同阿在在咱们在站。
1: 在咱们三乡。
2: 哦，三乡哦。
1: 嗯。
2: 啊，三乡你拢去新华好来咩呢？
1: 我去新华。
2: 哦，新华顺地啦。
1: 有。
2: 哦，对对，拢会算下。
1: 啊，这。你睇我那底下每天也接我。
2: 哦，
1: 开奖就钱耶。
2: 哦，谢谢哦，谢谢哦。啊。
1: 有。
2: 感谢你啦。
1: 好
2: 啦，好啦，啊，这个价格，价格那好，慢慢那好。
1: 拢假能，得那个。
2: 哎。
1: 点三十点
2: 五。哦，对对，啊，三杯水啊。
1: 有三杯。
2: 内温三杯啊，外温三杯，南酒不要紧。
1: 有。
2: 有哈。
1: 有。
2: 啊，那么咸什么呢？啊，那个吃啊，那够够辣的。
1: 我不能咸咸的。
2: 哦，好啦，不要紧。
1: 有。
2: 哦。
1: 啊啊，咸。两顿啦，
2: 好啦，我要见，我要见，
1: 谢谢大妈，
2: 好，好啦，好啦，好好，
1: 哦，
2: 好好好好好，谢谢，
3: 真感谢咱这里台南三乡的林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生叫伊爱开刀，爱食咱的八仙健补丸，还无像现在说八仙，食到即马拢已经好呀吼。阿公无爱去开刀啊，就对啦吼。啊，咱啊住伫台南三乡的朋友。带来鲜花喝彩，亲戚顺体贵人要得，新年在安北河先生兼最近顺官庙信会，拢会当买到你们苏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补丸，还无像现在说八千。

0: 主一平所带来歌曲《妈妈在哪里》，是咱大地分林等色林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好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要加油啊，要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用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
1: 是咱的主计总处的统计吼，啊，讲最近十六年来吼，啊，咱的经济成长率上盖冠啦吼，估计头的9.64%的掉吼，这个主计总处吼，啊来上修这个预测啦吼，啊，讲是这个地缘政治吼，啊，含缺电吼，欠电是条件的掉吼，啊，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智慧啦吼，咱请出来讲 AI 啦吼 ，AI 吼，这个需求非常的热调吼，啊来超出着预期啦吼，出口吼动能吼啊，会使讲强劲不凡吼。主计总处昨发布着上新的预测吼，上调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来达到9.64%吼，创下着2010年以来吼，最近十年来新高啦吼。如果全年出口的总规模逼近吼9000亿的美金的大关吼，年增率39.77%吼，创下着50年来的这个吼新高的成长啦吼。啊，主计总处的主计长吼，陈淑珠指出讲，伫去年经济成长率是8.76%吼，而这个高支持之下吼，今年可能吼超过9%的表现了掉吼，显示讲当前咱国内经济扩充咱吼，啊会使讲加强啦吼，加强了掉啦吼。啊，当然，这个 AI 吼，讲上重要吼，需求爆发啦吼。啊，咱的平均的 GDP 吼，同时也来上调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咱台湾的经济吼，会使讲强强棍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北关去个龙千玉所带来关去卡酱油。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林秘书，你好，哎，你好。
2: 我住伫高山。
1: 哦，你好。
2: 啊，我是食你的电报员，甲做八千加报卫生食足久啊。
1: 哦，谢谢。哦，谢谢。
2: 啊，我今嘛今要甲你请教。
1: 好啊。
2: 我三行拢做伙食
1: 啊。哦，会使啊，我要去拿干巴食。
2: 干巴三行拢做伙
1: 食。哎，做伙食就好啊，晓。
2: 哦，
1: 你啊，
2: 我有以前食了足好个啦，
1: 嗯，
2: 因为我即马食早暗。

0: 哦，不会像那里危险怎样？
1: 哦，啊，都哎呦，都卡起来我啊。
0: 嗯。
1: 这些骨科哦，
0: 嗯，
1: 以后我吃吃一个危险派。
0: 哦，那之前的啦，系哦。
1: 啊，今麦哦，从啊，这皮药啊，吃的疼啊，啊，吃的疼哦。
0: 嗯。
1: 我一家的林老师咧介绍啊，讲啊，买上来吃看卖啊。
0: 好。
1: 啊，从啊，吃了好，疼好。
0: 好安尼哦。
1: 啊，我今麦改吃暗沙暗。
0: 好好啊，吃沙士啊，系哦。
1: 哎，就
0: 嘿，
1: 保安在说话前，我是拢阿等笑阿等。
0: 哦，就安就要，
1: 安尼一在要。
0: 对啦，阿你来回唔做去做紧咩？
1: 我哋是用阿
0: 哦，对啦，是阿袂该做。
1: 我拢比阿袂歪，
0: 哦，
1: 也都皮啊。
0: 好，安尼哦。好
2: 阿姨说他犯到这个酸痛的症头，他有医生来给他看，啊，吃一些止痛药，吃一个来伤到他的胃，所以时常他的胃都总会痛，啊，他来吃我们的乌青仙保尔胃散，吃了效果说非常的好啦，我们的乌青仙的保尔胃散专门给我们对着消化不良，我们的胃的肚肚咱食物件拢无胃口，食欲不振，这拢来食咱的乌青仙保尔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也是讲对着咱的人，即马拢比较比较紧张，时常食物件食了，啊就要来走便所啦吼，啊造成大吃大啉，造成腰啊痛、肉痛吼，这种的情形，拢来甲食咱的乌青仙保尔胃散，效果拢总真好吼。尤其咱介侪吼，介侪诶乡亲好朋友，拢有食好，拢有伫咱诶节目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咱也是讲，住伫高雄市即个高山区的燕翁纸厂诶对面，红兴药局，啊，那来回新燕安药局、蛤蟆仙快安药局，基金诶朋友来蛤蟆仙快安药局，拢会准备着咱乌青仙诶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下课咧，你系忙啫？
2: 买啲头嚟你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1: 哦，我想去西非洋的组织困难有几多吗？
2: 有，向下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给包低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付出，一系薪资都在拿，一下出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古时代，欢迎都。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去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七情五日赞吼，这首歌曲呢是咱当地家己当少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苏格交流，你家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五月三十，古历的四月十四，礼拜六。
1: 啊，即摆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陪伴、甲指导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跟咱做服务的。咱拢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诶，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暝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7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诶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980-628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哦。阿明阿仔是十五哦，阿那中南坡地区的乡亲好朋友，阿爸母啊，社会头爱去接对个仔啦吼，因为咱。明仔载买排播节目哦吼，啊，所以今仔伫遮诶提早来甲咱提醒啦吼，来咱提醒哦吼，啊，无要紧哦，有虾米款需要服务拢免客气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嗯。
1: 嘿，请讲。啊那。
2: 来讲西件啦吼。
1: 嗯。
2: 诶，政府讲西件。
1: 诶。
2: 啊，挂块都。所以要生的人自己就会生啦，不就不生，就不爱生啦。
1: 嗯。
2: 啊，现在生孩子说起来，你如果生地里你教育坏，都害死社会的。
1: 哦，这样哦。
0: 啊、所以孩子生的家。
2: 有的人是教育较好。
1: 哦，这样哦。
2: 啊、我这老伙仔经验都上多啊！
1: 哦，
2: 这戴一口罩在大厅都好食啊！就算囡仔胃拢无够，啊，唔去撞开才笑，对不？
1: 哦，安尼哦。
2: 啊，你招来，你就叫伊出来讲，爱去啊，底下头路去做啥物？
1: 嗯，
2: 我嘛是七八十岁啊，你个
1: 哦，
2: 也讲看有啊。
1: 哦，
2: 伊讲，迄人叫人洗洗。
1: 嗯，
2: 你若在在一挂遐类拢无得教育嘛，是不好。
1: 好安尼哦。
0: 是啊，所以讲啊，所以讲咧讲。
2: 啊，他啊，拢全安尼啦，迄都是将迄种品质对迄种品质啦。
1: 嗯。
2: 哦，啊，你若还是啊，警察啊，话要弱势你。
1: 哦，安尼哦，啊，你啊，无去做派件警察啊，袂解弱啊，又。
2: 对啊。这种乌白来，乌白来，其实还就爱警察啊，你。
1: 哦，好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
0: 谢谢。
1: 啊，不要紧哦，吼，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吼，0800-0070-8890电话，赶紧加卡来吼。假如突然咧空啊，我们一个小姐吼空。骑卡达车呀！哈哈哈！
0: 因为早起那骑卡达车，
1: 哦，
0: 阿爷卡达车无动，
1: 哦，卡达车无动，
0: 是阿像咧路家，看见阿伯啊，
1: 哦，看到阿伯，阿
0: 做一条花，我讲阿伯阿伯，你惊险啊！
1: 阿
0: 伯
1: 惊险，我冻未掉啊！
0: 我冻未掉啊啦！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0: 啊阿伯讲，哎呦，啊你早起那人冻未掉，可是冻病呢！
1: 哦，安尼哦。啊，所以去弄病就是啊。
0: 啊，人意思讲嘛，无唔对啊，伊弄病讲是你家己受伤啊，啊，你还弄着别人，人会受伤啊。
1: 你弄着阿伯啊，你还着阿伯啊。
0: 嗯，阿伯啊。
1: 无这医药费安尼吼， 所以阿伯也讲叫伊弄病呢，对啊。早起那人你叫伊弄病是是卡，无听个听啦。
0: 啊，我问你爱的时阵你变哪办？
1: 没有、
0: 哦。阿伯阿伯都叫伊。
1: 阿伯阿伯都叫吼，他只是伊弄病呢。喂，健康过得好滴哦。
3: 你们书记好，小叔大个拢高大。
1: 老张老张。
0: 小沈你好啊。
3: 啊，你们读啊？
1: 哎。
3: 你讲左左底啊，换掉物件，讲要换换诶，来驾照着，我感觉换驾照无啥好啦，
1: 对
3: 不？哎，我反正就讲，就甲破重重，啊无驾照诶，你都上掉五年以上诶，都无驾照，人家食大官家，啊这唔明啊，这我食到个迄种诶，人讲阿爸有钱，阿二三有钱，阿爸有钱嘛，
1: 哦，
3: 啊钱达到做好无代志，
1: 哦，
3: 对不？哎，啊你无啊你个啊你无指标。阿妈不好，
1: 真、
3: 哦、
1: 的。嗯，
3: 对啊，那关我关我当当，无价值啊！我就半山又无价值，我一斗，阿无就价值嘛，我当我大年怪年我就斗啊。
1: 嗯，
3: 唔然啊，我阿爸有钱，对我唔是安尼不好。
1: 哦，
3: 钱钱钱人好样，唔是我钱得到啊。我金刚，我日日尊，我钱就得到，我做出来就无问题。
1: 哦，
3: 唔然，哎、嗯，那无唔对啊！阿这家公，我难难。跟政府公表，要叫人啊，话归回归回，我感觉安样，我感觉嘛无效，哎，都叫人休假好了。
1: 嗯。
3: 第二种什么？五千块、几千块，哎，我派呢，你那边啊，开别地方。
1: 嗯。
3: 啊，派话如果我，也因那开始拆墙面钱，他弄起了面钱，他大黑买面钱就好，啊，不然呢，他给大黑个一丢丢钱啦。
1: 嗯。
3: 我什么不管来就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们收到了？
2: 多谢你，我问下你的键盘有收到无？
1: 啊，有了。
2: 好啊。
1: 我等到你这代志。
2: 好啊。
1: 我今仔就是我有了这里的键盘，
2: 嘿，
1: 已经你的打开我，我已经是大家
2: 关。哦，谢谢。
1: 我今仔就是我都有。阮某吼，阮某都啊教啊上少年做甲单啊做甲安尼哦，做啊四十几岁啊。
2: 哦是。
1: 哦啊，脚头拢无好啊，行路安尼哦，哎，正谈起尾嘛唔敢食。
2: 哦安尼。
1: 我就是照恁安尼讲，用电波阮三十粒落去。
2: 哦，真对了，真。
1: 呀，我今仔即几啊就是拢咧
2: 电。哦，安照安照，
1: 听我讲嘛。
2: 对
1: 啦，啊我今仔就是请教你安尼，唔该。
2: 安尼较紧啊，安尼较紧，吼，较紧啊，吼，较紧
1: 啊。点两三间啊啦，
2: 哦哦，
1: 看嘛
2: 你，有啊，自己较近啊，你较近去啦哈，
1: 安尼吼，
2: 哦，
1: 有啊，有啊，就是安尼，唔知讲，哎，我唔知个，你描述做一下做下，
2: 没啦没啦，因为你会做也好，你会做一定爱安尼较近啦。
1: 哦，有啦，
2: 有啦。啊，你食了应该嘛是有改善啦。
1: 我就是有啦，有开一路啦。但是啊，都安那，正讲两个，较早都安那，少年变过头，变到今晚来卡头拢原来。
2: 哦，安尼哦。
1: 对哦，要唔像你讲哦，都是安那，你比如说有很多那礼拜。
2: 对啦。
1: 啊，大龙伯讲啊，食光嘛，而且不要食。
2: 哦，安那。哎呀，你
1: 对。哎，排骨咧，拢点只，拢用只锅边。
2: 哦，会使，会使。
1: 行
2: 了，你都不行了，行了，好，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真感谢咱带嚟婚姻拿来蔡先生，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咧讲因老母诶吼，啊，脚头无好，骨头拢会酸痛，会袂自然吼。这就是典型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现象已经发生了吼。阿姨真巧，用咱的八仙键盘来炖买当骨给太太吃，吃了功能中有改善了吼，功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咱介侪人吼，阿拢少年做过头伊，阿吃了骨头就会牙开酸，骨头就会牙开疼吼。甚至人咧讲五十斤的这嘛太侪啦吼，这拢是咱的骨头老化来引起的吼。那有这种的情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来赶紧查咱的骨清脆，自然咱的骨头就会订单，骨头就会用解吼。啊那带去拿来，爱来到那福田药局来甲买，北港恒生西丽医生。刀南金南同气同二合二轮啊，清华托口天寿同啊，那轮背是中艾药局、麦疗新泰安药局，拢总会通买着林药师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还无上新的十八千。

0: 七楼所传的歌曲《江岛的月》，是咱当地南投水利小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晚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正有你的私家交流。在家工作服务，全部时间是吴春生个人提供。吴春生保护卫生，
1: 吴春生的定少善，
0: 吴春生说八千，
1: 做有咱的八仙减不完。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住伫台中市，有啥咱吴春生的药品，西屯路、国良、北屯、庆昌。南区工学路是花生吼，啊，这个五峰观音阁有福轮，大理花生太平是东新，阁有19家银河啦吼，丰源是东台圣林，当时中华银行在对面人生有足，摊主爱心奥利安民生共是中兴，大业是福轮清水老晋安，沙乐永福阁有信辉。大多大吉咱乌鱼是专程，各有福轮连锁药局啦吼。万丹小肥古上天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上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咱赶紧吼，对事忙对人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上线啦吼！赶紧吼，今麦阁有一点啊时间咯吼！啊，拄啊大川的热线的工作大吼，哇、嗯哦啊，真正热啊！咱
0: 冰冻这么就热。
1: 对哇、嗯，啊，咱屏东关的消防员吼，消防队的消防员吼，讲真嘛，接到啊吹冷气，讲爱除烛呢吼，讲爱除烛呢吼，哦，啊，这样敢对？这消防员这有当时啊，为着要敢拍火啊，咧敢救命吼，啊，这屏东关吼，啊，这
0: 天气这炎热吼，
1: 啊，部分的消防队分队的这个餐厅啦吼，宿舍啦，冷气讲。用电拆除掉厨烛吼，厨烛卡来省电安尼吼，而且
0: 来技术工人吹冷气要给你付钱，
1: 该付钱掉
0: 呀。那我呢？
1: 爱厨烛伊咪该当吹冷气吼。我感觉讲安尼是唔对呢吼，安尼太好对无吼。所以有当时吼，我应该省的就省，啊，应该不省的就不省。啊，这个天气，你讲你无天气，
0: 变成讲用钱互惠
1: 啊。有啦，安尼，因迄安尼唔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小朱甲小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客气你好。
0: 回大客气你好。
2: 在你的话吼，
1: 哎，
2: 我诶，食到这地，你才唔捌去拄到讲热着的感觉是安怎感觉？
1: 好安尼哦。
2: 一讲，一讲就热着的哦，实在很巧伊。
1: 安尼哦，
2: 上课坐起来，因为我下晡时都要热出去，还想讲着打坐谈，我唔捌叫热着啊感觉，迄热着，哪讲会掉出来静音，实在是
0: 臭到个感觉。
2: 还讲要辛苦，讲规身躯汗全一直拼嘞，所以一头汗一头汗，啊头壳汗汗，再一头汗一头汗。
1: 对啊。
2: 哦，哎哎，这是在叫咩混的？我咧讲是讲讲，我管那熊熊熊啊，你到底是安怎混我阿公？你可能叫热的，你拿去盐地啊，我盐啊掺咧地啊。好，我甲灌一大杯落去，灌落去时阵哦，当时啊头几分钟啊时阵，直接感觉较地了，较地。真正对这盐的地真正有效呢。
1: 对啦。
2: 喺啉落时阵，嗰时当时阿张弟，阮囝讲进来讲，阿爸，我今仔日来急诊的来伊度来
1: 挂号，
2: 你挂号挂，我唔忙，我等当时要看麦，哎，很难听话讲嘅呢。
1: 哦，
2: 你系去急诊的熊开了嘛，大概几千块。
1: 对啦，
2: 啊，所以我感觉讲嘅真正即，大概有一个经验啦。你准讲热时阵要去查呢，我感觉好真危险。你如果若讲 田的那个野外开的船，多多遐都无人知。
1: 嗯，对啊。
2: 以后加载拄我回来的时阵哦，想阿罗老婆爱辛苦些些，靠呀，我白干无咧，我规身骨一寒一流咧，我是讲，嗯啊，如果若要心肌梗塞的时阵，应该心脏袂疼咧，
1: 嗯，
2: 不行，差不多拢无咧疼，一直变性寒，阿达阿公公阿那尔。
1: 都阿掉啦，
0: 有阿达公公想要逃咧。
2: 大家在白去就讲，这人咧讲掉沙就是安尼啦。所以在做田的在。大哥大嫂咯，跩大兄小弟咯，大家一定
1: 哎，
2: 严足身体都要顾这个问题啦。因为你若无顾好这真正，你往去产的倒了，无人知啊。啊，大家为着这身体打拼，你熊那别个无人去补贴的时候，佮都还要了去啊。
1: 嗯。
2: 啊，所以要问，不管讲虾米，食老来身体拢是都爱顾啦，都爱保养，叫我都能
0: 当起
2: 了。啊，祝大家拢周末愉快。
1: 好啊，好啊，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啊，且吼，且钓沙吼，爱去凉凉的所在吼，啊，咱诶白滚水啦吼，白滚水啊，大瓜盐类吼，啊，那无你得会当买一挂这个电解煮水，
0: 运动饮料，
1: 电解煮水啦吼，啊，舒跑啦吼，虾米话拢会使吼。
0: 嗯，是啊。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哟。
0: 喂，你好。
3: 你们有事吗？
1: 啊，你好。
3: 我是要问迄台东迄正式起来啦吼，我真诶一丛无吼，啊拢有开花，啊无看结果啊。
1: 好安尼哦，要
3: 哪要怎讲安怎？
1: 好，因为咧听节目，因啊听着伊咧卡起讲啊。
3: 安尼哦，好啊，谢谢啊，
1: 特别啊，好，再见哦，为健康快乐玻璃好。
3: 健康，看到帮你们
1: 是小路，
3: 一直
1: 听有
0: 台拢老早在。
1: 哦，小路
3: 手里
1: 好，
3: 手里
0: 好
3: 啊。看老爷买保重啦。
1: 嗯，对啦。
3: 你那哦，咱在时啊去早早做一个就好啊，莫做到上过头啦。
1: 哦，
3: 嘿啦，爱保重嘞，看老爷。
1: 嗯。
3: 我最爱听你来听山的。
1: 哦，好啊。
3: 哦，伊咧讲话，讲话拢做有道理的。
1: 哦，好啊。
3: 系啊，一定要说恁张家落雨呀，阮家嘛是
1: 张。哦，张家到落介大，雷公司那样，落一次也好啦，啊无足落来晓。
3: 系啊，安尼过几落凉嘞。
1: 晓晓。
3: 你咧讲迄消防人员讲，
0: 嗯，
3: 做电器爱家己付钱
1: 哦。对啊，爱储储。
3: 还是无理啦，迄公家人员连办公厅都爱都。有
1: 都
3: 有
1: 咧
3: 吹冷气，
1: 对啊，我怎么
3: 因
1: 咧
3: 一激动人
1: 管，
3: 那么好吹
1: 地
3: 冷气？
1: 我看今仔日咧报纸报阮屏东遮啦，呀，屏东遮呀，
3: 哎呀，你都不对呀，你知
1: 无？对啦，
3: 哎呀，恁那了也凭良心来对待啦，
1: 嗯，
3: 一律平等啦，
1: 有，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喂，你好。
4: 喂，你们是嘉如刚到？
1: 哦，老师，你来送来，
0: 那么请教你哦。嗯，
4: 啊，迄个石青吼，开花未结果，迄石头拢爱授粉呐。
1: 哦，安尼爱授粉呐，吼。
4: 对，无授粉要哪会掉？
1: 爱个青啦，吼。
4: 天哪，啊，无青花，
1: 嗯，
4: 青花有当时啊气候无顺嘛，是会歪去。
1: 好安尼哦。
4: 啊，对啊，你无青花要哪会掉花？
1: 啊，青花啦，吼。
4: 嘿啦，
1: 好啊，
4: 但是咧，开的吼，
1: 嗯，
4: 伊若开开拢总开的，安尼，伊内底有粉，
1: 哦，
4: 一个讲啊翘起来，
1: 哦，
4: 翘粉，嘿，啊翘起来爱青黑，
1: 哦，
4: 像迄玉兰花苞安尼，
1: 哦，
4: 要小看要开迄种的，
1: 嗯，
4: 啊无开开吼，
1: 哎，
4: 迄你若无像玉兰花，你要开迄种的吼，
1: 嗯。
4: 伊内底伊个刀吼，未有伤啦。
1: 哦，安尼哦。
4: 对，未有伤哩。你甲青花伊嘛未凋花啦。
1: 安尼哦。
4: 嘿，伊未受粉。
1: 哦。
4: 就爱开，去青花开开个。
1: 开开个啦。
4: 有粉，有粉啦，有黏黏个粉。
1: 好啊。
4: 你翘起，啊再用个水彩笔去拼。
1: 哦，好。
4: 对，啊，青个嘿小，嘿有小花开，嘿再受粉咯。
1: 哦，好啊。
4: 两个白，你来二个白。人家白迄无，伊个色彩粒啊无想啦。
1: 哦，
4: 哎，无想伊袂掉粉。
1: 哦，好啊。
0: 真好呢吼，
1: 谢谢你啊，
0: 真好。
4: 哦，没啦没啦，你迄哎，真正是那无想粉是袂好啦。
1: 哦，
4: 哎啦，
0: 嗯，好，感谢你，
1: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哈，啊，有刷完做服务的小工吼，服务啊，因阿妹糕点吼，会当卡着咱屏东。 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埔老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白光客哦，是咱当地中华河滨的瓜露树所点播的天光客，也可以带所带来的光客，爱慕唔惊艰苦。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啊，林秘书，
0: 嗯，哦，今天那个当然
2: 厉害。
1: 啊，林秘书，我在这里跟就一下。
2: 哦，好来，请讲来。
1: 来。哦，四年前啊，四年前我，
2: 正广告，
1: 去中华四川病院哦。
2: 嘿。
1: 这是我大姐呢。
2: 嘿。
1: 啊，检查那个心导管理科，哎不，检查那个心脏哦，我讲我到了心导管了。
2: 嘿。
1: 诶、欸，前时间到心导管，但是我无头咧，我总正解哦。
2: 嗯，
1: 诶，继续食啲，我就食咧苏八千。
0: 哦，苏八千哦。
1: 诶、嗯，苏八千，我食食食完就咧，我食金蕉粉。
2: 哦。
1: 诶、欸，地头有糖，地头有准备，有糖时好准备安尼，我食金蕉粉则。
2: 哦，拢会使。
1: 时间了，诶、嗯欸，我拢唔爱过出去。
2: 好、
1: 哦。就说唔爱过出去。
2: 哦。
1: 我无去到心导管咧。
2: 好、哦，安尼哦。
1: 我诶，无正经啊。
2: 对吧？
1: 我三四年啊，我嘛是叔叔啊。
2: 哦，真好，真好。
0: 对啊，你家头都讲啊。
1: 所以上次爱听伊来讲，有这自动无好哦。对。你唔要人这说话尖哦。
2: 哦。
1: 我教文啊，嗯，这做个这应该自动无问题啦。
2: 好、哦，是。
0: 嗯，是是。
1: 好了，谢谢了。
0: 嗯，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谢谢，拜拜。
2: 感谢咱大力二林的饲鸡啊，林党的甲咱做的见证了吼。医生讲要叫伊做心导管吼，还、嗯、来吃咱的乌青线的苏八千吼，吃个起码拢总三四年啊吼，啊心脏拢非常的好了对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苏八千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通咱的血路吼，还会当顾着咱的心脏，顾着咱的脑吼，预防着咱的高血压，预防着咱的脑中风、夹心症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啊，那脚会麻，手会痹的吼，头壳拢会光光的吼，还有当时啊，咱吼骨头啦吼，咱的手吼、肩头啊，还是脚的肩头啊，关节拢会酸会疼的情形吼，啊，这来苏八千来甲食吼，会当有这个吼免疫力吼，所以迄种的情形。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
0: 你手的镜头啊，迄把啊，你嘛安尼定安尼定，你会疼的话，你说八千个只效果嘛真好。
2: 对哇，迄早暗能力吧吼，早暗能力个只吼，迄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吼。啊，平常时啊，咱啊会较多会较去的，说八千一顿吃了，照三顿个只，少连续个吃咧三个月吼，自然。咱的胆固醇吼，歹的吼，歹三酸甘油脂，歹胆固醇敢清清出嚟吼，啊好的会敢流的就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苏八千平常时啊，你若食了好啊吼，一克一粒，啊一克啊两千块，咱食六十天啦吼，所以会使讲非常的省的对吼。有需要，在你中华区是。红星药局吼，上烟头知名开红星药局，永靖金河洞啦吼，湾林是空城之神吼，啊，独港是永吉，田中是银村，河尾是万春兼春生，秀水是福伦兼泰安，鼻头爱来鼻头药局，啊那下头是好星药局，溪湖是庆华阁有智行药局，宝岛是光庆药局。二林是德明药局啦吼，啊，拢总会当买着林秘书含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苏八千，以上是广告。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妙淑你好。
2: 哦，林妙淑你好，我请教你，我叫徐兰姐。
1: 好、
2: 哦。嘿，我那个，我要请教你，因为我给你挂保和卫生，听你的收音机啊，挂保和卫生哈。
1: 好、
2: 哦。啊，我有胃食道逆流。
1: 哎。
2: 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
1: 好、
2: 哦。啊，但是哈、哦，我就是听了你的节目，我已经吃第三罐啦、哦。我是要请教你讲。康包家是不是一点钟后才吃饭吗？
1: 对啦，对啦，上好啦，
2: 哦，那较好哦。
1: 晓晓。
2: 是哦。
1: 啊，叫三顿吃，要困去吃一届，安较紧好。
2: 再困过一届哦。
1: 晓晓，康包拢康包，因为你若胃食道逆流嘞，卫生伤侪啊，你这康包哦，卫生钙分泌较侪啊，你康包较吃，啊，卫生切断安尼较紧好。
2: 哦，是哦，啊，我唔是啦，因为我暗时吼。我算讲胆固醇高，我爱食胆固醇的药啊。
1: 迄无要紧，迄无要紧。
2: 无要紧哦。
1: 迄无要紧啦。
2: 是哦。
1: 吓，咱这胃啊做顺的，你含啥物药拢会配遐紧哦。
2: 哦，啊，你这是有效果啦，啊，无头啊吼。
1: 嗯。
2: 哦，哎，拢火烧心拢烧得闹起来。
1: 对哇，对哇，卫生哦比养生较生呢。
2: 嘿，啊，拢会，迄个拍的迄只吼。
1: 拍的嘛是小讲的意思，迄就是迄个啊，咱的气吼，气上升啦。哦，嘿，气上升爱甲食来，甲消得无吼。
2: 嘿，有啥？我咧想他食第三罐啦。我就讲拄只一个迄个做阿姆伊咧讲的，迄个讲过一点钟，我听你咧讲过一点钟，我就甲你开门。
1: 对啦，看白吃。
2: 哦。
1: 你那上无来，让半点钟啦，我咱请你吃啦。
2: 好，
1: 安尼较好，效果较好。
2: 好。
1: 啊，你安怎请我哩？
2: 哦，我黄大姐啦。
1: 黄大姐啊，你拢是南水鸡咖啡？
2: 哎、欸，我拢是鸡咖啡，我挂第三罐啦。
1: 好，好啊，好啊，好啊。
2: 今天节目，啊，有福气啦，因为我拢是伫个病院吃啦。
1: 好好好。
2: 啊，病院西药咧吃吼，什么没有什么效果。
1: 西药迄个拢会治袂长筋啊，就连咪个翻科啦，要。
2: 对哇、啊，就是安尼，我是讲听到你的节目吼，啊，想来。
1: 啊，咱这较根本滴啦，咱这有二十几味的中药啊！你看一般胃散无人有遮侪成分嘞，
2: 对、
1: 哦。然后咧全国嘞，咱这算成分上少啊，上顺的啦。
2: 都靠啦，啊，就是就是，这效果袂歹啦。
1: 对啦，对啦，啊，所以你就是爱照。
2: 得嘛，安尼嘛是拢连带关系。
1: 对、哦、啊，爱照起工食，吓，爱照起工食。啊，起码就是讲，咱一般卫生较侪的人，就是拢咱的人较够紧张。
2: 对对。
1: 较够紧张啊，较急性的人，啊，所以咱尽量放较轻松的吼，啊，调整我心理较轻松安尼，会较紧好啦。
2: 好好，
1: 好，啊，你着像我咧甲伊讲讲康柏，啊，照三顿吃要滚过一届安尼，较就会好哦，吼。
2: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南南势黄大姐。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因为咱的卫生会使讲比养生更加深吼，啊，咱的乌青仙的保和卫生是专门咧讲治疗咱的卫生过多、消化不良吼、腰啊疼、肉疼，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那住伫台南的南势，就来自家药局，甲公司林业师康家路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保和卫生。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来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现在强力十八千，我像现在薄荷伪善，我像现在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我关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电台。
1: 各位农历五木叶的朋友，大家好！117年农历五木叶普查开始了。唔只系自新年十号到新年30号，双面填补普查员全部因也不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严格资料绝对保密，请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风暴。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的英文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山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
8: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